0: 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规划建设好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2023年8月，国务院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三年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积极探索深港协同创新，持续推进科研体制机制突破。河套合作区高质量建设正加速从蓝图成为实景。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17%。
1: 随住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
0: 第二届全球医疗峰会在香港开幕，
1: 伊朗称已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入边睇比赛品美食，在商场入边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住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5.7%，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亦都喺度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仲跟唔上消费升级嘅速度。新嘅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令消费成为经济增长嘅压舱石主动力？喺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菜市、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周蕴涵：
2: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0: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八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10多家文博场馆，暑期里面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消费者双猛猛
3: 感觉不只是逛逛，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0: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 跟住电影去旅游，跟住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面，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当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联起食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3%。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很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日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意大利旅客卢卡。
4: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0: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单止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 31.1%。今日数字技术还在度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购买大家电可以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够对接在线问诊和用药指导。随着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还在度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亦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1: 2020年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要规划建设好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2023年8月，国务院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三年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锚定深港科技创新开放合作先导区、国际先进科技创新规则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中试转化集聚区的发展定位，积极探索深港协同创新，持续推进科研体制机制突破。河套合作区高质量建设正加速从蓝图成为实景。在河套深圳园区的一栋办公楼里面，来自香港的创业者何耀威正在和同事们一起调试产品。他创立的是一家专注于研发无创血糖监测设备的科技公司。2018年，何耀威带着团队来到河套深圳园区，如今他们的产品已经覆盖海内外市场。在河套的这几年，何耀威亲眼见证了深港两地之间越来越便捷的流动。
5: 我们有公司同事呢，他是住香港的，这边有一个一号通道，列了一些在这边做科研的一些白名单企业，那我们也是入了这个白名单企业嘛，所以我们可以从香港直接开车过了香港关以后呢，他在这边就是走一号通道，大概就是10分钟车程都不到，他就已经到公司了。
1: 如今不单止人员、车辆可以在一号通道实现白名单通行，科研人员经备案还可以随身携带研发样品、试剂等货物，依托一号通道和跨境巴士实现人货同行，打破传统货车运输限制，进一步提升科研货物的跨境流动效率。与此同时，无形的创新要素亦正在加速流动，多家港资科研机构通过科汇通实现科研资金跨境汇入，河套一站通数据跨境流动服务中心启用，为区域数据安全、高效、合规跨境流通提供专业支撑。创新要素便捷流通，创新活力加速奔涌。河套积极推动内地与香港及国际先进科研规则与联通，实行揭榜挂帅、项目经理人、国际同行评议等接轨香港国际通行规则的科研管理制度，让科创企业如虎添翼。一家专注于人工智能芯片研发的企业自入驻河套以来发展势头强劲，如今产品应用覆盖智慧城市、智慧能源、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公司创始人兼 CEO 牛恩宇表示， 产品竞争力的提升与研发项目经理制的支持密不可分。
6: 在 AI 芯片研发过程中，

0: 这两年大模型的迭代啊，包括各种各样的新的模型的发布啊，其实都对芯片的研发会有更新。项目经理制呢，就给了研发负责人更多的主导权，来面对市场的一些变化，来灵活的去进行应对，从而进一步的能够提升整个产品的竞争力。在这些项目研发制度的帮助下，我们已经进行了两代 AI 芯片的量产，当前呢，经过第三方的认证，在同等的纳米工艺下，可以做到海外的旗舰产品的3到10倍的一个芯片利用率的提升。
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处制度创新协同部部长王泽斌：
2: 国务院河套深圳园区规划发布3年以来，我们取得了20余项的制度创新，也累计推进200余个高端的科研项目，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科创要素跨境流动愈发的通畅。
1: 科技创新加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下，河套呢片科创沃土正结出累累石果，而从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仲需要中试环节的助力。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国际机器人与自动化会议被誉为全球机器人学界的奥林匹克。在该会议配套竞赛 Le Home Challenge 2026真机对抗决赛中，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下属狮子山人工智能实验室斩获第一名。这家实验室就位于河套深圳园区。走入其中，记者看到机器狗灵活攀登台阶，人形机器人有条不紊地叠放衣物。目前实验室正在建设广东省级康养医疗机器人中试平台，将进一步推动具新智能技术产业化验证与场景落地。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陈超：
3: 目前来呢，我们已经完成了中试所有的硬件场地包括硬件设备的建设，那同时呢，为了更好的与场景相结合，我们相关的机器人的产品已经在养老院开展了先行的试用，效果还是蛮好的，也得到大家的一致的好评。
1: 3年来，河套合作区深圳园区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中试转化集聚区，建成特种巨新机器人、智能化、自动化药物发现等4个中试服务平台，并面向行业开放共享。新型光电材料与成像器件、人工智能终端测试等6个中试平台正在度积极筹建中，基本实现重点产业领域中试能力全覆盖。深圳园区建设如火如荼，香港园区发展亦正在度跑出加速度。2024年11月20日，香港特区政府正式发布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发展纲要。次日，河套深圳园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中心与香港园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正式揭牌，双方将共建协作平台，加速医疗创新产业发展。一中心一所同日揭牌，是继香港园区纲要发布后，河套一区两园实现战略协同的首个标志性事件。去年12月底，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正式开园，截至今年7月，香港园区首期3座大楼已落成，有超过90家创科企业入住，今年内将有5栋大楼进一步落成。香港园区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拥有国内境外的独特条件，这种制度优势令园区能够衔接国际规则，并享受内地市场红利。深港科创协同进入快车道，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
4: 我们作为一个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呢，就同时能够连接到内地市场和全球的创科网络。河套香港园区呢，作为国家赋予的合作平台呢，在物理上和深圳是一河之隔的，真的可以做到一河两园、一区两园这个场景，和实现到创新要素的跨境流动。相信这些创科优势都是放眼全世界都是找不到的。
1: 科创浪潮奔涌向前，发展动能澎湃不息。如今在这片不到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汇聚住200多个高端科研项目，超500家科技企业，1.5万多名科研人才，一河两岸之间涌动住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企喺15新起点，河套合作区正加速向世界级科研枢纽目标迈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处制度创新协同部部长王泽斌：
2: 河套深圳园区将

0: 将坚持和香港园区协同发展，坚持着眼全球配置一流科创资源，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的起点，努力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海关总署昨日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七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充，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七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9.7%，农产品进口增长7.4%。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七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6%同17.3%，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七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4: 昨日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巷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咗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院亦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人令方，将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聊城市高同县示范方里面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院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积露、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仲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2: 中国民航局昨日对外发布民用航空发展15/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先迈向国际一流，技术创新、绿色低碳、治理能力实现重大突破性进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航空出行需要更加有力。
4: 截至昨日，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2: 八月五号到九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期间开展电影新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影院等系列活动，目前已吸引近450,000人参与。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第二届全球医疗峰会昨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吸引全球医疗、科研及投资等领域的超过3000名代表参会，近200位演讲嘉宾共同探讨全球医疗健康领域最迫切的议题。为期两日的峰会以跃变，从突破发现到影响全球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前沿科研、临床转化与资本支持等七大核心议题，旨在加速培育医疗健康领域新增生产力，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与全球医疗创新生态对接，推动前沿科研成果走向临床与全球市场。主题演讲环节中，中国工程院院士董家雄、桂家夫、欧洲科学院院士何建恒等多位临床专家分享了将前沿研究转化为临床实践的经验。与会专家认为，香港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协同发展，正为创新疗法从实验室走向病床旁提供更快更稳妥的路径。
2: 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澳门新成立公司2726家，其中新成立的批发零售业和工商服务业企业数量分别为995家和764家。上半年新成立公司注册资本共3.9亿澳门元，以资金来源地统计，来自内地及澳门特区的分别有1.1亿澳门元及2.5亿澳门元，分别占总额的28.8%和63.5%。来自大湾区内地城市的资金合共2878万澳门元，其中珠海占69.3%，来自香港特区的有1982万澳门元。
4: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财政厅了解到，广东省政府6号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功发行25亿元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这个是广东省连续第6年安排地方政府债券在澳门本地保记发行、登记托管并上市交易。本次发行受到中国澳门、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多地货币当局、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资管机构踊跃认购，投资人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认购热情高涨，全场峰值订单232亿元，投标倍数高达9.3倍，刷新澳门本地债券发行认购纪录。
2: 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组委会昨日在广州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紧扣中国制造首发平台定位，延续上届一展双城模式，将于12月3日至5日在澳门、珠海两地同步举办，其中开幕式暨主旨论坛将在澳门举办。本届展览将进一步扩容提增，集中展示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等领域的前沿产品与解决方案，预计吸引超过1000家科技企业参展，以及约50,000名海内外专业观众参加。截至目前，展览招展面积已超过70%。本届展览的澳门会场定位为科技展，将聚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设有体验区、展示区、创客区和赛事区。珠海会场则定位为贸易展，将设立 AI 智能装备与机器人、智能网联与未来出行、智慧人居、未来电子与终端应用四大主题展区。展会期间将举办机器人运动会嘉年华、电竞大赛、中葡创新创业大赛等各类赛事活动，并组织开展多场工厂对接活动。
4: 随着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外籍人士来华热度持续攀升。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昨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前七个月，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出境的 APEC 成员经济体外籍人士达85万人次，同比增长12%，占入出境该口岸外籍人员总量的近80%，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4: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日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军火船。
2: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4: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2: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胁。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1: 湾区气象站，
2: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多云，37到28度，澳门多云，33到28度，广州多云，37到29度，深圳多云，35到28度，珠海多云，33到28度，佛山晴天，37到28度，惠州多云，36到28度，东莞多云，36到27度，中山多云，36到27度，江门多云，37到28度，肇庆多云，36到2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多云，32到25度，纽约小雨转晴，33到25度，旧金山晴天，22到15度。
4: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着落嚟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4: 再会。
5: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6: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5: 澳门、珠海 FM 105.4，
6: 广州 FM 98.0，
5: 深圳 FM 101.2，
6: 佛山 FM 93.2，
5: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8: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国希，打开今个星期嘅声音节。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嘅基本路径。 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中国经

0: 我们手指头这么粗，就一平方厘米可以吊起一架满载的 C919 的。
1: 咁新材料之王，广泛用于航空航天及风电等高端制造领域，是支撑大国重器的关键战略物资。然而20多年前，中国连一条碳纤维都不能够自主制造，完全依赖国外企业的产品。陈秋飞介绍，碳纤维根据拉伸强度分为不同等级，数值越大，性能和技术难度越高。 T300 级是基础通用级， T700 级可以用在风电、新能源汽车制造等民用产业， T800 级是航空航天领域核心材料， T1000 级及以上属于超高强级别，面向火箭、卫星等尖端国防航天领域。从 T300 级开始，中国一直在度跟跑，直到今年 T1200 级成功量产，中国才第一次在碳纤维领域实现领跑。为了这一日，他们拼搏了4年多。
2: 国际上的头部企业呢，已经深耕碳纤维差不多有50多年，从 T1100 级的碳纤维到 T1200 级的碳纤维的这个开发过程花了10多年的时间，到目前还没有实现量产。那我们花了4年多的时间，从研发到量产，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快的一个速度了。
1: 新质生产力是拼出来的，这个是这家碳纤维新材料生产基地给人的最深切感受。为了国家战略需求，为了追赶国际一流，在这里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无缝对接，新技术、新工艺直接在生产线上试。研制生产碳纤维，从白色的原丝到最尾脱胎换骨变成黑色的碳纤维，涉及300多道工序、3000多个调控参数，可以说是一场参数复杂而精密的舞蹈。企业首席科学家张国良：
3: 碳纤维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这个复杂就是在于它的变化，它有4道是化学变化，还有4道是物理变化。炉烫的温度要从200度到2000多度一级一级的往上升，而且每一道对下一道的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么8道变化加在一起，就使碳纤维的整个生产过程变得相当的复杂。
1: T1200 级碳纤维拉伸强度要达到8000兆帕，这个是目前世界碳纤维最高的强度。从实验室研发到实现工程化量产，研制团队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碳纤维的缺陷控制。以前研制 T1100 级及以下级别碳纤维，控制的缺陷是亚微米级的，而研制1200级碳纤维需要控制的缺陷是亚纳米级。要达到量产的量产率，从原丝分子结构设计到每一道工序都必须严格控制缺陷。正当研制团队不断试错寻找技术突破口的时候，2023年日本碳纤维头部企业宣布 T1200 级碳纤维实验室研制成功，计划2026年实现工程化量产。这个激起了联盟港这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研制团队赶超国际一流的斗志。这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有一条很长的生产线，据记是一条中试线，亦都是一条百吨级的碳纤维量产线。实验室科技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一般要经过小规模中试生产，才能够进一步实现大规模量产。为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企业研制团队选择了从一直接到 N 的快速产业创新路径。企业总经理陈秋飞：
2: 我们能用4年多的突破一代碳纤维材料，就是得益于我们在这个工程化的这个生产线上进行这个验证，验证完了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转入这个量产。
1: 企业首席科学家张国良：
3: 从开始做实验到现在4年就把它做出来了，其实我们前面的20多年，这都是一个很大的积累，一直在积累。我们做碳纤维这些年来啊，技术的进步是从来没有停止过。最近呢，又进行了一些探讨，认为碳纤维的强度、聚焦性能还能够再提高一步，还能够再提高一个档次。
1: 15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开局之年，除了碳纤维新材料领域全力接报，中国还在一系列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长征10号月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 KIMI-K3 正式发布，新一代超大规模算力系统曙光8000正式落成，38个全球新创新药物

0: 集获批。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全球首发。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一家高科技芯片企业，现有国内首条8英寸通讯领域高端滤波芯片生产线。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他们研制的滤波芯片迎来新突破，产能将达到10亿粒以上。高端滤波芯片就好像米粒大小，5G通讯离不开它。它就好像一个信号守门员，可以对空气中不同频率的电磁波信号进行过滤选频，滤除杂乱噪声。它直接决定了通讯质量和网络数据传输的稳定性。一部 5G 手机要同时处理超过10种无线信号，大约需要30粒滤波芯片。长期以来，这一重要芯片技术被国外企业垄断，他们利用专利筑起严密的技术壁垒。怎样攻克这个关键技术呢？黄埔区这家高科技芯片企业选择了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的产业化道路。公司的创始人总经理李国强同时还有一个身份，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20多年前，李国强通过基础研究独辟蹊径，提出单晶氮化铝材料研制方法，有别于国外垄断企业采用的多晶氮化铝材料制造芯片的技术路径。面向国家战略需求，这家高科技芯片企业紧紧依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产学研一体化攻坚，从实验室技术研发到研制一系列关键制造设备，攻克一系列关键工艺，终于能够在2020年建成 5G 滤波芯片大规模生产线，当年月产能够达到3000万粒。现在企业已实现近100款滤波芯片的稳定量产，良品率稳定在98%以上，关键性能较国外产品提高20%，实现了国产滤波芯片的自主可控。企业总经理李国强：
1: 接下来我们往6G 通讯，往更高速的通讯来讲，可能更高的频率、更高的带宽，这些芯片的需求越来越大，所以把我们这个单晶氮化铝的体渗透滤波芯片做到速率更快、带宽更宽、功率能量更高，那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研发方向。
0: 广州市黄埔区这家高科技芯片企业的成功，是广东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耦合的结果。在广东，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并发，产业配套完善完备，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创新资源在这里高效转化，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在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有一家特殊的成果超市，它不卖日用百货，而是将实验室里面的前沿科技成果好像商品那样摆上展架，方便企业快速找到想要的技术。展架上的每一张卡片就是一项新技术，现场扫码就能够看到技术亮点、应用场景、合作方向以及研发者的联系方式。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产业发展中心执行副主任王小华：
2: 通过这种对接，企业找到感兴趣的技术，技术呢又能只能面对企业的需求，这样能做一个精准的一个匹配。其实这个过程非常简单，就是来了看中了就扫码，扫码感兴趣了就去找老师。
0: 在成果超市，记者遇到的一位企业负责人已经是第二次来寻找新技术。此前他们从成果超市找到了企业急需的人工智能视觉检测技术，解决了复杂电路板生产质量视觉检测的难题。成果超市展示的上千个科研成果都来自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10个研究所。过去5年，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平均每日产出专利6.6件，每个月都有新的科研上架。源源不断的创新成果正在成为产业创新的种子库。

0: 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国希，继续打开今个星期嘅声音字。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嘅国际形势，中国外贸超预期增长，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在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作为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新三样，正在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从服装、家具、家电的老三样，再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的新三样，再到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的新新三样，中国外贸的发展轨迹不单只是商品品类的更迭，更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系统性跃升。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介绍，
2: 从老三样到新三样，是我们从生产成本的优势到先进制造能力的体现。新三样到新三样呢，是从先进制造的能力到整体的创新生态这种能力的一种集中的体现。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我国不单止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人工智能硬件出口亦快速增长。全球 AI 浪潮下，海量数据日夜奔跑在数据中心之间，承担传输任务的是由光纤、光模块和光元件等核心部件组成的光通讯网络。在武汉光工一家光纤企业的生产车间里面，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企业总经理文肖刚，
3: 特别是我们用于人工智能的 AI 自传中心的特种光纤，因为数据中心的爆发，所以这个产品的供不应求。
1: 面对全球算力需求井喷，企业能够稳稳接住订单，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多年的技术储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第一条实用化光纤诞生于武汉。武汉光工用半个世纪构建起了涵盖材料、器件、设备等环节的产业集群。如今8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扎根于此，光电子信息产业年产值突破6600亿元。看似简单的小元件对精度的要求极高，公差往往控制在微米级别，这样的精度需要长期工艺经验的积累和持续科研投入。面向 AI 算力场景，武汉一家光纤生产企业布局了人工自算光纤系列产品。这类产品的突破使中国在下一代光纤技术领域跻身全球前列，亦都为全球算力基础设施提供了新的技术选项。企业副总裁郑恩，
4: 在研制这种光纤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用到10年以后的 AI 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研发它？因为我们觉得这种理念是很先进的，我们一定要储备这种光纤，也许我们想在不远的将来，在某一个场合就会大量的使用。果不其然， AI 浪潮来了以后，那这种光纤就是给有准备的人。
1: 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
2: 过去一直以来，从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规划上边，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等到我们迎来了当前 AI 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的时候那正好我们原来的坚实的这种产业基础就为这一轮的新的产业的爆发或者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期。
1: 新新三样的崛起离不开我国高端制造与产业集群的强大支撑。中国机器人以完整的产业生态以及场景落地能力，成为全球智能化浪潮的领跑者。北京中关村一家成立于2014年的机器人企业，靠着多年的技术储备和场景服务能力，如今业务已覆盖全球40000多家酒店、200多家医疗机构及大量工厂、楼宇、零售等场景，出口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用分体式架构将机器人通用底盘和各种功能组件灵活组合，用户通过手机端的 AI 智能体助手下达语音或文字指令，即可以调度机器人完成多项服务任务。在这家公司，机器人不单只是被研发的产品，更加是员工们每日的生活搭子。穿梭在不同楼层和工位之间的机器人，时刻要回应员工们的各种需求，从而打磨出越来越实用的服务能力。今年上半年，我

0: 旺角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同地区。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住更聪明、更划算的机器人。如果说人工智能同机器人的出海，输出的是产品同系统化的服务能力。这样新生三样中的创新药，更多是在输出专利和基础研发能力。今年上半年，全球共有31款国产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有2款就诞生于杭州钱塘新区的医药港。这一片仅6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过去10年多来集聚起了300多家创新药企业。在这里，除了已经上市的创新药，进入临床开展研究的创新药亦都不在少数。而在上市销售之前，一些药企就已经通过药物专利授权获得了来自海外的收入。一家生物公司董事长钱丽丽：
1: 10年前的话，这些产品要等到在国外上市了，再去把这些产品引进到中国来重新做开发，重新在中国境内上市。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自己自主研发的产品把权益授权给海外公司。我们有一款研发的产品，是一款 CD38 的单克隆抗体。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3期，我们在今年和美国的博健公司完成了一个 BD 的交易，整个的交易金额是8.5亿美金，首付是1亿美金。
0: 所谓 BD 就是创新药领域的商务合作，中国本土药企研发出新药，通过对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与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新药研发、上市和销售，从而将创新成果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个亦都正是国产创新药出海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细胞培养基是生物制药的核心原料之一，细胞在培养基里面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的抗体。过去每年仅这一项费用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自主研发的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的1/4。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创新药研发环节的加速以及审评审批速度的提升，令到国产创新药快速上市，更早惠及国内患者，亦都令到医生手中的武器库前所未有咁充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林：
2: 现在我们就觉得底气比较足，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新药的研发速度明显上来了，而且这些企业它会更关注我们中国人群的需求。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先满足我们中国人的需求，再走向国外。有了这个产品，有了临床需求，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多个方面共同加力，所以才促进了这个领域里面的发展。
0: 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
3: 中国创新药物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创新企业一个必由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0: 新生三样并不是多了几个新的出口商品，而是中国制造在几十年的探索过程中培养出了一种新的系统性能力。这样的变化不是出口清单上的小修小补，而是面向15我国产业逻辑的再一次提质升级。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今日的新新三样，中国制造的接力演进，勾勒出中国经济发展动能深刻转换的升级曲线。如今老三样在品牌化中持续提升附加值，新三样在下一代技术演进中继续巩固优势，新新三样则企上产业竞争前沿，角逐全球创新高地。三代产品没有被简单的新旧替代定义，而是以新的姿态并肩前行。
4: 聚焦湾区热点，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国希，继续打开今个星期嘅声音字。自然资源部本周一发布嘅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海洋船舶新接订单量、员工量同首次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

0: 份额八成以上。海洋闲娱乐活动，随住跨境游艇消费持续升温，广州南沙日前正式发布南沙游艇十二条，其中围绕激活游艇消费市场需求，在展销推广、文旅消费场景打造、赛事活动、培训服务等方面推出多项支持举措。南沙游艇会常务副总经理徐峰娟讲：这个背后是由上万艘港澳游艇支撑起来的超千亿元的消费新南海。
1: 港澳游艇北上呢，第一件事是找泊位。内地游艇码头的泊位供给很大的缓解了港澳游艇一位难求的困境。那游艇靠岸之后的话呢，还将面临加油啊、加水啊、维修保养和物资采购等等一些刚性的消费需求，这也都是以千亿起的这个消费大市场。那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政策落地后呢，我们其实也不断受到来自港澳的一些船东啊，包括一些行业人士的咨询，因为港澳船东呢选择将他们的船停来南沙作为母港来往粤港澳三地。我们也推出了全流程一站式的航行通关服务，实现船到即办，一次办好。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推出了游艇消费的一些大众化产品，也举办一些嘉年华的活动，游艇啊帆船的一些赛事等等的，来带动文旅、运动、培训和展会的一个消费生态，拓宽游艇家的发展空间。
0: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 4.6%、 5.4%。 咁而在海洋资源供给方面，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3.6%、 0.6%。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规划计划部总经理高阳介绍，如今无人机的规模化应用正逐渐成为海上生产的新力量，令曾经耗时数小时的作业有了新的解决方案。
2: 其实我们就是瞄准了低空加海洋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根据我们的测算啊，到2030年，这一市场有望突破3000亿元。现在蓬勃发展的海上油气、风电、港口航运、海洋工程等这些领域，因为都是海上一个一个的点位，它存在着高频、分散、远距、实时等低空服务需求。我们率先去实现海上无人机工业化和规模化的应用，成功落地了一批像海底管道巡检、平台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等应用场景。像这个海底管道巡检，用传统船舶的话要耗时17个小时，用无人机开展巡检只要4个小时，大幅提升了海上的作业效率。无人机的规模化落地为海上作业搭建起了一条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也成为了平台工作人员的坚实安全的保障。
0: 与此同时，在海洋新兴产业方面，前期积累的动能也在不断释放，使海洋新兴产业持续扩容增效。以海洋生物制药为例，无奈前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为造强造优造大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提供政策指引。上半年4项原创海洋新药获批，海洋生物医药研发领

0: 高压、低光照、寡营养的环境会分泌或合成活性很强的物质来保护自己。这些物质正符合我们筛选出化合物的核心结构。我们还将继续在海洋丰富的药用生物资源中为大家淘出更多海洋新药，服务广大公众的健康生活。
1: 自然资源部介绍，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持续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 0.4 个百分点，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 7.9%。 在上海、江苏等沿海省市，海洋相关产业对经济的牵引作用十分明显。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纪淼一介绍，从全国来看，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涌现出一批新增长点。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不断加快，最为亮眼的还是海洋船舶工业。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海洋新兴产业更是扩容增效，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比如高端海工装备方面，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在海洋生物医药领域，我们印发了国家层面首部专项支持政策，研发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治疗急性肾损伤、凝血病、晚期肿瘤、镇痛四项原创新药获批进入一期临床。
1: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能号顺利出港。奇妙一介绍，上半年受支持生物医药、就业创业等多项政策密集释放的利好影响，涉海企业生产经营预期持续改善，海洋新业态成为资本关注的热点。
2: 总体来看，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持续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增强海洋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郭希，代表编辑田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6: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7: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8: 大家好，我是正源，继续我们两位陪你过周末星期六的科创梦工厂，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7: 科创新动向带来数据有了身份证，我国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大国重器接报频传，硬核实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
8: 奋进的河套来关注，8月8日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发布3周年。作为大湾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核心科创平台，河套以小空间承载大希望的魄力，打造世界级科研枢纽，力争成为全球科创玉土。8月8日至12日，科创梦工场节目推出5集广播系列专题，河套深港协同创新，全球人才逐梦新高地。今日播出第1集，筑强中视赋能平台，打通科研转化快车道。
7: 港澳全真，你将听到河套跨。

0: 河连接桥最后一段合龙，港深创科融合提速，澳门大学与华侨大学签署合作协议，粤澳社保一枪通服务点增至18个。
1: 科技关键词聚焦2026亚太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创新周，汇聚亚太数字新动能，共筑国际合作新高地。
0: 科创空间神21乘组返回地球后首次亮相，三位航天员都有哪些宝贵经历和独特体验呢？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1: 好啦，即刻开始科创新动向。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数据局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加快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
0: 嗱，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理解咧，就系为数据呢一无形资产出具一个身份证明，类似于咧不动产登记中心帮你嘅房产发放一份不动产证权书。咁目前咧有需求嘅主体可以喺按程序轮选出嚟嘅数据产权登记机构去登记数据产权，国家数据管理部门咧就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相关嘅管理工作，国家层面统一登记对象、登记类型、登记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力，最终咧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降低数据流通使用成本，令到数据呢一新型生产要素发挥出乘数效应。
1: 下一条消息关注下大国重器了。我国大科学装置与重大工程建设近期接连取得突破性进展，持续筑牢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底座。其中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与合作者依托最新建成的大科学装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成功产生并鉴别了稀有原子核H153，这个是该大装置调试期间取得的首个物理成果，验证了我国新一代强流重离子研究装置以具备探索未知核数、拓展核数版图的能力。
0: 哈153位于缺中子重核区域，是研究原子核结构演化和稳定极限的重要对象，发现并精准测量该核数有助于检验核理论模型，深化对原子核结构规律的认识。未来呢，随着该大科学装置性能持续提升，实验的探测能力还将会不断地提高，将为探索未知核区、发现新核数和研究极端条件下原子核性质发挥重要作用。
1: 是啊，另外曾经受制于进口的桂圆仓牵引钢丝绳现已实现全面国产化了。中国天眼 FAST 换上国产眼部肌肉，重装上阵，开启新一轮的深空观察。目前 FAST 已经发现近1300颗脉冲星，数量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的总和。
0: 再来关注，随着地面大规模巡天计划、空间探测任务和多信使天文学的快速发展，现代天文学正迈入数据密集、时间敏感、跨域协同的新阶段。日前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举办的第二届人工智能赋能的天文学开放科学会议期间，由芝江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编制的智慧天文台白皮书征求意见稿正式对外发布。本次会议汇聚了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的近30家天文科研机构的负责人、专家以及青年科研人员。
1: 是了，据介绍，白皮书征求意见稿共6部分，包括天文观测范式变革与智慧天文台兴起、智慧天文台的内涵与技术架构、智慧天文台总体架构、国际化大科学协作、 AI 加科学应用及未来展望。白皮书征求意见稿聚焦人工智能驱动下一代天文观测体系，重点回应两个紧密关联的挑战。第一是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处理和理解海量多模态天文数据。第二就是如何让分布式望远镜具备自主响应、智能决策和协同观测能力。
0: 白皮书征求意见稿提出，通过融合人工智能、

0: 推动天文观测从传统人工模式向自主智能发现转变。浙江实验室研究员施君辉就表示，白皮书征求意见稿目前提出的是首版框架，智慧天文台的建设涉及到数据模型、软件接口、评测方法和协作规则，也都涉及不同国家、不同机构和不同观测设施之间的开放合作，所有的设想都需要在真实观测当中不断检验和完善。
1: 来关注一下新型粒子胶球的存在了。自然界中，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质子和中子又由夸克组成，夸克之间就靠胶子传递强相互作用力了。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认为，胶子之间可以相互吸引而形成一种全新的粒子，叫做胶球。但之前这种粒子从未被实验发现，近日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获悉，我国科研人员领衔的北京普仪三实验国际合作组历经15年实验研究，首次证明一类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
0: 依托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上的实验装置北京普仪三，研究团队在2011年就发现了一个新粒子 X2370，2024年研究团队测得 X2370 的量子态性质和胶球特性一致，这就为确证胶球存在提供了关键证据。在最新研究当中，研究团队发现了多个 X2370 粒子新衰变模式，并且成功测定 X2370 的微单态性质。这一性质是胶球区别于其他普通粒子最重要的特性，从而证实 X2370 的主要成分就正是胶球了。研究人员表示，这个近50年来寻找胶球最明确的实验结果，验证了胶子能够自我结合形成新型物质的理论预言，对于检验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具有重要意义。好了，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内容，下面走入到粉进的河套。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浪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6: 一区连心港，两园聚英才。
7: 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空间格局、制度格局也是独一无二。
6: 政策赋能，激发创新活力。
8: 还有更加精准一些开放创新管理的一些政策，像白名单非常方便我们深港两地通行，促进我们技术转移落地。
6: 生态融合，滋养创业沃土。
9: 河套呢，它有个很好的创新环境，它有产学研的配套，另外呢，它是以科技研发为核心。
6: 深港携手，共筑科创高地，湾区联动，同绘发展蓝图。奋进的河套，阔步向未来。
0: 8月8日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发布3周年。作为大湾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核心科创平台，河套以小空间承载大希望的魄力，打造世界级科研枢纽，力争成为全球科创沃土。8月8日到12日，科创梦工厂节目将推出5集广播系列专题《河套深港协同创新，全球人才逐梦新高地》。今日将会播出第1集《筑强中视赋能平台，打通科研转化快车道》。
1: 中视咧就系中间试验啦，系科研成果从试验室走向量产嘅关键一跃啦。围绕科研成果嘅验证与转化，河套正喺度构建从概念验证中视到产业化嘅完整链条。2020年12月，由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牵头，狮子山人工智能试验室承建嘅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中视平台筹疗养医疗机器人，获得广东省发展改革委认定，落户河套深圳园区。该平台预计总投资是2亿元，

0: 打造集技术研发、中视转化与场景验证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目前已开启前期运营使用。
1: 作为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旗下的重要组成部分，狮子山人工智能实验室聚焦具身智能大小脑前沿技术，并且已经汇聚100多名的青年人才，加速推进创新产品研发和场景应用。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对话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陈超，了解这一中视平台是怎样在河套创新机制中打通研发到转化到产业的闭环的。
2: 陈院长您好，那是不是先来给大家总体介绍一下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中视平台的建设和使用情况？
3: 目前呢，这个中视平台还是在有序的建设进展中，我们已经完成了中视所有的硬件场地包括硬件设备的建设，现在正在投入运营使用中。那同时呢，为了更好的与招商局的场景相结合，我们相关的机器人的产品已经在招商局体系内等养老院开展了先行的试用，效果还是蛮好的，也得到大家的一致的好评。我们现在的整个中视的平台呢，物理面积是超过5000平，一个是给相关的创业公司提供相应的测试的空间，包括未来的生产配套的一个服务，这是提供给大家的一个公共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呢，可以支持这个百台级的机器人的一个装配组装，那么大家就不用再去寻找产线了，这是第一个功能。第二，我们的这个5000平的场地呢，相关的试验的器材包括试验场地还是比较好的，那么大家也不用再去找去做技术验证的这个空间了。那同时呢，他在遇到的这些问题，比如说在导航呀、大脑啊、小脑方面的这些问题，那么也通过我们中视平台可以跟园区内的就是河道学院呀、这些老师啊做一个紧密的链接，相当于是有问题了找到我们，那我们再出门再到河道学院就找到相关解决问题的老师来帮助这些企业去解决问题啊，那么这样大家可以在可能2公里范围之内就能把这些事儿都能解决掉，加速企业的一个研发的一个进展，就是楼上楼下左邻右舍这样概念。同时呢，我们也会把我们的场景打开，比如说招商关仪的这种养老院呢，包括我们也现在跟深圳市民政局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也会在深圳市的相关场景进行一个落地。
2: 那能不能结合具体的例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中视平台呢？它对于科创成果转化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主要是解决了哪些关键的技术痛点呢？
3: 从一个科研成果到产业转化之间，大家有个词叫做死亡的一个峡谷，中视平台就是横跨死亡峡谷之中一个重要的一个载体。可以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现在呢，整个先进技术研究院在武汉还有一个生物制造的一个中视平台，那么它的平台的作用呢是极其大的，因为科学家在实验室只是解决了技术的可能性的问题，但是如果落到产业生产过程中，它需要在生产环境中进行放大，因为生产环境和实验室的环境是天差万别的，实验室可能是一些最优的环境下，但中视平台就更贴近于生产场景，所以在中视平台它验证的是产业的可行性，如果你只有技术的可能性没有产业的可能性，那最后是落不了地的，所以中视平台就起到了一个桥梁作用，通过对科研成果经过中视的放大的实验形成相应的工艺包和相应的工艺的参数，然后能更快地落到产业方。那么现在招商局依托我们自己的优势，我们建立起了一个科学家、工程师和产业家的一个铁三角，那么科学家解决的是可能性的问题，工程师解决的是可行性的问题，产业家解决的是商业可行的问题，那么三个联动也打通科研、产业、金融的一个良性循环。那么像这个机器人平台呢，也是这样一个概念。首先第一个，比如说很多的创业团队和创业公司，它研发出来一款机器人，那么机器人它的相关的功能和相关的参数是在公司里面设计出来的，那最后要投入到使用方，比如说我们的给养老院的这个巡检呀、给老人照顾呀这些机器人，那老人他要去用，那么在用的过程中就会对机器人产品的性能和相关的技术提出一些正向需求，通过这些正向需求的牵引，让更好的团队去更好的去迭代技术，迭代技术以后呢，那同时在这个养老场景下经过一个长期稳定的运行以后，那么对产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有了更好的验证，它再投入市场，那么我相信市场的接受度会更加的快，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中视平台的一个重要作用。
2: 那么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为什么当时会选择在河套来建设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中视平台？河套到底有什么在吸引着大家来到这里？
3: 那么河套作为年轻的创新的一个示范基地，汇集了诸多的创新元素，比如说在河套这个园区内，我们就能在不出门在1-2公里范围

0: 范围之内就能把相关的机器人产业链都能配齐，这是第一大优势。第二大优势呢是它的科研人才优势，因为核桃近期也刚刚落地了核桃学院，是国家第三个人工智能学院，那么这在更多的高校科研人员包括优秀的学生的汇聚之下，人才的密度是特别高的。那第三个呢就是核桃毗邻香港，那么香港在基础研究方面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是首屈一指的，那我觉得就是在香港的技术研发到深圳的产业配套，包括我们在产业方的这些落地场景，双方结合以后，那么更好的使这个创新的火花可以迸发更大的力量。那其中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核桃推出了一系列的吸引高端人才、吸引高端企业的政策，让我们十分的受惠。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选择核桃的几个重要原因。
1: 那于研究院而言也是吸引到了很多的人才，特别是一些年轻人才，是吗？
0: 对，因为我们是一个新型研发机构，那在我们这个实验室中100多人了，那其中90多个人都是科研人员，而且我们的科研人员呢平均年龄呢大概只有28到29岁，那其中25岁以下的员工大概占了40%左右。那在我们这个实验室中一些科研骨干呢包括一些核心人员都是95后和00后。
1: 那这个中视平台呢是由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来牵头，那么我们研究院的先进技术体现在哪些方面？
0: 对，首先招商局的传统产业主要是3大块啊，一块是综合交通，第二块是综合金融，第三块是房地产和园区的开发板块。那么我们第四个板块呢也是集团在15中重要去打造的一个科创板块。那我们科创板块主要聚焦3个领域，一个是绿色科技，就是美好地球，第二是生命科技，就是美好人生，第三个就是数字科技。因为现在在 AI 的时代只有2种企业，一个是人工智能企业，一个是非人工智能企业。那我们更加聚焦的赛道，一个是在绿色科技嘛，主要聚焦于生物制造，包括这个绿氢啊、绿氨啊、绿醇的研发。那么在生命科技，我们主要聚焦2块，一块是这个创新药，第二个是这个高端医疗器械。那这数字科技呢，我们就聚焦在数字科技啊，以及 AI 技术在我们传统产业板块，比如说物流啊、航运啊、金融啊、银行呀、等等方面的一个落地应用。
1: 核桃在研究院的科技研发以及产品产业化的链条当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0: 我觉得核桃起到了非常好的几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是解决问题，我们在企业入驻包括场地的寻找呀，包括产业方的对接呀，那我们只要跟核桃的相关的工作人员打声招呼，那他们最快会在1天2天就能给我们一个正向的一个信息的反馈，让我们有效的对接的资源，减少了我们去获取资源和沟通资源的这个成本啊。那第二个方面的优势呢，我觉得就是我们比如说在申报一些中视平台啊，包括一些中视项目上面，核桃相关的这些工作人员无私的给出了很大的帮助，直到我们去更好的利用政策、使用政策。第三个方面就是核桃它毕竟起到了一个深港两地协同的一个重要作用。
1: 嗯，那狮子山人工智能实验室呢是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哈，也是面向服务场景来开展具身智能前沿技术探索和新产品的研发，这方面的进展情况怎么样？
0: 我们前段时间呢是在乐虹 Challenge 柔性物体操作居家智能叠衣服比赛当中获得了全球第1名的好成绩。那近期呢我们也在 ER 模型就 Embodied Reasoning 具身推理模型上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那在全球各类的榜单当中呢我们排名第3。那目前来看呢，人工智能特别是具身智能产业还在一个全球并发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么各个国家都在很努力的去展现各自的力量和各自的水平，那么这行业的发展最后是要落地到产业中，落地到实际场景中去服务人类，就如我们狮子山实验室的使命一样，把智慧赋予机器，把这个温暖送给人类。在具身智能方向，我们坚持这个前沿本体加上具身 OS，就具身操作系统，再加上这个数据算法的一个全站的一个开发路径，那么在3个领域我们都取得了相应的一些进展。比如在前沿本体阶段，我们现在正在自研的这个4轮足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的工程样机已经研发出来了，现在正在一个紧密的调试过程当中。那么在具身 OS 方面，我们在 VLA ER 模型方面目前可以说是位于第一梯队当中，那么在数据算法方面我们有自己的数据的一个管线啊，包括我们也结合招商局丰富的产业场景，我们累积了很多独有的产业的一些场景的数据， 这是我们在具身智能方面的一些进展。
1: 那除了具身智能之外，您也谈到了研究院呢在绿色科技和生命科技领域呢也是有相应的一些布局，那在这些方面都有什么样的一些进展呢？
0: 朝阳区先进技术研究院，我们立足绿色科技和生命科技领域，在二氧化碳、高端医疗器械方面做了相应的布局，包括我们在香港还有两个联合实验室，一个联合实验室是聚焦于钙钛矿这个新材料研发，第二个呢是聚焦于多肽药物这种前沿的创新药的一个研发。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与中科院深圳先进院一起合作，开展了二氧化碳电催化和生物偶联的一个大项目。那这项目过程中呢，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全球首台套千吨级的这个二氧化碳的示范的一个项目，现在我们也在积极推动在广东的汕头呀，包括阳江呀，这些绿电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去落地更大的示范项目，希望为二氧化碳利用探索出来中国的方案和中国的路径，更好的去践行国家的双碳战略啊。那同时我们很多的菌株在国内外的公开报道中的产率是排在第一的，同时我们的一些生物农业的一些菌基菌肥已经在中国已经有10万亩的示范。那在生命科技领域呢，我们与深圳人工智能与机身研究院联合实验室推出的肺部的自然腔道的介入机器人已经向相关的单位提交了这个注册申请啊，有望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的年初获批。同时呢，我们全球首台套的这个神经介入的这个机器人呢已经完成了工程样机的研发。
1: 那今年呢是核桃深圳园区规划发布3周年，面向下一个3年，您对于核桃合作区进一步的推动跨境创新有什么样的一些期待吗？
0: 核桃作为创新资源包括体制机制一个先行示范区，那么我希望呢在未来3年能在跨境的数据的流动呀、人才流动方面能出台更多的政策，能更多的去汇集相应的创新资源。我们也希望在核桃这片年轻的热土上更好的利用核桃的相关的政策和资源，努力建设成为国内领先的一个具身智能的一个科技型企业，展现我们中国的力量。
1: 那在中视平台的建设方面下一步还有哪些具体规划吗？
0: 我们中视平台呢是希望它成为一个大湾区相关场景落地的一个孵化器，让更多的科研成果在我们中视平台经过实验呢，更好地提升它的产品的性能和技术参数，产出更多的有行业影响力的中国的产品，也为相关行业的发展贡献更多的中国方案。
1: 好，非常感谢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陈超接受我们的采访。
2: 啱先播出嘅系《粉骏的河套》，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港深创科园日前喺社交平台宣布，连接河套香港园区同深圳园区嘅西面跨河连接桥建设工程迎嚟重大突破。桥梁嘅最后一段已经喺8月5号凌晨正式与园区二号及三号大楼成功接驳，咁啊标志住呢项跨境基建进入到全新阶段，为争取2027年中完工嘅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1: 系啦，咁港深创科园指河套香港园区正以历史性嘅速度从蓝图走向现实，桥梁与园区大楼成功连接系工程团队日夜奋战嘅成果，团队将继续推进余下工序，确保建设质量与安全，全速朝出年中完。

0: 完成全桥工程的目标迈进，河套香港园区自2025年12月正式开园以来，至今已经有近100间创科企业落户，两座湿实验室大楼全部租出。
1: 是的，咁据介绍咧，西面跨河连接桥就是河套合作区一区两园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用一跨过河方案兴建，咁设计咧贯彻科技低碳、安全便捷、宜人宜景的理念，力求同周边的生态环境融为一体。跨河连接桥日后落成，将会为两地园区的创科人员提供跨境通道，便利人员同创新要素流动，为科研协作同产业协同提供前所未有的便捷通道。
0: 关注下澳门方面，近日澳门大学校长宋永华随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一行访问福建，期间与华侨大学签署双学士学位项目合作协议，旨在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联合培养具备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人才，服务国家及澳门的发展需求。
1: 是的，咁为咗呼应会议强调闽澳双方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合作共识，宋永华访问了福耀科技大学，双方就人才培养模式、科技成果转化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宋永华表示，福耀科技大学是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办学特色鲜明、机制灵活，同澳大在科研方向、人才培养理念上高度契合，具备广阔的合作空间。
0: 另外宋永华亦都访问了福州大学，双方就深化人才联合培养及共建科研平台等达成合作共识。他强调，澳门大学将秉持特区大学特殊使命、特别地位、特色办学的独特优势，与福州大学在材料科学、生物医药等领域强强联手，携手开创闽澳高校合作新篇章。
1: 再来关注，从澳门特区社会保障基金，我们了解到广东珠海、佛山和深圳新近增设粤澳社保一枪通专枪。目前广东省内总共有18个服务点已经投入运作，在粤澳门居民就近办理粤澳社保公共服务更加便利。
0: 粤澳社保一枪通以一个服务大厅提供两个地区服务的模式，就实现粤澳社保融合办理了。澳门居民可以通过专枪办理广东省的各项社保公共服务，也都可以经由专枪人员指导，利用一互通平台办理多项澳门的社保公共服务。至今年6月底，专枪同时代收粤澳养老通家的申请，进一步丰富跨境社会

0: 步提升粤澳跨境社保服务水平。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4: 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刚刚过去的7月份，广东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07.98亿度，成为全国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亿度的省份。受台风降水、天气等因素叠加影响，七月用电增速有所承压。但是广东全省电力运行安全有序，供应充足，以强劲的电力需求折射出经济大盘的韧性和活力。
0: 是啊，从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获悉，今年一到七月份广东省全社会用电量达到5722.8亿度，同比增长7.67%，持续保持稳健增长态势，有力支撑了广东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数据显示，2026年一到七月份广东第二产业用电量是3283.51亿度，同比增长7.84%，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8.77%，汽车制造业就以18.32%的

0: 一到七月，广东省三新行业包括呢个中成药生产、生物药品制品制造、风能原动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新能源车整车制造等九个行业，用电量达到220.51亿度，同比增长41.27%啊，增速咧约为全省平均水平嘅5.38倍。新动能澎湃之势清晰可见。
1: 嚟关注一下广州啦，依家人工智能学习热潮奔涌而至，暑期技能学习正当其时。今年嘅8月，广州全市羊城技能加油站联动发力，更新推出271个职业技能培训项目，超过8000个培训名额。其中人工智能类课程近40门，以公益性、补贴性课程为主，令到 AI 知识技能走进千家万户。
0: 系嘅，部分爆款课程包括有天河区 AI 办公应用实践提速班、黄埔区 AI 赋能办公效率提升、番禺区 AI 人工智能应用办公应用方向等公益课程，手把手教你用 AI 去处理文档、制作报表、优化流程，令到日常工作事半功倍。人工智能训练师5至1级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人工智能算法工程师、AI 工作流设计实践营等补贴性、公益性的培训同步开班，助力劳动者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抢占人工智能新职业赛道。
1: 是啊，除了人工智能培训之外，其他实用技能培训、生活技能培训项目同样精彩纷呈的。报名参训可以进入羊城技能地图，点击技能加油站，再点击近期课程，就可以联系站点报名了。
0: 再来看深圳，日前最高检公布全国检察机关知识产权检察专业化办案基地团队名单，其中深圳市检察院在名单之列，亦都是广东省唯一入选的检察机关。
1: 是咁，呢次设立嘅办案基地团队咧，主要承担新技术、新业态、新领域知识产权疑难复杂案件办理，深入推进知识产权检查综合理积、研判知识产权检查办案规律同前沿问题，以及规范制定、业务培训、法治宣传等工作职责。办案基地团队将把提升知识产权检查疑难复杂案件的办案绩效作为核心任务，建立健全办案基地运行规则，完善办案机制和程序，在强化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等方面先行先试，探索创新检查工作机制，牵引带动其他地区检察机关做好疑难复杂案件办理，引领提升知识产权检查工作整体水平。另外，加强专业化队伍建设，配齐配强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同公益诉讼四大检察人才，选拔同培养一批既识法律又识技术、具备扎实知识产权功底的复合型人才队伍。据了解，最高检在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地共设立10个全国检察机关知识产权检察专业化办案基地团队。
0: 再嚟关注近日深圳市政协专题调研组前往前海合作区，围绕加强深港深澳融合发展，重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主席会议专题协商课题开展调研，并就关于加快推进大产湾片区港产城融合发展的提案、关于深港合作依托前海打造全球金融科技中心的建议重点提案开展督办协商。
1: 系啦，咁调研组实地调研前海综合交通枢纽、前海博物馆，详细了解深港基础设施互联及前海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座谈会上，前海管理局有关负责同志就前海发展建设情况作咗介绍，重点提案主会办单位就提案办理情况作咗介绍。提案人保安区政协主席姚刚、民建市委会委员余鹏就提案办理情况作反馈交流。调研组成员结合重点提案内容就推进深港深澳融合发展等内容进行互动交流，按照提案督办全覆盖要求，深圳市政协对涉及市委金融办、前海管理局等主办单位的相关提案进行了督办协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10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 令到我唔單

0: 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近日以汇聚亚太数字新动能，共筑国际合作新高地为主题的2026亚太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创新周活动在深圳举行。本次活动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创新城市合作组织主办，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位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围绕住数字经济、中小企业转型、人工智能治理等核心议题，共话亚太地区合作新机遇。来听总台记者黄善、小康的报道。
4: 活动当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李斯帆表示，我们需要实现一次重大跃升，构建由数字技术驱动的新型经济模式，加快可持续发展进程，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力，并进一步强调，若技术设计环节缺乏包容性理念，数字技术或将加剧发展差距，让边缘化群体在快速的技术变革中进一步掉队。
5: Today, the rewards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6: 如今，随着数字化和数字化的使用，我们注意到，并不是所有人都实现了技术普惠，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确保技术能够帮助我们缩小鸿沟，让更多的社区能够使用科技，享受科技的红利，而不是在科技浪潮中掉队。我们希望在这过程中，数字网络可以让人人有可及性，这些对弥合鸿沟至关重要。同时，我们要保证每一个人，特别是年轻人，不管他们来自于什么样的家庭、地域、国籍，他们都可以无差别的、公正的、有尊严的参与到数字化的新世代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实现根本性的改变，特别是大家协作的方式。技术本身不能够终结贫困、解决不平等性以及气候问题，要解决这些全球难题，不是单一政府可以凭一己之力解决，也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可以孤立解决。我们需要政策制定者在这过程中确立前瞻性、灵活性的治理框架。我们需要企业端大力创新、主动担责。我们需要研究者在这过程中不断地扩展前沿技术的边界。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确保人才、资源、愿景、全球南方等一系列倡议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重塑数字赋能与经济的结合，而不是单纯地作为参与者，而应该成为技术的受惠者。与此同时， UNDP 致力于用数字化技术加速发展，加强韧性，扩展机遇，让所有人都能够实现真正的机遇可及、技术向善。让我们一起抓住这个机会，特别是用这次亚太创新周的机会共建互信，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确保数字化和数字化能够支持可持续良性发展。它不仅能赋能人民，保护地球，同时确保没有任何人会在这过程中掉队。
4: 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党委副书记戴大江在活动致辞中表示，本次亚太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创新周落地深圳龙华，紧扣数字经济赋能可持续发展主线，为龙华面向全球展示国际合作成果、集聚全球创新资源创造了重大机遇，也为亚太区域数字协同发展搭建起务实合作的桥梁。
7: 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未来交流中心将持续发挥多边合作渠道的优势，全力赋能深圳龙华可持续发展创新示范项目， 持续推动联合国开发署深化全球资源对接，做事数据框架倡议落地应用，助力龙华持续集聚全球创新资源，为搭建长效稳定的亚太数字经济合作网络贡献力量。
4: 深圳市龙华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副书记张志提出，应当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势。龙华作为深圳的数字经济核心区，近年来积极拥抱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浪潮，深入推进全域数字化转型，全力打造万亿级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全面建设数字龙华。2025年，龙华全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总产出突破6100亿元，增加值占龙华区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3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25个百分点。龙华区还将持续推进开放数字经济领域应用场景、产业空间、政策资源，向亚太各地区的广大企业、科研机构、商协会敞开合作大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张志表示，龙华区将立足本次创新周举办契机，持续深化与亚太数字绿色中小企业全方位合作。
8: 我们考虑一是打造实体合作的平台载体，搭建 APEC 企业一站式服务通道，全年提供签证、投融资等涉外的综合服务，打造集产品展示、商务洽谈、项目路演于一体的亚太推介平台，依托 UNDP 可持续创新实验室，定期举办青年创客等系列活动。二是搭建多层次产业协同机制，每年组织政企双向经贸团互访，分赛道推进跨境产业配套合作，常态化举办 ESG 跨境数据合规培训，降低中小企业国际合作门槛。三是完善国际化全链条服务保障体系，充分发挥龙华国际合作中心资源枢纽作用，依托常态化国别投资对接会，搭建跨境项目精准匹配与资源高效对接平台，为国际组织、外资企业及海外人才提供全链条的专业服务，持续优化多语种商圈、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配套服务，打造集科创时尚于一体的多条精品参访路线，定期发布多语种涉外政策与市场资讯，赋能企业国际化发展。四是构建双向互通的人文纽带，依托校际交流与本土文旅资源，搭建人才与人文的双向互通桥梁，以人文交流夯实经贸合作根基，持续提升龙华的国际影响力。
4: 在主旨演讲环节，中外嘉宾围绕数字经济、中小企业转型、 AI 区域合作等议题做分享。中小企业合作发展促进中心主任黎志明认为，数字化为中小企业融入亚太产业链带来机遇，企业应依托区域机制开拓亚太市场，实现绿色与国际化发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太局首席经济学家菲利普·谢莱肯斯表示，技术应当服务于发展，而不是让发展反过来服务于技术，包容性应从一开始就融入系统设计之中，公民也应在人工智能治理过程中拥有发声的机会。
5: We need to govern innovation responsibly. Rules should reflect risk.
9: 我们应该负责任地治理创新，规则应该反映风险，高风险的应用应该比低风险的应用更有强有力的保障措施。每一项重要的自动化决策都应该保证透明性、可解释性，并允许发出质疑声音。我们应该建设面向未来的这种系统。各国不应该只单纯的在算力上投资，而更需要在制度侧、清洁能源，还有更加的开放生态上进行投资，而不是对单一的供应商长期依赖或过度依赖。那么还有三点观察，我们衡量成功应该是看结果，而不是技术本身。不要问学校有没有人工智能，而要问学生用了人工智能有没有学得更好。不要问政府你有没有部署算法，而应该去问用了算法之后公共服务有没有变得更加便捷、更公平、更可及。同时我们要保护人，不要保护工作或岗位。投资应该致力于技能提升，让大家即便自己的工作被替代，它可以被更好的工作所录用。我们应该开展国际合作，关注这些挑战。
4: 印尼前驻华大使苏德拉查则强调，人工智能的核心价值是赋能劳动者，行业发展必须坚守技术向善底线。他也呼吁亚太各国搭建协作机制，共建安全、普惠、低碳的亚太数字发展体系，合力共创亚太发展新未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表示，印尼乃至东盟都应该和深圳建立更紧密的合作。
10: We need collaborations. We need ecosystem work together. We need speed.
11: 那我们可以在生态建造以及合作的速度方面做出很多合作。如果是在生态系统方面，我们可以去加大整合我们硬件、软件等等科技的脚步。在速度方面，因为深圳的速度是当时是瞩目的，深圳有着非常快的测试新品的速度、验证的速度以及进行大规模生产的这个能力，所以这也是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利用和借鉴的。
4: 活动当中，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副院长、秘书长李明波推介了亚太城市数字产业十大典型案例。活动还设置两场高端对话环节，中外行业专家、学界学者、企业代表围绕亚太数字经济合作、城市数字化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等核心议题开展深度研讨，分享多国实践经验，剖析行业发展痛点，探索区域协同路径，为亚太数字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宝贵思路与实践参考。此外，活动开幕当天还同步设置了深圳数字领军企业成果展区，汇聚十家深圳本土优质科创企业，涵盖 3D 数字制造、生命科技、人形机器人、智能终端、低空智慧物流、 AI 数字内容、智能影像、人体数字科技等前沿领域，集中展示深圳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的硬核科创实力与国际化发展成果，充分彰显深企助力亚太数字产业协同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动力。
12: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3: 香港创业者苏冠南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12: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1: 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3: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系主持人倪星，继续陪伴大家。而家系科创空间嘅环节。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日前在北京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咁呢个系张陆、武飞、张鸿章三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且完成隔离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咁执行呢次任务期间，三位航天员都有边啲独特嘅太空经历呢？嚟听总台记者张绵绵嘅报道。
14: 210天，神舟21号驻守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天宫之中，不仅刷新了中国载人航天单次乘组在轨10张记录，更亲身刻下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数个首次的坐标。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乘组换船返回，首次应急发射。回望那段经历，指令长张璐坦言，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从容自信，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言慎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
15: 从发现舷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10天的时间，神舟20乘组平安返回之后，短短11天时间，神舟22飞船成功发射。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4: 而钢筋铁骨的任务之外，空间站里也藏着温情。乘组返回时，返回舱落地后打开舱门，张璐曾经捧出了一个红彤彤的苹果。昨天的见面会现场，张璐就分享了两则有关太空苹果的故事。苹果是空间站在轨储备最久的水果，神舟15号任务时，张璐将它保存的最后一个苹果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
15: 有一天晚上

0: 邓清明从卫士间出来，我喊了一声栋梁，他一回头，我飞过去一个苹果，他拿着苹果非常惊讶地问我，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我说生日快乐。
1: 随着科研水平的提升，上天的水果更多了，苹果也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平安，张璐的声音不重却落地有声。
0: 记得在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工作人员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知道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这次神舟21任务结束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带回一个苹果，在上面写了平安两个字，这是我们所有航天人共同的心声，希望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祝愿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能平安顺遂。
1: 航天飞行工程师伍飞成为航天员之前，他曾参与过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如今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
2: 在地面作为一名工程师时，我的任务是通过严苛的真空热试验，模拟太空极端环境，来考验空间站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根血管。可以说我是这个太空之家在出生之前最早触摸和聆听它心跳的人之一。当我在轨亲自操作那些在地面经过反复验证的设备时，那些地面工作积累的看似枯燥的经验，此刻都化作了我在轨精准操作沉着判断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种独特的回家之感也让我时刻对这份事业怀有更强的敬畏。
1: 但伍飞并不止步于回家这样进入空间站的亲切感，210天的淬炼让他解锁了失重精细操作、高负荷天地协同、在轨快速排故三项太空技能。在他眼中，航天员身负三重使命。
2: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3: 咁使命与任务嘅背后咧，既有成套从容运转嘅应急保障体系啦，亦都有航天员喺漫长驻留中展现嘅能力与信念。喺呢210日里边，既要面对高强度嘅科研任务，亦都要喺有限空间里边守住身心嘅平衡。
4: 系啊，咁如何先能在轨长时间咁保持旺盛精力呢？佢哋各自都揾到咗点样嘅秘诀？我哋继续嚟听报道咧。
1: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了诸多特殊挑战。科研团队提前完成全套精细化预案设计，繁重的科研任务之余，乘组在轨栽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十余种作物，在轨道之上耕耘出了一片满含中式诗意的太空桃花源。那么如何能够在轨长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呢？张鸿章的回答是，
5: 我想地面保障是基础，乘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身心调试这方面有很多的独到之处。每当准备休息的时候，我会轻声朗诵古典诗词，习练一会儿太极拳，在一静一动之间快速平复全天紧绷的神经，快速调试身心状态，保障次日精力充沛投入工作。
1: 航天员伍飞调整状态的秘诀则藏在一颗迷你向日葵里，女儿小名叫小葵，伍飞便将那颗迷你向日葵带上了天，本是一份父亲的爱与期盼。在210天的漫长征途中，向日葵长成了更多。
2: 首先，它是一种生命力量的象征。空间站的生活是一种高度程序化、由金属和数据构成的理性世界。每天在工作之余，我们看一看小向日葵的每一个新叶的生长，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它在失重环境下那种追寻光芒、努力伸展的旺盛生命力，也带给了我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其次，它还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时间刻度。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 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
1: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对伍飞而言，这颗迷你向日葵还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
2: 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城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1: 据了解，在中国航天员科研保障团队精心照料之下，神舟21号乘组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目前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之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星河利剑，神舟21号乘组的脚步从未停歇。
4: 好啦，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咧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郑源、倪星，代表站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场节目，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啊！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见。
3: 再见。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云听为你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泽峰。欢迎你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也欢迎你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每个星期的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欢迎你登录央视频收看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今天要陪伴各位进入到今日众乐乐，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粤语襟听的国风好歌。等我们一起通过分享好听的充满着中国风的音乐作品，生动感受中华文明的魅力。首先为你送出的这一首歌来自张杰演唱的《听》。
4: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5: 大王，此曲如何？
6: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5: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再听。
7: 我看千年念一串又一串，心灯传五千一万又一万。
5: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听到的这一首《听》来自张杰的演唱，唱得非常动听，温柔当中带着含情脉脉，歌词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于爱情的渴望，展示出爱情的美好。张杰清澈柔软的声线搭配磁性质感的唱腔，将一份纯粹的情愫用古风的风格娓娓道来，在听众心间久久萦绕，如味绵长。谁把红尘一砖一瓦砌成墙，让两岸桃花盛开到心方。两个世界望一轮月光，我用手指无穷尽的探访。寥寥数字令人忍不住为歌曲当中的爱情感到心醉。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好歌继续，跟着来要送出的是刘宇演唱的《一吻天荒》。

刚才听到的这一首由刘宇带来的《一吻天荒》，这首歌是刘宇重新演绎的经典金曲，保留了原曲苍凉的国风内核，融入细腻转音和 R&B 改编风格，用清亮通透的声音重塑了纤弦剑式的宿命情深，唤醒听众的青春仙侠记忆。今天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悦耳襟听的国风好歌，而跟着来为你送出的

当当咁喺小雨当中，随住歌声跳舞，赤住脚踩喺青石板上边。今日嘅音乐主题系悦耳襟听嘅国风好歌。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仲昂落，跟住我嚟同你分享由许嵩带嚟嘅《心有所向》。

欢迎你继续收听，这里是大湾区之声云听为你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泽峰。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都欢迎你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每个星期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欢迎你登录央视频收听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刚才为你送出的是许嵩带来的《心有所向》，这首歌以行者登山为核心构思，副歌化用杜甫《望岳》回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诗句，诠释青年心有志向行有力量的正青春精神。歌曲融合了民乐、古典音乐和流行摇滚，创新地加入了顶古筝的演绎，采用渐进式结构编排，前奏用古筝箫营造古典山水意境，主歌结合传统吉他和现代电子音效，过渡段加入朗朗演奏的钢琴华彩，副歌从柔缓层层递进到激昂，整体情感张力饱满。今日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悦耳襟听的国风好歌，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你送出的是由陈楚生和胡莎莎演唱的《招摇》。

0: 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头先为你送出嘅系《招摇》，有陈楚生同埋胡莎莎嘅演唱。陈楚生嘅声音听落去可能并唔系咁惊艳，但系听落咗就会发现系令人越嚟越襟听、越嚟越唔容易忘记嘅歌声。咁样嘅声音就好似一味药，会令人产生依赖性。呢首歌嘅曲调急上急落，千回百转，非常之难驾驭。陈楚生一开声就是那种爱恨坦荡荡，一眼一生无求的感觉。从来不招摇的陈楚生却演绎得如此声情招摇。今天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悦耳襟听的国风好歌，接着你听到的将是王铮亮演唱的《不凡》。
1: 趁年少别紧张，气沉踏遍荒草，

听到嘅呢一首《不凡》由王铮亮嘅演唱，呢首歌无论系歌词定系旋律，都透露出一种独特嘅古风歌曲嘅流行美感。好多人中意《趁年少别今朝，启程踏遍芳草》呢个唱段。今日嘅音乐主题系悦耳襟听嘅国风好歌，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好歌继续送到你嘅耳边。下边一齐嚟听崔子格带嚟嘅《可念不可说》。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云听为你播出嘅华夏原唱金曲榜。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你去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唱金曲榜嘅每日歌单，为你中意嘅歌手同埋歌曲点赞转发。亦都欢迎你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每个星期星期一到星期五朝早十点到十一点，欢迎你登录央视频锁定我哋华夏原唱金曲榜节目。首先为你送出的是由崔子格演唱的《可念不可说》。这首歌曲当中，崔子格唱出了凄婉美，就是惆怅无力但是却不失美感。听完之后你会感叹这一首的国风歌曲唱得令人惊叹。音乐是真的可以将人拉回到当年的感觉，令人怀念听歌那时清洁的自己。今天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悦耳襟听的国风好歌。华夏原唱金曲榜今日众乐乐继续同你分享到由徐亮演唱的《那时雨》。

刚才同你分享到的是由徐良带来的《那时雨》，从这首歌再次感受到徐良的创作能力。他的这首国风歌曲的确是独具韵味啊！华夏原唱金曲榜今日仲乐乐，欢迎你的继续陪伴。跟住嚟听到的是由许嵩和王伶演唱的《惊鸿一面》。

听到的咁一首《惊鸿一面》，由许嵩同埋王伶嘅演唱。王伶媚而不俗，许嵩奇而不异。提到许嵩嘅词曲啦，听得出功夫系进步十分之明显。搭配王伶嘅绝妙细爽，啱好啦，酿成咗醉人又清冽嘅酒。今日嘅音乐主题系悦耳襟听嘅国风好歌。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下边为你送出由周深演唱嘅《浮光》。

听到的这一首悦耳襟听的国风好歌，来自周深的《浮光》。从这首歌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光影在空中不断浮动，听到了潺潺流水，听到了流水上的轻舟已过万重山，听到了柳暗花明。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最乐乐，下面为你送出张凌荣的《与爱》。

0: 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大湾区之声云听为你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泽峰。欢迎你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也欢迎你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每个星期，星期一到星期五，朝早十点到十一点，欢迎你登录央视频收听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今日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悦耳襟听嘅国风好歌。头先听到嘅系嚟自张令荣嘅演唱《雨爱》，收放自如、情感丰沛嘅演唱方式，牵动住我哋嘅心，话俾我哋听，爱需无畏，一切随心，先至能够跨越所有阻隔。继续我哋今日总乐乐嘅环节，下边为你送出刘宇宁嘅《天盘》。
1: 躺下声声白响，却莫喧嚷。

继续同你分享粤语襟听嘅国风好歌，头先为你带嚟嘅系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嘅《天盘》。前奏一出嚟咧，就非常之吸引人。刘宇宁音域宽广，音色出众，歌声亦都好动人。听住呢一首歌，好似有一种睇武侠小说嘅感觉啊！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仲落，跟住落嚟为你送出由郁可唯带嚟嘅《青青如我》。

听到的这一首由郁可唯演唱的《青青如我》，这首歌以清澈细腻的声线演绎独特意境的深情守望。歌词《这山河青青如我，淡淡着色》，将山河和心境交融，映照出历经风雪仍然不改的清澈情感。这里是大湾区之声云听为你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泽峰。欢迎你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也欢迎你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每个星期的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都可以登录央视频收看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今日陪伴各位来到今日众乐乐的环节，和你分享到音乐主题是粤耳襟听的国风好歌。看看时间，最后为你送出的是汪苏泷的《贪盼》。这首歌通过贪杯盏轮转、贪三生不换和盼一生圆满、盼来世情长等等对比的意象，展现对过往的眷恋和对未来的期许，紧扣情深宿命的主题。亦都用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了，希望你能够喜欢今天带给你的这些国风好歌曲。收听大湾区之声更多的精彩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明天再会。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大家好，呢度系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我系黎涛，
5: 我系林千。京港直通车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办，欢迎你收听。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湾区之声，和我们留言互动。
4: 本期京港时讯将重点关注以下主要内容。
5: 习近平仲宣记指出，要规划建设好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2023年8月，国务院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三年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积极探索深港协同创新，持续推进科研体制机制突破。河套合作区高质量建设正加速从蓝图成为实景。
4: 香港证监会与中国证监会联合公布多项措施，深化资本市场合作。
5: 香港特区政府将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与合资格香港银发族居民认购。
4: 第二届全球医疗峰会在香港举办。
5: 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开营。
4: 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举办，为全球旅客带来独特的文化体验。
5: 今日的香港全接触，我们将聚焦水泥森林里面的白衣稀客，极危鹦鹉香港安家记。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2020年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要规划建设好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2023年8月，国务院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3年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锚定深港科技创新开放合作先导区、国际先进科技创新规则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中试转化集聚区的发展定位，积极探索深港协同创新，持续推进科研体制机制突破。河套合作区高质量建设正加速从蓝图成为实景。来听报道。
1: 在河套深圳园区的一栋办公楼里面，来自香港的创业者何耀威正在跟同事们一起调试产品。他创立的是一家专注于研发无创血糖监测设备的科技公司。2018年，何耀威带着团队来到河套深圳园区，如今他们的产品已经覆盖海内外市场。在河套的这几年，何耀威亲眼见证了深港两地之间越来越便捷的流动。
2: 我们有公司同事呢，他是住香港的，这边有一个一号通道，列了一些在这边做科研的一些白名单企业，那我们也是入了这个白名单企业嘛，所以我们可以从香港直接开车过了香港关以后呢，他在这边就是走一号通道，大概就是10分钟车程都不到，他就已经到公司了。
1: 如今不单止人员车辆可以在一号通道实现白名单通行，科研人员经备案还可以随身携带研发样品、试剂等货物，依托一号通道和跨境巴士实现人货同行，打破传统货车运输限制，进一步提升科研货物的跨境流动效率。与此同时，无形的创新要素亦正在加速流动，多家港资科研机构通过科汇通实现科研资金跨境汇入。河套依站通数据跨境流动服务中心启用，为区域数据安全、高效、合规跨境流通提供专业支撑。创新要素便捷流通，创新活力加速奔涌。河套积极推动内地与香港及国际先进科研规则与联通，实行揭榜挂帅、项目经理人、国际同行评议等接轨香港国际通行规则的科研管理制度，让科创企业如虎添翼。一家专注于人工智能芯片研发的企业，自入驻河套以来发展势头强劲，如今产品应用覆盖智慧城市、智慧能源、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公司创始人兼 CEO 牛恩宇表示，产品竞争力的提升与研发项目经理制的支持密不可分。
3: 在 AI 芯片研发过程中，这两年大模型的迭代啊，包括各种各样的新的模型的发布啊，其实都对芯片的研发会有更新。项目经理制呢，就给了研发负责人更多的主导权，来面对市场的一些变化，来灵活的去进行应对，从而进一步的能够提升整个产品的竞争力。在这些项目研发制度的帮助下，我们已经进行了2代 AI 芯片的量产，当前呢，经过第三方的认证，在同等的纳米工艺下，可以做到海外的旗舰产品的3到10倍的一个芯片利用率的提升。
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处制度创新协同部部长王泽斌：
4: 国务院河套深圳园区规划发布3年以来，我们取得了20余项的制度创新，也累计推进200余个高端的科研项目，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科创要素跨境流动愈发的通畅。
1: 科技创新加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下，河套这片科创沃土正结出累累硕果，而从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仲需要中试环节的助力。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国际机器人与自动化会议被誉为全球机器人学界的奥林匹克。在该会议配套竞赛 Le Home Challenge 2026真机对抗决赛中，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下属狮子山人工智能实验室斩获第一名。这家实验室就位于河套深圳园区。走入其中，记者看到机器狗灵活攀登台阶，人形机器人有条不紊地叠放衣物。目前实验室正在建设广东省级康养医疗机器人中试平台，将进一步推动具新智能技术产业化验证与场景落地。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陈超：
5: 目前来呢，我们已经完成了中试所有的硬件场地，包括硬件设备的建设。那同时呢，为了更好的与场景相结合，我们相关的机器人的产品已经在养老院开展了先行的试用，效果还是蛮好的，也得到大家的一致的好评。
1: 三年来，河套合作区深圳园区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中试转化集聚区，建成特种巨身机器人、智能化、自动化药物发现等四个中试服务平台，并面向行业开放共享。新型光电材料与成像器件、人工智能终端测试等六个中试平台正在积极筹建中，基本实现重点产业领域中试能力全覆盖。深圳园区建设如火如荼，香港园区发展亦正在跑出加速度。2024年11月20日，香港特区政府正式发布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发展纲要。次日，河套深圳园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中心与香港园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正式揭牌，双方将共建协作平台，加速医疗创新产业发展。一中心一所同日揭牌，是继香港园区纲要发布后，河套一区两园实现战略协同的首个标志性事件。去年12月底，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正式开园。截至今年7月，香港园区首期三座大楼已落成，有超过90家创科企业入住。今年内将有5栋大楼进一步落成。香港园区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拥有国内境外的独特条件，这种制度优势令园区能够衔接国际规则，并享受内地市场红利。深港科创协同进入快车道，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
6: 我们作为一个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就同时能够连接到内地市场和全球的創科網絡。河套香港園區作為國家賦予的合作平台，在物理上和深圳是一河之隔的，真的可以做到一河兩園、一區兩園這個場景，以及實現到創新要素的跨境流動。相信這些創科優勢都是放眼全世界都是找不到的。
1: 科創浪潮奔湧向前，發展動能澎湃不息。如今在這片不到四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汇聚住200多个高端科研项目，超500家科技企业，1.5万多名科研人才，一河两岸之间涌动住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企喺15新起点，河套合作区正加速向世界级科研枢纽目标迈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处制度创新协同部部长黄泽斌：
4: 河套深圳园区将坚持和香港园区协同发展。坚持着眼全球配置一流科创资源，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的起点，努力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7: 新闻正在发生，
8: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9: 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8月3日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只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与债券通和互换通等互联互通机制形成互补，为境外投资者提供有效管理内地债券久期和利率风险的工具。近年来，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持续深化。记者从特区政府财政司了解到，过去两年香港点心债市场发行量均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存量突破1.6万亿元人民币。银行同业结算系统每月结算额达近48亿元人民币。同时，香港特区政府正加快发展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和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支持其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产品。
0: 财政部8月5日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 本次国债发行包括五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

0: 亦不等。今年以嚟，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四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
1: 记者8月3日从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了解到，该委员会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公布一系列措施，以深化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据了解，新措施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金融机构国际化、绿色金融和专业资格便利化等多个范畴。具体措施包括，融资方面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到内地发行债券，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融资发展。指数方面，支持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扩大中国指数和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专业资格方面，研究推动支持香港银行从事证券和期货业务专业人员通过简化程序申请内地相关从业资格。香港证监会和中国证监会将加强监管协同，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为市场平稳健康运行提供坚实保障。下一步措施包括持续加强中介机构监管合作，健全风险监测和信息共享机制，促进行业机构合规稳健经营，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和区域监管合作，共同促进区域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等。
0: 香港特区政府8月6日公布，将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与合资格的香港银发族居民认购。这批银色债券的目标发行额为500亿港元，每手10000港元，年期为3年，每6个月派息一次，息率和香港本地通胀挂钩，并保证不少于4.25厘。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在特区政府总部主持记者会介绍，发行银色债券主要是为了给年长投资者提供安全可靠且具稳定回报的投资产品。这次是香港特区政府自2016年以来发行的第11批银色债券。特区政府会视认购反应情况，酌情将目标发行额上调至最多550亿港元。此次发行的银色债券不设二手市场，最高配发金额定为每位投资者100万港元，亦即是每位投资者最多获配发100手债券。这批银色债券的认购期为8月21日9时到9月4日14时，将于9月15日发行。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效香港身份证的香港居民都可以认购。
1: 第二届全球医疗峰会8月7日到8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吸引全球医疗、科研及投资等领域的超过3000名代表参会，近200位演讲嘉宾共同探讨全球医疗健康领域最迫切的议题。峰会以“跃变从突破发现到影响全球”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前沿科研、临床转化和资本支持等7大核心议题，旨在加速培育医疗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与全球医疗创新生态对接，推动前沿科研成果走向临床和全球市场。主题演讲环节当中，中国工程院院士董家雄、桂家夫、欧洲科学院院士何建恒等多位临床专家分享了将前沿研究转化为临床实践的经验。与会专家认为，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协同发展，正为创新疗法从实验室走向病床旁提供更快、更稳妥的路径。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呢度系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京港直通车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办，欢迎你继续收听。2026年香港特区政府消防处、澳门特区政府消防局国情研习班8月3日至5日在广州举办，来自香港、澳门的60名学员以实地参观、教育授课学习等多种形式和内地消防队伍交流学习。国情研习班2023年以来常态化举办， 本次是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面向港澳消防同仁开展的专项国情教育活动，旨在帮助港澳消防同仁认知国家发展成就，厚植家国情怀，是深化粤港澳大湾区消防救援协同共建，全方位展示广东消防救援队伍建设成果，优良作风和理职风貌的重要窗口和核心平台。开办当日，全体学员前往了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身份团观摩训练展示。活动现场，多名港澳学员受邀和新入职消防员共同开展体能训练。后续行程中，学员们还参观了一家汽车企业在广州的制造基地，举行中式队列步操训练等活动。
1: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8月1号透露，香港中小学生最快可于今年9月与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进行天地对话。孙东表示，这场名为太空课堂的对话活动由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和国家相关部门持续协商推进。因参与主体为中小学生，活动将在开学后尽快举办。孙东还指出，航天科技产业对香港而言是新兴领域，在内地亦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区政府支持多所大学科研团队服务国家航天发展大局，同时亦在度积极探索将航天科技培育发展成为香港的新产业。
0: 第十九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十三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8月3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开营仪式，约500名香港青少年学生入营。本届军事夏令营和军事生活体验营合并举办，同步组织，计划16号结业。入营学生在军营进行为期14日的学习、训练、生活。活动期间，驻香港部队聚焦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主题，突出军营文化特色，结合香港青少年实际，安排军事训练、教育讲座、参观建学等系列活动，令香港青少年在丰富的训练和教育活动中深化对国家、军队的认识了解，培养守己自律、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精神，为未来服务香港、报效国家打下坚实素质基础。
1: 同心同行，强国有我。2026年港澳青少年遇难军营活动湛江，8月3号到6号在海军驻湛江某部举办。港澳青少年登上了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蔚南舰参观。澳门学生陈宇泰：
5: 我现在读的专业是智能科技与服务，读完之后我应该会尝试研究一下 AI 导弹测量发射这个减少人手的误差。
1: 香港学生李俊熙：
6: 我以后都想投身纪律部队警务人员去守护香港。
1: 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港澳办、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湛江市港澳事务局共同主办，共吸引200名港澳青少年踊跃参与。活动设置了国防主题现场体验、国防安全讲座、红色足迹主题研学、军事训练生活体验、乡情文化交流五大板块。此外，港澳青少年还参加了非遗城市表演观赏、农旅产业园探访等乡情文化交流活动。
0: 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20268月4号揭幕。本届艺术节以香港上海双城聚为主题，聚焦香港唐楼、上海石库门两种标志性历史建筑的特色和文化内涵。艺术节举办期间，香港国际机场1号、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以香港唐楼和上海石库门元素为灵感，打造出沉浸式城市街景，展现沪港两地建筑文化的交汇共融。现场还特设摄影及画作展览，通过沪港两地艺术家的镜头和画笔记录双城景致和城市变迁。香港机场管理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在开幕式上表示，适逢扩建后的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旅客离港设施于今年5月启用。本届艺术节装置首次横跨两座客运大楼，力求为全球旅客带来独特的文化体验。现场沉浸式街区布景和多元艺术作品吸引众多旅客驻足欣赏、影相打卡。 嚟自土耳其嘅旅客表示，呢种艺术布置唔单止缓解咗旅途疲劳，亦都令游客对香港同上海呢两座东方名城嘅历史脉络同文化底蕴有咗更直观嘅认识。本届艺术节将持续至11月8日，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自2015年首办以嚟，已逐渐发展成为展现香港多元文化活力、荟萃本地与新进艺术力量嘅重要平台。
1: 香港邮政8月5日宣布，将于20日发售以《香港金色系列九龙城区》为题嘅特别邮票及相关邮品。呢次发行嘅一套四枚邮票，分别印有九龙寨城同九龙寨城公园、启德机场与启德体育园、启德机场跑道与启德邮轮码头、宋皇台圣山同宋皇台图像。香港邮政表示，公众可以通过邮票踏上一次时空旅程，细品九龙城区的金色及地貌变迁。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跟住落嚟，一齐香港全接触，我哋嚟关注极危鹦鹉香港安家记。落课铃响起，中学教师黄成杰走出教室。目光落在教学楼旁的一棵大树上，两只大鸟正奋力啄击树窿。他一眼认出这两只全身雪白、头顶竖着标志性黄色羽冠的大鸟，正是全球极度濒危物种小葵花凤头鹦鹉。去年10月，鹦鹉啄木筑巢的一幕在位于港岛西营盘的圣瑞斯中学连续上演。他们从何而来？有什么习性？这对稀客的到访在这座百年校园激起了涟漪，引发少年们开始探寻大鸟背后的故事。
1: 小葵花凤头鹦鹉的原生地是印尼同东帝汶，由于过往被大量捕捉用以宠物贸易，加上栖息地流失，全球如今不够2000只，目前它们绝大多数散落在印尼各个岛屿上。香港大学生物科学学院博士后研究员阿斯特利德·安德松认为，虽然香港剩低不多于200只，但相比印尼一些岛屿的情况，这个数目算是理想的。港大今年6月公布，安德松及其团队在国际期刊《进化应用》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香港的小葵花凤头鹦鹉族群保留了出乎意料的高度遗传多样性。部分个体甚至可能保留了在印尼部分原生地区已经消失的遗传谱系，或可成为这一极危物种的保育资源。港大研究团队介绍，小葵花凤头鹦鹉早在60多年前已留户香港。根据香港观鸟会的记录，1964年香港只有3只，20世纪80年代印尼将这种鹦鹉出口到世界各地，它们在港的数量因而增加。目前在港生活的约200只小葵花凤头鹦鹉约占到全球总数的10%。令人意外的是，它们没有选择居于郊野，却偏好聚集在港岛的繁华闹市。其中位于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公园和金钟的香港公园是它们的主要栖息地。长期研究小葵花凤头鹦鹉的安德松讲到，这些公园有很多树龄长、体积大的老树，天然的树洞正适合它们筑巢。小葵花凤头鹦鹉习惯以天然树洞为巢，然而一些树洞因为台风吹袭或者是修剪而消失。为了守护这群珍稀动物，研究团队同一位本地树艺师展开合作，设计并安装人工巢箱，为他们提供安全的地方繁育下一代。过去一年，已有10多个人工巢箱成功安置在不同地点。
0: 依山而建的圣瑞斯中学是一所百年老校。去年10月，两只极危鹦鹉的意外到访，令这座充满历史感的校园多了一份独特生机。望住大鸟不停啄击树干，教师黄成杰想起在互联网上看过港大团队安装人工巢箱的视频，于是主动联系对方，希望将保护行动带入校园。今年4月，两个专门定制的人工巢箱在校园安了家，校方随即邀请安德松在晨会上介绍小葵花凤头鹦鹉面临的困境。黄成杰说，未来他们希望与港大合作，为年轻人推出既专业又接地气的跨学科活动。巢箱挂上了之后，鹦鹉到访学校的频率明显变高。初中3年级学生张日朗兴奋地回忆， 一次休息的时候，见到鹦鹉兜住大树穿梭飞舞，他即刻揸起相机定格了鹦鹉飞回人工巢箱的瞬间。他凭借这张相在一个以环境与人类为主题的摄影比赛当中获得中学组冠军。这群白衣新邻居的声音一点都不小，初中一年级学生谭文杰坦言，一开始觉得他们有点吵，但后来逐渐习惯了。他说，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应该彼此包容，现在每次在校园里面听到他们的叫声，他都格外珍惜。
1: 要令到小葵花凤头鹦鹉在香港安家，人工巢箱的设计必须因地制宜。香港夏季酷热，暴雨频繁，台风更是常客。香港大学生物科学学院博士后研究员安德松介绍，巢箱要防雨防晒，入口大小既要方便鹦鹉进出，也要考虑到阻挡狸猫、蛇和其他鸟类入侵，每个细节都经过精心考量。每个巢箱内部都安装了直播镜头，方便科研人员在不打搅鹦鹉的前提下进行实时监测。除了用于科研，直播视频也都成为最生动的自然教育课。在一些学校，老师用平板电脑投屏巢箱里面的直播画面，令同学仔实时观看鹦鹉在巢箱里面的一举一动。未来安德松团队计划同更多学校同企业合作，通过举办公众讲座、巢箱设计工作坊等，令更多人参与守护极危鹦鹉。黄昏时分，香港公园传来鹦鹉的独特鸣叫，引得游人驻足。落日如晖下，这班极危鹦鹉正结伴飞回他们在闹市的家。
7: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一下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多云，37到28度，澳门多云，33到28度，广州多云，37到29度，深圳多云，35到28度，珠海多云，33到28度，佛山晴天，37到28度，惠州多云，36到28度，东莞多云，36到27度，中山多云，36到27度，江门多云，37到28度，肇庆多云，36到26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国希，打开今个星期嘅声音节。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嘅基本路径。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嘅新动能，对经济增长嘅贡献率超过咗四成。中国经济向新向优，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形成，成为高质量发展嘅有力支撑。在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的一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的生产基地，穿过超过一公里长的现代化生产线，企业负责人给记者展示了他们今年三月量产的最新产品。企业总经理陈秋飞：
5: 我们今年三月份全球首发的实现量产的 T200级的碳纤维，一束丝里面有12000根单丝，它的这么细呢，它的强度又很高，它强度还达到了这个8000兆帕，是我们那个普通钢铁的10倍以上的这个强度，但它密度呢又特别轻，只有钢铁的1/4还不到，就像我们手指头这么粗，就1平方厘米可以吊起一架满载的 C919 的大飞机。
4: 碳纤维被誉为黑色黄金、新材料之王，广泛用于航空航天及风电等高端制造领域，是支撑大国重器的关键战略物资。然而，20多年前，中国连一条碳纤维都不能够自主制造，完全依赖国外企业的产品。陈秋飞介绍，碳纤维根据拉伸强度分为不同等级，数值越大，性能和技术难度越高。T300级是基础通用级，T700级可以用在风电、新能源汽车制造等民用产业，T800级是航空航天领域核心材料，T1000级及以上属于超高强级别，面向火箭、卫星等尖端国防航天领域。从 T300级开始，中国一直在度跟跑，直到今年 T1200级成功量产，中国先至第一次在碳纤维领域实现领跑。为了这一日，他们拼搏了4年多。
5: 国际上的头部企业呢，已深耕碳纤维差不多有50多年，从 T1100级的碳纤维到 T1200级的碳纤维的这个开发过程花了10多年的时间，到目前还没有实现量产。那我们花了4年多的时间，从研发到量产，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快的一个速度了。

0: 碳纤维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这个复杂就是在于它的变化，它有四道是化学变化，还有四道是物理变化。炉烫的温度要从200度到2000多度一级一级的往上升，而且每一道对下一道的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么八道变化加在一起，就使碳纤维的整个生产过程变得相当的复杂。
1: T1200 级碳纤维耐性强度要达到8000兆帕，这个是目前世界碳纤维最高的强度。从实验室研发到实现工程化量产，研制团队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碳纤维的缺陷控制。以前研制 T1100 级及以下级别碳纤维，控制的缺陷是亚微米级的，而研制1200级碳纤维需要控制的缺陷是亚纳米级。要达到量产的量产率，从原丝分子结构设计到每一道工序都必须严格控制缺陷。正当研制团队不断试错寻找技术突破口的时候，2023年日本碳纤维头部企业宣布 T1200 级碳纤维实验室研制成功，计划2026年实现工程化量产。这个激起了联盟港这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研制团队赶超国际一流的斗志。这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有一条很长的生产线，它既是一条中试线，亦都是一条百吨级的碳纤维量产线。实验室科技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一般要经过小规模中试生产，才能够进一步实现大规模量产。为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企业研制团队选择了从一直接到 N 的快速产业创新路径。企业总经理陈秋飞：
2: 我们能用4年多的突破一代碳纤维材料，就是得益于我们在这个工程化的这个生产线上进行这个验证，验证完了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转入这个量产。
1: 企业首席科学家张国良：
0: 从开始做实验到现在4年就把它做出来了，其实我们前面的20多年这都是一个很大的积累，一直在积累。我们做碳纤维这些年来啊，技术的进步是从来没有停止过。最近呢又进行了一些探讨，认为碳纤维的强度机械性能还能够再提高一步，还能够再提高一个档次。
1: 15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开局之年，除了碳纤维新材料领域全力接报，中国还在一系列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长征10号月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 KIMI-K3 正式发布，新一代超大规模算力系统曙光8000正式落成，38个全球新创新药密集获批，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全球首发。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一家高科技芯片企业，现有国内首条8英寸通讯领域高端滤波芯片生产线。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他们研制的滤波芯片迎来新突破，产能将达到10亿粒以上。高端滤波芯片就好像米粒大小，5G 通讯离不开它。它就好像一个信号守门员，可以对空气中不同频率的电磁波信号进行过滤选频，滤除杂乱噪声。它直接决定了通讯质量和网络数据传输的稳定性。一部 5G 手机要同时处理超过10种无线信号，大约需要30粒滤波芯片。长期以来，这一重要芯片技术被国外企业垄断，他们利用专利筑起严密的技术壁垒。怎样攻克这个关键技术呢？黄埔区这家高科技芯片企业选择了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的产业化道路。公司的创始人总经理李国强同时还有一个身份，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20多年前，李国强通过基础研究独辟蹊径，提出单晶氮化铝材料研制方法，有别于国外垄断企业采用的多晶氮化铝材料制造芯片的技术路径。面向国家战略需求，这家高科技芯片企业紧紧依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产学研一体化攻坚，从实验室技术研发到研制一系列关键制造设备，攻克一系列关键工艺，终于能够在2020年建成 5G 滤波芯片大规模生产线，当年月产能够达到3000万粒。现在企业已实现近100款滤波芯片。

0: 片的稳定量产，良品率稳定在 98% 以上，关键性能较国外产品提高 20%， 实现了国产滤波芯片的自主可控。企业总经理李国强：
1: 接下来我们往 6G 通信，往更高速的通信来讲，可能更高的频率、更高的带宽，这些芯片的需求越来越大，所以把我们这个单晶氮化铝的体渗透滤波芯片做到速率更快、带宽更宽、功率能量更高，那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研发方向。
0: 广州市黄埔区呢家高科技芯片企业的成功，是广东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耦合的结果。在广东，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并发，产业配套完善完备，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创新资源在这里高效转化，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在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有一家特殊的成果超市，它不卖日用百货，而是将实验室里面的前沿科技成果好像商品一样摆上展架，方便企业快速找到想要的技术。展架上的每一张卡片就是一项新技术，现场扫码就能够看到技术亮点、应用场景、合作方向以及研发者的联系方式。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产业发展中心执行副主任王小华：
2: 通过这种对接，企业找到感兴趣的技术，技术呢又能只能面对企业的需求，这样能做一个精准的一个匹配。其实这个过程非常简单，就是来了看中了就扫码，扫码感兴趣了我就去找老师。
0: 在成果超市，记者遇到的一位企业负责人已经是第二次来寻找新技术。此前他们从成果超市找到了企业急需的人工智能视觉检测技术，解决了复杂电路板生产质量视觉检测的难题。成果超市展示的上千个科研成果都来自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十个研究所。过去五年，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平均每日产出专利 6.6 件，每个月都有新的货源上架，源源不断的创新成果正在成为产业创新的种子库。成果超市开办一年几来，已经实现科研成果转化金额超过2亿元，带动实现产业价值几十亿元。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国希，继续打开今个星期嘅声音字。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嘅国际形势，中国外贸超预期增长，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喺中国制造出海嘅货单上，出现咗越嚟越多新面孔。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作为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生三样，正在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从服装、家具、家电的老三样，再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的新三样，再到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的新生三样，中国外贸的发展轨迹不单只是商品品类的更迭，更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系统性跃升。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介绍：
6: 从老三样到新三样，是我们从生产成本的优势到先进制造能力的体现；新三样到新三样呢，是从先进制造的能力到整体的创新生态这种能力的一种集中的体现。
0: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我国不单止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人工智能硬件出口亦快速增长。全球 AI 浪潮下，海量数据日夜奔跑在数据中心之间，承担传输任务的是由光纤、光模块和光元件等核心部件组成的光通讯网络。在武汉光工一家光纤企业的生产车间里面，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企业总经理文肖刚：
7: 特别是我们用于人工智能的 AI 自传中心的特种光纤，因为数据中心的爆发，所以这个产品的供不应求。
0: 面对全球算力需求井喷，企业能够稳稳接住订单，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多年的技术储备。20世纪70年代，中国第一条实用化光纤诞生于武汉。武汉光工用半个世纪构建起了涵盖材料、器件、设备等环节的产业集群。 如今8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扎根于此，光电子信息产业年产值突破6600亿元。看似简单的小元件对精度的要求极高，公差往往控制在微米级别，这样的精度需要长期工艺经验的积累和持续科研投入。面向 AI 算力场景，武汉一家光纤生产企业布局了人工自算光纤系列产品。这类产品的突破使中国在下一代光纤技术领域跻身全球前列，亦都为全球算力基础设施提供了新的技术选项。企业副总裁郑恩：
8: 在研制这种光纤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用到10年以后的 AI 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研发它？因为我们觉得这种理念是很先进的，我们一定要储备这种光纤，也许我们想在不远的将来，在某一个场合就会大量的使用。果不其然， AI 浪潮来了以后，那这种光纤就是给有准备的人。
0: 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
6: 过去一直以来，从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规划上边，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等到我们迎来了当前 AI 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的时候那正好我们原来的坚实的这种产业基础就为这一轮的新的产业的爆发或者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期。
0: 新生三元的崛起离不开我国高端制造与产业集群的强大支撑。中国机器人以完整的产业生态以及场景落地能力，成为全球智能化浪潮的领跑者。北京中关村一家成立于2014年的机器人企业，靠着多年的技术储备和场景服务能力，如今业务已覆盖全球40000多家酒店、200多家医疗机构及大量工厂、楼宇、零售等场景，出口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用分体式架构将机器人通用底盘和各种功能组件灵活组合，用户通过手机端的 AI 智能体助手下达语音或文字指令，即可以调度机器人完成多项服务任务。在这家公司，机器人不单止是被研发的产品，更加是员工们每日的生活搭子。穿梭在不同楼层和工位之间的机器人，时刻要回应员工们的各种需求，从而打磨出越来越实用的服务能力。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着更聪明、更划算的机器人。如果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出海，输出的是产品和系统化的服务能力，这样新生三样中的创新药，更多是在输出专利和基础研发能力。今年上半年，全球共有31款国产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有2款就诞生于杭州钱塘新区的医药港。这一片仅6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过去10年多来集聚起了300多家创新药企业。在这里，除了已经上市的创新药，进入临床开展研究的创新药也都不在少数。而在上市销售之前，一些药企就已经通过药物专利授权获得了来自海外的收入。一家生物公司董事长钱丽丽：
9: 10年前的话，这些产品要等到在国外上市了，再去把这些产品引进到中国来重新做开发，重新在中国境内上市。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自己自主研发的产品把权益授权给海外公司。我们有一款研发的产品，是一款 CD38 的单克隆抗体。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3期，我们在今年和美国的博健公司完成了一个 BD 的交易，整个的交易金额是8.5亿美金，首付是1亿美金。
0: 所谓 BD 就是创新药领域的商务合作，中国本土药企研发出新药，通过对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与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新药研发、上市和销售，从而将创新成果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个亦都正是国产创新药出海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细胞培养基是生物制药的核心原料之一， 细胞在培养基里面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的抗体。过去每年仅这项费用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自主研发的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的四分之一。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创新药研发环节的加速以及审评审批速度的提升，令到国产创新药快速上市，更早惠及国内患者，亦都令到医生手中的武器库前所未有咁充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林：
10: 现在我们就觉得底气比较足，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新药的研发速度明显上来了，而且这些企业它会更关注我们中国人群的需求。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先满足我们中国人的需求，再走向国外。有了这个产品，有了临床需求，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多个方面共同加力，所以才促进了这个领域里面的发展。
0: 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
11: 中国创新药物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创新企业一个必由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0: 新生三样并不是多了几个新的出口商品，而是中国制造在几十年的探索过程中培养出了一种新的系统性能力。这样的变化不是出口清单上的小修小补，而是面向15外国产业逻辑的再一次提质升级。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今日的新新三样，中国制造的接力演进勾勒出中国经济发展动能深刻转换的升级曲线。如今老三样在品牌化中持续提升附加值，新三样在下一代技术演进中继续巩固优势，新新三样则企上产业竞争前沿，角逐全球创新高地。三代产品没有被简单的新旧替代定义，而是以新的姿态并肩前行。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国希，继续打开今个星期嘅声音节。自然资源部本周一发布嘅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海洋船舶新接订单量、员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传统产业中，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人工智能持续赋能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新型产业亦持续扩容增效。四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一期临床，海洋信息服务蓬勃发展。正值暑期，不少港澳游艇北上驶入大湾区内地口岸。今年6月，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正式落地后，坐上游艇游湾区成为港澳居民度过暑期的新选择。政策落地后，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以在广州、深圳、珠海等大湾区内地9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随着跨境游艇消费持续升温，广州南沙日前正式发布南沙游艇12条，其中围绕激活游艇消费市场需求，在展销推广、文旅消费场景打造、赛事活动、培训服务等方面推出多项支持举措。南沙游艇会常务副总经理徐峰娟讲：这个背后是由上万艘港澳游艇支撑起来的超千亿元的消费新南海。
12: 港澳游艇北上呢，第一件事是找泊位。内地游艇码头的泊位供给很大的缓解了港澳游艇一位难求的困境。那游艇靠岸之后的话呢，还将面临加油啊、加水啊、维修保养和物资采购等等一些刚性的消费需求，这也都是以千亿起的这个消费大市场。 那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政策落地后呢，我们其实也不断受到来自港澳的一些船东啊，包括一些行业人士的咨询，也有港澳船东呢选择将他们的船停来南沙作为母港，来往粤港

0: R3D，我们也推出了全流程一站式的航行通关服务，实现船到即办，一次办好。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推出了游艇消费的一些大众化产品，也举办一些嘉年华的活动，游艇啊、帆船的一些赛事等等的，来带动文旅、运动、培训和展会的一个消费生态，拓宽游艇家的发展空间。
1: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4.6%、5.4%。咁而喺海洋资源供给方面，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3.6%、0.6%。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规划计划部总经理高阳介绍，如今无人机嘅规模化应用正逐渐成为海上生产嘅新力量，令曾经耗时数小时嘅作业有咗新嘅解决方案。
2: 其实我们就是瞄准了低空加海洋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根据我们的测算啊，到2030年，这一市场有望突破3000亿元。现在蓬勃发展的海上油气、风电、港口航运、海洋工程等这些领域，因为都是海上一个一个的点位，它存在着高频、分散、远距、实时等低空服务需求。我们率先去实现海上无人机工业化和规模化的应用，成功落地了一批像海底管道巡检、平台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等应用场景。像这个海底管道巡检，用传统船舶的话要耗时17个小时，用无人机开展巡检只要4个小时，大幅提升了海上的作业效率。无人机的规模化落地为海上作业搭建起了一条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也成为了平台工作人员的坚实安全的保障。
1: 与此同时，在海洋新兴产业方面，前期积累的动能也在不断释放，使海洋新兴产业持续扩容增效。以海洋生物制药为例，无奈前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为造强造优造大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提供政策指引。上半年4项原创海洋新药获批，海洋生物医药研发领域实现新突破。中国海洋大学教授郝杰杰介绍，海洋高盐、高压、寡营养的独特环境，促使海洋生物产生结构新颖、活性独特的天然产物，具有被陆生来源的天然产物成药性高的潜力。
3: 中国海洋大学研发出的 LY104 注射液是咱们国家蓝色药库开发计划首个获批进入临床实验阶段的小分子药，有望成为全球首款抗慢阻肺的海洋新药。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一种海洋无脊椎动物苔藓虫。我们先是利用人工智能算法等手段，从8万多个海洋小分子和中药小分子中筛选出潜在化合物，又发现海洋苔藓虫为抵御海洋高盐、高压、低光照、寡营养的环境，会分泌或合成活性很强的物质来保护自己。这些物质正符合我们筛选出化合物的核心结构。我们还将继续在海洋丰富的药用生物资源中为大家淘出更多海洋新药，服务广大公众的健康生活。
1: 自然资源部介绍，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持续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在上海、江苏等沿海省市，海洋相关产业对经济的牵引作用十分明显。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纪淼一介绍，从全国来看，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涌现出一批新增长点。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不断加快，最为亮眼的还是海洋船舶工业。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海洋新兴产业更是扩容增效，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比如高端海工装备方面，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在海洋生物医药领域，我们印发了国家层面首部专项支持政策，研发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治疗急性肾损伤、凝血病、晚期肿瘤、镇痛4项原创新药获批进入一期临床。
1: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纪淼一介绍，上半年受支持生物医药、就业创业等多项政策密集释放的利好影响，涉海企业生产经营预期持续改善，海洋新业态成为资本关注的热点。
4: 总体来看，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持续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增强海洋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郭希，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5: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7: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5: 澳门珠海 FM 105.4，
7: 广州 FM 98.0，
5: 深圳 FM 101.2，
7: 佛山 FM 93.2。
5: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7: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8: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9: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8: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9: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11: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2: 俗话都有讲啦，理唔理财，财就唔理你。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
11: 首先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财富学堂一起来听如何解锁新型储能，
12: 财智湾区深入探讨香港壮大内心资本，助力十五五创新发展，
11: 中国经济大讲堂来听权威解读，从半年报看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12: 热点观察，观察的热点是晒中国车成为海外博主流量密码。
11: 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呢，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大湾区之声，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面先做到今日节目的详细内容。
13: 老师啊，怎么看 K 线图啊？
14: 翻开书本第86页。
13: 那什么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4: 下堂课讲，考下你了，还记不记得存款准备金率的概念啊？
15: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怎会不记得。
14: 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继续上课啦。
16: 简老师好啊，又来到财富学堂的时间啦。在学习国家十五规划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贯穿两大章节的高频热词，就是新型储能。在规划纲要第五章第一节，发展壮大新兴产业的部分提出要推进新型储能等关键技术创新。到了第七章第二节，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亦都是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新型储能。这个词两次重点提及，足见它的重要性。到底什么是新型储能，它又能够发挥哪些作用呢？
17: 何同学，你观察得非常之细致哈。新型储能可以讲是串联起新兴产业培育和能源基建升级的关键纽带，也是十五五时期重点发力的领域啊。
16: 平时我们的手机啊、电单车啊，都要配电池储能的。那这些是不是都属于新型储能的范围呢？
17: 是啦，其实原理都是相通，但应用规模和服务对象就不是很一样。我们可以将新型储能形象理解为电力系统的巨型能量蓄水池。日常用的充电宝、车载电池是服务个人和小型设备的储能产品，而规划纲要当中提出的新型储能是面向电网、新能源电站、工业园区等等大型场景的储能设施。它区别于传统储能的方式，布局灵活、响应速度快，也都是现在重点攻坚的新兴技术方向。
16: 哦，原来是加大版的储能设备。我还听说有一种叫做抽水蓄能的传统储能的方式，它与新型储能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17: 是的，这个也都很多人容易搞不清楚的地方。传统的抽水蓄能需要依托山体、水库等等特殊的地理条件来建的，选址受限，建设周期也都比较长。而新型储能的形式非常之丰富，好像锂电池储能、钠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等，就不会受到地形的约束，光伏电站、城市园区、工厂周边都可以灵活布局，即会更多的应用场景。
16: 哦，原来是这样的。规划纲要里面就将新型储能作为了新兴产业，要求推进关键技术创新。那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技术研发是它的发展核心呢？
17: 完全正确。按照十五规划要求，新型储能是重点发展的战略性产品和服务，而目前行业正持续开展技术攻关。一方面优化现有的储能设备的安全性、使用成本和使用寿命，另外一方面布局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等等的前沿技术路线。只有将核心的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才可以令到这条新兴产业赛道行稳致远。
16: 技术创新筑牢产业根基，这一步确实是必不可少的。除了作为新兴产业，新型储能还是新型能源基础设施的重要一环，它在整个电力系统当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17: 这个问题问到了它的核心价值。现在我们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等的清洁能源，但是风能、太阳能受天气影响很大，发电量也都是时高时低，很容易造成电网的波动。而新型储能就好像电网的调节器，用电低谷、新能源发电量过剩的时候，它将多余的电能就储起身，用电高峰、供电紧张的时候，再将电能释放出来，依靠这种削峰填谷的作用，就可以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制能力和安全韧性，再配合智能电网、跨区域电力通道建设，令到全国电力调配更加之平稳高效。
16: 明白了，有了这个的能量蓄水池，电力供应就不再是看天吃饭了，运行就会更加之稳定。那除了稳定电网，新型储能还能够用在哪些地方呢？
17: 它的应用场景覆盖全产业链，在发电端配套风电、光伏电站使用，解决新能源的电力消纳难题。在电网端布局在城乡配电网当中，保障千家万户和工业用电稳定。在用户端，大型工厂、产业园区可以自建储能设施，降低用电成本。但与此同时，它还可以与智能驾驶、新能源汽车等等的产业深度联动，形成协同发展的产业集群。
16: 哇，应用范围咁广噶，睇嚟啦，产业链带动能力啊，唔可以睇少。国家反复强调发展新型储能，咁从长远嚟睇咧，仲有边啲嘅深远意义呢？
17: 意义可以总结为三大方面。第一，助力双碳目标落地，支撑风电、光伏等等清洁能源大规模普及，推动能源消费向绿色低碳转型。而第二，是筑牢国家能源安全防线，丰富储能的形式，完善电力供应体系，提升能源领域抗风险能力。而第三，培育全新经济增长点，作为新兴支柱产业，它可以带动上下游制造业、服务业协同发展，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提升我们国家能源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16: 哇，真是犀利啊！新型储能一边是需要攻坚核心技术的新兴产业，另一边就是保障电力运行的重要能源基建，一头连着产业升级，一头就连着民生保障，战略价值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
17: 冇错啦，喺十五五发展阶段啦，新型储能亦将从过去嘅补充配套角色，转变为能源体系当中不可或缺嘅关键支柱。随住技术不断突破，布局持续落地，佢会深度融入生产生活嘅方方面面啦，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赋能。

0: 等啊。
1: 新兴产业同埋能源基建相辅相成，而新型储能正系衔接二者嘅重要桥梁。今日非常之感谢简老师嘅精彩讲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来到财智湾区，近日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布2025年年报，期内公司投资收入总额超过64亿港元，同比增长约1.75倍，这一增幅反映被投企业正在稳步进入成长收获期。
1: 睇翻咧到今年嘅6月底啦，港投公司围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累计咧投资超过咗200个项目啦，涵盖咗硬科技、生命科技同健康科技、新能源同绿色科技三大重点策略赛道，以及咧相应嘅一个应用嘅领域，打通咗创新、产业、资本各环节嘅资源。投资组合里边已经有10家被投嘅企业喺香港上市，咁另外有30几家被投企业已经提交咗或者系筹备，今年会申请喺香港上市嘅。
3: 作为由香港特区政府设立及全资拥有的耐心资本投资旗舰，港投立足香港对接国家发展大局，联动国家科技创新战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优势与全球创新资源，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嘉琪表示，港投公司的角色正由单纯的资本投资升级为产业赋能、生态构建和战略引领的综合平台。
1: 香港发展内心资本的成绩非常之喜人，背后的原因有哪些呢？香港内心资本如何发挥杠杆的作用，来助力国家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科技强国呢？而十五时期香港如何发展好内心资本，实现自身经济的跃升，亦都为国家发展贡献更大的动能呢？今期的财智湾区将会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咏仪一起来探讨的。
3: 咏仪你好。
4: 各位好。
3: 好，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话题啊。截至到2025年年底，港投全年实现投资收入超过64亿港元，较上一年度呢增长约175%，投资组合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投资组合当中呢，已经有10家被投企业在香港上市，另有30多家已经提交或者筹备在今年提交在香港上市的申请。那么，作为香港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耐心资本旗舰，它取得良好业绩的原因有哪些？对推动香港经济发展转型又有哪些重要的作用呢？
4: 好的，我觉得的话呢，其实呢，这一份亮眼的成绩可以从4大因素开始讲起，分别是战略定位、赛道选择、产业赋能和制度优势。首先的话呢，我们来看战略定位，它是精准瞄准了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个赛道，聚焦呢硬科技、生命健康、新能源三大增长周期，避开呢这个传统的一些套利行业，那么呢也布局了像 AI 大模型啊、创新医药呀、赋能啊等等的这些具备长期成长空间的一些赛道，可以说是契合了全球产业升级的大趋势。被投企业呢也逐步进入了商业化的兑换期，营收和估值也在逐步提升的。那么第二方面就是它的一个赛道的话呢，它是采用了投资加产业赋能的差异化模式，区别于普通的一些财务风投吧。那么的话呢，它还依托了像香港国际网络，那么就可以对接全球的药企、工业巨头、海外渠道。那么典型案例呢，就像这个英西智能在港投资源支持下与武田制药达成6亿美元的全球合作，大幅提升了企业的商业价值。第三呢，是充分利用了香港资本市场的制度红利，港交所呢它的一个上市规则是适配科创企业的，那么也就意味着港投可以提前孵化企业，开展了相应的上市辅导，打通一级投资到二级市场退出的完整通道。目前的话呢，这10余家上市公司、30多家呢正在筹备的 IPO 呢，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收益兑现池。最后一个呢，就是它是充分发挥了香港的一个制度红利的，也就是背靠特区政府，联动香港高校、产业园、 高才计划等等，那么呢，能够大幅降低科创企业的运营成本，加速企业的落地。可以说呢，从这个四方面，也就是战略定位、赛道选择、产业赋能和制度优势这四方面的来看呢，我们呢通过这些数据呢，也能反映出港投的耐心资本呢是具备深层次的结构性价值。那么像年报数据显示呢，被投企业在港租赁的办公室面积呢是超过50万平米的，创造了7200余个本地的就业岗位，累计注册呢也超过258项知识产权。那么可以说呢，过去香港的经济呢是高度依赖金融、地产、传统的贸易行业，产业是单一的。那么港投呢，它持续引导资金流向了新智生产力，培育 AI、 航天、生物医药等这些产业集群，那么优化本地化的一个结构。那么可以说，这个大批的一些内地的科创企业也依托港投平台落地香港、赴港上市，强化香港作为全球融资的一个枢纽地位，那么也放大了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呢由市及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港投正在从资本层面，那么逐步到社会经济的各个环节。
3: 嗯，那么年报显示啊，港投公司的引资效应呢达到1:8以上，也就是每一港元的投资已经撬动超过8港元的市场长期资本，涵盖了海外主权基金和养老基金等不同的国际市场机构。那么也想请问一下颖怡，你如何来看待港投公司对社会资本的引导作用？港投如何带动更多的资本投小、投早、投硬科技，以及支持前期投入大、风险高、回报周期长的新兴和未来产业呢？
4: 我觉得这个港投1:8的引资效应呢，是可以说明这个近期锚点的引导作用是可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比较直观的一个体现吧。那么像这些主权基金啊、海外养老基金啊等等这些长线机构呢，对这个前沿的科创赛道是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风险的顾虑的。那么有这个特区政府全资的港投入局的话呢，就相当于给企业呢做出了信用背书。那么对于这些国际的耐心资本来说呢，其实呢这大幅减少了他们的一些风险控制，然后还有尽调的一些成本的。那么这呢也形成了政府引导全球长线资本这样的一个投资格局。那么相信在未来5到10年吧，像这些 AI 芯片呀、创新药呀、航空航天这些研发周期比较长、前期无营收、技术迭代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领域，那么有了港投的主动填补市场空白，那么的话呢也能起到这个逆向的调节资本流向的一个关键作用。刚刚主持人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去带动更多的资本嘛，那么的话像港投它就是通过三重路径去实现的。那么在这个投资的分层方面的话呢，港投它先是投向了初期的早期资本，那么58的一个布局都是那些成长型的企业。那么针对3到5年的这些小型企业吧，但是又拥有硬核科技的，那么他们就会重点加码，那么呢带动后续产业资本的一个进入。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产业生态的构建，那么港投呢也搭建了政产学研协同这5大平台，那么联合了香港科技大学、成大等，这个推出联合基金，打通各方面的一个渠道，这样呢就能降低中小科创企业的融资成本。那第三方面就是这个政策协同方面，港投呢也是配合了香港的新资本投资者的入境计划，逐步推出了研发税收优惠政策，对硬科技场地呢补贴，那么知识产权呢也进行一个扶持和支持。那么通过这三方面吧，那么呢港投呢既设立了专项的投资额度，也联动了内地的大湾区政府，形成这个跨境的长期资本，这样子呢就能大家共担前沿产业的投资风险，引导全社会资本跳出短期逐利思维，持续流向支撑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赛道。
3: 十五期间，香港将把耐心资本打造为核心金融增长极，以金融创新带动科创、专业服务多元产业同步发展，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过程当中完成自身经济转型，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独特价值。好，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4: 好的，再见。
2: 财智湾区，
0: 财智湾区。
3: 来到财智湾区，近日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布2025年年报，期内公司投资收入总额超过64亿港元，同比增长约1.75倍，这一增幅反映被投企业正在稳步进入成长收获期。
1: 睇翻到今年嘅六月底啦，港投公司围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累计咧投资超过咗200个项目啦，涵盖咗硬科技、生命科技同健康科技、新能源同绿色科技三大重点策略赛道，以及咧相应嘅一个应用的领域，打通了创新、产业、资本各环节的资源。投资组合里面已经有10家被投的企业在香港上市，另外有30多家被投企业已经提交了或者是筹备今年会申请在香港上市。
3: 作为由香港特区政府设立及全资拥有的耐心资本投资旗舰，港投立足香港对接国家发展大局，联动国家科技创新战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优势与全球创新资源，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嘉琪表示，港投公司的角色正由单纯的资本投资升级为产业赋能、生态构建和战略引领的综合平台。
1: 香港发展耐心资本的成绩非常喜人，背后的原因有哪些呢？香港耐心资本怎样发挥杠杆的作用，来助力国家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科技强国呢？而15时期香港怎样发展好耐心资本，实现自身经济的跃升，亦都为国家发展贡献更大的动能呢？今期的财智湾区将会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一起来探讨的。
3: 颖仪你好。
4: 各位好。
3: 截止到2026年六月底，港投围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涵盖硬科技、生命科技和健康科技、新能源以及绿色科技三大重点策略赛道及相关应用领域。那么展望未来呢？港投公司呢表示，将会继续的积极拓展包括脑机接口、商业航天、数字与金融基建领域的策略布局，紧贴全球创新前沿。那么想请问一下，影仪，香港耐心资本将会如何助力国家科技强国建设呢？
4: 我觉得也是可以分四方面来讲吧。那么的话呢，首先的话，我们就要搭建这个内地科创企业的全球化融资桥头堡。那么像国内的话，其实是有大量硬科技、生物医药的企业，他们是有技术的，但是的话呢，你要进行转化，就需要对接资本，然后还有一些临床的一些渠道。那么香港呢，它其实是有独特的一些孵化服务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就需要相关的一个对接，像刚刚提到的英西智能呀、新锐云智呀、大豆天地啊等等的企业的话呢，它都是依托港投的资源对接的欧美的一些企业，把国产技术推向全球市场。那么可以说呢，这方面依然是可以继续发力的。那么第二方面的话呢，就是打通全球的一些创新资源向内引入。那么的话呢，港投它不仅仅是和内地相关，那么还有那遍布欧美、东南亚等等的一些投资网络。这一方面的话呢，港投就可以通过设立产业联盟，同步对接比如说深圳的这些半导体产业链，那么实现境外的技术呢与内地制造的双向融合。这样子呢，就可以支持国内的芯片自主化的一个进程。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前瞻布局一些未来产业。那么刚刚提到的脑机接口啊、量子计算啊、数字金融啊等等这些前沿领域，这都是全球的一些核心战场。但是它的这些都是前期投入大，那么短期无收益，那么有了港投这样的耐心资本的长期布局，也能呢减少他们的一些利润的指标，这样子支持他们技术的一个发展。第四方面呢，就是联动大湾区形成香港资本湾区制造的创新闭环。 那么呢，依托大湾区它的一个工业体系，那么在内地呢承担生产大规模试验、分工互补的加速创新成果化，这样子呢就以跨境金融的一个力量，那么赋能呢全国的科技创新链条。整体来说呢，这四方面呢都是依托国家的一些完备产业体系以及相关的一个实际需求，发挥香港连通内地、连接全球的独特优势，促进呢全球创新资源与内地的优质科创产业互补，既能呢深度参与中国引领全球科技革命、建设金融强国与科技强国的历史性进程，那么呢也呢能发挥香港它的一个独特优势并贡献力量。
3: 那年报呢还披露，港投公司呢正在配合国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部署，设立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的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并与北部都会区等核心战略锚点深度对接，推动产业与空间规划协同。那这也意味着呢，港投公司作为耐心资本投资旗舰的角色，将会从香港本地进一步的扩展到整个大湾区乃至全球长线资本网络。那些想请教一下应怡，港投又该如何加强与内地更多耐心资本的对接，去发挥更大的联动效应呢？
4: 这一个的话呢，我也从四方面去讲吧。那么第一方面的话呢，就是依托它离岸人民币的资金池，那么呢设立呢科创的创投基金。那么香港呢，它是拥有内地以外的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那么呢，企业的跨境投融资呢，直接使用人民币结算的。那么呢，这一方面也稳步推进了人民币的一个国际化，打通了离岸人民币资金与外地科创产业的一个通道，与内地政府引导基金呢形成币种互补、周期不互补的资本集合。第二方面呢，是深化河套、前海、南沙它的一个战略空间协同。那么港投呢，通过产业布局与北部都会区等科创走廊呢深度绑定，那么呢港投输出全球的资本渠道、海外产业资源，那么内地基金呢提供产业的一些落地配套，形成港资出海、内资出海的双向联动。第三方面呢，也可以搭建全国耐心资本常态化的交流协作平台。港投呢持续举办呢这个国际耐心资本论坛，邀请呢国内各国政府呢共同参与，这样子呢在退出协同上呢也能打通呢内地北交所科创板、港股18C 上市双向通道，那么提升跨境长期资金的流动性。第四呢，就是联动这个一带一路沿线的资本网络的一些扩大的这些协同边界吧。那么港投呢刚刚提到呢撬动海外的主权基金和养老基金，那么就通过与内地丝路基金、然后产业基金联合投资等方式吧，那么呢这样子整合内地的产业技术、香港的一些货币，还有的话呢全球的长线资本三方资源，通过呢多层级的跨境资本联动，打破内地与香港创投市场地域分割，构建覆盖大湾区然后以及全球耐心资本的合作网络，充分释放两地科创协同的乘数效应。
3: 是的，那今年呢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啊，也是培育新智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期。那“十五五”时期，香港如何发展好耐心资本，实现自身经济跃升，为国家发展贡献更大的动能呢？
4: 好的，就是作为这个由香港特区政府设立的全资拥有的这个耐心资本旗舰吧。那么港投呢立足对接香港，然后对接国家发展大局，这样子联动国家的科技创新战略，那么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优势吧。那么的话呢，我们呢首先呢就是要持续扩充长期耐心资本的一个规模。那么特区政府已经明确了这个40项港投追加注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的未来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呢壮大适配长期科创和那个全球长期资金的一个蓄水池，摆脱短期热钱依赖，那么构建稳定的长期金融布局。第二方面呢，就是可以持续拓宽前沿的产业布局， 那么覆盖从零到一的一个原始创新，以及从一到 N 的产业化的一个链条，培育呢香港本土的新兴产业，破解呢地产金融它的一个瓶颈。第三呢是完善这个制度生态的耐心资本的一个发展吧，落实这个研发税务抵扣呀、科创人才入境啊等等这些优惠政策，简化大湾区的一个股权投资过程。第四呢就是深化粤港澳产融协同的新格局，助力呢内地企业呢向高端制造科创企业的出海。那么这个主要是依通过共建跨境的平行资金联合孵化器，那么构建呢香港耐心资本加大湾区科创的产业的一个分工体系。香港呢就负责全球融资、海外技术对接、品牌国际化、大湾区承载产量、国内市场落地这样的一个比较有香港特色的一个工作，通过双向赋能进行新质生产力的培育。第五方面呢就是依托耐心资本呢做大做强香港双重的一个枢纽功能。那么对内呢就是持续为内地企业提供低成本的投融资渠道，那对外呢作为离岸市场，也向呢全球资本展示中国科创产业的发展机遇。可以整体来说呢，港投公司呢作为代表香港特区政府的一个投资旗舰，将继续发挥连接国家战略全球资本的一个重要作用，那么为香港未来产业的发展提供持续驱动力，更重要的是增强香港服务国家战略和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综合优势。
3: 十五期间，香港将把耐心资本打造为核心金融增长极，以金融创新带动科创、专业服务多元产业同步发展，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过程当中完成自身经济转型，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独特价值。好，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4: 好的，再见。
5: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欢迎回到我们的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黎涛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2026年的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日前正式发布，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22.64 万亿元，虽然从增速来看投资规模出现阶段性回调，但结构持续优化，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技术创新、民生福祉改善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7: 投资政策与重大项目推进全面提速，2026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8000亿元两重建设项目清单，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以六张网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系统推进，城市更新、新型能源体系等专项规划印发实施，充分彰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稳固经济增长、增强发展后劲的坚定政策导向。
6: 投资是当前的需求，亦都是未来的供给。近年来，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始终为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现阶段我国投资增长的条件和逻辑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呢？如何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等大手拉小手形成强大合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原所长杨平为你深度解读。
8: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杨平。
9: 杨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原所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区域经济、固定资产投融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资产证券化等。近年主持完成了我国供需结构变化及对策研究、十五五时期扩大高质量投资研究等重要课题。
8: 投资不仅在经济增长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作为资源配置的关键环节，投资的规模很大，专属性很强。投资的重要性在于，它在支出上是一个很大且 异变的一个部分，就是它的变化幅度、变化频率要比消费、比总体经济呢要大要多。它自身的变动带来了总需求的变动，总需求的变动呢又影响

稻谷。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大致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那么经济增速的阶段性的峰值分别出现在1984年啊为15.2%，1992年的14.3%，以及2007年的14.2%。那么跟它相同期的投资增速呢分别为19.4%、21.7%、15.5%。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投资的增速变化明显的是要大于经济增速的这个变化。那么从谷底，就是从最低值来看呢，其实也是一样，就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速的最低值分别是1981年的5.1%、1990年的3.9%和1998年的7.9%。那么同期的投资增速呢是-0.3%、-7.5%和6%。所以不管是从峰到峰来看，还是谷到谷来看，我们都可以看到投资的变化很大，变动比较频繁，是造成经济变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其他国家的情况呢也大致相似，大家都十分重视投资的一个运行情况。你像 OECD 在2025年第二期的经济展望当中，它的主题就是重振投资。从这个报告呢看到了，在跌宕起伏的国际环境变化下，投资的增长不尽人意，拖累了 OECD 国家整体的一个潜在经济的一个增长，需要实施促进竞争和改善融资环境的政策，来释放新的投资机遇，来推动创新。那么再讲呢，就像美国的特朗普总统，他第二任期开始以来，他就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促进投资到美国去，促进美国投资的一个增长。像他的星际之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发布释放美国能源行政令，取消关于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开发使用人工智能的行政令，退出巴黎协定等等。所以这些措施呢，实际上都是为了让美国的投资能够比较强劲，制造业回流。那么你像2024年德国也发布了增长机会法案，这个法案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减免税收来增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投资意愿。它的措施呢，主要包括一个是投资补助，允许企业在一定期限内额外享受最高15%的资产投资税收减免，一个呢是研发支出税收补贴，它的基础补贴率是10%，对涉及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未来技术的研发，补贴率可以提升至15%。2025年以来，德国总统又在谋划新的投融资支持计划，包括设立总额为5000亿欧元的基础设施和气候综合专项基金，通过债务融资设立总额5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用于交通、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所以从以上这些事例，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投资呢，对于各国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活动。我国的资本存量尽管总规模已经在全球位于前列，但从人均资本存量的这个水平来看，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国家统计局曾经在2022年的1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就是我国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大致相当于发达国家的20%到30%。经过最近几年的发展，我国的资本存量规模呢是进一步扩大的，人均资本存量的这个水平也是在不断的提升。但是我们用最新的可得的数据进行的估算，我们目前的人均资本存量水平也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所以从这个比较的结果来看，我们国家的投资增长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那么从结构上来看，我们国家目前就是在制造业、房地产的这个资本存量占比相对比较高，其他特别是服务业的资本存量占比呢相对较低，也说明在未来的投资增长空间中，既有就是这种

0: 种短缺的空间，也有结构优化所带来的一个增长空间。
1: 在上海市，居民陈秀清在城中村改造中选择货币安置，购买了一套附近的商品房，目前正在装修。
2: 然后女儿结婚了，提前等于是用货币去买了房子。
1: 不仅是居民，要搬家的还有十一家制造业企业。改造项目中，高品质商业住宅、大型商业设施、绿心公园、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也在同步建设。
3: 保守估计来说呢，整体上会给片区带来将近2000人的，这2000人大部分都是这个高素质的这个产业人才了啊，还有一些这个企业管理者，构建了一个交通网、数字网、产业网等等的这样的八网融合的城市发展路径，我们希望打造成产城人融合的发展的样本。
1: 为了更好地推动城中村改造，2025年，上海市集中推荐了59个区位好、发展潜力大的改造项目，预计总投资规模将达4000亿元。从过去简单的投钱搞开发，到模式创新、综合运营、城市更新，不再仅仅是改善老百姓的居住环境，还被赋予了促进产业升级、激发消费潜力、保护历史文化风貌、完善城市区域功能等多重含义。城市更新投资逻辑的转型，正是我国整体投资理念迭代的典型缩影。那么，现阶段我国投资增长的条件和逻辑究竟发生了哪些新变化？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国际国内环境的复杂深刻变化，使得我国投资增长的基础条件和底层逻辑发生了具有明显阶段性特点的新的变化，也就是说呢，投资增长的逻辑有新变化。首先是储蓄率和投资率下行，投资增速开始慢于经济增速，我国人口结构正在老龄化，作为储蓄主力的那个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开始减少，导致我国储蓄率呢呈下行的这么一个趋势。当然，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当前的储蓄率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平。2010年，15到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峰值，当时它占到全部人口的74.5%。那么在这之后，2013年，我国15到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也达到了迄今为止的一个最大值，差不多是10.1亿人。那么2024年，这个年龄人口的总量就减少到了9.7亿人，比峰值呢减少了4476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降到了68.9%，降幅呢也达到了5.6个百分点。那么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的2010年，我们国家的储蓄率也达到了它的峰值。我们的储蓄率的这个水平其实是和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峰的那一年呢同时达峰了。2010年我们的总储蓄率为50.4%，住户部门的储蓄率呢为39.1%。那么到了2024年的时候，我国的总储蓄率已经降到了43.5%，比最高值呢下降了6.9个百分点。2024年住户部门储蓄率为35.2%，相比峰值下降近4.0个百分点。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一个变化，储蓄率都呈现出一个下降的趋势。那么理论上来讲呢，储蓄率是决定投资率的一个基本因素，否则呢就会出现供需失衡的一个问题。因此呢，自2010年以来，与储蓄率的变化方向一致，投资率总体也呈下降的这么一个状况。2011年、2025年的资本形成率分别为46.6%和38.9%， 降幅为7%。那么投资率等于资本形成总额除以 GDP， 那么投资率下行就意味着投资的增速小于经济增速。第二，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正在迈向制造业强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制造业的投资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1982到2012年，第二产业投资年均增长18.3%。2013到2025年，第二产业的投资的年均增速为7%，其中呢，制造业的投资年均增长5.8%。在投资的大力推动下，我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位势是不断的往上提升的。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达到了34.67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24.73%，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也从2012年的20%提升到了近年的30%左右。与全球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相比，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就是经济总量的比重大致在16%左右。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的占比是远远高过全球的平均水平。所以无论是从大类、中类还是小类的维度看，我国产业体系的完整性都居于世界的前列。而且呢，2025年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连续9年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产品出口金额达到了16.03万亿元，增长率为9.2%，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呢也接近60%。专用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的出口增速分别为20.6%、21.5%和49%。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总体上的制造业的能力已经非常的大了。那么在目前这样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制造业要转型，要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要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最近呢，我们去四川进行了调研，看了一批正在进行当中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其中包括入选四川首批行星储能示范项目，入选2025四川重点建设项目，并获批2025年财务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的新型储能这么一个试点示范项目。该项目呢是电网侧构网型的一个独立储能电站，这个项目建成投展以后，可以全面参与电网调峰、调频等等。这个项目每年可消纳新能源呢1.4亿千瓦时，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95万吨，非常有利于推动它所在地区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在四川，我们还参观了一家光伏企业，这个企业呢是从2006年从硅料制造环节进入到光伏领域，它经过了从上游的硅材料、硅片制造，到中游的电池组件研发、生产、系统集成、优化设计，再到下游的光伏电站建设与运维，形成了很完整的光伏行业一体化产业链。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还加大研发投入，它实现了从颗粒硅、钙化钛等领先科技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过程，它让自己成为能够领先行业的一个硅材料、电池组件的一个智慧生产基地。投资增长逻辑的第三个方面变化呢，或者是说阶段性特点呢，就是主要表现在我国城镇化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变化上。 我国城镇化呢已经从快速增长期转向了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我们国家城镇建成区的面积扩张速度呢，由2004年到2022年的年均4.2%，也降到了近年来的1%到2%。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2025年的8月，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然后里面明确提出，要坚持以内涵式的发展为主线，以推动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市现代化的新路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就当下的这个阶段，我们城市的这个发展，它的底层逻辑、它的发展诉求，跟高速快速发展时期相比，也是发生了明显的一个变化。
1: 得益于周边海域离岸距离远、水深条件好的天然优势，温州加快布局深远海风电研发和制造，引入了一批风电装备龙头企业。
4: 整个温州林潭产业基地海上风力的订单量目前是已经达到了300万左右的量，3到4年才能够生产完成。
1: 这些绿色电力为温州发展超大算力集群和人工智能产业提供了重要支撑。随着重大项目相继落地温州，直接拉动当地制造业投资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温州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8.1%。能源投资的强劲表现不仅仅只是在温州。2025年，我国能源年度重点项目完成投资额首次超过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增速分别高于同期基础设施制造业12.9%和10.1%。这一系列数字标志着中国能源投资迈上了新台阶。尽管成绩斐然，但是中国能源投资转型仍面临多重挑战。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发展未来能源，并将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列为年度任务，为中国能源投资指明了新的方向。中国能源投资正在从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转向更加精准的控制碳排放，让绿色转型成为可持续能盈利的商业模式。能源投资目标代表了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新的方向。
5: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6: 来到热点观察的环节，主持人黎涛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的。只要我提及中国车，视频流量就会暴涨。这句说话就是海外博主理查德·贝努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讲的。很多海外博主都有同样的感受，就是晒中国车逐渐成为流量密码。
7: 近年来，中国汽车出口保持高增长态势，中国车相关话题日益受到海外消费者关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
6: 系啊，嗱，未来感满满啊！有人话感觉好似生活喺2077年添噃。美国汽车博主伊桑罗伯逊，网名叫做车轮哥嘅，佢喺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面拥有20多万嘅粉丝。近期咧，佢喺试驾零跑汽车嘅视频当中就感叹话：零重力座椅、智能冷暖冰箱、娱乐大屏等等，这个唔单止一台车啊，仲可以系会议室啦、桌游室啦，同埋钓鱼房添噃。 咁喺视频留言区呢，有网友写到话，感觉好似系生活喺2077年。仲有话呢台车就好似一个能够装低各种生活场景嘅移动空间啊！
7: 三个月之前，伊桑罗伯逊带住嚟自澳大利亚、新西兰、阿联酋等十几个国家嘅粉丝现身2026北京车展。好多粉丝被中国汽车嘅智能座舱、快速保能、辅助驾驶以及极具未来感嘅外观设计深深吸引。
6: 系啊，智能化、未来感、科技感就是海外博主介绍中国汽车时候嘅高频词。
7: 荷兰博主柯桑特购入深蓝 S05 纯电车型之后，评价就话啦，呢架车内饰同埋配置都透住太空般嘅未来感。
6: 咁美国知名科技博主马克思布朗尼发布嘅小米 SU7 嘅测评视频，浏览量已经突破咗千万。导航语音可以设置为只由枕头音响播放，氛围灯随住专辑封面自动变换颜色，通过车机能够直接控制屋企里头嘅智能设备等等。马克思布朗尼就感叹话，呢台车嘅车机系统流畅到好似智能手机咁。
7: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而家全球汽车消费群体正经历更新迭代，除了基础的代步功能、外观设计、智能配置和舒适的用车体验，也都成为了选车的重要考量维度。中国汽车在智能座舱、三电，也就是电池、电机、电控系统等领域的技术突破，恰好满足了市场需求。
6: 没多久，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五家中国车企在31个欧洲国家售出13.84万辆汽车，市场占有率首次超越了日本车企。
7: 彭博社分析指出，短短数年，中国电动车在欧洲月销量已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欧洲本土车企高性价比电动车供给不足，技术迭代较慢，而中国车企凭借电池技术、智能化及价格优势，快速获得了当地消费者青睐。
6: 多场景切换，通勤越野一车搞定啊！近年来，中国车企不断加大技术创新力度，推出全能车型，实现一车多用、多场景切换。产品既能够满足城市通勤的低碳高效要求，亦都能够满足户外越野的动力和可靠性要求，受到海外市场欢迎。
7: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面，英国汽车内容创作者马特·沃森测评了极客 8X、 仰望 U8 等多款中国车型，相关视频播放量均突破100万。马特·沃森就说了，具有更高的科技含量、更足的动力，既能使用燃油动力，亦能够靠电力驱动。在视频评论区，有网友写到，通勤越野一车搞定。
6: 在马来西亚成立两年的坦克团坦克车主俱乐部已经有将近500名车主加入。坦克团负责人刘运联说，鱼行模式、三把锁、越野转向辅助，这些功能令到车主在复杂路况之下，对于车辆的掌控感更加强，能够更加专注于享受越野旅途本身。
7: 除了纯电动汽车之外，中国车企在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领域同样表现强劲。为了满足海外不同需求场景，很多中国车企将产品策略从纯电单一路线转向纯电加插混双轮驱动。这种多能源并行的布局契合了海外市场需求。
6: 深度适配针对本地用户习惯做了精细化打磨。全球不同市场的环境、路况和生活习惯是千差万别，入乡随俗、深度适配成为中国车企出海的共识。
7: 吉利汽车集团首席安全技术官周大永介绍，在东南亚考虑到路上摩托车特别密集，我们专门优化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令它能够更加精准地识别到摩托车，令驾驶更加安全。吉利汽车集团技术专家仲尼表示，针对东南亚炎热潮湿的气候，我们将空调制冷速度提升了30%，还增加了除湿和防霉功能。
6: 7月9日，中国首个出口车辆定型湿热道路试验基地在海南成立，基地兼顾合规上路测试和极端场景复现能力的湿热环境整车研发与验证。首批开放的6条测试道路全域布设有路侧通讯单元、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边缘计算模块等智能感知设备，赋能出口车型定型核验、海外湿热工况仿真测试，助力中国车应对海外湿热气候考验。
7: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车企正通过深度调研和实地测试，针对不同国家的用车场景持续改进作品，精准适配海外市场不同消费需求。以上就是今天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倪星、黎涛代表节目编辑感谢你的收听。 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再见，
6: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6: 大家好，我是陈飞。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5: 首先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根脉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和大家关注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怎样令到古代的瓷片懂讲嘢的。
6: 全程有我的环节会听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刘青竹刻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黄志伟的匠心传承故事刀手竹心。
5: 而八雅会馆的环节会听到青年生演奏家彭杰和我们分享专题生命新韵古老乐器的时代回响。
6: 而文化公开课就会有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为你去讲述古人到底发明了多少种竹笋的食法。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0: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中华，本期嘅节目主持会有建光同陈飞。在无奈之前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面，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这个项目身为成功。窑火夜夜明，瓷器日日出。景德镇这座自十世纪起就窑火不息的东方瓷都，见证了中国瓷器从古至今的传承和发展。
1: 然而在景德镇，不单止有精美的现代瓷器，还有全球首个基于海量考古标本搭建的古陶瓷基因库，里面收集了近2000万片古代的瓷片。什么是古陶瓷的基因呢？2000万片古代瓷片背后藏着哪些跨越时空的秘密呢？那当古陶瓷遇到现代科技，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今日的节目，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会带大家一起去探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
0: 根据古陶瓷基因库的专家介绍，每一块的古代碎瓷片都藏有很多信息的，是比每一块的古瓷片制作出生证，就是这里很重要的工作之一。那古瓷片的出生证里头又包含了哪些信息呢？我们先跟着翁彦俊院长去实验室里头了解一下。
2: 在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的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一项极其枯燥却至关重要的基础搭建工作。这些古代碎瓷片正在被逐一转化为计算机里的庞大数据库，涉及出土信息、三维扫描以及成分分析数据、制作工艺、原料来源、纹饰、釉色等多项内容。
3: 我们把器物的造型、纹样、色彩和它的胎釉、装烧款制这方面的信息呢，作为原数据进行录入。我们首先确保每一件瓷片它都是有出生证的，哪一个地层、哪个年代。我们提取它的八加 X 类信息，所谓八呢，就是这个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延展信息就是我们说的 X 类信息。
2: 为了能在专业显微设备下精准提取瓷器的结构与成分元素，科研人员必须对标本进行严苛的物理打磨。
3: 胎体的薄片30微米，无论是看它的微观形貌，还是分析里面的检测里面的成分元素，我们都需要把它做成这种仪器设备可用的状态。它的这个平整度要恰到好处，而且不能有任何的划痕。打磨抛光工作，这是最费人力物力的。科技跟陶瓷考古、陶瓷历史结合中，往往就是因为缺少大量的这样的标本，你得愚公移山嘛，这个标准的建设都要时间。
0: 每一块古瓷片都需要经过切片打磨，提取出它的专属基因。咁咁费力费时咁提取微观的数据，究竟又有咩用呢？每当遇到一件颜色独特的古瓷器的时候，如果我哋唔再使用形容词，又应该点样向世界精准描述它的色彩呢？中国学者又是怎样在世界舞台上主导建立古陶瓷研究国际标准的呢？针对以上提到的这么多问题，我们来听听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的院长翁彦俊的介绍。
3: 原来的色彩的话，我们很多都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描述，那现在我们用的是更底层的 LAB 值， L 代表它的照度， AB 呢代表它四种基本色的一个坐标值，这些方面呢就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来把主观和客观呢取得一个平衡，也让它的变得非常的准确。
2: 目前通过构建完善的标准体系，科研团队正在主导制定 ISO 古陶瓷科学表征国际标准，这也是中国主导的全球首个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标准之一。
3: 让大家能够说同一种语言，并且呢可以进行量化的比较，这一切都离不开标准，我们可以成为这个标准的制定者和发起者。
1: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说，很多出土器物的残件反而比完整的器物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工艺信息。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的系统后台，跨越上百公里，时间跨度是长达半个几世纪的考古一张图，将历史上零散的考古发掘成果首次在三维空间上系统呈现。一张图怎样重现千年瓷都盛景呢？继续来听报道。
2: 景德镇全域考古系统一张图，从昌江水岸的观音阁遗址到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的御窑厂遗址， 从转运窑柴燃料的涧西码头，到运送高岭瓷土矿的东河码头，让跨越千年的手工瓷业发展历程跃然屏上。
3: 我们的考古发掘是连续的，它有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点来进行的，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些遗址信息呢，去整合到一张图上来。你可以根据不同的它的不同的历史年代，比如说唐代的、宋代的，你可以根据它的不同性质，是窑炉还是作坊，还是道路，来去呢让它这个进行分层表达。这里所有数据呢都是可以直接测量的，它是正投影三维扫描的，并且我们把器物信息和它的这个遗址空间信息、地理信息关联上。
2: 很多出土器物的残件反而比完整器带给我们更多的工艺信息，比如来自落马桥遗址的小足印花盏。
3: 这个曹操的《格古要论》中啊，为之赞赏的苏府瓷，这个釉呢跟在青白基础上，它有点成更加成石头状，它的碱金属钠，比如特别是钠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它的釉的流动性就要弱，弱的话呢花纹就更容易清晰，而且呢对青花瓷原青花的成熟更有帮助，我画上去的这些青花料不容易晕散，景德镇的这种或者说中国的这种传统工艺发展到这个阶段了，然后呢跟来自于波斯的苏麻离青一结合，所以产生了让世人惊艳的青花瓷。
2: 在明代正统时期，曾下令烧制体量巨大的龙缸，因难度极高鲜有成品，如今科研团队开启了全球首创的 AI 智能拼对实验，
3: 最近扫描了16000件这个正统烧的龙缸片，进行 AI 的智能拼对的训练，全球首次把 AI 应用在陶瓷拼对的实践中，是真正的应用级的。但是你要从数万件里面，可能属于好几百个个体中去进行拼对，那就很难了，而且它很多的瓷片它是散失掉了，它可能已经不在这里了，在这种情况下找出有效解到全世界来讲是个难题啊。预计10月份我们这个项目能结项，应该到时候会有很好的消息出来。
0: 那500多年前的瓷质香薰究竟生成点呢？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是深埋在景德镇的御窑地下，蛰伏了500多年。专家介绍，他们是屡烧屡败，从来都未成功过的作品来的。据了解，这批鸭是由于烧制难度极大，没能够完成皇家的考核，紫禁城的大门始终都没让他们入去，就被就地压碎了，深埋在地底。那这些屡烧屡败的鸭仔又是怎样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的托举之下破土重生的呢？下面来听翁彦俊院长同我们分享一下。
3: 打开它可以看到，这分上下两个部分，下腹部呢它还有6个隐藏的小孔叫隐孔，这个隐孔呢来中间呢来进行进气，从跟鸭嘴这边呢形成一个对流，然后下腹部呢就去填满了香灰，香灰里面埋一颗香炭，之上呢再放一个 一块云母片或银箔片，在上面再放一颗香丸，这样的话你香炭点着的时候啊，你的香烟呢就从鸭嘴里面就可以袅袅的升腾而起了，从它俏皮的吐着舌头的鸭嘴里面，从它瞪圆了的花眼边上，你看这花眼中间还有一底乐平当时最早的国产料平等青花料啊，做了瞳孔，没有见过传世品的，所以它当年没成功过，很可能没进过宫。
2: 直到上世纪80年代，考古队才将它们从遗址里挖出来，再从上千件碎瓷片中艰难地拼合出了6只。
3: 这个民窑绝对不敢烧，这个太难，难度太大了。
4: 难度大在哪儿呢？
3: 各方面，所以它是一个典型的成化的胎釉，这个胎质非常的细腻洁白，釉呢是非常的温润的。原料的提取和加工，它是非常精细的。然后它造型太复杂了，底座也好，下部鸭掌也好，鸭身的曲线，这个鸭那个素羽的部位，羽毛的这种银杏叶一般的这个刺羽的雕刻，和它填充的这种孔雀绿，后脑烧湿的墨绿。底座的草绿，就它的叫素山采光绿，就其实就有3种，黄有焦黄、土黄，紫有茄皮紫，瞳孔呢还有一点平等青，细节拉满。它叫素山采，就没有红色，说它没成功过，没红过，又很有才，年轻人觉得很有代入感，等待着第二次的开局，所以我们让它红一把，让它成功起来。
2: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发起了鸭生重启计划，号召大家给这6只小鸭子重新命名，目前已经有3只鸭喜提大名，老大叫碎碎鸭，纪念它破碎深埋的过往，老二叫碎碎鸭， 谐音岁岁平安，是对他新生的美好期许。最搞笑的是老三鲍鹏牙，造型通体发黑，爆炸头，
3: 摇炸了，塌了，他一个成了一个爆炸头，眼睛很愤怒，但实际上是内心还是很柔软很善良。我们正在做打样，另外三个还没定，正在邀请广大网友一起来参与。
1: 无论是最前沿的 AI 拼对，定是女消女败由中获重生的岁岁鸭，古陶瓷基因库正带给我们文物保护修复以及展示利用方面更多种可能。对于普通公众来说，老祖宗留下的绝美文样是怎样变身融入现代文化生活的呢？继续来听报道。
2: 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自建立之初就秉持着开放共享的理念，除核心安全数据外，绝大部分内容正逐步向国内外学术界开放。一个由多国参与的国际合作平台已初具规模。
3: 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国际瓷研究学会，现在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89家机构，包括不少的一些著名的博物馆，这个和相关的大学考古所在共同参与。大部分，甚至可以说绝大部分的数据，是对国内外开放的，通过这样来为大家建设一个公共的、世界性的一个研究平台。
2: 除了面向国际学术界，

为了让传统经典活在当下，科研团队还研发了面向公众的数字交互系统，游客无需掌握任何设计基础，就能把古代纹样图谱秒变国潮文创。通过建设这座世界级的古陶瓷基因库，千百年前的窑火流光就这样轻轻落在了我们的指尖。前沿科技让散落的古老瓷片拼出传统文化在当代最鲜活模样。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陈飞。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提醒阁下收听收看我们今日中华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你下载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日中华。
6: 常州刘青竹刻是江苏省常州地区传统的民间工艺，起源可以追溯到唐代，清末时期已经是独负盛名，而近现代以来名家辈出，精品叠现，形成了以徐苏伯、白氏风为代表的两大流派。
7: 而常州刘青竹刻的产品有工艺台瓶、工艺挂瓶、工艺笔筒和秘角等多种的类型，而其制作过程主要包括了整形、描图、切边、铲底这四个步骤。要完成一件精品，经常需要耗费数月之功。各位艺人在竹材上面是巧思全流、多流、小流、微流、不流等的雕刻技艺，成就了常州刘青竹刻的刀工巧用、刻齿描春、骨法用笔、阴阳并济的线条造型特征。和取竹本色、见素验朴、巧思分若、墨分五色的色彩表现特征。2008年，常州刘青竹刻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 黄志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州刘青竹刻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从艺近40年来，他深耕刘青竹刻艺术，对形制、题材、技法及展览形式进行了创新，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其作品屡获国家级省级大奖，包括百花杯金奖、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金奖、苏艺杯金奖等20多项。下面来听黄志伟的匠心传承故事《刀手竹心》。
8: 在江苏省常州市的晋源，黄志伟正忙着为他的刘青竹刻新作挑选材料。他一般会挑选生长在山阴处5年竹龄的毛竹，这样的毛竹密度大，做出来的作品更为稳定。
9: 比如说它有凹凸不平的地方不能用，竹又没擦干净的我要裁掉。我们刘青竹刻其实因为就在这个薄薄的竹青上面嘛，因为我们对尤其是竹子表皮要求太高了。
8: 常州刘青竹刻是竹刻艺术的一种，它是保留最外层的竹青做图案，而利用竹肉做背景，因此得名

0: 刘青主客。随着时间的累积，颜色较浅的竹青渐渐呈现微黄色，而竹肉的颜色则日益深沉，宛如琥珀。刘青竹客正是利用这种色泽差异，在不到一毫米的竹青与竹肉之间雕刻出层次丰富、浓淡不同的笔墨效果。王志伟正在为他的新作品绘制文稿。
1: 我用刘青这个表现方式做了一个小铅条，这个上面呢是一个仙鹤，然后仙鹤边上呢是云纹，因为下面是水，参差着画了三块，就是山石，这个题材来于寿山福海。
0: 传统的刘青竹刻常见于壁戈、笔筒、扇骨等文房用品中，其中壁戈的应用在明清时期尤为流行，主要用于书写绘画时割放手臂，防止沾墨。其纹样装饰采用刘青竹刻较为合适，既保留了更大的实用功能，又彰显了文房用品的朴素和高雅。
1: 你第一步勾线是靠这个刀尖刀头嘛，你的下去的分量感觉必须是正好是达到这层青的厚度，你稍微深一点，你看这个边上它会起毛起白的就是线，但是你呢又不能太浅，你等于没勾线。
0: 王志伟雕刻的作品通常选用存储了十多年的老竹料，这种竹料性质更稳定，不易开裂变形，雕刻后色彩更为丰富，但老竹料的竹皮更加坚硬且脆，在这样的竹料上雕刻层次难度更大。
1: 就是普通的工匠的话，它就分基本三个层次或四个层次或五个层次，不得了了。但是我真正的高手里面可以细分，比如说20个层次、30个层次，像工笔画的渲染一样的，就像一层纸一样的薄度。
0: 王志伟从事刘青竹刻制作已有近40年，11岁那年，他无意间闯入了刘青竹刻前辈白世峰的工作室，从那时起，刘青竹刻便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1: 这就是我老师原来的家嘛，然后小时候经常就跑他家玩，而院子里面有一个楼梯，我就从那个楼梯上爬到他二楼那个工作室，边上还有一个小的玻璃柜，我看到那个玻璃柜我直接傻了，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他那里面简简单单的陈列了一些他的作品，然后我就看了就不肯走。
0: 杭州刘青竹刻能跻身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与独刻名家的贡献密不可分。明末清初有刘青圣手张锡璜，而近代则以徐素白与白世峰两位先生影响最为深远。年少的王志伟对刘青竹刻一直念念不忘，回到家便自己尝试雕刻，父亲发现后将其作品拿给白世峰看，小小年纪竟对竹刻如此着迷，这让白世峰感到意外。此后王志伟便成了白世峰家中的常客。自己刻了2年，父亲觉得是时候让儿子正式拜师学习，但没想到却被白世峰拒绝了。
1: 他说小孩子你就让他喜欢吧，将来不一定会从事这个行业，因为他带的学生太多了，他已经从内心来讲没几个能下得了这个苦，能熬得过这个时间。
0: 被拒绝后，王志伟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依然坚持练习竹刻，并且进入了学校的工艺美术班，为自己打下了良好的美术功底。4年之后，王志伟带着自己的作品与父亲一同再次拜访白世峰，看到眼前这位少年如此执着， 白世峰十分满意。父亲见状，立刻让王志伟磕头拜师，白世峰也欣然接纳了这位徒弟。拜师后，王志伟更加努力，但他的竹刻生涯并没有因此而平顺。17岁那年，他却对自己的竹刻失去了信心。
1: 刻是在刻，但是呢，自己的内心积极性啊，就没那么高了。你刻出来自己欣赏，也没有人说你刻得好啊，精神上也没有鼓励，然后物质上也没让他说来收藏你的作品。那一阶段就是刻得少了，当时我们的刘青竹刻是没市场的。
0: 1990年，文物鉴定家王世襄先生的一次香港之行，给王志伟带来了新的希望。他带着王志伟等师兄弟的作品前往香港，讲解中国传统竹木牙雕艺术。出乎意料的是，讲座结束后，所有人的作品竟全部被收藏。这次经历让王志伟第一次深切感受到刘青竹刻可以如此受欢迎。
1: 哎，结果卖掉了，卖了多少呢？5000港币，我记得很清楚，一辈子都忘不掉。他让香港的收藏家直接汇款给我个人，那个时候是邮政汇款单，我激动得无比，我清清楚楚记得，就是上面写的香港嘉木堂吴嘉恩女士，黄花梨皇后，终于就是有人会收藏，花重金来收藏我的竹刻。我那么小，我内心就太激动了，我就突然之间又兴奋出来了，就开始拼着命的又开始创作。
0: 制作刘青竹刻需要经过整形、勾线、切边、缠底等步骤，对刻竹人的心力、脑力、手力、眼力的要求极高，
1: 就是不可能补救的地方，你是肯定要是100%的把握。虽然每块地方我都很用心、很细心，但是特别细心的地方是一丝不苟的，眼睛都不眨的。其实，所以说他的工作量太大了，一不小心就为了那一点点，你不前功尽弃，这么多功夫下去了。
0: 王志伟手中大大小小的刻刀用了近40年，虽然新刻刀购买很方便，但他依然习惯使用自己最了解的那几把。
1: 这6把刀是一直从我学手艺开始的，这是自行车的钢丝，我父亲帮我磨，原来其实不是这么短，刀口不快了，我就蹭两下，差不多没了。这个你再好的刀，但是我用不习惯，它的手感、分量。
0: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王志伟的竹刻作品十分受欢迎。但就在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的手艺不能仅满足于订单的需求。
1: 我每天的脑子就动在怎么样要作品达到这样的体量，画面又要满，构图又要巧，但是呢，你刻的时间的成本又要少，我就全部刹车。刹车了以后，我就到长寿宾馆的静园里面静下心来，就是纯粹的练各个方面的技法。
0: 在静园创作的日子，王志伟潜心研究传统工笔画的雕刻效果。2012年，他创作的《安居图》荣获如是如家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不仅如此，王志伟对于极具挑战的大写意画风也实现了突破。
1: 刚开始的时候认识吴冠南老师，然后他是大写意的，那我就得动脑子了。这个大写意画在竹子上，它都是墨色都没有的，它不是画在宣纸上，你能看到那个笔墨，那我就需要和吴冠南老师经常交流。这个怎么刻，要刻出你在宣纸上的笔墨的味道，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挑战大写意。
0: 在王志伟对作品方向思考过后，他又大胆尝试与当代艺术家合作，但最开始这种合作并不顺利。
1: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和这些艺术家们合作，他们都抱着就是不好意思回绝你，包括关南老师啊、张健啊，他们对你就是你是搞公益的嘛，信心都不大的。 是否能刻出他们心里想要的效果。他们的画很贵，知名度很高，然后我都是你帮我画3块吧，画了3块以后我刻完给1块你。
0: 就这样，王志伟获得了与当代艺术家合作的机会，也因其中一件作品让很多艺术家改变了对传统工艺美术的看法。
1: 高倩当时帮我画的第一件竹刻叫丝路鞋，我就开始那一阶段就天天研究蕾丝，蕾丝怎么编织的，蕾丝上有什么样的图案纹饰纹样，我去挑战我的肉眼的极限，我还要把它做成虚实关系若有若无的毛毛的那种质感。那件作品整个我刻了4个多月，我大概刻5分钟我的眼泪就会溢出来，我估计我现在刻不出来了。
0: 随着时代的发展，曾一度受文人追捧的刘青竹刻更多的出现在各大展览中，但王志伟不断寻找传统与时代的结合点，让刘青竹刻艺术融入当代生活，焕发新的光彩。
1: 作为一个匠人很容易，但是你要做艺术家太难了，尤其艺术家是要有一种状态，你对艺术的追求的状态，你如果哪一天没这个状态了，就会被别人抛弃。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陈飞。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嚟到呢个环节系班雅会馆。
0: 笙系世界上最早使用自由簧嘅古老乐器，具有吸吹皆鸣嘅特点，亦系中国传统吹管乐器中唯一能够。

0: 总台记者余婷同埋青年新演奏家彭杰一齐聆听生命新韵，古老乐器的时代回响。
1: 在中国传统音乐中，笙既是独奏乐器，也是合奏中的和声乐器，能够很好地展现中国音乐的韵味和风格，是乐中君子。在民间音乐、丝竹雅乐、戏曲音乐、宫廷音乐和礼教仪式中都有重要的地位。今年笙演奏家、湖南民族乐团笙声部首席彭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当代国乐舞台上，笙既是连接远古礼乐与现代审美的文化符号，同时也是一件表现力极具丰富、刚柔并济的活态乐器。他用3000年的回响告诉我们，最古老的声音往往蕴藏着最超前的智慧。
2: 笙这个乐器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了。诗经中说，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了古人以雅乐迎宾，以古乐代弦的动人画卷。可以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早的浪漫。到了西晋，文学家潘岳在笙赋中又进一步赋予了它更神圣的描述。笙击黄钟以举韵，望凤仪以酌行。在中国古代礼乐文化中，黄钟为12律之首，既定音律的根本，又与君王之正统。而凤仪则象征着祥瑞与高洁。这两句话其实非常精准地概括了笙在音律上的正统地位，以及其形制上模仿凤凰展翅般的高雅美感。古人常常会将乐器视为一种能够沟通天地、承载美德的灵器。笙的造物理念呢，正是天人合一、取法自然的绝佳体现。像笙的斗，它代表着大地，笙管依竹节而生，又象征着万物生长。笙的簧片则以金属锤链发声清越，暗合金玉之德。它的整体结构就像一个微观的宇宙模型，在吹息之间气息流转，阴阳相合。笙的魅力在于，它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自由簧且能够吹息发音的一种和声性乐器。它的发音原理直接催生了管风琴、口琴、手风琴等西方簧鸣乐器的发展，因此被西方音乐学界尊称为管风琴的鼻祖。笙丰富的和声在民族乐队中始终起着调和音准、润色声场的核心作用，所以也被誉为众乐之纲。
1: 彭杰是第6届文华奖笙专业最高奖获得者，同时也是第9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民乐组合比赛优秀奖获得者，本科和硕士均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师从武汉音乐学院中乐系原系主任谭军教授。他说，谭军教授让他真正走进笙的世界。
2: 谭老师常对我说，乐有八音，金石土革，司木刨竹，人有八德，孝悌忠信，礼仪廉耻。这句话到今天都一直在深深影响着我。它不仅教会我如何吹奏笙的音符，更让我明白乐的八音背后代表的是中国人的道德与气节。每一口气息的出入，不只是技巧的练习，也是对心性的一种修行。与笙相伴20余年，与其说是我在学习吹笙，不如说是它一直在影响着我。它教会我耐心、专注，也教会了我敬畏传统。作为当代民乐的传承者，我的使命是让这个充满包容和变通的乐器奏出属于当代的新声。同时，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坚持和创作，能让更多年轻人听见笙的美，听见我们文化中不曾断流的回响。
1: 姚天乐是湖南民族乐团原创音乐会

0: 长歌潇湘中核心曲目之一。该作品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24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同时也是全国民族器乐展演的获奖作品。在演奏这首乐曲时，彭杰深深感受到笙子间乐器所承载的深厚文化内涵。
1: 湖南有巍峨的岳麓山，浩荡的湘江水，更有千年书院的文脉延续。而笙作为我们民族千年传承的乐器，它的古朴和音与华丽和声恰好能表达这种悠久的文化根曲。作曲家将岳麓书院唯楚有才的浩然之气与笙这个乐器天地和鸣的特质相融合，创造出了这样一个能够跨越时空的音乐对话。从韵律上说，姚天乐他突破了传统的和音肢体，这样既挑战了笙的演奏技法，也诠释了我们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一种精神。乐曲中迸发的那些乐句音流，就像楚人骨血里的锐意进取，那些绵延的长音呼吸，有如书院眼角沉淀的千年智慧。当笙的声音在书院回廊间升腾时，会让人懂得所谓的天人合一，不仅是文脉的传承，更是湖南人对生命自由的热烈追寻。这是我所理解的笙在姚天乐中的文化意蕴与韵律之美。
0: 彭杰曾创作《笙曲中流》《楠木之语》，并改编多部笙语重奏作品，其中《笙曲中流》入选国家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2025年青年音乐人创演项目。他还曾组建旭日笙组合，开办笙讲座与系列笙专场音乐会，以用文化带动文化，用笙的音乐影响声音的理念，大力在线上与线下平台普及与推广笙音乐文化。在《中流》这首作品里，他在演奏技法和表现形式上做了一些新的尝试。
1: 演奏方面呢，运用了健声最新的五管滑音技术，突破了传统滑音的音色限制，同时充分发挥了笙的辅调演奏技法，让这件乐器在叙事性和层次感上有了更强的表现力。在传承与推广上，除了恢弘气势的大乐队版本，还专门创作了室内乐版，把笙的演奏与沁园春《长沙》的词朗诵进行结合，配合舞美灯光的叙事辅助，探索了一种跨界融合的民乐新场景。这一些尝试其实都是希望能够用当代的语言讲好传统的声音，让笙这个乐器能与更多的年轻观众产生共鸣。
0: 作为青年演奏家，彭杰近年来活跃于国内外各大舞台，曾先后担任四项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笙独奏，领衔多部省级重点剧目主演，在各类重大音乐会中多次以独奏领奏身份登台，并先后赴英国、瑞士、俄罗斯等国家演出，在国内及国际舞台上均获得好评和热烈反响。
1: 每一次的远行都会让我愈发确信音乐的力量。记得《浏阳河》的旋律初次在欧洲音乐厅倾泻而出的刹那，温热已漫上眼眶。河流、劳作、生命、诗篇，这些人类共有的主题与眷恋，随千里潇湘的世界巡演逐一铺展，中国走向世界的足迹也悄然融入在乐曲楚颂激荡的民族精魂里，绽放在丝绸之路壮阔而瑰丽的画卷之中。艺术自有其独特表达，其实最令我难忘的从来不是舞台上经久不息的掌声，而是乐曲终了时观众席那静默的三秒，那样深沉的沉浸与共振比一切喝彩都更令人振奋。每场音乐会结束后，当地的华人同胞以及来自遥远国度的朋友们， 他们总以各自的方式在热烈地表达对中国音乐的赞赏，还有许多异国的面孔怀着好奇走进我们的乐器，即便语言不通，也借助着翻译软件与手势努力地在彼此靠近。古往今来，多样的语言筑起了沟通的屏障，而在当今这个联系愈发紧密的世界，音乐却悄然逾越了语言的藩篱，跨越了时间与空间，让我们在心灵深处共鸣，在灵魂腹地相逢。每一次携中国乐器远渡重洋，都是一次民族文化的自信袒露。身为一名民乐的传承者，我深知这也是一份将中国之声传向世界的使命与担当。
0: 谈及笙的未来传承与创作，彭杰表示希望通过守正创新，让笙焕发新的生命力，向大众展现这一古老乐器的独特魅力。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陈飞。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今天我们继续会跟大家讲竹笋。竹笋的妙就妙在一个时字，就是时节的时。古人做笋这个字，从竹从秦，十天为一秦，就恰恰应了春笋过十日变老这样的短促时令。春笋生于宿雨之夜，长于春风之晨，错过这个时候就要再等整一年的时间了。从周天子款待韩侯的盘中之珍，再到怀素挥毫写就的古笋帖，到白居易经时不思欲这样的忘情赞叹，春笋既登得上天子的御案，亦都装得入文人的诗囊。然而如果只是图这一口的新鲜生脆，又怎样满足到平民对美食的极致追求呢？于是乎，一代代的文人雅士、市井名厨就纷纷围绕这一口春鲜，各显神通，烹出了一部包罗万象的中华笋谱。
5: 那古人究竟为竹笋发明了多少种奇思妙想的食法呢？下面来听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的介绍。
7: 古人到底发明了多少种竹笋的吃法呢？我们这里列举几种。你比如南宋有一个美食家林洪，他就发明了一种吃法，叫做薄金煮玉。什么叫做薄金煮玉啊？薄就是用油煎的意思，用油煎烤。薄金就是油煎笋。煮玉呢，是他到这个莫干山去看自己的一个朋友，他这个好朋友呢用新鲜的竹笋来招待他。那这个竹笋怎么吃呢？大米稀饭里面放上竹笋，他管这叫煮玉，他认为鲜美异常。这是一种吃法。还有一种宋朝人烹饪竹笋的方法，叫做山海兜。什么叫做山海兜呢？就是把这个鱼虾切碎，先烹调熟，和竹笋包在一起。它包竹笋的这个皮儿特别特殊，它是用这个绿豆粉皮来包，透亮的，放入各种佐料之后上锅一起去蒸。这个蒸熟之后呢，你想啊，这个绿豆粉皮是透亮的，透着这个皮儿能够看到里面包着的笋丁、鱼丁、虾丁。这个竹笋是山上产的，这个鱼虾是海里出的啊，外面这个绿豆粉皮啊像包袱皮儿一样，像个兜兜一样。他把这个菜美其名曰叫做山海兜。唐朝人韩沃也是一个笋的爱好者，他呢后来考中了进士，那个时候已经到了晚唐时候了，朝政糜烂，无所作为。韩沃呢很灰心，辞官到了福建，住在泉州。泉州靠海啊，这个海味比较丰富，他就发明了一种吃法，就是把这个海鱼和竹笋一起煮。他也写了一首诗来介绍自己这种吃法。诗云：提鱼苦笋香味新，杨柳酒旗三月春，风光百计千人老，争奈多情是病身。他这里面就提到了一种吃法，就是用提鱼。提鱼是一种小型的海鱼，一般这个身长就有十几厘米，一种扁鱼。因为他住在泉州嘛，在海边上，他就把这个提鱼和苦笋一起烹饪来吃，他认为味道好极了，香味新嘛。这是一种吃法。清代美食家袁枚在他的《随园食单》里面也记录了一种笋的烹饪方法，他把这种笋呢叫做问政笋。问政笋即杭州笋也，徽州人送者，多是淡笋干，只好泡烂切丝，用鸡汤微用。也就是说，问政笋出自杭州，是这个徽州人送给他的，是晒干的笋， 那么为什么叫问政笋呢？其实得名于它的原产地问政山。问政山不在杭州，问政山在安徽，就是徽州府。所以为什么是徽州人送给他呀？徽州这个府志里面记载啊，说问政山出的这个竹笋呢是最好的，所以他拿这个问政笋用鸡汤一起煨。在我国的江南地区啊，特别是这个苏州、杭州这地区啊，有一道传统名菜叫做腌笃鲜。这个笃其实就是煨的意思，小火慢熬的意思。腌和鲜呢，分别是两种食材。腌一般指的是腌肉，你比如说像金华火腿啊之类的，就称为腌。鲜一般指竹笋、鲜肉这些食材在一起长时间的炖煮，他们认为味道好极了，所以就留下了这样一道传统名菜，叫做腌笃鲜。
6: 嗱，从文同嘅傍林鲜，再到林红嘅薄金煮肉，再到原木嘅问政山笋，古人围绕春笋烹出咗千般风味，更加留低咗无数段嘅佳话。但系细品之下就会发觉，呢啲吃笋之人之所以钟情嘅，当真只系竹尖上边嗰缕清鲜咩？恐怕远不止于此，就好似苏东坡曾经就写到话：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竹是破土于乱石而不卑，立于风霜而不折。这个恰恰是我们中国文人心目当中最理想的人格写照。因为爱笋而及竹，而文人墨客真正钟情的正是那份虚心有节、刚正不阿的君子之风。咁喺古人嘅心目里头，竹究竟系承载住点样嘅情感同埋精神寄托呢？下面我哋继续嚟听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嘅讲述。
7: 古人为什么喜欢吃竹笋呢？除了竹笋可以食用、味道好、营养丰富以外，竹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有多种用途。你可以用来做筷子、做家具、编席子、盖房屋。甚至可以用来当武器，竹子削尖了就可以当武器，可以说竹子浑身都是宝，所以中国人对于竹子的感情是很深的，尤其是在我国的南方，我国的江南和西南地区啊，因为这里是竹子的主产地，所以说人们对于竹子的喜爱就更是溢于言表了。《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竹王的故事，我们称之为竹王传说。相传呢，东汉的时候，在这个我国的西南地区有一个国家叫做夜郎国。这个夜郎国怎么来的呢？根据这个后汉书的记载啊，他们当地人传说说有一个女子到这个河边去浣洗，这个时候呢，突然从上游呢飘下来几个竹筒，听到里面呢有小孩的哭声，那么这个女子啊就很好奇，把这个竹笋拿过来劈开一看，发现里面有一个小男孩。谁家的孩子呀？不知道，只好把他抱回去抚养。这个从竹筒里生出来的小男孩后来就成为夜郎国的创始人，成为首任国王。那么后人就把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称之为竹王传说。后世的学者认为啊，这个竹王传说实际上是反映了我国西南地区的民众他们对于竹子的一种热爱甚至是崇拜，他们认为自己的王是从竹子中诞生的，这样一种民间的信仰。甚至有的人认为那他们就是把竹子当作自己部落的图腾，所以才会流传下来这样的故事。可见呢，竹子在我国西南地区它影响之大。竹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四君子之一，梅兰竹菊嘛。北宋著名文人黄庭坚，他就写过一首《苦笋赋》来赞美竹子：薄道苦笋，冠冕两川，甘脆切当，小苦而反成味，温润缜密，多淡而不及人。薄道是一个汉代设立的古县，因为那个地方啊是薄人，一个少数民族在那里居住，所以把那个县的名字呢命名为叫薄道，属于汉代的叫前为郡。这个地方呢出苦笋，这个地方的竹笋呢冠冕两川，是整个西南地区品质最好的、最好吃的。 小苦而反成味，虽然有一点点苦味，是苦竹笋，但是呢，烹调起来之后呢，味道甘美异常，多淡而不及人，淡是吃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吃很多，但是呢，不会因此而得病。我们知道很多食物虽然有营养，味道比较好，但是是不能多吃的。苦而有味，如中见之可活国。苦竹笋就像人一样啊，苦而有味。那些为国家的利益、为人民的利益向君王进谏的这些忠贞之士，往往他的意见是不中听的，就像吃到这个苦竹笋一样，是带点苦味的。但是呢，他对你的身体是有好处的，多而不害，如举世而皆得贤。就是像竹笋这样的贤士，多多益善。朝廷里面这种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夸的是苦竹笋，夸的是竹子的品格，实际上说的是做人、做官应该怎么做，应该学习苦竹笋，做一个敢于提意见、敢于为民请命、为国家民族考虑的一个好官，不能只是考虑个人。这就是古人说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这样一种精神。
6: 好了，各位，到今日为止，今麦中华节目要稍告一段落了。咁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同埋央视频客户端，搜索今麦中华。
5: 主持人建光、陈飞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6: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继续我们两位陪你过周末星期六的科创梦工场，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数据有了身份证，我国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大国重器接报频传，硬核实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
5: 奋进的河套来关注，8月8日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发布3周年。作为大湾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核心科创平台，河套以小空间承载大希望的魄力，打造世界级科研枢纽，力争成为全球科创沃土。8月8日至12日，科创梦工场节目推出5集广播系列专题，河套深港协同创新，全球人才逐梦新高地。今日播出第一集，筑强中视赋能平台，打通科研转化快车道。
4: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河套跨河连接桥最后一段合龙，港深创科融合提速，澳门大学与华侨大学签署合作协议，粤澳社保一枪通服务点增至18个。
5: 科技关键词聚焦2026亚太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创新周，汇聚亚太数字新动能，共筑国际合作新高地。
4: 科创空间神21成组返回地球后首次亮相，三位航天员都有哪些宝贵经历和独特体验呢？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好了，即刻开始科创新动向。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数据局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加快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
4: 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理解就是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一个身份证明，类似于不动产登记中心帮你的房产发放一份不动产证权书。目前有需求的主体可以在按程序轮选出来的数据产权登记机构去登记数据产权，国家数据管理部门就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相关的管理工作，国家层面统一登记对象、登记类型、登记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力，最终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降低数据流通使用成本，令到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发挥出乘数效应。
5: 下一条消息，关注下大国重器了。我国大科学装置与重大工程建设近期接连取得突破性进展，持续筑牢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底座。其中，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与合作者依托最新建成的大科学装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成功产生并鉴别了稀有原子核哈153，这个是该大装置调试期间取得的首个物理成果，验证了我国新一代强流重离子研究装置以具备探索未知核数、拓展核数版图的能力。
4: 哈153位于缺中子重核区域，是研究原子核结构演化和稳定极限的重要对象，发现并精准测量该核数有助于检验核理论模型，深化对原子核结构规律的认识。那未来呢，随着该大科学装置性能持续提升，实验的探测能力仲将会不断咁提高，将为探索未知核区、发现新核数和研究极端条件下原子核性质发挥重要作用。
5: 是啊，另外曾经受制于进口的桂圆仓牵引钢丝绳现已实现全面国产化了。中国天眼 FAST 换上国产眼部肌肉重装上阵，开启新一轮的深空观察。目前 FAST 已经发现近1300颗脉冲星，数量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的总和。
4: 再来关注，随着地面大规模巡天计划、空间探测任务和多信使天文学的快速发展， 现代天文学正迈入数据密集、时间敏感、跨域协同的新阶段。日前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举办的第二届人工智能赋能的天文学开放科学会议期间，由芝光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编制的智慧天文台白皮书征求意见稿正式对外发布。本次会议汇聚了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的近30家天文科研机构的负责人、专家以及青年科研人员。
5: 是的，据介绍，白皮书征求意见稿共6部分，包括天文观测范式变革与智慧天文台兴起、智慧天文台的内涵与技术架构、智慧天文台总体架构、国际化大科学协作、 AI 加科学应用及未来展望。白皮书征求意见稿聚焦人工智能驱动下一代天文观测体系，重点回应两个紧密关联的挑战。第一是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处理和理解海量多模态天文数据。第二就是如何让分布式望远镜具备自主响应、智能决策和协同观测能力。
4: 白皮书征求意见稿提出，通过融合人工智能、大模型、云边协同、数字孪生和开放数据平台，构建集智能观测、智能运维、科学分析和自主决策于一体的新型天文基础设施，推动天文观测从传统人工模式向自主智能发现转变。芝光实验室研究员施君辉就表示，白皮书征求意见稿目前提出的是首版框架，智慧天文台的建设涉及到数据、模型、软件、接口、评测方法和协作规则，也都涉及不同国家、不同机构和不同观测设施之间的开放合作，所有的设想都需要在真实观测当中不断检验和完善。
5: 来关注一下新型粒子胶球的存在了。自然界中，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质子和中子又由夸克组成，夸克之间就靠胶子传递强相互作用力了。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认为，胶子之间可以相互吸引而形成一种全新的粒子，叫做胶球。但之前这种粒子从未被实验发现，近日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获悉，我国科研人员领衔的北京普仪三实验国际合作组历经15年实验研究，首次证明一类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
4: 依托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上的实验装置北京普仪三，研究团队在2011年就发现了一个新粒子 X2370。2024年，研究团队测得 X2370 的量子态性质和胶球特性一致，咁就为确证胶球存在提供了关键证据。咁喺最新研究当中，研究团队发现了多个 X2370 粒子新衰变模式，并且成功测定 X2370 的微单态性质。咁呢一性质是胶球区别于其他普通粒子最重要的特性，从而证实 X2370 的主要成分就正是胶球啦。研究人员表示，这个近50年来寻找胶球最明确的实验结果，验证了胶子能够自我结合形成新型物质的理论预言，对于检验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具有重要意义。好了，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内容，下面走入到粉进的河套。
7: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8: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9: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10: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一区连心港，两园聚英才。
11: 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空间格局、制度格局也是独一无二。
1: 政策赋能，激发创新活力。
12: 还有更加精准的一些开放创新管理的一些政策，像白名单非常方便我们深港两地通行，促进我们技术转移落地。
1: 生态融合，滋养创业沃土。
13: 河套呢，它有个很好的创新环境，它有产学研的配套，另外呢，它是以科技研发为核心。
1: 深港携手，共筑科创高地，湾区联动，同绘发展蓝图，奋进的河套，阔步向未来。
4: 8月8日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发布3周年，作为大湾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核心科创平

0: 材。河套以小空间承载大希望的魄力，打造世界级科研枢纽，力争成为全球科创沃土。8月8号到12号，科创梦工场节目将推出5集广播系列专题，河套深港协同创新，全球人才逐梦新高地。今日将会播出第一集，筑强中视赋能平台，打通科研转化快车道。
1: 中视咧就系中间试验啦，系科研成果从试验室走向量产嘅关键一跃啦。围绕科研成果嘅验证与转化，河套正喺度构建从概念验证中视到产业化嘅完整链条。2020年12月由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牵头，狮子山人工智能试验室承建嘅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中视平台筹疗养医疗机器人，获得广东省发展改革委认定，落户河套深圳园区。该平台预计总投资是2亿元，打造集技术研发、中视转化与场景验证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目前已开启前期运营使用。
0: 作为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旗下的重要组成部分，狮子山人工智能实验室聚焦具身智能大小脑前沿技术，并且已经汇聚100多名的青年人才，加速推进创新产品研发和场景应用。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对话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陈超，了解这一中视平台是怎样在河套创新机制中打通研发到转化到产业的闭环的。
2: 陈院长你好，那是不是先来给大家总体介绍一下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中视平台的建设和使用情况？
3: 目前呢，这个中视平台还是在有序的建设进展中。我们已经完成了中视所有的硬件场地，包括硬件设备的建设，现在正在投入运营使用中。那同时呢，为了更好的与招商局的场景相结合，我们相关的机器人的产品已经在招商局体系内等养老院开展了先行的试用，效果还是蛮好的，也得到大家的一致的好评。我们现在的整个中视的平台呢，物理面积是超过5000平。一个是给相关的创业公司提供相应的测试的空间，包括未来的生产配套的一个服务，这是提供给大家的一个公共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呢，可以支持这个百台级的机器人的一个装配组装，那么大家就不用再去寻找产线了，这是第一个功能。第二，我们的这个5000平的场地呢，相关的试验的器材包括试验场地还是比较好的，那么大家也不用再去找去做技术验证的这个空间了。那同时呢，他在遇到的这些问题，比如说在导航呀、大脑啊、小脑方面的这些问题，那么也通过我们中视平台可以跟园区内的就是河道学院呀、这些老师啊做一个紧密的链接，相当于是有问题了找到我们，那我们再出门再到河道学院就找到相关解决问题的老师来帮助这些企业去解决问题啊，那么这样大家可以在可能2公里范围之内就能把这些事儿都能解决掉，加速企业的一个研发的一个进展，就是楼上楼下左邻右舍这样概念。同时呢，我们也会把我们的场景打开，比如说招商关仪的这种养老院呢，包括我们也现在跟深圳市民政局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也会在深圳市的相关场景进行一个落地。
2: 那能不能结合具体的例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中视平台呢？它对于科创成果转化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主要是解决了哪些关键的技术痛点呢？
3: 从一个科研成果到产业转化之间，大家有个词叫做死亡的一个峡谷，中视平台就是横跨死亡峡谷之中一个重要的一个载体。可以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现在呢，整个先进技术研究院在武汉还有一个生物制造的一个中视平台，那么它的平台的作用呢是极其大的，因为科学家在实验室只是解决了技术的可能性的问题，但是如果落到产业生产过程中，它需要在生产环境中进行放大，因为生产环境和实验室的环境是天差万别的，实验室可能是一些最优的环境下，但中视平台就更贴近于生产场景，所以在中视平台它验证的是产业的可行性，如果你只有技术的可能性没有产业的可能性，那最后是落不了地的，所以中视平台就起到了一个桥梁作用，通过对科研成果经过中视的放大的实验形成相应的工艺包和相应的工艺的参数，然后能更快地落到产业方。那么现在招商局依托我们自己的优势，我们建立起了一个科学家、工程师和产业家的一个铁三角，那么科学家解决的是可能性的问题，工程师解决的是可行性的问题，产业家解决的是商业可行的问题，那么三个联动也打通科研、产业、金融的一个良性循环。那么像这个机器人平台呢，也是这样一个概念。首先第一个，比如说很多的创业团队和创业公司，它研发出来一款机器人，那么机器人它的相关的功能和相关的参数是在公司里面设计出来的，那最后要投

0: 服务到使用方，比如说我们的给养老院的这个巡检呀，给老人照顾呀，这些机器人，那老人他要去用，那么在用的过程中，就会对机器人产品的性能和相关的技术提出一些正向需求，通过这些正向需求的牵引，让更好的团队去更好的去迭代技术，迭代技术以后呢，那同时在这个养老场景下，经过一个长期稳定的运行以后，那么对产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有了更好的验证，它再投入市场，那么我相信市场的接受度会更加的快。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中视平台的一个重要作用。
1: 那么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为什么当时会选择在河套来建设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中视平台？河套到底有什么在吸引着大家来到这里？
0: 那么河套作为年轻的创新的一个示范基地，汇集了诸多的创新元素。比如说在河套这个园区内，我们就能在不出门大概一两公里范围之内，就能把相关的机器人产业链都能配齐，这是第一大优势。第二大优势呢，是它的科研人才优势。因为河套近期也刚刚落地了河套学院，是国家第三个人工智能学院。那么这在更多的高校科研人员，包括优秀的学生的汇聚之下，人才的密度是特别高的。那第三个呢，就是河套毗邻香港，那么香港在基础研究方面，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是首屈一指的。那我觉得就是在香港的技术研发到深圳的产业配套，包括我们在产业方的这些落地场景，双方结合以后，那么更好的使这个创新的火花可以迸发更大的力量。那其中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河套推出了一系列的吸引高端人才、吸引高端企业的政策，让我们十分的受惠。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选择河套的几个重要原因。
1: 那于研究院而言，也是吸引到了很多的人才，特别是一些年轻人才，是吗？
0: 对，因为我们是一个新型研发机构，那在我们这个实验室中100多人了，那其中90多个人都是科研人员，而且我们的科研人员呢，平均年龄呢大概只有28到29岁，那其中25岁以下的员工大概占了40%左右。那在我们这个实验室中，一些科研骨干呢，包括一些核心人员，都是95后和00后。
1: 那这个中视平台呢，是由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来牵头。那么我们研究院的先进技术体现在哪些方面？
0: 对，首先招商局的传统产业主要是3大块。一块是综合交通，第二块是综合金融，第三块是房地产和园区的开发板块。那么我们第四个板块呢，也是集团在“十五”中重要去打造的一个科创板块。那我们科创板块主要聚焦三。

0: AI 的时代只有两种企业，一个是人工智能企业，一个是非人工智能企业。那我们更加聚焦的赛道，一个是在绿色科技嘛，主要聚焦于生物制造，包括这个绿氢啊、绿氨啊、绿醇的研发。那么在生命科技，我们主要聚焦两块，一块是这个创新药，第二个是这个高端医疗器械。那这数字科技呢，我们就聚焦在数字科技啊，以及 AI 技术，在我们传统产业板块，比如说物流呀、航运呐、金融啊、银行呀等等方面的一个落地应用。
1: 核桃在研究院的科技研发以及产品产业化的链条当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0: 我觉得核桃起到了非常好的几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是解决问题。我们在企业入驻，包括场地的寻找呀，包括产业方的对接呀，那我们只要跟核桃的相关的工作人员打声招呼，那他们最快可以在1天2天就能给我们一个正向的一个信息的反馈，让我们有效的对接的资源，减少了我们去获取资源和沟通资源的这个成本啊。那第二个方面的优势呢，我觉得就是我们比如说在申报一些中试平台啊，包括一些中试项目上。那么，核桃相关的这些工作人员无私地给出了很大的帮助，指导我们去更好地利用政策、使用政策。第三个方面就是核桃，它毕竟起到了一个深港两地协同的一个重要作用。
1: 那狮子山人工智能实验室呢，是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哈，也是面向服务场景来开展具身智能前沿技术探索和新产品的研发，这方面的进展情况怎么样？
0: 我们前段时间呢是在乐虹 Challenge 柔性物体操作居家智能叠衣服比赛当中获得了全球第一名的好成绩。那近期呢，我们也在 ER 模型，就 Embodied Reasoning 具身推理模型上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那在全球各类的榜单当中呢，我们排名第三。那目前来看呢，人工智能，特别是具身智能产业，还在一个全球并发的一个状态动当中。那么各个国家都在很努力的去展现各自的力量和各自的水平。那么这个行业的发展，最后是要落地到产业中，落地到实际场景中去服务人类，就如我们狮子山实验室的使命一样，把智慧赋予机器，把这个温暖送给人类。在具身智能方向，我们坚持这个前沿本体加上具身 OS。就具身操作系统，再加上这个数据算法的一个全栈的一个开发路径，那么在三个领域，我们都取得了相应的一些进展。比如在前沿本体阶段，我们现在正在自研的这个四轮组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的工程样机已经研发出来了，现在正在一个紧密的调试过程当中。那么在具身 OS 方面，我们在 VLA、ER 模型方面，目前可以说是位于第一梯队当中。那么在数据算法方面，我们有自己的数据的一个管线啊，包括我们也结合招商局丰富的产业场景，我们累积了很多独有的产业的一些场景的数据。这是我们在具身智能方面的一些进展。
1: 那除了具身智能之外，您也谈到了研究院呢，在绿色科技和生命科技领域呢，也是有相应的一些布局。那在这些方面都有什么样的一些进展呢？
0: 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我们立足绿色科技和生命科技领域，在二氧化碳、高端医疗器械方面做了相应的布局，包括我们在香港还有两个联合实验室，一个联合实验室是聚焦于钙钛矿这个新材料研发，第二个呢是聚焦于多肽药物这种前沿的创新药的一个研发。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与中科院深圳先进院一起合作，开展了二氧化碳电催化和生物偶联的一个大项目。那这项目过程中呢，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全球首台套1000吨级的这个二氧化碳的示范的一个项目。现在我们也在积极推动在广东的汕头呀，包括阳江呀，这些绿电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去落地更大的示范项目，希望为二氧化碳利用探索出来中国的方案和中国的路径，更好的去践行国家的双碳战略啊。那同时我们很多的菌株在国内外的公开报道中的产率是排在第一的。同时，我们的一些生物农业的一些菌基菌肥已经在中国已经有10万亩的示范。那在生命科技领域呢，我们与深圳人工智能与机械研究院联合实验室推出的肺部的自然腔道的介入机器人，已经向相关的单位提交了这个注册申请。有望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的年初获批。同时呢，我们全球首台套的这个神经介入的这个机器人呢，已经完成了工程样机的研发。
1: 那今年呢，是核桃深圳园区规划发布3周年，面向下一个3年，您对于核桃合作区进一步的推动跨境创新有什么样的一些期待吗？
0: 核桃作为创新资源包括体制机制一个先行示范区，那么我希望呢在未来3年能在跨境的数据的流动呀人才流动方面能

0: 出台更多的政策，能更多的去汇集相应的创新资源。我们也希望在核桃这片年轻的热土上，更好地利用核桃的相关的政策和资源，努力建设成为国内领先的一个具身智能的一个科技型企业，展现我们中国的力量。
1: 那在中视平台的建设方面，下一步还有哪些具体规划吗？
0: 我们中视平台呢，是希望它成为一个大湾区相关场景落地的一个孵化器，让更多的科研成果在我们中视平台经过实验呢，更好地提升它的产品的性能和技术参数，产出更多的有行业影响力的中国的产品，也为相关行业的发展贡献更多的中国方案。
1: 好，非常感谢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陈超接受我们的采访。
2: 啱先播出嘅系《粉骏的河套》，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港深创科园日前在社交平台宣布，连接河套香港园区和深圳园区的西面跨河连接桥建设工程迎来重大突破，桥梁的最后一段已经在8月5号凌晨正式与园区2号及3号大楼成功接驳，今日标志着这项跨境基建进入到全新阶段，为争取2027年中完工的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1: 是的，港深创科园指河套香港园区正以历史性的速度从蓝图走向现实，桥梁与园区大楼成功连接是工程团队日夜奋战的成果，团队将继续推进余下工序，确保建设质量与安全，全速朝明年中完成全桥工程的目标迈进。河套香港园区自2025年12月份正式开园以来，至今已经有近百间创科企业落户，两座湿实验室大楼全部租出。
3: 是的，根据介绍，西面跨河连接桥就是河套合作区一区两园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用一跨过河方案兴建，设计贯彻科技低碳、安全便捷、宜人宜境的理念，力求和周边的生态环境融为一体。跨河连接桥日后落成，将会为两地园区的创科人员提供跨境通道，便利人员和创新要素流动，为科研协作和产业协同提供前所未有的便捷通道。
1: 关注下澳门方面，近日澳门大学校长宋永华随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一行访问福建，期间与华侨大学签署双学士学位项目合作协议，旨在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联合培养具备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人才，服务国家及澳门的发展需求。
3: 是的，为了呼应会议强调闽澳双方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合作共识，宋永华访问了福耀科技大学，双方就人才培养模式、科技成果转化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宋永华表示，福耀科技大学是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办学特色鲜明、机制灵活，和澳大在科研方向、人才培养理念上高度契合，具备广阔的合作空间。
1: 是的，另外宋永华也访问了福州大学，双方就深化人才联合培养及共建科研平台等达成合作共识。他强调，澳门大学将秉持特区大学特殊使命、特别地位、特色办学的独特优势，与福州大学在材料科学、生物医药等领域强强联手，携手开创闽澳高校合作新篇章。
3: 再来关注，从澳门特区社会保障基金我们了解到，广东珠海、佛山和深圳新近增设粤澳社保一枪通专窗，目前广东省内总共有18个服务点已经投入运作，在粤澳门居民就近办理粤澳社保公共服务更加便利。
1: 粤澳社保一枪通以一个服务大厅提供两个地区服务的模式，就实现粤澳社保融合办理了。澳门居民可以通过专窗办理广东省的各项社保公共服务，也都可以经由专窗人员指导，利用一户通平台办理多项澳门的社保公共服务。至今年6月底，专窗同时代收粤澳养老通家的申请，进一步丰富跨境社会保障服务内容。澳门特区社会保障基金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与广东省相关部门紧密协作，持续深化专窗建设，有序扩大服务城市网络，稳步提升粤澳跨境社保服务水平。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

0: 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2: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嘅收听。
3: 再嚟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嘅科创资讯。啱啱过去嘅7月份，广东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07.98亿度。成为全国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亿度的省份。受台风降水天气等因素叠加影响，七月用电增速有所承压，但是广东全省电力运行安全有序，供应充足，以强劲的电力需求折射出经济大盘的韧性和活力。
4: 是啊，从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获悉，今年一到七月份广东省全社会用电量达到5722.8亿度，同比增长7.67%，持续保持稳健增长态势，有力支撑了广东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数据显示，2026年一到七月份广东第二产业用电量是3283.51亿度，同比增长7.84%。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8.77%，汽车制造业就业18.32%的增速，同埋专用设备制造业14.48%的增速，以及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速10.51%，呢三个凭借各自的增速啦，位居增速的前三，新动能持续释放。
3: 系嘅，咁仲有高技术装备马力全开，消费品制造亦都喺度向之而行。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广东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6.39%。在中国玩具礼品之都山头澄海，产业正从手搓制造向智能制造加速跃迁。2025年，玩具智能制造普及率已经超过50%，全过程智能化制造对供电可靠性提出更高的要求。此外，今年一到七月，广东省三新行业，包括呢个中成药生产、生物药品制品制造、风能源动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新能源车整车制造等9个行业，用电量达到220.51亿度，同比增长41.27%，增速约为全省平均水平的5.38倍，新动能澎湃之势清晰可见。
4: 嚟关注下广州啦，依家人工智能学习热潮奔涌而至，暑期技能学习正当其时。今年嘅8月份，广州全市羊城技能加油站联动发力，更新推出271个职业技能培训项目，超过8000个培训名额。其中人工智能类课程近40门，以公益性、补贴性课程为主，令到 AI 知识技能走进千家万户。
3: 系嘅，部分爆款课程包括有天河区 AI 办公应用实践提速班、黄埔区 AI 赋能办公效率提升、番禺区 AI 人工智能应用办公应用方向等公益课程，手把手教你用 AI 去处理文档、制作报表、优化流程，令到日常工作事半功倍。人工智能训练师5至1级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人工智能算法工程师、AI 工作流设计实践营等补贴性、公益性的培训同步开班，助力劳动者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抢占人工智能新职业赛道。
4: 是啊，除了人工智能培训之外，其他实用技能培训、生活技能培训项目同样精彩纷呈的。报名参训可以进入羊城技能地图，点击技能加油站，再点击近期课程，就可以联系站点报名了。
3: 再来看深圳，日前最高检公布全国检察机关知识产权检察专业化办案基地团队名单，其中深圳市检察院在名单之列，亦都是广东省唯一入选的检察机关。
4: 系咁，呢次设立嘅办案基地团队咧，主要承担新技术、新业态、新领域知识产权疑难复杂案件办理，深入推进知识产权检察综合理职、研判知识产权检察办案规律同前沿问题，以及规范制定、业务培训、法治宣传等工作职责。办案基地团队将把提升知识产权检察疑难复杂案件的办案绩效作为核心任务，建立健全办案基地运行规则，完善办案机制和程序，在强化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等方面先行先试，探索创新检察

0: 深港深澳融合发展，重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主席会议专题协商课题开展调研，并就关于加快推进大产湾片区港产城融合发展的提案，关于深港合作依托前海打造全球金融科技中心的建议重点提案开展督办协商。
1: 是啦，咁调研组实地调研前海综合交通枢纽、前海博物馆，详细了解深港基础设施互联及前海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座谈会上，前海管理局有关负责同志就前海发展建设情况作咗介绍。重点提案主会办单位就提案办理情况作咗介绍。提案人保安区政协主席姚刚、民建市委会委员余鹏就提案办理情况作反馈交流。调研组成员结合重点提案内容就推进深港深澳融合发展等内容进行互动交流，按照提案督办全覆盖要求，深圳市政协对涉及市委金融办、前海管理局等主办单位的相关提案进行了督办协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内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協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4: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3: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4: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3: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近日以汇聚亚太数字新动能，共筑国际合作新高地为主题的2026亚太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创新周活动在深圳举行。本次活动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创新城市合作组织主办，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位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围绕住数字经济、中小企业转型、人工智能治理等核心议题，共话亚太地区合作新机遇。来听总台记者黄善、小康的报道。
5: 活动当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李斯帆表示，我们需要实现一次重大跃升，构建由数字技术驱动的新型经济模式，加快可持续发展进程，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力，并进一步强调，若技术设计环节缺乏包容性理念，数字技术或将加剧发展差距，让边缘化群体在快速的技术变革中进一步掉队。
6: Today, the rewards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7: 如今，随着数字化和数智化的使用，我们注意到，并不是所有人都实现了技术普惠，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确保技术能够帮助我们缩小鸿沟，让更多的社区能够使用科技，享受科技的红利，而不是在科技浪潮中掉队。我们希望在这过程中，数字网络可以让人人有可及性，这些对弥合鸿沟至关重要。同时，我们要保证每一个人，特别是年轻人，不管他们来自于什么样的家庭、地域、国籍，他们都可以无差别的、公正的、有尊严的参与到数字化的新世代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实现根本性的改变，特别是大家协作的方式。技术本身不能够终结贫困、解决不平等性以及气候问题，要解决这些全球 难题，不是单一政府可以凭一己之力解决，也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可以孤立解决。我们需要政策制定者在这过程中确立前瞻性、灵活性的治理框架。我们需

0: 需要企业端大力创新、主动担责，我们需要研究者在这过程中不断地扩展前沿技术的边界。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确保人才、资源、愿景、全球南方等一系列倡议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重塑数字赋能与经济的结合，而不是单纯地作为参与者，而应该成为技术的受惠者。与此同时， UNDP 致力于用数字化技术加速发展，加强韧性，扩展机遇，让所有人都能够实现真正的机遇可及，技术向善。让我们一起抓住这个机会，特别是用这次亚太创新周的机会共建互信，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确保数字化和数智化能够支持可持续良性发展。它不仅能赋能人民，保护地球，同时确保没有任何人会在这过程中掉队。
1: 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党委副书记戴大江在

0: 域，也为亚太区域数字协同发展搭建起务实合作的桥梁。
1: 中国扩大高速指挥越开越大，未来交流中心将持续发挥多边合作渠道的优势，全力赋能深圳龙华可持续发展创新示范项目，持续推动联合国开发署深化全球资源对接，做事数据框架倡议落地应用，助力龙华持续集聚全球创新资源，为搭建长效稳定的亚太数字经济合作网络贡献力量。
0: 深圳市龙华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副书记张志提出，应当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势。龙华作为深圳的数字经济核心区，近年来积极拥抱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浪潮，深入推进全域数字化转型，全力打造万亿级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全面建设数字龙华。2025年，龙华全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总产出突破6100亿元，增加值占龙华区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3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25个百分点。龙华区还将持续推进开放数字经济领域应用场景、产业空间、政策资源，向亚太各地区的广大企业、科研机构、商协会敞开合作大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张志表示，龙华区将立足本次创新周举办契机，持续深化与亚太数字绿色中小企业全方位合作。
2: 我们考虑一是打造实体合作的平台载体，搭建 APEC 企业一站式服务通道，全年提供签证、投融资等涉外的综合服务，打造集产品展示、商务洽谈、项目路演于一体的亚太推介平台，依托 UNDP 可持续创新实验室，定期举办青年创客等系列活动。二是搭建多层次产业协同机制，每年组织政企双向经贸团互访，分赛道推进跨境产业配套合作，常态化举办 ESG 跨境数据合规培训，降低中小企业国际合作门槛。三是完善国际化全链条服务保障体系，充分发挥龙华国际合作中心资源枢纽作用，依托常态化国别投资对接会，搭建跨境项目精准匹配与资源高效对接平台，为国际组织、外资企业及海外人才提供全链条的专业服务，持续优化多语种商圈、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配套服务，打造集科创时尚于一体的多条精品参访路线，定期发布多语种涉外政策与市场资讯，赋能企业国际化发展。四是构建双向互通的人文纽带，依托校际交流与本土文旅资源，搭建人才与人文的双向互通桥梁，以人文交流夯实经贸合作根基，持续提升龙华的国际影响力。
0: 在主旨演讲环节，中外嘉宾围绕数字经济、中小企业转型、 AI 区域合作等议题做分享。中小企业合作发展促进中心主任黎志明认为，数字化为中小企业融入亚太产业链带来机遇，企业应依托区域机制开拓亚太市场，实现绿色与国际化发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太局首席经济学家菲利普·谢莱肯斯表示，技术应当服务于发展，而不是让发展反过来服务于技术，包容性应从一开始就融入系统设计之中，公民也应在人工智能治理过程中拥有发声的机会。
3: We need to govern innovation responsibly. Rules should reflect risk.
4: 我们应该负责任地治理创新，规则应该反映风险，高风险的应用应该比低风险的应用更有强有力的保障措施。每一项重要的自动化决策都应该保证透明性、可解释性，并允许发出质疑声音。我们应该建设面向未来的这种系统。各国不应该只单纯的在算力上投资，而更需要在制度侧、清洁能源，还有更加的开放生态上进行投资，而不是对单一的供应商长期依赖或过度依赖。那么还有三点观察，我们衡量成功应该是看结果，而不是技术本身。不要问学校有没有人工智能，而要问学生用了人工智能有没有学得更好。不要问政府你有没有部署算法，而应该去问用了算法之后公共服务有没有变得更加便捷、更公平、更可及。同时我们要保护人，不要保护工作或岗位。投资应该致力于技能提升，让大家即便自己的工作被替代，它可以被更好的工作所录用。我们应该开展国际合作，关注这些挑战。
0: 印尼前驻华大使苏德拉查则强调，人工智能的核心价值

0: 实是赋能劳动者，行业发展必须坚守技术向善底线。他也呼吁亚太各国搭建协作机制，共建安全、普惠、低碳的亚太数字发展体系，合力共创亚太发展新未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表示，印尼乃至东盟都应该和深圳建立更紧密的合作。
1: We need collaborations. We need ecosystem work together. We need speed.
2: 那我们可以在生态建造以及合作的速度方面做出很多合作。如果是在生态系统方面，我们可以去加大整合我们硬件、软件等等科技的脚步。在速度方面，因为深圳的速度是举世瞩目的，深圳有着非常快的测试新品的速度、验证的速度以及进行大规模生产的这个能力，所以这也是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利用和借鉴的。
0: 活动当中，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副院长、秘书长李明波推介了亚太城市数字产业十大典型案例。活动还设置两场高端对话环节，中外行业专家、学界学者、企业代表围绕亚太数字经济合作、城市数字化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等核心议题开展深度研讨，分享多国实践经验，剖析行业发展痛点，探索区协同路径，为亚太数字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宝贵思路与实践参考。此外，活动开幕当天还同步设置了深圳数字领军企业成果展区，汇聚十家深圳本土优质科创企业，涵盖 3D 数字制造、生命科技、人形机器人、智能终端、低空智慧物流、 AI 数字内容、智能影像、人体数字科技等前沿领域，集中展示深圳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的硬核科创实力与国际化发展成果，充分彰显深企助力亚太数字产业协同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动能。
3: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4: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3: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5: 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6: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系主持人魏星，继续陪伴大家。而家系科创空间嘅环节。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日前在北京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咁呢个系张陆、武飞、张鸿章三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且完成隔离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咁执行呢次任务期间，三位航天员都有边啲独特嘅太空经历呢？嚟听总台记者张绵绵嘅报道。
7: 210天，神舟21号驻守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天宫之中，不仅刷新了中国载人航天单次乘组在轨十张纪录，更亲身刻下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数个首次的坐标。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乘组换船返回，首次应急发射。回望那段经历，指令长张璐坦言，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从容自信，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延伸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
8: 从发现舷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10天的时间，神舟20乘组平安返回之后，短短11天时间，神舟22飞船成功发射。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 和安全感。
7: 而钢筋铁骨的任务之外，空间站里也藏着温情。乘坐返回时，返回舱落地后打开舱门，张璐曾经捧出了一个红彤彤的苹果。昨天的见面会现场，张璐就分享了两则有关太空苹果的故事。苹果是空间站在轨储备最久的水果，神舟15号任务时，张璐将它保存的最后一个苹果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
8: 有一天晚上，邓清明从卫士间出来，我喊了一声栋梁，他一回头，我飞过去一个苹果。他拿着苹果非常惊讶地问我，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我说生日快乐。
7: 随着科研水平的提升，上天的水果更多了，苹果也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平安，张璐的声音不重却落地有声。
8: 记得在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工作人员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知道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这次神舟21任务结束，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带回一个苹果，在上面写了平安两个字。这是我们所有航天人共同的心声，希望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祝愿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能平安顺遂。
7: 航天飞行工程师伍飞成为航天员之前，他曾参与过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如今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
9: 在地面作为一名工程师时，我的任务是通过严苛的真空热试验，模拟太空极端环境，来考验空间站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根血管。可以说我是这个太空之家在出生之前最早触摸和聆听它心跳的人之一。当我在轨亲自操作那些在地面经过反复验证的设备时，那些地面工作积累的看似枯燥的经验，此刻都化作了我在轨精准操作沉着判断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种独特的回家之感也让我时刻对这份事业怀有更强的敬畏。
7: 但伍飞并不止步于回家这样进入空间站的亲切感，210天的淬炼让他解锁了失重精细操作、高负荷天地协同、在轨快速排故三项太空技能。在他眼中，航天员身负三重使命。
9: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10: 咁使命与任务嘅背后咧，既有成套从容运转嘅应急保障体系啦，亦都有航天员喺漫长驻留中展现嘅能力与信念。喺你210日里边，既要面对高强度嘅科研任务，亦都要喺有限空间里边守住身心嘅平衡。
6: 系啊，咁如何先能在轨长时间咁保持旺盛精力呢？佢哋各自都揾到咗点样嘅秘诀？我哋继续嚟听报道咧。
7: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了诸多特殊挑战。科研团队提前完成全套精细化预案设计，繁重的科研任务之余，乘组在轨栽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10余种作物，在轨道之上耕耘出了一片满含中式诗意的太空桃花源。那么如何能够在轨长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呢？张鸿章的回答是，
11: 我想地面保障是基础，乘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身心调试这方面有很多的独到之处。每当准备休息的时候，我会轻声朗诵古典诗词，习练一会儿太极拳，在一静一动之间快速平复全天紧绷的神经，快速调试身心状态，保障次日精力充沛投入工作。
7: 航天员伍飞调整状态的秘诀则藏在一颗迷你向日葵里，女儿小名叫小葵，伍飞便将那颗迷你向日葵带上了天，本是一份父亲的爱与期盼。在210天的漫长征途中，向日葵长成了更多。
9: 首先，它是一种生命力量的象征， 空间站的生活是一种高度程序化、由金属和数据构成的理性世界。每天在工作之余，我们看一看小向日葵的每一个新叶的生长，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它在失重环境下那种追寻光芒、努力伸展的旺盛生命力，也带给了我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其次，它还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时间刻度。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
7: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对伍飞而言，这颗迷你向日葵还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
9: 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城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7: 据了解，在中国航天员科研保障团队精心照料之下，神舟21号乘组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目前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之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心和力见，神舟21号乘组的脚步从未停歇。
6: 好啦，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咧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场节目，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啊！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见。
10: 再见。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在路上啊吓，晓露咧会变成嘉宾啦，同我哋讲下啦新疆嘅自驾嘅啦。之前咧同大家即系 share 过啦，即系譬如话豪哥会教大家点样规划线路啦咁、嗯。喂，但系真系到大湾区人啊吓，即系普通家庭旅客亲子游咁嘅情况之下啦，真系要去自驾新疆，注意嘅点可能咧即系又同一个自驾发烧嘅，哇！我揸部越野车去嗰种感觉又唔一样啊！吓咁啊，究竟啊有啲咩要注意嘅地方嘅咧？我哋会一连两个星期啦，同大家咧即系一齐 share 一下啦，即系呢个新疆暑期嘅自驾秘笈啊！吓咁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仲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星期六咧都会有多彩贵州之声，咁啊今日啦继续会有呢个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小沙啦，同我哋介绍一下啦，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嘅。咁另外咧仲会有我哋嘅特别环节博览湾区，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去下香港历史博物馆。看看陕西隋唐文明展，我们事不宜迟，先进入今天的探世界快讯。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看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訊啦，先關注到啦，8月5號開始國內旅客嘅燃油附加費啊，講緊飛機嗰啲啊，徵收標準咧又進行調整啦。調整之後，800公里以上嘅航線每位成人旅客收70蚊，800公里包含800公里及以下航線咧，每位成人旅客係收40蚊嘅。相比起之前咧，分別降低咗30蚊同埋10蚊吧。
7: 嗯，冇錯啦，終於又迎嚟一次嘅降價啦嚇。咁啊，如果喺暑期後半段仲想出去玩嘅朋友，就可以关注一下了。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再睇下喺深圳方面嘅一个音乐周啊。Amazing 深圳，深圳文旅海外推介会暨深圳韦尔比耶音乐周2027发布会，近日咧就喺瑞士嘅阿尔卑山嘅呢个韦尔比耶去举办啦。
6: 嗯，咁啊，今次嘅推介活动啦，其实都用咗推介啦，加上体验同交流嘅形式嘅。咁啊，讲起话啦，即系深圳要推广文旅咯，咁啊，将深圳文旅嘅一啲亮点带到去瑞士咁远，俾大家体验啲咩咧？咁啊，睇下体验下啲深圳嘅科技嘢噶啦。咁啊，所以咧现场咧就设置咗深圳文旅科技产品体验区，同埋咧有多宣传资料区啊，有啲似带货咁样啊，包括深圳出产嘅一啲全景相机啊、翻译耳机啊、AI 眼镜啊、折叠投影仪啊等等呢啲啦，深圳制造嘅产品啦，都吸引咗好多瑞士嘅朋友吓去体验嘅。咁另外咧，仲有好多文创产品吓，包括舞狮嘅文创啦、深圳嘅 AI 城市旅行卡啦等等嘅一啲手信啊吓，令到咧好多欧洲嘅朋友咧都可以感受到深圳嘅创新实力同埋文化温度。
7: 嗯，你冇话喎，其实除咗话走出去之外咧，都见到几多嘅呢啲外国嘅嘉宾咧，系走进来啦。喺我哋好似啱啱喺度进行当中嘅呢个东莞嘅漫博会咁样啦，都有好多外国嘅一啲客商啦，系嚟到东莞去感受我哋嘅呢啲文创啦，包括啲城市文化等等嘅一啲魅力嘅。咁啊，讲翻今次嘅呢个推介会啦，深圳代表团咧系接连开展咗文旅推介啦、产业对接啦、行业座谈啦等等嘅交流活动嘅，咁同瑞士嘅瓦莱州、韦尔比耶政府部门同埋瑞士本土嘅啲旅游企业咧，都会有啲比较深度嘅洽谈啦。咁啊，都系围绕住啲高端嘅文旅、冰雪产业同埋入境客源开发等等嘅领域去达成多项嘅合作共识嘅。
6: 嗯，咁啊，即系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深圳嘅科技旅游啊吓。咁啊，最近科技旅游都可以成为咗呢个 China Travel 里边嘅一个好重要嘅项目啦。咁希望为大家啦带嚟更加多 多嘅體驗感啊。另外咧，仲要關注一下啦，即係那達慕咁唔少嘅朋友咧，即係要暑期喎，咁啊，梗係要參加一下呢個活動嘅。2026嘅興安盟那達慕咧，喺今日喺科右前旗烏蘭無都蘇木傳統體育綜合訓練基地係開幕嘅。咁啊，今屆咧係打造咗1+1+10+10啊，加啲乜嘢咧？好多嘢玩嘅喎。咁啊，多層次晝夜聯動、全域覆蓋嘅活動體系。咁啊，除咗啦完整保留包括博克、賽馬、射箭嘅男兒三藝嚇呢啲傳統賽事嘅同時咧，仲有一啲新嘢嚇，就係咧布魯啊同沙架等等嘅特色飛圍項目啦，仲有星空音樂、航蓋露營啊，以及啦草原飛行等等嚇天天那達慕嘅系列活動噃。
7: 嗯，冇錯啦，所以其實而家去到嗰度咧，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咁樣嘅活動氛圍，非常之有民族特色嘅。同時咧，如果去想食一啲比較好食嘅蒙餐咧，亦都可以喺呢個時間段去啊，因為我哋嘅活動當中咧會有一啲包含咗地道蒙餐啦，仲有啲奶食啦，包括草原燒烤啦等等嘅一啲算係內蒙古嘅特色美食嘅。同時亦都會有非遺嘅文創啦、農畜特產等等嘅展銷區，而且仲會有草原球類賽事，仲有啲親子抱抱大戰啊，仲有啲網紅草原旅拍啊等等嘅，即係全齡段都可以去玩嘅互動項目啊。
6: 咁啊，特別係遊客啦，同埋而家有唔少嘅朋友咧，去到內蒙古都中意自駕嚇，因為好遼闊啦嚇，咁所以咧亦都會有咧專屬嘅遊覽動線嘅，譬如話外地遊客會有專屬嘅停車場啦，會有相關嘅便民通道啦，咁喺活動期間啦，烏蘭無都蘇木機關同埋酒店嘅公共停車位都會全域對外開放嘅。
7: 根據了解，呢一次咧已經係第十屆嘅內蒙古草原休閒體育大會啦。咁啊喺2026年嘅呢個興安盟那達慕當中咧，大家就會有一個即係依托住紅色興安、綠色興安同埋温暖興安咁樣嘅發展特色，堅持翻市場化、群眾化、去行政化嘅原則，等到大家係作為遊客去當一個主角，等到每一位參與者都可以沉浸式去體驗一場全民嘅那達慕同埋温暖嘅那達慕啊！
6: 咁啊，希望咧大家玩得開心嚇，亦都食得盡興咁。記得食多啲菜，內蒙古最緊要食多啲菜啊！係咪先？即係我哋作為大灣區嘅人咧，即係食肉食太多啊，可能都會滯啊嚇。記得嚇帶定嘅一啲藥品嚇要常備。另外咧，仲要關注一下福建方面啦。最近福建省政府係印發《福建省服務業擴能提質行動方案2026至2030年》。行動方案就提出啦，要突出需求牽引、改革攻堅、科技賦能、開放合作，破除制約服務業發展嘅體制機制障礙，更好咁推動服務業優質高效發展，實施啦文化旅遊足鏈興業行動嘅。咁目標係咩咧？就話要到2030年，成個福建省嘅服務業係增加值突破40,000亿元，占当地生产总值比重突破55%，而其中文旅经济增加值要去到9000亿左右。
7: 行动方案就明确话要大力发展票根经济、乡村旅居、非遗国潮等嘅新嘅业态，早日跟住演出去旅行等等一啲消费嘅新模式，亦都要开展清新福建境外文旅推介活动，拓展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引进同埋培育一批国际国内嘅高水平赛事，打响闽超等百闽名菜嘅呢一个名菜系呢一个名菜，
6: 可真
7: 系赛事嘅菜，我仲要系食嘢嘅嗰个菜先。咁啊，其实讲翻咧呢个闽超同埋其他嘅一啲等等百闽名菜嘅呢个品牌咧，亦都系希望话赛事可以同我哋嘅旅行社合作啦，开发一个参赛加旅行嘅套餐嘅。咁啊，依托翻我哋嘅山海资源，亦都去举办户外嘅运动嘉年华，建设高质量嘅户外运动目的地，同时要鼓励房车制造企业延伸全链条嘅服务，依托高速公路嘅服务区等等去构建房车嘅补给网络。
6: 咁自驾嘅朋友就开心啦。咁啊，头先咧讲完啦，即系闽菜啊，即系
7: 百闽名菜，
6: 系啊，比赛个菜，
7: 嗰啲系八道菜咁样。
6: 系啦，咁啊，而家真系要讲下食嗰啲菜啦。咁啊，行动方案咧亦都提到啦，要创新发展新闽菜啊，呢个系真系食嗰啲啊吓，即系菜系个菜啊，要做强啦福建有口福嘅品牌咁啊，呢个slogan 几好吓。咁啊，支持咧常态化咁 开展啦，八闽美食嘉年华、一院一围台等等吓呢一啲嘅特色活动啦，嚟到实施啦民宿品质嘅提升工程，话要咧要拓展民宿家嘅多元生态啊吓，咁啊对连片开发，而且咧可以做到统一运营嘅民宿集群啦，可以统筹落实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嘅相关保障嘅。咁目标咧就话到2030年啦，成个福建省嘅餐饮收入要超过3100亿，要培育啦等级旅游民宿80家嘅。咁啊即系成日都话即系广东人要去食福建人啊，咁讲真福建就真系几好食嘅。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去福建吓试一试啦一啲新嘅闽菜啊吓，试下啦。即系如果一院一品啊，或者一院就一围台咁样样吓，有啲咩新嘅菜式吓，大家未食过可以试一试吓。咁啊跟住落嚟啦，我哋都休息一阵啦。咁啊阵间翻嚟咧就晓露会成为嘉宾啊吓，会同大家啦一齐分享一下啦，佢嘅新疆暑期自驾攻略啊。
9: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着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但世界在路上啊！今日咧，晓露就会成为我哋在路上嘅主角啦。Hello， 晓露。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啊 ，Hello， 我系小夫啊。吓，咁啊，今日啦会同大家啦，即系一齐倾下吓晓露嘅呢个新疆之旅嘅啦。喂，讲翻啦，其实我哋之前咧一路讲开，无论系新疆嘅自驾啦，定系其他嘅一啲自驾咧，都总系会将自驾嘅朋友当成系一种驾驶发烧友咁样样嘅，即系姿态或者驾驶发烧友咁样样嘅定位去到倾嘅，咁但系事实上而家咧，我哋见到有唔少嘅朋友其实去自驾游，佢哋未必真系会将驾驶乐趣睇得咁重要，或者佢哋真系未必话佢日常就系一个好中意揸车嘅人啊。咁你要个个好似豪哥咁样样，我觉得亦都唔现实啦，系咪先？不如我自己咁，我更加多系我作为一个代步嘅工具，系嘛？我有嗰种点到点解决交通方式嘅嗰就脚嘅嗰个体验啦。咁今次咧，即系晓露去自驾就撇开。咗之前豪哥讲啦，我要整部越野车咁样，我成日同豪哥录完节目就哇要到我买车咁样样咧。但系晓露嘅嗰种做法就真系一个家庭客。我哋作为大湾区人去到新疆，点样安排自己呢个行程呢样嘢？你系点定位自己今次嘅呢一个行程同埋目的，或者讲你希望你行前啊吓，希望做准备嘅时候俾到自己今次出行嘅一个预设系点样嘅咧？
5: 其实我觉得我首先要重新定义自驾发烧友呢件事，因为呢其实在我有小朋友之后的基本上每一次的旅行至少九成九都是落地之后租车的，所以自驾呢件事对于我来说是非常熟悉驾轻就熟的一件事的。
4: 但驾轻就熟不代表你喜欢的嘛。
5: 其实即有小朋友之後，我是喜歡的。
4: Okay.
5: 即是說呢，我會覺得他第一個，你帶著小朋友的東西是多的嘛，我就沒辦法說好特種兵樣就帶少少東西背著個背囊就出發，是不可能的，一定會有幾個夾的。咁然之後呢，他們自己，我兒子又喜歡執垃圾的，咁你還要給個
4: 你這樣說他不是那麼好，什麼叫你兒子喜歡執垃圾？
5: 即是你起碼要有一個夾，至少要大半個夾要跟住給他裝他沿途執到那些垃圾啦。
4: 不叫垃圾那些
5: 纪
4: 念品，
5: 反正就是那些啦。咁所以咧，就一定要带好多嘢啦。咁仲有佢沿途佢通勤佢，我哋系唔会俾佢玩电子产品噶嘛。咁仲会有好多佢沿途要玩嘅嗰啲玩具啊。仲有佢每次出去都要带个阿 baby 噶，有阵时会带啲好大嘅公仔啊咁样。所以佢嘅嘢系特别之多嘅。咁所以我一路都中意自驾，就我一落车之后就将嗰成抽嘅嘢冚烂都塞入嗰個後備箱，然之後我就可以攤喺副駕駛上邊。所以呢一個行為就係令到我即係話點解我自己定義我自己中意自駕嘅。咁點解係去到新疆我要重新定義呢一個自駕發燒友呢？係因為我覺得我自己高估咗我自己。
4: 高估咗你自己係點睇咧？你之前嘅高估係點樣？嗱，講真，你嘅駕駛技術咧係喺
5: 你想講咩先？
4: 係喺我哋身邊所有嘅呢個同事啊朋友
5: 都廣受好評係咪？
4: 係啊，嚇曉露啊咁樣樣，
5: 不如我揸啦！
4: 佢部車識自己揸自己啊！
5: 即係其實係啦，今次我哋就會覺得話可能我哋揸唔落嚟一個好高強度嘅咁樣一個行程，可能因為我哋冇租一架可以自駕嘅車咁樣。咁啊，然之後咧，其實我話點解可以要重新定義呢，就是因為新疆每個地方同埋每個地方之間真係好大，所以咧你一定要做取捨。你個取捨係在於話，一係你就會審美疲勞，一係你就一定要高強度，即係呢兩件事之間佢唔可以兼得嘅，佢唔似得其他省份。我可能去即係點講咧？你多多少少有啲移步換境嘅嗰種感覺啊，即係你哪怕你係一啲。 再遼闊少少嘅去東北咧，你都可能兩三個鐘，你就可以換到另外嘅一個全新嘅景象入邊啦。
4: 即係我自己去東北自駕，我之前曾經試過一個好長嘅東北自駕嘅旅途啦，亦都係帶住兩個小朋友啦。但係東北俾我嘅感覺咧，就係又唔叫移步換景嘅，而之後你可能一個公路嘅轉彎，一個轉角，你可能就見到唔同嘅地形啊，或者地貌啊咁。咁但係新疆咧，因為之前豪哥同我嘅嗰個科普嘅嗰種預設咧，就是要做好一種心理準備，就是你
5: 你開到眼瞓都仲係咁樣嘅，
4: 其他嘅人瞓醒啦，都唔知道自己原來瞓咗幾個鐘咧。
5: 就是呢種感覺。
4: 我仲喺度啊，跟住其實佢已經作為一個司機，慢慢開幾個鐘冇喐過
5: 嘅。係啊係啊，就係嗰種感覺。你窗外嘅嗰個景咧，佢會幾日都係雷同嘅，即係可能人哋話獨庫公路咩十里唔同天啊，又點樣嘅？但係我自己揸個感覺就係、是、啊，咪仲係佢，咪仲係呢啲咁樣。即係可能佢個品種會幾豐富，但係佢會比較集中咁樣出現嗰度，你就唔會有嗰種。即係你揸咗好耐嘅嗰種感覺，但實際上你係攰㗎啦。咁所以我就話你一定要做取捨，而我哋個取捨就唉算啦，使咩疲勞就疲勞啦，我哋真係揸唔喐啦，就係嗰種感覺。你明佢每個佢唔單止每個目的地之間嘅間隔好遠。佢嘅景區都好大，即係好可能佢一個景區就已經頂我半日嘅 quota 啦。我就已經覺得哦，就咁啦。
4: 係啊，可能你一日最多安排兩個景點。
5: 哦，我係三日安排一個景點。
4: 唔怪之去咗咁多日，跟住啊，咁你起碼可以六八期喎。跟住話唔係啊，最多可以六三期。跟住我五四期啦。
5: 係啊，就係咁樣嗰種感覺咧，你就會覺得話喺新疆嘅自駕咧，好似顛覆咗我。我之前是自認為我自己仲 OK 嘅嗰種感覺，哦，真的不行。
4: 但你以往嘅嗰個自駕嘅嗰個預設就係話啊，我係出於我要帶小朋友啦，我係親子家庭啦，我可能好多行李啦，我唔想搬嚟搬去啦，我想沿路上隨時隨地可以攞出嚟啦，隨時可以收翻入去啦，嗰種嘅我哋稱之為喺實用性方面去到考慮你中意自駕，而唔係話哦，我自駕就係、是、哦，我中意揸車呢件事。
5: 我唔會。點會有啲咁嘅人？我理解唔到。
4: 即我自己咧就是一個自問自己都幾中意揸車嘅一個人嚟嘅，咁但係我係覺得同樣都係不可兼得。即係你話如果我從實用性嘅角度嚟到講，我就變成你知道我屋企人口多噶啦，我就變成我一定要揸大車。咁但係事實上咧，我自己平時喺即係生活嘅城市，我已經擁有一部大車啦。我開嚟開去都係啲奶爸車啊、商務車啊咁樣樣。我其實去旅行嘅時候，我係希望自己哦，我落地我既然要租一部唔同嘅車啦，我希望會獲得唔一樣嘅駕駛體驗。喺新鮮嘅風景裏邊開部未揸過嘅車，然之後一齊去到享受沿路嘅風景啊，或者個過程，我係中。以揸车呢一件事嘅，系啦，就系我就系嗰啲你理解唔到嘅，
5: 系啊，理解唔到，我有怒路症噶，我都见到我上路，我见到边个我都想闹佢，系咩？所以享受唔到咯。
4: 你唔会觉得见到个风景好靓，跟住同自己平时见到嘅唔一样，你会更加 enjoy 嗰个过程，而唔会即系、
5: 我中意在路上，但系唔中意揸车。其实我坐喺副驾驶都一样 enjoy。
4: 你中意坐嘅，
5: 系
4: 你唔中意喐手嘅，
5: 系即系我会觉得揸车，即系点讲咧？我同我先生两位会轮流开啦，咁样。我哋會到一個好決策，即係好影響或者話非常之考驗夫妻感情嘅時刻，就係中午飯之後，佢會揸得十分鐘左右，問咗我一句話：你現在困嗎？跟住我就會即刻覆佢，毫不猶豫：困，我們下來休息吧。所以我哋嘅點解揸得嗰個時間會咁短咧？就是、因為我哋兩個係冇辦法互相去理解對方。哦，你眼瞓啦，不如換我啦。唔會嘅，我哋兩個會落嚟算數啦，
4: 一齊瞓覺啦。係咯。但係有樣嘢就係、是、你哋會取得一種共識，就係、是、我其實係會覺得，如果嗰種啊可能好偉大啊我好眼瞓啊，係嘛？我泛起公心啊，唔得啦，我要瞓啦咁樣樣。然之後我可能我太太同我換手咗之後咧，我仲反為會覺得啊，我瞓著咗係咪我會影響佢揸車，令到佢揸揸下會眼瞓咧？
5: 呢個咪我就話考驗感情就係咁咯，即係我哋坐喺駕駛位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副駕駛應該要提供一個隨時陪
4: 情緒價值嘅嗰種
5: 陪聊嘅。但係我哋坐喺副駕駛嘅時候，我哋只想瞓覺啊嘛，係咪？所以為咗去完美 解決呢個問題，我哋就決定一起落嚟瞓覺。
4: 所以一起休息係有一起休息嘅好處嘅。
5: 所以咪就係去到新疆只可以三日玩一個景點咯，原因喺呢度咯。
4: 但我回歸翻頭先嘅話題咧，就係我既然係一個中意揸車嘅人啦，咁然而咧我又可能因為你中意揸車嘅理由，即係各種嘅實用性嘅需求啦，而變到我冇辦法租一部我自己想揸嘅車。所以就係嗰種話實用同埋驾驶乐趣之间不可兼得的那种，
5: 兼得的，只要有人妥协就得了。好像我们家这样， 我老公就好像你这些人来的，所以他每次去都要揸坦克的。我一个身高1.73米的人，我坦克要分两步上，
4: 是啊，
5: 我要掹到他上面的那个，
4: 是啊，你要掹住那个开门左手边那个一下这样跳上去那
5: 下，你要分两步上的。我说我不喜欢那些我这么高还要分两步上车的那些车，还有呢我不喜欢那些我连打灯即系都揾唔到位置嘅嗰啲，同埋我甚至挂档都揾唔到位置嗰啲车。
4: 坏档你咪唔知道喺边咯。
5: 我唔知喺边噶。
4: 其实你部车系坏档噶，你知唔知啊？
5: 咩叫坏档？
4: 嗱，系咪咧？做咩要同庞晓露倾自驾游咧？
5: 其实我哋唔好将嗰个话题 focus 喺部车度，我哋可以去讲下我哋借住呢部车发生嘅故事，我
4: 系
5: OK 嘅，我好信任嘅。其实
4: 系 OK 嘅，所以我哋都觉得话，即系晓露喺即系呢一 part 嘅环节里边，去成为一个嘉宾系应该，因为晓露俾到我哋嘅嗰个
5: 另外一个视角，
4: 系啦，同埋个预设就唔系话一个中意揸车嘅人啊，或者乐意去
5: 导航都唔系好识睇嘅人。
4: 你要听语音吧。
5: 我不单止要听语音，我还要听副驾。
4: 这边啊，这边啊，这边啊，不是啊。但是我觉得即、新疆的辽阔之处是在于它路口真的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
5: 多。即其实是很稳的。即它不会说我错过这个路口或者怎样，我根本不会错过的。
4: 是、因为只有一条路而已嘛。一条路走到底样、所以这个也可能是在驾驶过程当中很不一样的体验。那么先讲一下，其实你今次的这个行程的安排，当然你说有很多东西是要做取舍的，但那些取舍是在你安排行程的那个 moment 就已经发生了，定义或是、我是去到那个交叉点我确实是不 OK 了先再发生这个说我要取舍的部分呢。因为据我所知呢，你、一家人的习惯都是很喜欢，譬如说徒步啦、露营啦、各种的拉练啦、行山啦。
5: 中意有主动中意同埋被动中意嘅。我是属于被动中意
4: 嘅。但无论如何都你会愿意为呢件事去做妥协。即起码话瞓觉呢件事你不愿意做妥协啦，系咪先？咁但是你话
5: 涉及安全啊嘛。
4: 啊，唔系噶。我覺得徒步呢件事我自己都涉及安全，
5: 涉及安全咩？徒步呢件事
4: 涉及，因為我自己體力跟唔上啊嘛。喂，我萬一攣低咗，佢哋抬起我嘅喎，我咁肥係咪先？即係我覺得呢啲嘢都係嘅，即係會量力而為咯。即係起碼我自己覺得自己做唔到嘅，我會去拒絕呢樣嘢。但係曉露係真係會即係遷就你先生啦，同埋你小朋友對於嗰種戶外嘅向往噶嘛。你哋喺做呢啲取捨嘅過程當中，特別係喺新疆嘅自駕，連你都嫌路途遠、或者嫌你都覺得哇個景區真係太大了，我可能一日先至可能就玩一個景區，甚至三日先玩一個景區。
5: 我原先的預設是兩日玩一個嘅，後面變成三日玩一個。
4: 所以你在呢個預設和取捨的呢一個過程當中，你一開頭預設的時候，點解你就咁有先見之明兩日玩一個景區或者點樣咧？
5: 我覺得那個取捨是咁樣分的、就我在前期做計劃的時候咧，就已經是做了三分一的取捨啦。咁同時咧，我係預留咗三分一嘅嗰、那個取捨嘅空間嘅。咁實際上喺路上仲會有三分一嘅取捨，呢、這個係我而家翻轉頭去復盤發覺嘅一個比例，大概係咁樣嘅。
4: 所以就變成咗你無論如何都好，你每一日都會俾到自己一個走盞嘅空間，
5: 係
4: 去有機會做其他唔一樣嘅安排。
5: 然之後發覺仲係唔夠咯。
4: 哇，係咁緊要咁好啦。究竟佢嘅行程安排點樣嘅咧？我哋休息一陣陣翻嚟啦，繼續在路上啦。
6: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擋風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風景，
3: 沿住公路一往無前，
2: 飛過幾千個城鎮，
3: 幾千萬人，
2: 你和他們相遇的機會
3: 就在路上。
2: 嘆世界，
3: 在路上。
4: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嘅探世界在路上啊！我系小夫，我身边咧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系啦，
5: 我唔系首席记者啦，我系嘉宾啊。
4: 系，你而家系首席嘉宾啦，咁样样吓。嗱，我哋首席嘉宾晓露咧，咁就早前啊就去咗一转啦，呢个新疆嘅呢个自驾啦。咁诶，其实大家头先啱啱先咧都交流咗好多，即系关于对于自驾嘅睇法啦，或者新疆呢个目的地嘅一个睇法啦。咁其实喺做行前准备嘅过程当中，你觉得有边样嘢系最必不可少嘅？特别系你唔系一个驾驶乐趣作为主导，作为一个导向的人，你去 ready 一个新疆的自驾，你会做些什么工作呢？
5: 以家庭客这样去，我觉得我应该算是一个家庭客的样本了。
4: 绝对是
5: 了。是啊，新疆大家都知道它景点和景点之间很分散的，所以我第一个要确保的就是小朋友在路途当中他会不会觉得无聊。
4: 是，
5: 所以呢就一定要选是那些每隔两个钟或者两个几钟，我们就可以下来，一是就吃饭啦，一是就休息啦，甚至就已经到下个目的地这样的地方，两三个钟是绝对不会超过三个半钟的。
4: 但你不是说就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当然 你小朋友大一点啦，就是他的在车里面可以连续行驶 stay 的时间是可以延展到三个半钟那么久了已经。
5: 算是啦，因为那三个半钟呢，即是我们会分，可能中间会下来去走一下那个
4: 服务区，
5: 是啊，五分钟那种啦，然后其他的时间呢

0: 可能會瞓一個鐘啦，咁、會同我哋傾下偈啦，睇下風景啦，再用佢個電話手錶聽下故仔啦，諸如此類嘅會有幾個咁樣個 run， 佢就會基本上搞掂兩個幾鐘嘅行程、甚至去到三個鐘行程咯。
1: 哦，
0: 呢、這個就係我考慮嘅第一個點。跟住第二個點咧，就係、是會睇下大家想睇乜嘢。咁大家都知道我哋今次嘅行程北疆啊嘛，咁大家都知道其實北疆係一個要睇自然風光嘅。咁自然風光你就包括好似咩雪山啊、草原啊、湖啊，仲有峽谷啊，諸如此類嗰啲啦。咁我就會同我先生一齊去，我就會問佢，即係我將我哋可能嘅通過呢個路程劃分出嚟嘅一啲路線，即係我哋就首先要確定我哋邊度起邊度始先。咁跟住起始之後定咗落嚟之後啦，我哋途中就可以去揀。即係話，我哋可能要睇邊個點 A、B、C、D 咁啊，每個點嘅特色係乜嘢？你要揀邊一個？咁佢就話我要睇邊一個？佢一般佢只係揀一個或者兩個嘅啫，佢唔會話有特別多嘅嗰個咩嘅。
1: 哇！好彩你先生唔係嗰啲既要又要嗰啲啫，
0: 我嘅選擇咧就亦都係一到兩個嘅啫，即係我哋唔會話有太多嘅嗰種，即係乜嘢都想睇一睇。咁然之後咧就第三個就係想盡量係豐富同埋多元嘅，唔希望會審美疲劳嘅，咁然之后当时咧，我就多多少少有啲既要又要啦，因为我知道其实草原同埋草原之间系唔同嘅。我哋之前去到内蒙古都睇咗几个草原，都会觉得佢哋之间会有好大嘅区别。咁就喺新疆嘅时候咧，就会知道好似系那拉提咁样，佢就会几种草原都有啦。咁其他嘅咧就会系某一种草原非常之典型嘅嗰种特色嚟嘅。咁我就會將每一個特點都寫喺嗰度，咁我就同佢講嘅話，我哋會可以見得到好特色嘅，咁但係個代價就係我哋可能要有一日時間喺嗰度，又或者我哋一定要行一個回頭路，咁樣嗰啲嘢全部寫埋之後咧，佢就會去俾一個更加細化嘅嗰個路線出嚟啦。
1: 我覺得你哋兩公婆之間嘅呢一啲行程嘅交流啊。好似 AI 同 AI 傾偈，
0: 有啲似咯。
1: 即係好似咁樣啊，咁你俾要嚟呢個地方，我覺得 OK 嘅。有咩條件啦、
0: 啊？係啊，佢個優點係乜嘢？佢缺點係乜嘢？
1: 跟住然之後，佢就好似一個編程嘅模式 ，if 乜乜乜乜頂咁樣。
0: 係啊係啊，程序員就係咁樣，佢好中意做呢啲事嘅。佢就會係通過佢自己嘅即係想睇嘅優先等級。即係我喺呢度都想分享一點，就係大家去講自己嘅需求嘅時候，一定要盡量明確，就係話你個想去嘅程度係幾粒星。即係呢件事好緊要嘅。如果你只係好模糊咁同佢講話，想去，咁但係你唔係非常之了解話你去嗰度要付出嘅代價係乜嘢嘅時候，
1: 係那麼代價是什麼？跟住然之後你個代價可能係六粒星，你想去只係兩粒星，咁你就明顯就唔使去啦。
0: 所以呢一種嘅交流同埋取捨咧，喺行前就肯定係做得好清楚嘅。咁基本上我哋就發覺我哋所有嘅都只係兩三分星，唔會話即係我哋係嗰種好知難而退嘅人，就會覺得。度假呢件事本身就唔係話我哋好乜嘢嘅，咁最後咧佢自己想去嘅地方同我想去嘅地方都比較高升嘅咧，其實就係得一個喺草原入邊嘅，咁另外一個就係喺塞里木湖咁樣，而喺草原入邊嘅咧，其實佢就冇話自己特別去邊一個，佢覺得邊個都 OK， 咁我哋最後就揀咗個集大成者嘅那拉提，咁但係嗰陣時又。

0: 发话既要又要又想要咁样样吓，咁啊只可以从一个咁样嘅角度去到思考啦。但系有样嘢好嘅系在于，你哋仲会为自己嘅一啲 plan B 留有一啲余地同埋空间。因为我觉得其实过中嘅难点系在于，如果你又希望体验好，你又要绝对顺路咁样，因为其实大家去到规划行程嘅时候有啲类似嘅，即系你大部分嘅呢一个旅客，哦，点解呢个景区会特别多人啊？可能就
1: 系
0: 呢个景区特别顺路啦，呢、这个景区里面睇到嘅嘢特别典型啦、
1: 嗯，
0: 或者呢个景区佢就有佢自己独一无二嘅地方吓，
1: 又或者佢特别成熟，
0: 系啦，必须嚟嘅系，或者大家体验可能相对更好嘅，咁但系你人多咗又变翻体验唔好啦。喺呢件事上面，你哋系点样样去到话啊？我既做到又要体验好。既又要有个 plan B 之余，我又要在安排的过程当中要有所提前的预案和准备，因为其实都是 J 人来的、
1: 在旅行这件事上面少 J 咯，偏 J 咯，
0: 偏 J 咯，不是我现在这样看落是都 J 的，我觉得、
1: 就好像我还是以草原举例啦、那次集大成、成熟、但是人多，
0: 咁你买唔买定飞啊？定点样？
1: 佢好难买得定嘅，呢、這个我哋喺嗰一集再详细讲。哇，买飞真系呢件事，就200蚊啊！呢一集，
0: 哇，两百蚊咋嘅？即系因为有样嘢，我而家就真系特别系一啲旅游嘅旺季啦，即系唔净止系暑期啊吓，特别你话讲北疆啦，特别秋天啊嗰啲咧。
1: 你到时听到嗰集，你就知点解嗰集值200蚊啊？
0: 系啊，
1: 系啊，跟住我哋就会喺一个即系呢、這个呢、這个。佢至少佢係合格線以上啦，即係我唔求佢可以好滿分，完全符合我預期。佢至少合格線以上啦。咁、另外咧就係、是、嗰個保底嘅咧，就會係一個佢合唔合格，我哋都 OK 嘅。
0: 係
1: 即係係一個叫做我好難去形容佢，佢又可以叫保底，佢又可以叫驚喜彩蛋。即係佢究竟係點都好，我哋當開盲盒。
0: OK，
1: 即係點樣我哋都認嘅。
0: 因為你唔會對佢有太多嘅預期嘅情況之下，體驗好你就自然會覺得個滿足感特別強。
1: 係啦，係啦，就係、是、呢種。
0: 所以而家總結出嚟嘅嘢就係、是，如果你希望自己體驗好，你就係降低預期。
1: 係冇錯，真係就係咁樣，即係知難而退一啲咯。係
0: 冇錯啦。咁究竟啊呢幾日嘅行程具體係點安排去啲咩地方呢？嗱，就咁又講咗一期啦。我哋聽日嘅同樣時間啦，繼續有《探世界在路上》啦，會繼續啦，同阿曉露下講下佢嘅新疆之旅嘅。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嚟到探世界 topic 啊，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嘅时间。咁今日啦，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啦，同我一齐连线嘅当然会有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小沙啦。Hello， 小沙。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沙。
2: 哦，
3: 在这个炎炎的酷暑啊，首先呢，我是在这个23度的贵阳哈，有点凡尔赛，和大家来连线。确实，不得不说，最近呢，看见。就是全国各地的一个高温榜单啊，然后再看一下我手机上提示的温度，那此刻的话呢，就是整个贵阳的户外温度是27摄氏度
2: 啊。哎，我觉得最近这个特别是本周啊，可能因为大湾区的雨水比较充沛嘛，啊，所以我觉得这次大湾区的朋友跟贵阳距离最近的一次，我们的气温、
3: 就是、温度接近是吗？
2: 对对，真的温度很接近，但是我知道贵阳应该是也是晴空万里的状态。状态吧，
3: 对对对，就是近段时间吧，我觉得就是除了我们的天气和贵州夏日避暑的这样一个热榜，我看见很多来贵州旅游的朋友都在拍的一个东西就是贵阳的天空。
2: 真的是因为我们知道就贵阳本来的那个地理的位置哈，就真的而且空气的质量又很棒啊，所以大家到贵阳之后除了就爽跟那个晴天是可以兼得的。你看大湾区，就如果你是希望说天气稍微凉快一点点，那就真的是阴雨连绵才可以。
3: 阴雨天， 对，就是贵阳的话呢，给大家说一下就天空上榜的理由啊，大家其实可以去很多的这个社交软件上去看一下，很多朋友的分享，就是我们的天空它是湛蓝的，但它不是整片蓝，然后它的天空上会有层层叠叠白色的云朵
2: 啊，所以其实大家
3: 所以很像画，
2: 对，真的是，那看起来也是很出片哈，就大家如果到贵阳旅游的话，
3: 就是、很多人会来拍天空，
2: 抬头看一下。
3: 那其实呢，今天要给大家讲到的不是说让你来到贵州或者贵阳去拍天空去感受我们的凉爽，因为这是日常配备，然后所以呢今天要讲到的应该是很多朋友很在就是一些网络平台上刷到的属于贵州一些很多网红可能会去打卡，但是你又不知道它在哪里很出片的咖啡店。那这些店它不是在市井小巷，它也不是在城市的核心区，我们整个贵州把咖啡店开在了山顶上、溶洞里、瀑布下、森林中。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很热爱生活、很享受这种很 chill 的一个体验方式的话，那贵州的这些咖啡店就你不用去羡慕。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告诉大家他们分别在哪里、然后大概的一个收费情况，然后你怎么样去到，那除了咖啡店他可以玩什么。因为有一些比如像我们大湾区朋友他远道而来，他不可能就到了溶洞他喝了一杯咖啡就走了很远的路只能喝一杯咖啡，但其实在这些咖啡店的周围都是会有配备到其他一些可玩的东西的。所以今天也是来给大家打消一下这个顾虑，再一次就是给大家讲述到它一个比较准确的玩法，就不要走一些没有必要走的路线啊。那么今天第一个呢要讲到的是贵州贵阳修文，那么这个呢是最近非常火的叫溶洞地心咖啡。那么它的整个溶洞的温度是恒温14到18摄氏度，不是空调，而是这个溶洞它本来的温度。首先呢它的亮点就是你能在这里看到原生态喀斯特的溶洞，保留了钟乳石的石壁，然后还能看到真实的一个星空顶，洞内的暗河，然后还可以玩桨板。那么这里的他们家的咖啡招牌是猕猴桃的特调，因为修文产猕猴桃，所以他们家把这个融在了一起。大概从贵阳自驾过去的话50分钟，需要提前预约，记住了吗？因为有可能万一就比如暑期旺季人多的时候你去了人就是多了以后，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那可能你就排不上号了，所以这个是要提前去预约的。大概人均消费在58元左右，
2: 说白了其实真的不贵哈，主要我觉得还是接待能力有限，为了让大家体验更好更安全，
3: 因为它毕竟在洞穴嘛，对对对。那么它 这个地方呢就要提醒一下，因为是在原生态的一个地方，手机的信号弱，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每天24小时可能不停地在接受工作，你只是想来这里放松一下，那可能你要暂时放下你的工作了。它是一个沉浸式离线放空的状态，
2: 真棒！我最想找这种地方了。现在连坐飞机都有 WiFi 了，我就觉得这种
3: 就可以不要吵我，对吧？
2: 对对对对，千万别找到我。
3: OK， 下一个地方呢是在贵州的黔南龙里县龙门前飞龙洞一号，这是它的定位，然后呢，同样也是一家洞穴咖啡。那么亮点呢，它是一个天然的水溶洞，14摄氏度的一个恒温。然后你在这里面呢，你能听到这种岩壁滴水的声音，能看到丁达尔效应的天光。它是一个超级原生态不商业化的咖啡馆。
2: 哦，那怎么去体现它就真的不商业化呢？是因为里面咖啡免费吗？不商业。
3: 它的人均消费大概就是48元左右吧。
2: 哦，那不算
3: 贵。它包含了这里面的一个门票。
2: 哦，那很划算呢。
3: 对，就是它连整个的咖啡加洞穴的门票都包含在了这个48元。
2: 哦，所以就相当于是如果你要进到景区里面的话，相当于你就半买半送，你可以免费领一杯咖啡的感觉了。
3: 就大概就这意思吧，就你刚刚说的他送咖啡嘛，就这意思。
2: 还真的是，怪不得说不商业化。那里面除了说哎能听到声音这个体验倒是还挺特别的。
3: 对，他就是能够，首先就是你因为在贵州嘛，讲很多的地方都是有溶洞的，那有一些比如像织金洞，那可能它是一个景区，那你看到就整条溶洞景区的门票相当于比如跟这个对比的话它会高一些，对吧？但如果你说哎你有想喝一杯咖啡又想看一看溶洞，你不想走那么大远的景区的话，那这种地方就很适合。然后再下一个来讲到这个的话，现在是非常多人去打卡的了啊。然后在我们贵阳的开阳六屯镇的二洞溶洞旁，它是嵌在天坑岩壁里，整个环形天坑穹顶，阳光直接从洞口穿进来，一个光束被整个森林环绕，视野很开阔。它的时间是从早上的11点到晚上的7点这个时间段，所以再晚的话大家就不要去了。如你在他们家的特点就一定要选择天气好的时候去，因为它的那个光束会非常非常的美，然后极其出片，
2: 就是有感受温度的玩水的，然后有听声音的，现在还有看阳光的。
3: 对，然后因为它那个阳光不是说就比如不是我们站在一个平面然后阳光曝晒，因为它是在一个天坑里，它那个阳光是斜斜的直接照进这个天坑，然后你从天坑就你喝咖啡你坐在那边往上看的话，你会感觉像那种自带追光打在你的身上，然后拿一杯咖啡，很出片。
2: 太牛了，我觉得还是很适合出片，然后也特别适合说如果特别是人流量比较少的时候，大家还可以用心的去拍一些不一样的角度。
3: 对，然后这一个的话呢，它的人均消费是57元左右啊。好，来再讲下一个，我们抓紧时间啊。下一个的话呢是在我们的遵义的汇川，叫青蜜洞穴咖啡。那它的青呢是青色啊，天青色等烟雨啊，那个青青蜜洞穴咖啡。然后它是大型的一个天然溶洞，里面还可以玩菲拉达的攀岩，很适合朋友小聚，整个价格是68元每人，包含门票加咖啡加小吃。
2: 所以就是那个一整个完整的体验哈，就景区你进到里面去，除了可以玩菲拉达，可以喝咖啡，还可以跟朋友小聚。他有说限时说我一定不能在里面逗留多长时间吗？
3: 倒是没有，他的时间也是早上11点到下午的7点。就你要知道，如果是来贵州这种纯天然的地方开设的咖啡店，他一定会在晚上之前，天黑之前关店，因为他会保证大家的一个安全嘛。毕竟你不可能晚上你要留宿在溶洞和森林里，那不还不太好。
2: 确实。
3: 对。然后的话呢，基本上这里面首先啊，你能看到就是来自于一半吧，是亿万年前给到大家的天然造化，然后直到现在， 然后它的灯光效果，你甚至会感觉到，因为它有一些钟乳石的这种晶体出现的时候，灯光打上去，你感觉你是坐在一个星空下喝咖啡
2: 啊。所以还是给到大家不一样的一个体验，特别是你在仔细看一下，你拿着一杯咖啡的时候，感受一下那个岩壁，所有的那种肌理啊，岩石的那个不一样的那个断层，包括里面的那个温度啊，就能感受到那种千百年啊地球的造化，对吧？
3: 对，好 ，OK， 那么下一个就是应该是非常多人去问到的一个地方了。它的这里的话太火了，就是我们的瀑布悬崖咖啡。你的面前是直面飞瀑、水雾、彩虹、山野轰鸣带给你的氛围感。你的拿着咖啡在喝的同时，你的正面对着的是150米的巨型瓮洞滩瀑布，4层悬崖楼，悬空魔网，水雾彩虹，可瀑降和玩桨板。
2: 哦，这个体验太丰富了。
3: 对，然后它的价格是68元含一杯咖啡加入园的门票。那么如果你要玩桨板或瀑降的话呢，那是就是额外的一个景区收费。但我觉得如果你来这里只是为了度过一个周末，然后来看一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这里可以喝一杯咖啡，然后和瀑布合个影，拍出你的人生照片，我觉得那完全是非常 OK 的
2: 啊，真的是很棒。如果大家消暑的过程当中，真的如果说想要到贵州玩，然后之前一直听着我们的节目啊，很多的景点可能都去过了，其实不妨到一下这些溶洞或者说瀑布边上的咖啡去感受一下。一来是贵阳本来就是一个咖啡之城哈，贵州也有很多不一样这样的一个体验给到大家，也利用了就独特的一个自然的风光跟环境哈，也只有贵州才能给到大家的独特体验。
3: 其实最后一个提示就是，对于很多就来看风景的，很就是肯定能满足，但对于一些可能咖啡要求很高的朋友，在这边给大家做一个保证，就是你能知道的，我刚刚所有这些开在森林、瀑布或者溶洞的咖啡店，他们的老板都是对咖啡的品质要求极高的人。首先，他们对生活是有很大要求的，所以你在这里品尝到的这杯咖啡不会让你失望。
2: 嗯，对，确实是，而且环境也不会让大家失望，也是独特的体验啊。那今天我看时间差不多了，谢谢小沙给我们的推荐哦。
3: 好的，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贵州去喝一杯属于大自然的咖啡。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2: 好，拜拜。
3: 拜拜。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叹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2: 休息回来，继续探世界的时间，来到这一刻会有我们的探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继续会有小夫在这里，晓露又变回主持了。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2: 今天会跟大家一起去下香港历史博物馆，去看看长安万象陕西瑞塘文明展的。今次的展览作为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中国通史系列的第三个展览。今次展览就以魏晋南北朝和隋代作为铺垫，主述唐朝的大国风华，来到追溯历史的脉络和发展的渊源的。那会精选超过165件套来自陕西和香港出土的珍贵文物，那当中有18件套是国家一级文物来的。那最关注的一点就是这个展览是全免费入场，展期会持续到8月24日的。
4: 嗯，那除了刚才讲到的18件套的国家一级文物之外，我们见回其他还有很多很靓嘅一啲一级文物，例如有呢个白兔母马嘅，咁呢一个白兔母马咧就睇落虽然系白兔啊，但好似白玉咁嘅，并且咧佢翩翩起舞个样子咧，亦都系非常之即系叫做栩栩如生啊吓，亦都系展示咗母马呢一项由西域传到中原嘅特色文旅活动嘅，而且咧仲有一个系纹饰精美，同埋专门俾到皇室去玩嘅一个叫做开元通宝嘅银钱，咁成个展览咧亦都系藉住唔同类型嘅各种珍贵嘅 文物啦，带到大家去睇翻隋唐各个方面嘅风貌嘅。
5: 嗯，咁啊，头先咧都有个即系好稀奇嘅一点啊，除咗陕西嘅文物之外咧，仲有香港嘅文物噶喎。咁吓，你咪话香港吓唐朝嘅时候啊，其实佢哋系属东莞县噶喎。啊，东莞嘅朋友啊，咩话香港以前系我哋噶咁样样吓。咁啊，讲翻咧今次啊嘅展览咧，亦都会展出啦超过40件套喺香港本地出土嘅六朝至唐代嘅文物嘅，而唐代文物啦，系包括喺元朗石岗出土嘅云平莲盖啦，赤腊角新湾村出土嘅长沙瑶柚瓷片，以及啦大屿山头出土嘅青柚杯等等嘅。
4: 咁啊，除咗展示呢啲珍贵嘅文物之外啦，见翻喺展览方面都有好多多媒体嘅项目嘅，例如有投影啦、动画啦，同埋啲互动游戏啦，等到大家可以即系好形象咁样、好生动咁样重返我哋隋唐大运河啦，亦都去认识我哋隋唐著名嘅啲历史人物啦，去欣赏唐代女性嘅装扮啦，等等等等嘅。整个教育活动区咧就会去通过一啲趣味嘅展示啊、动画啊等等，令到大家去认识同埋了解隋唐时期嘅一啲文字武功同埋多元嘅文化，同埋当时香港地区嘅发展啊。
5: 嗯，咁啊，为咗配合展览咧，仲有一系列嘅推广活动嘅，譬如话会请到啦，即系陕西方面嘅文物专家啦，亲临香港啊吓，同香港嘅本地学者啦，连开六场嘅讲座嘅。咁另外咧，仲有免费嘅工作坊啦，咁啊，等到咧即系小朋友啊、家长啊都可以亲身感受一下盛唐的风尚，譬如话茶道啊、书法啊、糕饼的制作啊、皮影戏的制作啊、唐三彩技艺啊等等都可以去体验嘅。咁啊，感兴趣的朋友就不妨去香港历史博物馆了解一下。今次嘅展览全免费，会持续到8月24日嘅。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啊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4: 听日见，
5: 拜拜。
1: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6: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0: 澳门珠海FM105.4，
6: 广州 FM98.0，
0: 深圳 FM101.2，
6: 佛山 FM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6: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7: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8: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7: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8: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9: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10: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11: 俗话都有讲啦，你唔理财，财就唔理你。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啦。
10: 首先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财富学堂一起嚟听如何解锁新型储能。
11: 财智湾区深入探讨香港壮大内心资本，助力十五五创新发展。
10: 中国经济大讲堂来听权威解读，从半年报看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11: 热点观察，观察的热点是晒中国车成为海外博主流量密码。
10: 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呢，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大湾区之声，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面先做到今日节目的详细内容。
1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3: 翻开书本第86页。
1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4: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5: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 在学习国家十五规划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贯穿两大章节的高频热词，就是新型储能。在规划纲要第五章第一节，发展壮大新兴产业的部分提出要推进新型储能等关键技术创新。咁到咗第七章第二节，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亦都系明确提出啦，要大力发展新型储能。嗱，呢一个嘅词咧，两次重点提及，足见咧佢嘅重要性。咁到底乜嘢系新型储能？佢又能够发挥边啲作用呢？
16: 何同学，你观察得非常之细致吓。新型储能可以讲系串联起新兴产业培育同埋能源基建升级嘅关键纽带，亦都系十五五时期重点发力嘅领域啊。
15: 平时我哋嘅手机啊、电单车啊，都要配电池储能嘅。咁呢啲系咪都属于新型储能嘅范围呢？
16: 系啦，其实咧原理都系相通吓，但应用规模同埋服务对象咧就唔系好一样。我哋可以将新型储能形象理解为电力系统嘅巨型能量蓄水池啊。日常用的充电宝、车载电池是服务个人和小型设备的储能产品，而规划纲要当中提出的新型储能是面向电网、新能源电站、工业园区等等大型场景的储能设施，它区别于传统储能的方式，布局灵活、响应速度快，也都是现在重点攻坚的新兴技术方向。
15: 原来是加大版的储能设备。我仲听讲有一种叫做抽水蓄能的传统储能的方式噶噃，咁佢同新型储能有冇咩嘅区别呢？
16: 系啦，呢一个亦都好多人容易搞唔清楚嘅地方吓。传统嘅抽水蓄能需要依托山体、水库等等特殊嘅地理条件嚟建嘅，选址受限，建设周期亦都比较长。而新型储能嘅形式非常之丰富，好似锂电池储能、钠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等就唔会受到地形嘅约束。光伏电站、城市园区、工厂周边都可以灵活布局，适配更多的应用场景。
15: 原来是这样的。规划纲要里面就将新型储能作为了新兴产业，要求推进关键技术创新。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技术研发是它的发展核心呢？
16: 完全正确下，按照十五五规划要求，新型储能是重点发展的战略性产品和服务，而目前行业正持续开展技术攻关。一方面优化现有的储能设备的安全性、使用成本和使用寿命，另外一方面布局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等等的前沿技术路线。只有将核心的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才可以令到这条新兴产业赛道行稳致远。
15: 技术创新筑牢产业根基，这一步确实是必不可少的。除了作为新兴产业，新型储能还是新型能源基础设施的重要一环，它在整个电力系统当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16: 这个问题问到了它的核心价值了。现在我们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等的清洁能源，但是风能、太阳能受天气影响很大，发电量也都是时高时低，很容易造成电网的波动。而新型储能就好像电网的调节器，用电低谷、新能源发电量过剩的时候，它将多余的电能就储起身，用电高峰、供电紧张的时候再将电能释放出来，依靠这种削峰填谷的作用，就可以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制能力和安全韧性，再配合智能电网、跨区域电力通道建设，令到全国电力调配

0: 会更加之平稳高效啊。
1: 明白啦，有咗呢一个嘅能量蓄水池啦，电力供应就唔再系睇天食饭啦，运行咧就会更加之稳定。咁除咗稳定电网，新型储能仲能够用喺边啲地方呢？
0: 它的应用场景覆盖全产业链，在发电端配套风电、光伏电站使用，解决新能源的电力消纳难题，在电网端布局在城乡配电网当中，保障千家万户和工业用电稳定，在用户端大型工厂产业园区可以自建储能设施，降低用电成本。但与此同时，它还可以与智能驾驶、新能源汽车等等的产业深度联联动，形成协同发展的产业集群啊！
1: 哇，应用范围咁广噶，睇嚟咧产业链带动能力啊，唔可以睇小。国家反复强调发展新型储能，咁从长远嚟睇咧，仲有边啲嘅深远意义呢？
0: 意义可以总结为三大方面。第一，助力双碳目标落地，支撑风电、光伏等等清洁能源大规模普及，推动能源消费向绿色低碳转型。而第二，是筑牢国家能源安全防线，丰富储能的形式，完善电力供应体系，提升能源领域抗风险能力。而第三，培育全新经济增长点，作为新兴支柱产业，它可以带动上下由制造业、服务业协同发展，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提升我们国家能源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1: 哇，真是犀利啊！新型储能一边是需要攻坚核心技术的新兴产业，另一边就是保障电力运行的重要能源基建，一头连着产业升级，一头就连着民生保障，战略价值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冇错啦，喺十五五发展阶段啦，新型储能亦将从过去嘅补充配套角色，转变为能源体系当中不可或缺嘅关键支柱。随住技术不断突破，布局持续落地，佢会深度融入生产生活嘅方方面面啦，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赋能啊！
1: 新兴产业同埋能源基建相辅相成，而新型储能咧正系衔接二者嘅重要桥梁。今日非常之感谢简老师嘅精彩讲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来到财智湾区，近日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布2025年年报，期内公司投资收入总额超过64亿港元，同比增长约1.75倍，这一增幅反映被投企业正在稳步进入成长收获期。
1: 睇翻到今年嘅六月底啦，港投公司围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累计投资超过咗200个项目啦，涵盖咗硬科技、生命科技同健康科技、新能源同绿色科技三大重点策略赛道，以及相应嘅一个应用嘅领域，打通咗创新、产业、资本各环节嘅资源。投资组合里边已经有10家被投嘅企业喺香港上市，咁另外有30几家被投企业已经提交咗或者系筹备，今年咧会申请喺香港上市嘅。
3: 作为由香港特区政府设立以及全资拥有的耐心资本投资旗舰，港投立足香港对接国家发展大局，联动国家科技创新战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优势与全球创新资源，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嘉琪表示，港投公司的角色正由单纯的资本投资升级为产业赋能、生态构建和战略引领的综合平台。
1: 香港发展内心资本的成绩非常之喜人，背后的原因有哪些呢？香港内心资本怎样发挥杠杆的作用，来助力国家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科技强国呢？而十五时期香港怎样发展好内心资本，实现自身经济的跃升，也都为国家发展贡献更大的动能呢？今期的财智湾区将会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咏仪一起来探讨的。
3: 咏仪你好。
4: 各位好。
3: 好，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话题啊。截至到2025年年底，港投全年实现投资收入超过64亿港元，较上一年度呢增长约175%，投资组合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投资组合当中呢，已经有10家被投企业在香港上市，另有30多家已经提交或者筹备在今年提交在香港上市的申请。那么，作为香港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耐 新资本旗舰，它取得良好业绩的原因有哪些？对推动香港经济发展转型又有哪些重要的作用呢？
4: 好的。我觉得的话呢，其实呢，这一份亮眼的成绩可以从四大因素开始讲起，分别是战略定位、赛道选择、产业赋能和制度优势。首先的话呢，我们来看战略定位，它是精准瞄准了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个赛道，聚焦呢硬科技、生命健康、新能源三大增长周期，避开呢这个传统的一些套利行业。那么呢也布局了像 AI 大模型啊、创新医药呀、赋能啊等等的这些具备长期成长空间的一些赛道，可以说是契合了全球产业升级的大趋势。被投企业呢也逐步进入了商业化的兑换期，营收和估值也在逐步提升的。那么第二方面就是它的一个赛道的话呢，它是采用了投资加产业赋能的差异化模式，区别于普通的一些财务风投吧。那么的话呢，它还依托了像香港国际网络，那么就可以对接全球的药企、工业巨头、海外渠道。那么典型案例呢，就像这个英西智能在港投资源支持下与武田制药达成6亿美元的全球合作，大幅提升了企业的商业价值。第三呢，是充分利用了香港资本市场的制度红利。港交所呢，它的一个上市规则是适配科创企业的，那么也就意味着港投可以提前孵化企业，开展了相应的上市辅导，打通一级投资到二级市场退出的完整通道。目前的话呢，这11家上市公司、30多家呢正在筹备的 IPO 呢，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收益兑现池。最后一个呢，就是它是充分发挥了香港的一个制度红利的，也就是背靠特区政府，联动香港高校、产业园、高才计划等等，那么呢，能够大幅降低科创企业的运营成本，加速企业的落地。可以说呢，从这个四方面，也就是战略定位、赛道选择、产业赋能和制度优势这四方面的来看呢，我们呢通过这些数据呢，也能反映出港投的耐心资本呢是具备深层次的结构性价值。那么像年报数据显示呢，被投企业在港租赁的办公室面积呢是超过50万平米的，创造了7200余个本地的就业岗位。累计注册呢也超过258项知识产权。那么可以说呢，过去香港的经济呢是高度依赖金融、地产、传统的贸易行业，产业是单一的。那么港投呢，它持续引导资金流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 AI、 航天、生物医药等这些产业集群，那么优化本地化的一个结构。那么可以说，这个大批的一些内地的科创企业也依托港投平台落地香港、赴港上市，强化香港作为全球融资的一个枢纽地位。那么也放大了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呢，由市及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港投正在从资本层面，那么逐步到社会经济的各个环节。
3: 那么年报显示啊，港投公司的引资效应呢达到1:8以上，也就是每一港元的投资已经撬动超过8港元的市场长期资本，涵盖了海外主权基金和养老基金等不同的国际市场机构。那么也想请问一下颖怡，你如何来看待港投公司对社会资本的引导作用？港投如何带动更多的资本投小、投早、投硬科技，以及支持前期投入大、风险高、回报周期长的新兴和未来产业呢？
4: 我觉得这个港投1:8的引资效应呢，是可以说明这个近期锚点的引导作用是可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比较直观的一个体现吧。那么像这些主权基金啊、海外养老基金啊等等这些长线机构呢，对这个前沿的科创赛道是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风险的顾虑的。那么有这个特区政府全资的港投入局的话呢，就相当于给企业呢做出了信用背书。那么对于这些国际的耐心资本来说呢， 其实呢，这大幅减少了他们的一些风险控制，然后还有尽调的一些成本的。那么这呢，也形成了政府营

0: 全球常见资本这样的一个投资格局。那么相信在未来5到10年吧，像这些 AI 芯片呀、创新药呀、航空航天这些研发周期比较长、前期无营收、技术迭代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领域，那么有了港投的主动填补市场空白，那么的话呢也能起到这个逆向的调节资本流向的一个关键作用。刚刚主持人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去带动更多的资本嘛，那么的话像港投它就是通过三重路径去实现的。那么在这个投资的分层方面的话呢，港投它先是投向了初期的早期资本，那么58%的一个布局都是那些成长型的企业，那么针对3到5年的这些小型企业吧，但是又拥有硬核科技的，那么他们就会重点加码，那么呢带动后续产业资本的一个进入。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产业生态的构建，那么港投呢也搭建了政产学研协同这5大平台，那么联合了香港科技大学、成大等这个推出联合基金，打通各方面的一个渠道，这样呢就能降低中小科创企业的融资成本。那第三方面就是这个政策协同方面，港投呢也是配合了香港的新资本投资者的入境计划，逐步推出了研发税收优惠政策，对硬科技场地呢补贴，那么知识产权呢也进行一个扶持和支持。那么通过这三方面吧，那么呢港投呢既设立了专项的投资额度，也联动了内地的大湾区政府，形成这个跨境的长期资本，这样子呢就能大家共担前沿产业的投资风险，引导全社会资本跳出短期逐利思维，持续流向支撑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赛道。
1: 15期间香港将把耐心资本打造为核心金融增长极，以金融创新带动科创专业服务多元产业同步发展，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过程当中完成自身经济转型，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独特价值。好，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好的，再见。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1: 来到财智湾区，近日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布2025年年报，期内公司投资收入总额超过64亿港元，同比增长约1.75倍，这一增幅反映被投企业正在稳步进入成长收获期。
4: 睇翻到今年嘅6月底啦，港投公司围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累计投资超过咗200个项目啦，涵盖咗硬科技、生命科技同健康科技、新能源同绿色科技3大重点策略赛道，以及相应嘅一个应用的领域，打通了创新、产业、资本各环节的资源。投资组合里面已经有10家被投的企业在香港上市，另外有30多家被投企业已经提交了或者是筹备今年会申请在香港上市。
1: 作为由香港特区政府设立及全资拥有的耐心资本投资旗舰，港投立足香港对接国家发展大局，联动国家科技创新战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优势与全球创新资源，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嘉琪表示，港投公司的角色正由单纯的资本投资升级为产业赋能、生态构建和战略引领的综合平台。
4: 香港发展内心资本的成绩非常喜人，背后的原因有哪些呢？香港内心资本如何发挥杠杆的作用，来助力国家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科技强国呢？而15时期香港如何发展好内心资本，实现自身经济的跃升，也为国家发展贡献更大的动能呢？今期的财智湾区将会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一起来探讨的。
1: 颖仪你好。
0: 各位好。
1: 截止到2026年6月底，港投围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涵盖硬科技、生命科技和健康科技、新能源以及绿色科技3大重点策略赛道及相关应用领域。那么展望未来呢，港投公司呢表示将会继续的积极拓展包括脑机接口、商业航天、数字与金融基建领域的策略布局，紧贴全球创新前沿。那么想请问一下颖仪，香港耐心资本将会如何助力国家科技

0: 体强国建设呢？
1: 我觉得也是可以分四方面来讲吧。那么的话呢，首先的话，我们就要搭建这个内地科创企业的全球化融资桥头堡。那么像国内的话，其实是有大量硬科技、生物医药的企业，他们是有技术的，但是的话呢，你要进行转化，就需要对接资本，然后还有一些临床的一些渠道。那么香港呢，它其实是有独特的一些孵化服务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就需要相关的一个对接，像刚刚提到的英西智能呀、新锐云智呀、大豆天地啊等等的企业的话呢，它都是依托港投的资源对接的欧美的一些企业，把国产技术推向全球市场。那么可以说呢，这方面依然是可以继续发力的。那么第二方面的话呢，就是打通全球的一些创新资源向内引入。那么的话呢，港投它不仅仅是和内地相关，那么还呢遍布欧美、东南亚等等的一些投资网络。这一方面的话呢，港投就可以通过设立产业联盟，同步对接比如说深圳的这些半导体产业链，那么实现境外的技术呢与内地制造的双向融合。这样子呢，就可以支持国内的芯片自主化的一个进程。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前瞻布局一些未来产业。那么刚刚提到的脑机接口啊、量子计算啊、数字金融啊等等这些前沿领域，这都是全球的一些核心战场。但是它的这些都是前期投入大，那么短期无收益，那么有了港投这样的耐心资本的长期布局，也能呢减少他们的一些利润的指标，这样子支持他们技术的一个发展。第四方面呢，就是联动大湾区，形成香港资本湾区制造的创新闭环。那么呢，依托大湾区它的一个工业体系，那么在内地呢承担生产大规模试验、分工互补的加速创新成果化。这样子呢，就以跨境金融的一个力量，那么赋能呢全国的科技创新链条。整体来说呢，这四方面呢，都是依托国家的一些完备产业体系以及相关的一个实际需求，发挥香港连通内地、连接全球的独特优势，促进呢全球创新资源与内地的优质科创产业互补，既能呢深度参与中国引领全球科技革命、建设金融强国与科技强国的历史性进程，那么呢也呢能发挥香港它的一个独特优势，并贡献力量。
0: 那年报呢还披露，港投公司呢正在配合国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部署，设立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的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并与北部都会区等核心战略锚点深度对接，推动产业与空间规划协同。那这也意味着呢，港投公司作为耐心资本投资旗舰的角色，将会从香港本地进一步的扩展到整个大湾区乃至全球长线资本网络。那些想请教一下应怡，港投又该如何加强与内地更多耐心资本的对接，去发挥更大的联动效应呢？
1: 这一个的话呢，我也从四方面去讲吧。那么第一方面的话呢，就是依托它离岸人民币的资金池，那么呢设立呢科创的创投基金。那么香港呢，它是拥有内地以外的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那么呢，企业的跨境投融资呢，直接使用人民币结算的。那么呢，这一方面也稳步推进了人民币的一个国际化，打通了离岸人民币资金与外地科创产业的一个通道，与内地政府引导基金呢形成币种互补、周期互补的资本集合。第二方面呢，是深化河套、前海、南沙它的一个战略空间协同。那么港投呢，通过产业布局与北部都会区等科创走廊呢深度绑定，那么呢港投输出全球的资本渠道、海外产业资源，那么内地基金呢提供产业的一些落地配套，形成港资出海、内资出海的双向联动。第三方面呢，也可以搭建全国耐心资本常态化的交流协作平台。港投呢持续举办呢这个国际耐心资本论坛，邀请呢国内各国政府呢共同参与，这样子呢在退出协同上呢也能打通呢内地北交所科创板、港股18C上市双向通道， 那么提升跨境长期资金的流动性。第四呢，就是联动这个一带一路沿线的资本网络的一些扩大的这些协同边界吧。那么港投呢，刚刚提到呢，撬动海外的主权基金和养老基金，那么就通过与内地丝路基金然后产业基金联合投资等方式吧，那么呢这样子整合内地的产业技术、香港的一些货币，还有的话呢全球的长线资本三方资源，通过呢多层级的跨境资本联动，打破内地与香港创投市场地域分割，构建覆盖大湾区然后以及全球耐心资本的合作网络，充分释放两地科创协同的乘数效应。
0: 嗯，是的，那今年呢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啊，也是培育新智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期。那“十五五”时期，香港如何发展好耐心资本，实现自身经济跃升，为国家发展贡献更大的动能呢？
1: 嗯，好的，就是作为这个由香港特区政府设立的全资拥有的这个耐心资本旗舰吧。那么港投呢，立足对接香港，然后对接国家发展大局，这样子联动国家的科技创新战略，那么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优势吧。那么的话呢，我们呢，首先呢，就是要持续扩充长期耐心资本的一个规模。那么特区政府已经明确了这个40项港投追加注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的未来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呢壮大支配长期科创和那个全球长期资金的一个蓄水池，摆脱短期热钱依赖，那么构建稳定的长期金融布局。第二方面呢，就是可以持续拓宽前沿的产业布局，那么覆盖从零到一的一个原始创新，以及从一到 N 的产业化的一个链条，培育呢香港本土的新兴产业，破解呢地产金融它的一个瓶颈。第三呢，是完善这个制度生态的耐心资本的一个发展吧，落实这个研发税务抵扣呀、科创人才入境啊等等这些优惠政策，简化大湾区的一个股权投资过程。第四呢，就是深化粤港澳产融协同的新格局，助力呢内地企业呢向高端制造科创企业的出海。那么这个主要是通过共建跨境的平行资金联合孵化器，那么构建呢香港耐心资本加大湾区科创的产业的一个分工体系。香港呢就负责全球融资、海外技术对接、品牌国际化、大湾区承载产量、国内市场落地这样的一个比较有香港特色的一个工作，通过双向赋能进行新智生产力的培育。第五方面呢，就是依托耐心资本呢做大做强香港双重的一个枢纽功能。那么对内呢，就是持续为内地企业提供低成本的投融资渠道。那对外呢，作为离岸市场，也向呢全球资本展示中国科创产业的发展机遇。可以整体来说呢，港投公司呢作为代表香港特区政府的一个投资旗舰，将继续发挥连接国家战略全球资本的一个重要作用，那么为香港未来产业的发展提供持续驱动力，更重要的是增强香港服务国家战略和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综合优势。
0: 嗯，十五期间，香港将把耐心资本打造为核心金融增长极，以金融创新带动科创、专业服务多元产业同步发展，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过程当中完成自身经济转型，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独特价值。好，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1: 好的，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欢迎回到我们的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黎涛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2026年的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日前正式发布，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22.64 万亿元。虽然从增速来看，投资规模出现阶段性回调，但结构持续优化， 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技术创新、民生福祉

0: 改善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1: 投资政策与重大项目推进全面提速。2026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 ,8000 亿元两重建设项目清单 ,2000 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以六张网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系统推进。城市更新、新型能源体系等专项规划印发实施，充分彰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稳固经济增长、增强发展后劲的坚定政策导向。
0: 投资是当前的需求，亦都是未来的供给。近年来，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始终为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现阶段我国投资增长的条件和逻辑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呢？如何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等大手拉小手形成强大合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原所长杨平为你深度解读。
2: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杨平。
3: 杨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原所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区域经济、固定资产投融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资产证券化等。近年主持完成了我国供需结构变化及对策研究、十五五时期扩大高质量投资研究等重要课题。
2: 投资不仅在经济增长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作为资源配置的关键环节，投资的规模很大，专属性很强。投资的重要性在于它在支出上是一个很大且易变的一个部分，就是它的变化幅度、变化频率要比消费、比总体经济呢要大要多。它自身的变动带来了总需求的变动，总需求的变动呢又影响到了国民经济的一个变化。2025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491109.4亿元，与它密切相关的那个固定资本形成总额530436.7亿元。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当年 GDP 的比重呢为37.8%。投资它是一个很大的量，在2020年之前呢，我国投资增速的变动幅度、变动频率都远大于消费和整体经济。一般来讲呢，经济的这个周期性变化都体现在增速的变化上。我们看经济的这个周期性变化，一般呢是从峰到峰，或者是谷到谷。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大致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那么经济增速的阶段性的峰值分别出现在1984年啊为15.2%，1992年的14.3%，以及2007年的14.2%。那么跟它相同期的投资增速呢分别为19.4%、21.7%、15.5%。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投资的增速变化明显的是要大于经济增速的这个变化。那么从谷底，就是从最低值来看呢，其实也是一样，就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速的最低值分别是1981年的5.1%、1990年的3.9%和1998年的7.9%。那么同期的投资增速呢是-0.3%、-7.5%和6%。所以不管是从峰到峰来看，还是谷到谷来看，我们都可以看到投资的变化很大，变动比较频繁，是造成经济变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其他国家的情况呢也大致相似，大家都十分重视投资的一个运行情况。你像 OECD 在2025年第二期的经济展望当中，它的主题就是重振投资。从这个报告呢看到了，在跌宕起伏的国际环境变化下，投资的增长不尽人意，拖累了 OECD 国家整体的一个潜在经济的一个增长，需要实施促进竞争和改善融资环境的政策，来释放新的投资机遇，来推动创新。那么再讲呢，

0: 目的就是通过减免税收来增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投资意愿。它的措施呢，主要包括一个是投资补助，允许企业在一定期限内额外享受最高15%的资产投资税收减免。一个呢是研发支出税收补贴，它的基础补贴率是10%，对涉及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未来技术的研发，补贴率可以提升至15%。2025年以来，德国总统又在谋划新的投融资支持计划，包括设立总额为5000亿欧元的基础设施和气候综合专项基金，通过债务融资设立总额5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用于交通、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所以从以上这些事例，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投资呢，对于各国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活动。我国的资本存量尽管总规模已经在全球位于前列，但从人均资本存量的这个水平来看，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国家统计局曾经在2022年的1月份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就是我国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大致相当于发达国家的20%到30%。经过最近几年的发展，我国的资本存量规模呢是进一步扩大的，人均资本存量的这个水平也是在不断的提升。但是我们用最新的可得的数据进行的估算，我们目前的人均资本存量水平也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所以从这个比较的结果来看，我们国家的投资增长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那么从结构上来看，我们国家目前就是在制造业、房地产的这个资本存量占比相对比较高，其他特别是服务业的资本存量占比呢相对较低，也说明在未来的投资增长空间中，既有就是这种短缺的空间，也有结构优化所带来的一个增长空间。
1: 在上海市，居民陈秀清在城中村改造中选择货币安置，购买了一套附近的商品房，目前正在装修。
2: 然后女儿结婚了，提前等于是用货币去买了房子。
1: 不仅是居民，要搬家的还有11家制造业企业。改造项目中，高品质商业住宅、大型商业设施、绿心公园、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也在同步建设。
3: 保守估计来说呢，整体上会给片区带来将近2000人的，这2000人大部分都是这个高素质的这个产业人才了啊，还有一些这个企业管理者，对，构建了一个交通网、数字网、产业网等等的这样的八网融合的城市发展路径，希望打造成产城人融合的发展的样本。
1: 为了更好地推动城中村改造，2025年，上海市集中推荐了59个区位好、发展潜力大的改造项目，预计总投资规模将达4000亿元。从过去简单的投钱搞开发，到模式创新、综合运营、城市更新，不再仅仅是改善老百姓的居住环境，还被赋予了促进产业升级、激发消费潜力、保护历史文化风貌、完善城市区域功能等多重含义。城市更新投资逻辑的转型，正是我国整体投资理念迭代的典型缩影。那么，现阶段我国投资增长的条件和逻辑究竟发生了哪些新变化？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国际国内环境的复杂深刻变化，使得我国投资增长的基础条件和底层逻辑发生了具有明显阶段性特点的新的变化。也就是说呢，投资增长的逻辑有新变化。首先是储蓄率和投资率下行，投资增速开始慢于经济增速。我国人口结构正在老龄化，作为储蓄主力的那个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开始减少，导致我国储蓄率呢呈下行的这么一个趋势。当然， 从国际比较看。

0: 我国当前的储蓄率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平。2010年，15到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峰值，当时它占到全部人口的74.5%。那么在这之后，2013年，我国15到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也达到了迄今为止的一个最大值，差不多是10.1亿人。那么2024年，这个年龄人口的总量就减少到了9.7亿人，比峰值呢减少了4476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降到了68.9%，降幅呢也达到了5.6个百分点。那么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的2010年，我们国家的储蓄率也达到了它的峰值。我们的储蓄率的这个水平，其实是和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峰的那一年呢，同时达峰了。2010年，我们的总储蓄率为50.4%，住户部门的储蓄率呢为39.1%。那么到了2024年的时候，我国的总储蓄率已经降到了43.5%，比最高值呢下降了6.9个百分点。2024年住户部门储蓄率为35.2%，相比峰值下降近4.0个百分点。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一个变化，储蓄率都呈现出一个下降的趋势。那么理论上来讲呢，储蓄率是决定投资率的一个基本因素，否则呢就会出现供需失衡的一个问题。因此呢，自2010年以来，与储蓄率的变化方向一致，投资率总体也呈下降的这么一个状况。2011年、2025年的资本形成率分别为46.6%和38.9%，降幅为7个百分点。那么投资率等于资本形成总额除以 GDP， 那么投资率下行，就意味着投资的增速小于经济增速。第二，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正在迈向制造业强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制造业的投资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1982到2012年，第二产业投资年均增长18.3%。2013到2025年，第二产业的投资的年均增速为7%，其中呢，制造业的投资年均增长5.8%。在投资的大力推动下，我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位势是不断的往上提升的。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达到了34.67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24.73%，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也从2012年的20%提升到了近年的30%左右。与全球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相比，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就是经济总量的比重大致在16%左右。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的占比是远远高过全球的平均水平。所以无论是从大类、中类还是小类的维度看，我国产业体系的完整性都居于世界的前列。而且呢，2025年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连续9年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产品出口金额达到了16.03万亿元，增长率为9.2%，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呢也接近60%。专用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的出口增速分别为20.6%、21.5%和49%。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总体上的制造业的能力已经非常的大了。那么在目前这样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制造业要转型， 要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要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最近呢，我们去四川进行了调研，看了一批正在进行当中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其中包括入选四川首批行星储能示范项目，入选2025四川重点建设项目，并获批2025年财务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的新型储能这么一个试点示范项目。该项目呢是电网侧构网型的一个独立储能电站，这个项目建成投展以后，可以全面参与电网调峰、调频等等。这个项目每年可消纳新能源呢1.4亿千瓦时，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95万吨，非常有利于推动它所在地区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在四川，我们还参观了一家光伏企业，这个企业呢是从2006年从硅料制造环节进入到光伏领域，它经过了从上游的硅材料、硅片制造，到中游的电池组件研发、生产、系统集成、优化设计，再到下游的光伏电站建设与运维，形成了很完整的光伏行业一体化产业链。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还加大研发投入，它实现了从颗粒硅、钙化钛等领先科技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过程，它让自己成为能够领先行业的一个硅材料、电池组件的一个智慧生产基地。投资增长逻辑的第三个方面变化呢，或者是说阶段性特点呢，就是主要表现在我国城镇化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变化上。我国城镇化呢，已经从快速增长期转向了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我们国家城镇建成区的面积扩张速度呢，由2004年到2022年的年均4.2%，也降到了近年来的1%到2%。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2025年的8月，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然后里面明确提出，要坚持以内涵式的发展为主线，以推动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市现代化的新路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就当下的这个阶段，我们城市的这个发展，它的底层逻辑、它的发展诉求，跟高速快速发展时期相比，也是发生了明显的一个变化。
1: 得益于周边海域离岸距离远、水深条件好的天然优势，温州加快布局深远海风电研发和制造，引入了一批风电装备龙头企业。
2: 整个温州林潭产业基地海上风力的订单量，目前是已经达到了300万左右的量，3到4年才能够生产完成。
1: 这些绿色电力为温州发展超大算力集群和人工智能产业提供了重要支撑。随着重大项目相继落地温州，直接拉动当地制造业投资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温州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8.1%。能源投资的强劲表现不仅仅只是在温州。2025年，我国能源年度重点项目完成投资额首次超过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增速分别高于同期基础设施制造业12.9和10.1个百分点。这一系列数字标志着中国能源投资迈上了新台阶。尽管成绩斐然，但是中国能源投资转型仍面临多重挑战。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发展未来能源，并将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列为年度任务，为中国能源投资指明了新的方向。中国能源投资正在从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转向更加精准地控制碳排放，让绿色转型成为可持续能盈利的商业模式。能源投资目标代表了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新的方向。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麟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麟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谭古麟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谭古麟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4: 来到热点观察的环节，主持人黎涛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的。只要我提及中国车，视频流量就会暴涨。这句说话就是海外博主理查德·贝努瓦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讲的。很多海外博主都有同样的感受，就是晒中国车逐渐成为流量密码。
5: 近年来，中国汽车出口保持高增长态势，中国车相关话题日益受到海外消费者关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
4: 系啊，嗱，未来感满满啊！有人话感觉好似生活喺2077年添噃。美国汽车博主伊桑罗伯逊，网名叫做车轮哥嘅，佢喺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面拥有20几万嘅粉丝。近期咧，佢喺试驾零跑汽车嘅视频当中就感叹话：零重力座椅、智能冷暖冰箱、娱乐大屏等等，这个唔单止一台车啊，仲可以系会议室啦、桌游室啦，同埋钓鱼房添噃。咁喺视频留言区咧，有网友写到话：感觉好似系生活喺2077年。仲有话呢台车就好似一个能够装低各种生活场景嘅移动空间啊！
5: 3个月之前，伊桑罗伯逊带住嚟自澳大利亚、新西兰、阿联酋等10几个国家嘅粉丝现身2026北京车展，好多粉丝被中国汽车嘅智能座舱、快速保能、辅助驾驶以及极具未来感嘅外观设计深深吸引。
4: 系啊，智能化、未来感、科技感就是海外博主介绍中国汽车时候嘅高频词。
5: 荷兰博主柯桑特购入深蓝 S05 纯电车型之后评价就话啦，呢架车内饰同埋配置都透住太空般嘅未来感。
4: 咁美国知名科技博主马克斯布朗尼发布嘅小米 SU7 嘅测评视频，浏览量已经突破咗1000万，导航语音可以设置为只由枕头音响播放，氛围灯随住专辑封面自动变换颜色，通过车机能够直接控制屋企里头嘅智能设备等等。马克斯布朗尼就感叹话：呢台车嘅车机系统流畅到好似智能手机咁。
5: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而家全球汽车消费群体正经历更新迭代，除咗基础嘅代步功能、外观设计、智能配置同舒适嘅用车体验，亦都成为咗选车嘅重要考量维度。中国汽车在智能座舱、三电，亦即是电池、电机、电控系统等领域的技术突破，恰好满足了市场需求。
4: 冇耐前啊，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发布数据，今年5月，5家中国车企在31个欧洲国家售出13.84万辆汽车，市场占有率首次超越了日本车企。
5: 彭博社分析指出，短短数年，中国电动车在欧洲月销量已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欧洲本土车企高性价比电动车供给不足，技术迭代较慢，而中国车企凭借电池技术、智能化及价格优势，快速获得了当地消费者青睐。
4: 多场景切换，通勤越野一车搞定啊！近年来，中国车企不断加大技术创新力度，推出全能车型，实现一车多用、多场景切换。产品既能够满足城市通勤的低碳高效要求，亦都能够满足户外越野的动力和可靠性要求，受到海外市场欢迎啊。
5: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面，英国汽车内容创作者马特·沃森测评了极客 8X、 仰望 U8 等多款中国车型，相关视频播放量均突破8万。马特·沃森就说了，具有更高的科技含量、更足的动力，既能使用燃油动力，亦能够靠电力驱动

0: 在视频评论区有网友写到通勤越野一车搞定。
1: 在马来西亚成立两年的坦克团坦克车主俱乐部已经有将近500名车主加入。坦克团负责人刘运联说，鱼行模式三把锁越野转向辅助，这些功能令到车主在复杂路况之下对于车辆的掌控感更加强，能够更加专注于享受越野旅途本身。
0: 除了纯电动汽车之外，中国车企在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领域同样表现强劲。为了满足海外不同需求场景，很多中国车企将产品策略从纯电单一路线转向纯电加插混双轮驱动。这种多能源并行的布局契合了海外市场需求。
1: 深度适配针对本地用户习惯做了精细化打磨。全球不同市场的环境、路况和生活习惯是千差万别，入乡随俗、深度适配成为中国车企出海的共识。
0: 吉利汽车集团首席安全技术官周大永介绍，在东南亚考虑到路上摩托车特别密集，我们专门优化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令它能够更加精准地识别到摩托车，令驾驶更加安全。吉利汽车集团技术专家仲尼表示，针对东南亚炎热潮湿的气候，我们将空调制冷速度提升了 30%， 还增加了除湿和防霉功能。
1: 7月9日，中国首个出口车辆定型湿热道路试验基地在海南成立。基地兼顾合规上路测试和极端场景复现能力的湿热环境整车研发与验证。首批开放的6条测试道路全域布设有路侧通讯单元、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边缘计算模块等智能感知设备，赋能出口车型定型核验、海外湿热工况仿真测试，助力中国车应对海外湿热气候考验。
0: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车企正通过深度调研和实地测试，针对不同国家的用车场景持续改进作品，精准适配海外市场不同消费需求。以上就是今日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倪星、黎涛代表节目编辑感谢你的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再见，
1: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好啦，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云听央视频后端上面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呢度系好听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泽峰。
5: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林千啊。咁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将会一齐关注到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在京开幕嘅相关话题。咁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啦，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带大家进入到马湾访问西九艺术家驻留先导计划香港策展人王希婷，咁仲会讲到从黄土高坡到汕尾海丰，千里千洒而嚟嘅呢个西秦戏，正喺度用新嘅姿态唱喺属于自己嘅非遗新篇啊！
4: 咁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就系、是、经常讲到艺术无国界，唔同嘅文化背景嘅创作者聚埋一齐碰撞谂法，总系能够有好多新鲜嘅创意。咁唔知你啦吓，觉得喺人与自然、城市记忆、文化传承呢几个方向当中，边一个最容易擦出令人惊喜嘅创作火花呢？大家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Facebook 五台之友嘅账号上边，同我哋进行节目嘅互动，亦都欢迎你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喺评论区参与我哋嘅留言互动。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启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啊！
6: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7: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6: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7: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4: 好啦，节目开始先嚟关注一下，喺琴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喺北京朝阳公园开幕。开幕式的文艺演出是以《百花归来，光影初心》为主题，用三封信的叙事结构串起电影和人民以及时代之间的深情对话。
5: 咁讲到呢个百花奖啦，系我国唯一由观众投票评选出嚟嘅国家级嘅电影奖项。咁一张张选票写低咗大众嘅真诚选择。开幕式嘅现场啦，青年演员刘浩存系着住一条红裙，喺舞蹈初心当中，循住《红色娘子军》《小花》《庐山恋》《牧马人》等等嘅经典影像，走向《送你一朵小红花》等等嘅时代新作。电影之花系最终汇聚北京百花奖杯，亦都系随之亮相。
4: 咁喺《红色娘子军》嘅舞剧片段表演之后，88岁嘅电影艺术家祝希娟登台，回忆起佢当年凭借电影《红色娘子军》获得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嘅荣耀时刻。佢讲到话嗰个时候系佢第一次去到北京领奖，非常之高兴，亦都好激动。但系令佢成世难忘嘅就系嗰日颁奖晚上边嘅舞会，周总理咧系请佢啊同佢一齐第一个跳舞。佢对佢讲到话，年轻时期系打基础嘅时期，要好好学习。而呢一句话都成为咗佢一生嘅座右铭。佢嘅呢一生就系按照呢一句说话去做嘅，不断学习，不断前进。
5: 咁谈到当年去创作呢个《红色娘子军》嘅过程啦，佢亦都系十分之感慨啊！就讲到呢个生活系创作嘅源泉，只有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先至可以塑造出嚟有血有肉嘅人物形象。佢就讲到啦，观众永远都系佢哋嘅老师。然之后咧，嚟自北京嘅影迷代表刘先生亦都为佢送上咗自己亲手绘就嘅画作啊！
4: 咁伴随住音乐不见不散，电影人郭优力都嚟到现场。佢系迄今为止百花奖获奖最多嘅男演员。佢笑住讲到话，百花奖系新中国第一个由观众话事嘅电影奖。托起奖杯嘅系一张张嘅电影票，系一封封观众嘅来信。咁随住时代嘅变迁，百花奖从纸上嘅选票变为纸尖嘅选票，但中国电影观众始终在场。作为电影人代表，郭优向今年百花奖大众评委代表颁发评书。
5: 咁当晚呢，中国电影人亦都系欢聚一堂，载歌载舞，抒发对电影嘅热爱同埋对观众嘅感谢。譬如话咧，重山朱时茂同埋而家好 hit 嘅呢个李斯同黄燕彤啦，就同台演唱咗《岁月里的花》，令到当年嘅呢个牧马人同给阿嫲的情书喺两代电影人嘅讲述当中相遇。咁呢两部嘅银幕佳作咧，都系用真挚嘅情感去表达真善美嘅，咁亦都彰显出一代代电影人的坚守和传承。
4: 青年影员吴汉坤、马思纯、郑云龙和影迷大力合唱《光影中的我们》，数到三，我想留在你身边、《密党》三部的暑期档重点影片主创也在当晚登台，和观众推介他们的新作，在文艺演出之后放映了开幕影片《密党》。
5: 咁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系为期四日嘅，当中就涵盖咗开幕式、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影展、百花电影论坛、电影文化主题特展、公益慰问演出、华语青年电影周、颁奖典礼、其闭幕式等等嘅精彩纷呈嘅活动。咁喺8月10号嘅晚上啦，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将会喺国家速滑馆举行。咁各个奖项将会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去投票产生嘅，咁老中青三代嘅电影艺术家、电影工作者将会同首都嘅观众一起去见证各大奖项嘅颁发。
4: 咁时间64年之后，大众电影百花奖重新翻到诞生地北京。本届嘅百花奖系列活动将会点样落地开展呢？北京又将点样去打造全民观影周，进一步激活暑期电影消费市场呢？下面时间嚟听总台记者孙鲁俊、黄泽华嘅报道。
8: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朝阳公园的贝壳剧场。这里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开幕式的现场。
9: 本届百花奖打造全程沉浸式光影体验，开幕式于昨晚在贝壳剧场露天举行。百花奖提名者表彰仪式将与798艺术区合作，颁奖典礼则设在国家速滑馆宾斯带，将有超过10000名观众与影人代表齐聚一堂。闭幕式将邀请过往37届百花奖获奖代表集体走上百花之路，完成一张凝结大众电影经典记忆的全家福。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邓光辉表示，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旨在回望电影脉络，以光影赋能首都文化繁荣。
10: 本届百花奖活动将秉持这一电影文化实践品牌的人民性、时代性、开放性，围绕新时代电影文化建构命题，依托北京优厚的文化资源禀赋，通过举办影像北京等系列活动，回望从百花齐放到新大众文艺的电影脉络，关切当下创作生产机制的重构和完善，以百花奖赋能首都文化繁荣与电影经济发展。
9: 1962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北京举办，自此国内唯一由观众投票产生的电影奖项诞生。本次百花奖时隔64年重回诞生地，系列活动聚焦电影产业坚实根基，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10: 北京电影的创作生产力、科技创新力、传播影响力长期领跑全国，覆盖创作、技术、发行、文旅融合的全产业生态，为百花奖活动举办提供了坚实基础。我们策划举办百花影展影像北京系列展映活动，在全市13家影院、10个露天放映点及多个公共文化空间展映70余部优秀电影作品，全方位展现中国电影创作的丰硕成果，丰富暑期文化消费。同期举办的华语青年电影周、年度新锐推介、未来导演计划、 AI 影视创作交流等活动，积极鼓励青年创作者的艺术探索，为产业迭代升级积蓄创新动能。
9: 据了解，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蓝色港湾、首钢园、通州运河西岸等12个核心场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增设深夜延时放映场次，并设置全市3000余个公益放映点。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表示，
8: 百花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一个电影评奖，所以我们也想以这次百花奖的举办为契机，在北京的全市打造一个真正的电影的节日，推出2000万元的这个惠民电影的观影券，让大家共享电影文化，多走进影院看电影。
9: 此外，北京进一步深化跟着电影游北京、品美食、逛市集、看展览等电影家主题系列品牌，联动全市40余个商圈、1100余家商户，升级票根经济。
11: 结合咱们百花奖做了一个伴手礼，主要是有6个口味。
12: 我是广东的潮汕人，然后来在北京这里工作，可以在异地看到自己家乡的美食，就同时也可以想到就家乡的味道嘛。
9: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最佳影片、优秀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新人9个奖项。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邓光辉介绍，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100名骨干影院经理、媒体代表、业界专家代表等组成的初选小组，10名投票评选出入围影片20部。
10: 本届入围影片既有传承红色基因的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也有关照当下的现实主义创作。入围影人中既有积淀深厚的中坚力量，也有崭露头角的青年新锐。百花齐放，群星闪耀，正是近2年中国电影的生动写照。6月16日，入围影片正式面向全国广大电影观众开启网络投票，投票全程启用短信核验等机制，真实反映观众选择。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跟住嚟同各位嚟分享一下，当捷克嘅厚重历史底色遇上香港亚热带嘅鲜活城市脉络，嚟自两地嘅当代艺术家喺马湾嘅山海之间，用十个星期嘅驻留时光，交织咗一场关于素流生息嘅创作答卷。
3: 今日我哋嘅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啦，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系邀请到西九艺术家驻留先导计划素流生息展嘅香港策展人黄希婷，带我哋一齐嚟走进马湾1868嘅艺术空间，顺住创作嘅脉络去读懂呢场跨国艺术交流里边藏住嘅自然同共生。
4: 艺术本身系无分国界。不同地方的艺术家可能会擦出新的火花。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带大家入到马湾，访问了西九艺术家驻留先导计划香港策展人黄希婷阿 Joyce， 同大家介绍一下素流生息西九艺术家驻留先导计划。
5: 大家好，我是西九艺术家驻留先导计划的香港策展人黄希婷。馬灣1868是一個融合了藝術文化和大自然環境的一個區，而我們現在身處的這個藝術畫廊就是一個會做展覽的地方。現在舉行的這個展覽素流生息就是一個結合了香港和捷克當代藝術家創作的一個合作成果展來的，那是基於這個西九藝術家駐留先導計劃過去十個禮拜的一個藝術交流啦，跟住然後再將藝術家他們做出來的成果展現的一個展覽。因為西九文化區學院他們今次這個藝術家駐留計劃呢，就是希望想邀請一些外國的藝術家來到香港去做駐留，跟住再跟我們當地藝術家經過一些文化交流之後去做一個成果展覽啦。那我們今次會邀請到捷克為我們的合作夥伴呢，都是因為捷克其實是一個無論在歷史上面還是這個文化底蘊上面都是非常之深厚的一個國家，在很多不同的藝術形式那裡都很有很多的成就，那我們都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合作夥伴。加上也都捷克駐香港的領事呢，他這過去幾年來都很積極地在香港推動一些無論大大小小的文化交流，我們都很難得會遇到一個這麼熱心的一個合作夥伴，就覺得可以以捷克為第一個我們合作的國家。我想一開始的時候，其實捷克和香港藝術家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他們看東西的方式都很不一樣。主要今次香港藝術家都有擔當為一個好像東道主的一個角色，就去給捷克藝術家了解到我們當地的藝術文化啦，同埋呢度無論係畫廊定係一啲藝術機構嘅發展啦，咁大家互相都有好多唔同嘅碰撞。咁譬如好似捷克嘅藝術家，佢哋一嚟到香港就發覺香港係一個喺顏色上已經係同佢哋布拉格好唔一樣嘅一個城市，因為布拉格係一個歷史比較悠久、比較古老嘅城市，可能好多建築物嘅顏色都係比較暗沉少少嘅。咁但係香港一個亞熱帶嘅地方，亦都係一個好繁榮嘅一個大城市，就有俾到佢哋好多視覺上面新嘅一啲啟發同埋衝擊咯。咁佢哋嘅今次嘅展覽裡面都會見到喺呢方面嘅新嘅一啲方向。藝術家喺駐留嘅期間，其實我哋係完全俾佢哋自由咁樣去發揮。所以那個展覽的題材啦，或者題目啦、內容啦，其實一切都是去到個計劃的中後期因應他們的創作進度和創作取向呢再去決定的咯。但可能因為受到馬灣這個地方的啟發呢，即係呢度都有好多好一個好豐富的大自然環境包圍住，他們亦都受到這個啟發，就很多作品都是會關於人類和大自然的一個關係，係啦。但係喺媒材上面，我哋亦都冇限制佢哋嘅。咁佢哋亦都有好多藝術家，其實係喺馬灣嗰度就地取材，即係可能係執咗一啲已經係廢棄咗嘅一啲物件啊，或者係喺呢度執到一啲植物嘅標本啊，為佢哋嘅創作元素。
4: 展覽匯集咗嚟自捷克同埋香港嘅一群當代藝術家，佢哋嘅作品同樣係從大自然取得靈感，但係多元化嘅創意實踐就各有不同啦。請阿 Joyce 同我哋介紹一至兩件佢覺得特別深刻嘅展品啦。
5: 我覺得其中一件比較深刻嘅藝術品係一件由香港藝術家簡明謙 Tobias Klein 同埋捷克藝術家 Zdeněk Vacek 一起合作創作的一個雕塑作品。咁佢哋呢件雕塑作品咧，就係、是、結合咗佢哋互相對於物料嘅興趣，就係佢哋相信其實無論任何嘅物料都係不停處於一種持續嘅變化之中。咁喺嗰個技術上面咧，佢哋亦都好多時候會結合一啲傳統嘅工藝同埋當代嘅科技，譬如 3D 打印。或者電腦模型之類，咁佢哋就將佢哋題材上面嘅興趣同埋佢哋嘅技術互相結合，就創作咗今次嘅一件雕塑，就係、是、以一個傳統中國嘅文人拱石為主體，跟住喺呢個拱石裡面咧，會再生出一啲新嘅一啲物料同埋新嘅一啲令到我哋會諗起自然有機物體嘅一啲元素。去反映翻其實所有物質都係持續會有生機嘅變化。個展覽裡面咧，亦都有另外一啲畫作係由呢一個捷克藝術家 Patrick Krychek 去創作嘅，都好值得去留意。因為佢呢批畫作咧係以珊瑚為象徵嘅，而佢一直都對於珊瑚好有興趣，因為佢覺得珊瑚係一個可以表現到氣候變化嘅一個生物啦。佢哋係對於環境嘅變化非常之敏感，咁亦都係率先亮起生態警號嘅其中一種生物之一。咁所以一直以嚟佢都以珊瑚為一個繪畫嘅主題，但係就因為佢住喺捷克嘅時候咧，其實嗰度冇海，佢亦都好難去真係去親身了解到珊瑚。咁嚟到香港嘅時候咧，佢就有結識咗好多唔同大學嘅一啲生態學家、環境學家，去了解多啲關於香港嘅珊瑚歷史。咁今次嘅畫作都係啟發自佢了解咗香港珊瑚歷史之後，再創作出嚟嘅一啲作品。咁我哋今次呢個展覽咧，就係分咗為兩層啦。咁觀眾嚟到參加嘅時候咧，可以首先喺第一層嗰度去參觀咗先嘅。咁而第一層咧，好多作品咧都係關於我哋人類同埋城市嘅一個關係。咁所以觀眾入到嚟嘅時候，除咗可以睇到嗰個展品嘅介紹之外咧，佢哋都會喺嗰個作品嘅形象上面啊、內容上面啊，會睇到一啲可能佢哋好離佢哋生活好近嘅一啲部分，譬如好似有一啲畫作就係以香港嘅自然環境、城市環境為一個主題啦，亦都有啲係以香港嘅獨有嘅一啲花草樹木為一個象徵啦。咁所以就算可能唔係咁常會去睇藝術展覽嘅觀眾咧，佢入到嚟咧都會揾到一啲同佢日常生活有共鳴嘅部分，咁就從而可以再去了解到藝術家佢背後想發出的一個關於生態的訊息咯。咁而去到第二層咧，就係、是、會由呢一個陸地上面嘅自然環境步入到去海洋嘅自然環境。咁亦都有一啲作品係回應翻馬灣呢度本身面對嘅嗰個海域啦。咁所以亦都會有一個同展覽其實係同呢一個馬灣呢個環境係息息相關，亦都會相互呼應係。咁都好鼓勵大家可以嚟到馬灣1868呢度嚟參觀我哋嘅展覽《素流生息》啦。而除咗呢個展覽之外咧，今次呢個展覽嘅捷克同埋香港藝術家咧，佢哋陸續都會喺城中其他嘅地方會有其他嘅項目。咁所以除咗關注我哋今次呢個展覽咧，都可以留意翻佢哋接下落嚟嘅一啲唔同嘅活動啦，同埋發展嘅。
4: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記得在今年8月16日或之前去到馬灣1868展廳啦。

0: 得好靓啊！
1: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6: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识多啲。今年暑假，广州博物馆策划推出咗2026年度暑期研学季，安排咗十大免费主题活动，聚焦广州红色文化、岭南文化、海丝文化。参与者们品读潜藏喺山水深处、字里行间嘅城市韵味。咁喺之前嘅节目当中咧，我哋系先后介绍咗广州红色文化同埋岭南文化，而今日我哋会聚焦到暑期研学季当中嘅海丝文化。
7: 咁广州博物馆宣教部嘅蔡鹏杰就讲到啦，2026年度暑期研学季当中嘅清代广州人的一日主题研学活动啦，系围绕广州博物馆正喺度展出嘅海丝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当中系安排咗好多项嘅活动噶。
8: 广州呢，它作为中国2000多年从来没有关闭过的通商口岸啊，它呢在我们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这样一个重要节点城市里面都是比较突出的啊，所以呢我们暑期的十大研习活动里面呢，我们也专门开发了一项关于海丝文化主题的啊，主要是一项啊叫清代广州人的一天主题研习活动。那么这个呢，它是依托于我们最近在展出的海丝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啊，这个呢是在我们广州博物馆的专题展厅里面展出的。这个展览呢，它主要是依托我们近代的一些著名的照片和这个图像比如关于通草画呀关于我们近代的这个岭南绘画呀等等那么呢，我们以这样一些文物元素为主题，然后呢来带大家去了解广东尤其是在明清时期呢，作为中国这样一个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的这样一个独特的地位。那么在这样一个展览过程中间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呢明清以来珠江地区的这个航运的发展我们著名的广州十三行所做的这样一些外贸活动还有我们传统的一些百工技艺，关于我们岭南的采茶和这个非遗，以及呢我们粤剧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文化特色我们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展览所带给我们的一些信息。所以呢，我们依托这样一个临时展览呢，我们专门开发了关于清代广州人的一天主题研习活动就是我们广大的学员们呢，可以通过领取手册然后呢了解这个展览，解锁这个展览里面给大家所布置的一些谜题。那么我们通过这样一个观看展览呢，我们一个一个的谜题去解开然后呢，我们可以逐步的勾勒出我们整个这样一个清代广州人他从一早上起床开始一直呢到他晚间休息这个过程中间，他是怎样开展一天的这样一个工作和生活的那么他遇到了哪些具有我们广州特色的生活元素。
4: 通草画的题材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是外国人了解东方世界的一个很直观的媒介那在清代广州人的一天主题研学活动当中，描绘了岭南地区哪些的市井风情和民间风物呢？
8: 文物里的清代广州里面呢我们最有代表性的呢，其实就是我们当时这样一个外销画，这个通草水彩画为代表的这样一些这个代表性的文物。当时海上丝绸之路，我们说贸易的这个主要的一些商品呢，除了我们熟知的像丝绸、茶叶、瓷器，这些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大众商品。其实呢，当时还有一种能够反映出我们这个岭南地域特色的这样一种外销画那么呢以这样一个通草画为特点。所以呢，我们看到外销画这样一个文物呢，其实它是满足了西方人呢对于东方世界的一种想象。在这个外销画里面呢，可以看到当时呢广州这个珠江两岸商贸景象船舶云集，客商往来，在这个外销画里面呢，都有很多一些这个关于商贸主题的外销画，这是一类。第二类呢，就是关于我们岭南地区的这个独特的，称为我们岭南植物花草类的这样一种这个主题研学，其中我们有一些是专门带领大家去观察我们岭南地区的这个原生花卉的。我们看墨园花呢，被称为英雄花因为它红艳似火，而且呢显得很有辨识度所以很多通草花呢是表现这个墨园花的。还有一些呢是我们岭南地区的月季月季呢它有四季平安和这个和平幸福的这样一种吉祥的寓意。这个一般在画月季的时候呢，它是沿用了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绘画的技法，同时呢又吸收了一些这个西方画植物的一些技巧，所以呢它既有这个艺术性，也有这个写实性第三类呢，就是我们广州地区的这个石 市井往事类的啊，比如说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外销的通草画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啊，有些画作呢表现的是当时这个广州街上的一些小商小贩啊，比如说有些是专门卖花的，他们从城市郊区啊，如何呢一清早上挑着这个担子啊，那么满城的这样一个花卉呢，挑到这样一个广州市区去售卖。广东人比较熟悉的啊，叫当花罗啊，当花罗就是当时呢，广州一些大户人家呢啊，那么为了啊享受这样一种购花的乐趣呢，他一般都进行这样一个专门的一个预定啊，就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私人定制，下单之后啊，要求这个相关的一些花贩呢，根据我的要求去挑选一些著名的这样一个花卉，用珠江上的这个船舶呢运过来，这个一般在广东地区称为当花罗。在一些外销通的画里面呢，它也绘画了这样一些主题。这些画面呢，它主要是用来外销的啊，就是相当于是这个当时的一些工艺品啊，就是我们比如说西方人呢，他在买了一些丝绸啊，买了一些茶叶呀，买了一些瓷器之后呢，哎，我还想了解一下广东地区它啊，像中国它有没有一些这个特色的工艺品啊，那么这个工艺品里面啊，能不能反映出他们啊日常的一些生活啊，于是呢，这个外销通草画就应运而生。
6: 咁可能好多人都知道广州系千年花城啦，但系可能好少人知道呢一座城市四时花开香满一城嘅浪漫，早喺清代就顺住海上丝路惊艳咗成个西方。喺十八到十九世纪嘅欧洲人热衷园艺花草，当佢哋从来华传教士嘅描述当中得知中国人嘅花园唔单止建筑布局别具风格，仲布置咗佢哋未见过嘅各种植物嘅时候，一啲好奇嘅欧洲人就心向往之。
7: 其实在没有照片的年代，刚才讲到的这个通草画是反映东方风物影像的珍贵载体。一张张满载着花城春色的通草画，随着广州十三行的商船出海远航，抵达欧洲各国。这种很柔软细腻的通草纸，其实是非常适合去表现花瓣的这种轻盈的质感和层次的。岭南的画师又会融合这种中西的技法，用西式的光影去凸显花朵的立体形态，用中式的审美去保留花草的自然意趣。

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一脉西秦腔自西崩千里而嚟，点解喺南海落地生根？两代师徒薪火相传，点燃梨园梨园心火？点样令到古老嘅气韵焕发新生呢？跟住时间，我哋先伴随住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负责人陈家明嘅一段清唱，嚟感受下戏里戏外嘅风骨华章。

0: 我们西行系的小生演员不单是要把唱念做打五四功五法打好很好的基础，你站在舞台上你立起来的人物，你儒雅中你要带有一种英气，潇洒中必须带有一种敬意，还有一个虽然演的是文人带有诗匠气，但是这个诗匠气里面要有文人的风骨，很多也涉及到精忠报国家国情怀，你不能把它演得太娘演得太软。
1: 咁啱先听到呢个西秦戏咧，其实系源自明代西北地区嘅西秦腔。咁随住中原嘅移民啦，南迁传入到海丰，咁就同当地嘅呢种民间艺术融合啦，喺清初嘅时候正式形成。2006年，西秦戏咧系被列入咗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咁系粤东地区独树一帜嘅稀有剧种。咁佢嘅唱腔啦，啱先我哋听到啦，好粗犷嘅，然之后武戏。的部分很铿锵，文戏的部分又很婉转柔美，刚柔并济，至今可以说是完整保留着这种原生态的古老声腔体系。
2: 陈嘉明和戏曲的缘分是开始于童年的耳濡目染。阿爷痴迷戏曲，家里的收音机常年都是循环播放着白字戏、正字戏的经典选段。戏文唱腔身段故事早就已经融入了他的成长的日常，而这一份刻入骨子里面的热爱最终也都成为了他人生的选择。
1: 咁喺2007年嘅时候啦，15岁嘅佢就考入咗海丰县戏曲培训班，系统去学习呢个戏曲表演。咁结业之后咧，就加入咗海丰县嘅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主攻系武生。咁后嚟咧又深耕呢个小生嘅行当。咁喺剧团打磨咗数年之后，佢就唔满足于既有嘅积累啦。2015年嘅时候，毅然北上，考入咗中国戏曲学院嘅昆曲专业深造。
3: 师父给予的精心培养让陈嘉明很快在戏曲舞台上崭露头角，但随着扑面而来的认可，他却从自身感受中觉察到了新方向。
4: 一个又一个的机会接踵而来，甚至是让我反应不过来，就是我是否能够接得住这些人物和角色，对自己有质疑过，人物的深层的东西、蕴含的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所以我花了3年的时间考上了中国戏曲学院，也就读了这个百戏之师昆曲。学完之后一定要归来，一定要回到我的剧中，因为我知道我的根不能丢。西行戏的音乐是它的灵魂，西行戏的表演是它的特色，昆曲只不过是我学习的一个科目，但我要学习的是昆曲里面蕴含的这个底蕴的东西。昆曲你是怎么样塑造人物，怎么样去理解人物，对这个戏曲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念，我要学的是这些。
2: 4年的求学期间，他广泛吸收全国各大剧种的精华，系统研习昆曲的身段和唱腔的技法，将多元艺术养分融入到自身的表演体系。2011年，陈嘉明以中国戏曲学院优秀毕业生的身份毕业，面对外地知名剧团的优厚的邀约，他坚守初心，放弃大城市的机会，回到海丰，回到全国独此一家的西秦戏天下第一团海丰县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扎根稀有剧种的根脉之地。
1: 咁如今啦，佢係以呢个传承中心嘅负责人身份扎根海丰小城，守住戏台，唱住古腔，践行守正创新嘅理念。

0: 佢参与复排经典同原创嘅剧目，亦都推动住青年演员嘅成长，令到西秦戏喺首金幕当中求突破。
1: 基本功是我们吃饭的家伙，肯定要是每天练的。
2: 嗯，
1: 但是我更多的是要给他们灌输一些戏曲的一些理念，
2: 理念，
1: 还有一些理论的知识，比如通读剧本，
2: 嗯，
1: 了解这个剧情，
2: 嗯，
1: 然后要了解这个人物的身份地位，还有历史背景等等等等。
2: 哦，
1: 对，
2: 哦，
1: 你才能够在舞台上，不慌，心里有底，能够更好的去诠释这个人物。
3: 新人新面貌。陈家明的业务能力和管理理念深得师傅吕维平的认同，朝气蓬勃的年轻力量也让他的西秦戏绝活得以持续在戏台上焕发光彩。
4: 国家级非遗西秦戏代表性传承人吕维平是陈家明的师傅和传承的引路人。吕维平本宫老生，对于伴随自己大半生的西秦戏各个行当的角色表演技法，包括着装扮相，他都是有着不同程度的研究。咁当中吕维平最喜欢亦都是他最耗费心力的，就是正行的脸谱。
5: 殷郊殷太子属于是特种面，
2: 特种面，
5: 特种面，这个脸谱就用在这个人物，别人是不可以用的。我们西秦戏四大传里面，隋唐传的一个人物，这个李元豹特别精致，这个脸谱画的，他是隋唐第一好汉。
2: 嗯，
5: 紫色调是青色的，画的是鹰的眼睛，
2: 鹰眼，
5: 鸾鸟的嘴巴，
2: 哦，
5: 还有他的眉毛就像孔雀开屏，我们这一般说鹰目鸾嘴孔雀眉。还有他这个整个脸，他是实际是三槐瓦，但是他特别重视眉毛眼睛跟额头，他，
2: 哦，
5: 其实就像一个龙头。
2: 哦，就是把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也
5: 融入到脸谱里面去了。西秦戏的脸谱只要从他的眼睛还有眉毛还有额头，
2: 嗯，
5: 这三个地方去体现这个人物的特征。我们有大乌面、大白面、红面，还有生面，常用的很多是三块瓦，
2: 三块瓦，
5: 所以三块瓦是从鼻梁一直到两个眼睛展开，就额头一块，
2: 嗯，
5: 两个面额各一块，有很多含义在里面。真正多老先生他画的这些脸谱还是比较常用的，画了大约有两年的时间，
2: 两年的时间。
5: 对，我就把整一本的脸谱134个，从演出剧目到人物特征，
2: 嗯，
5: 哪朝哪代，还有他这个脸谱的谱色是什么，再加上在哪一出戏，
2: 哦，
5: 哪出戏，这个戏的剧情是什么，
2: 哦，剧情都有，
5: 嗯，剧情我都有了。
0: 咁近年嚟咧，陈家明都系揸住传统文化出圈嘅机遇，自主去策划、拍摄同埋剪辑，喺多个社交平台开设咗西秦戏日记嘅账号，咁更新一啲经典嘅选段啊，或者系剧种嘅科普等等嘅短视频。咁佢亦都将呢种武打嘅程式去拆解，令到凌志功啊或者系水袖记成为高光嘅时刻。而且佢系用后生仔好熟悉嘅呢种节奏，搭配翻传统嘅唱腔，令到好多嘅青年粉丝通过短视频去认识呢门粤东嘅古老剧种啊。
6: 近几年，很多年轻人穿起了汉服，听起了戏曲，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慢慢的改变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其实这种热潮也是体现我们中国的文化自信的一方面。其实这些现象呢，也是给我们戏曲人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我觉得他们开始在对这种传统文化在奔赴了。戏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其实现在还面临着曲高和寡的一个窘境，然后也面对着青年人不关注啊，或者是传承难的一些问题。这些年我也尝试着用一种新的传播方式，比如通过互联网这些平台，通过短视频，不希望它能够全国遍地开花，然后起码能够做到现在外面的人对咱们海陆丰的西秦戏它不陌生。我们也想通过不断的这样去外面交流，然后吸取一些这些剧种的一些精华和营养，然后回来丰富自己的剧种，但是它必须要与时代紧密结合。然后如何在保留传统的精髓，然后又能够符合时代的变化，其实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我觉得创新守正创新，就是要以守固本，以创促新，创新一定要脚底有根。 一定要把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最传统的东西、最优秀的东西保留好，然后再去创新。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既有底蕴，又有新时代的一个声音。汕尾近几年对当地的非遗文化呢重视程度也大大的提高啊，包括举办了很多一些非遗的展演活动，比如东洋汕尾啊，或者是坐着高铁来赶海，都有把非遗文化这一块当成一个汕尾的一张名片。然后不仅仅呢是让咱们当地的百姓呢感受到戏曲的魅力，让外地的游客感受到我们汕尾市有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我希望这个剧种能够在舞台上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出人出戏，也希望我们这一辈能够在这个时代留下我们的印记，留下我们的声音，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产物。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
2: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冇多前，2026年艺海流金相约内蒙古，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界交流活动喺内蒙古顺利举办，而目前咧亦都已经圆满收官。活动期间，嚟自港澳嘅文旅界嘉宾系先后探访到沙海生态景区、文博场馆以及特色嘅文旅产业嘅点位，一路咧沉浸式咁样感受内蒙古天地舒展嘅自然底色，同埋口重面长嘅文化根脉。
3: 咁其实啦，最近啦，讲到草原啊，一首歌系非常之出圈啊，叫做《赤勒歌》。咁呢首歌佢背后究竟蕴藏住点样嘅魅力呢？我哋可以从呢首歌里面嘅字里行间品读出嚟作者点样嘅心情呢？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听听中国人民大学朱子辉副教授嘅分享。
4: 赤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要注意这首诗，它是换韵的。这首诗呢，分成前和后两个部分，前面一部分呢压的是赏声韵，而后面一部分呢，天苍苍，野茫茫啊，见牛羊，它压的是啊平声韵，这个都是我们在诵读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那这首诗大家一看啊，很简单啊，只有27个字，但是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评价啊声誉非常高。金代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元好问，他有一组诗叫《论诗绝句30首》。啊，把中国历史上历代的有名的诗人以及他们的一些代表作品都逐一做点评，而且专门写了一首诗来评价《敕勒歌》，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野道阴山敕勒川。啊，大家看啊，元好问在这里用了很多词语来评价敕勒歌，说它慷慨，这是一个特点，说它天然，这又是一个特点，而且还说这首诗里充满了一种英雄之气。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结合元好问的这个评价一起来读一读敕勒歌。首先，敕勒歌这个敕勒，它是中国古代北部一个少数民族的名称。那么敕勒歌就是说它是敕勒族的民歌。那这首歌呢，你看一上来说敕勒川，阴山下，以一种非常饱满的热情来歌颂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土地啊。他们生活在哪呢？这个敕勒族啊，他生活在敕勒川。敕勒川在哪里呢？在阴山下。阴山我们今天很清楚，在内蒙古中部啊，有一条高大的山脉啊，一直绵延到我们今天河北的北部啊，非常长。那具体的这个敕勒川在什么地方呢？今天学者啊为此争论不休，有各种看法啊。有的人说这个敕勒川在今天的山西的朔州啊，也有人说呢在今天的内蒙古的阴山地区啊，还有人说是今天的内蒙古的土默川平原。但是我们以文学的角度来解读这首诗呢，这些问题我认为可以不必太较真。我们主要抓住的是诗人用了阴山这样一个词语，这样一个意象，它带给我们什么样一种审美的感受，它给这首诗注入了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力量。

0: 就展现了啊一副非常磅礴的壮阔的气象。敕勒川在阴山南部的某个山脚下，这个气象就很壮阔壮美，这就是阴山这个词语的力量。那么这里面敕勒川这个川字也要做一点交代。川呢在我们汉语里啊有两个意思，它本来是一个象形字，像河水的流动的样子，所以释名里面解释这个川呢、啊、川者川也，川地而流也，河流都是穿过平原穿过土地而流动，所以这样理解的话，敕勒川就是敕勒河的意思。那么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平川平原，就是敕勒平原。那到底哪一种解释更好呢？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结合这首诗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个野平原原野后面说野茫茫平原原野，好的诗歌啊，它前后的意脉都是贯通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啊，更好的是应该把敕勒川理解为敕勒平原，敕勒川阴山下，啊，这个开篇气象就不凡，非常的壮阔。接下来呢，写道：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一放眼望去，无边无际啊。没有什么遮挡物。那么这里诗人用了一个比喻，他用什么呢？他用穹庐来比喻这个天空的形状。穹庐是什么呢？穹字啊，上面一个洞穴的穴，下面一个宫，这是一个会意字啊。这个洞穴啊，像宫一样的，怎么像宫一样呢？就是中间高啊，两边低。庐就是房子的意思嘛，这种房子呢中间是啊拱形的啊，这样的一种房子，那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游牧民族啊经常生活居住的
1: 圆顶帐篷。
0: 诗人用穹庐来形容天空的样子，像我这样的一个南方的汉族人，你读起来啊一种什么感觉呢？因为你没有在穹庐里生活过，你就觉得很新奇，哎，这个穹庐到底是一种什么房子？哎，我们觉得很新奇。但是如果作为北方的这些少数民族，这些游牧民族，他们天天都和穹庐打交道，那诗歌里出现了穹庐这样一个常见的意象，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们读这首诗的时候，就感到无比的亲切。
2: 好啦，睇睇时间啦，以上就係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林千泽峰代表編輯谈论，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同各位不见不散啦，拜拜。
3: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何毅。
2: 晚上好，我是许欣。今日是8月8日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规划建设好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2023年8月，国务院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三年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积极探索深港协同创新，持续推进科研体制机制突破。河套合作区高质量建设正加速从蓝图成为实景。
0: 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抽粮稳产基础。
2: 今年上半年，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
0: 深圳机场边检站查验 APEC 成员经济体外籍客流量创新高。
2: 黎巴嫩发表声明话，黎以谈判在边界问题等方面取得进展。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来听报道。
3: 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里面看比赛品美食，在商场里面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住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5.7%，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亦都喺度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仲跟唔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令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菜市、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周蕴涵：
4: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3: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八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 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十几家文博场馆。暑期里面，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消费者双猛猛
5: 感觉不只是逛逛，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3: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住电影去旅游，跟住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面，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当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联起食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3%。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很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日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意大利旅客卢卡。
6: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3: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单止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 31.1%。今日数字技术还在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购买大家电可以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够对接在线问诊和用药指导。随着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亦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2: 2020年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要规划建设好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2023年8月，国务院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三年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锚定深港科技创新开放合作先导区、国际先进科技创新规则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中试转化集聚区的发展定位，积极探索深港协同创新，持续推进科研体制机制突破。河套合作区高质量建设正加速从蓝图成为实景。在河套深圳园区的一栋办公楼里面，来自香港的创业者何耀威正在和同事们一起调试产品。他创立的是一家专注于研发无创血糖监测设备的科技公司。2018年，何耀威带着团队来到河套深圳园区，如今他们的产品已经覆盖海内外市场。在河套的这几年，何耀威亲眼见证了深港两地之间越来越便捷的流动。
7: 我们有公司同事呢，他是住香港的，这边有一个一号通道，列了一些在这边做科研的一些白名单企业，那我们也是入了这个白名单企业嘛，所以我们可以从香港直接开车过了香港关以后呢，他在这边就是走一号通道，大概就是10分钟车程都不到，他就已经到公司了。
2: 如今不单止人员、车辆可以在一号通道实现白名单通行，科研人员经备案还可以随身携带研发样品、试剂等货物，依托一号通道和跨境巴士实现人货同行，打破传统货车运输限制，进一步提升科研货物的跨境流动效率。与此同时，无形的创新要素亦正在加速流动，多家港资科研机构通过科汇通实现科研资金跨境汇入。 河套E站通数据跨境流动服务中心启用，为区域数据安全、高效、合规跨境流通提供专业支撑。创新要素便捷流通，创新活力加速奔涌。河套积极推动内地与香港及国际先进科研规则与联通，实行揭榜挂帅、项目经理人、国际同行评议等接轨香港国际通行规则的科研管理制度，让科创企业如虎添翼。一家专注于人工智能芯片研发的企业，自入驻河套以来发展势头强劲，如今产品应用覆盖智慧城市、智慧能源、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公司创始人兼 CEO 牛恩宇表示，产品竞争力的提升与研发项目经理制的支持密不可分。
8: 在 AI 芯片研发过程中，这两年大模型的迭代啊，包括各种各样的新的模型的发布啊，其实都对芯片的研发会有更新。项目经理制呢，就给了研发负责人更多的主导权，来面对市场的一些变化，来灵活的去进行应对，从而进一步的能够提升整个产品的竞争力。在这些项目研发制度的帮助下，我们已经进行了两代 AI 芯片的量产，当前呢，经过第三方的认证，在同等的纳米工艺下，可以做到海外的旗舰产品的3到10倍的一个芯片利用率的提升。
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处制度创新协同部部长王泽斌：
9: 国务院河套深圳园区规划发布3年以来，我们取得了20余项的制度创新，也累计推进200余个高端的科研项目，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科创要素跨境流动愈发的通畅。
2: 科技创新加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下，河套这片科创沃土正结出累累硕果，而从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仲需要中视环节的助力。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国际机器人与自动化会议被誉为全球机器人学界的奥林匹克。在该会议配套竞赛 Le Home Challenge 2026真机对抗决赛中，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下属狮子山人工智能实验室斩获第一名。这家实验室就位于河套深圳园区。走入其中，记者看到机器狗灵活攀登台阶，人形机器人有条不紊地叠放衣物。目前实验室正在建设广东省级康养医疗机器人中试平台，将进一步推动具新智能技术产业化验证与场景落地。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陈超：
10: 目前来呢，我们已经完成了中试所有的硬件场地，包括硬件设备的建设。那同时呢，为了更好的与场景相结合，我们相关的机器人的产品已经在养老院开展了先行的试用，效果还是蛮好的，也得到大家的一致的好评。
2: 3年来，河套合作区深圳园区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中试转化集聚区，建成特种巨新机器人、智能化、自动化药物发现等4个中试服务平台，并面向行业开放共享。新型光电材料与成像器件、人工智能终端测试等6个中试平台正在积极筹建中，基本实现重点产业领域中试能力全覆盖。深圳园区建设如火如荼，香港园区发展亦正在跑出加速度。2024年11月20日，香港特区政府正式发布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发展纲要。次日，河套深圳园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中心与香港园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正式揭牌，双方将共建协作平台，加速医疗创新产业发展。一中心一所同日揭牌，是继香港园区纲要发布后，河套一区两园实现战略协同的首个标志性事件。去年12月底，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正式开园，截至今年7月，香港园区首期3座大楼已落成，有超过

0: 90家创科企业入驻，今年内将有5栋大楼进一步落成。香港园区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拥有国内境外的独特条件，这种制度优势令园区能够衔接国际规则，并享受内地市场红利。深港科创协同进入快车道，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
1: 我们作为一个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就同时能够连接到内地市场和全球的创科网络，和到香港园区作为国家富裕的合作平台，在物理上和深圳是一河之隔的，真的可以做到一河两园、一区两园这个场景，以及实现到创新要素的跨境流动。相信这些创科优势都是放眼全世界都是找不到的。
0: 科创浪潮奔涌向前，发展动能澎湃不息。如今在这片不到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汇聚住200多个高端科研项目，超500家科技企业，1.5万多名科研人才，一河两岸之间涌动住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企喺15五新起点，河套合作区正加速向世界级科研枢纽目标迈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处制度创新协同部部长黄泽斌：
2: 河套深圳园区将坚持和香港园区协同发展。坚持着眼全球，配置一流科创资源，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的节点，努力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昨日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巷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了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院亦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人令方，将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聊城市高同县示范方里面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院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积露、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7月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数据仲显示，7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7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21.7%。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0: 市场监管总局今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

0: 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呈。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加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部分前沿领域呈现爆发式增长，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与去年同期持平。传统商贸企业稳中有增，批发零售业新设企业173.7万户，同比增长2.9%。新型消费业太活力并发，银发经济产业新设相关企业3.1万户，同比增长16.0%。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保持较快增长势头。明特优新个体工商户达到18.4万户。高技术服务业加速壮大，信息传输和软件技术服务业新设企业32.2万户，同比增长3.3%。检验检测服务业新设企业1.6万户，增长43.9%。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新设企业45.9万户，增长6.8%。装备制造业向高端迈进，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设企业2.8万户，同比增长2.5%。其中智能装备制造业增长6.4%，城市轨道装备制造业增长4.4%。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截至6月底，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总量达33万户，上半年新设1.5万户。其中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光纤光缆制造业增长129.4%，集成电路制造业增长24.2%。
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昨日全国用电负荷入夏以来第四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较上一次创新高数值上涨约480万千瓦。今年以来，全国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经济向好是驱动用电增长的主要原因，高温天气是拉动负荷攀升的直接因素。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3%，分产业体第一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4.9%，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5.1%，第三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8%。此外，经济大省用电活跃，广东省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成为全国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澳门新成立公司2726家，其中新成立的批发零售业和工商服务业企业数量分别为995家和764家。上半年新成立公司注册资本共3.9亿澳门元。
0: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财政厅了解到，广东省政府6号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功发行25亿元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这个是广东省连续第6年安排地方政府债券在澳门本地保记发行、登记托管并上市交易。本次发行受到中国澳门、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多地货币当局、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资管机构踊跃认购，投资人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认购热情高涨，全场峰值订单232亿元，投标倍数高达9.3倍，刷新澳门本地债券发行认购纪录。
1: 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组委会昨日在广州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紧靠中国制造首发平台定位，延续上一届一展双城模式，将于12月3号至5号在澳门、珠海两地同步举办，其中开幕式暨主旨论坛将在澳门举办。本届展览将进一步扩容提质，集中展示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等领域的前沿产品与解决方案，预计吸引超1000家科技企业参展，以及约50000名海内外专业观众参加。截至目前，展览招展面积已超过70%。本届展览的澳门会场定位为科技展，将聚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设有体验区、展示区、创客区和赛事区。珠海会场则定位为贸易展，将设

0: 立 AI 智能装备与机器人、智能网联与未来出行、智慧人居、未来电子与终端应用四大主题战区。展会期间将举办机器人运动会嘉年华、电竞大赛、中葡创新创业大赛等各类赛事活动，并组织开展多场公彩对接活动。
1: 随着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外籍人士来华热度持续攀升。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昨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出境的 APEC 成员经济体外籍人士达85万人次，同比增长32%，占入出境该口岸外籍人员总量的近80%，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昨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预演严格按照正式流程进行，全面检验暖场表演、仪式环节、文体表演等全要素内容。整场预演秩序井然，衔接流畅，生动诠释了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明日20时，这场以南越竞秀谋成新篇为主题的文体盛宴将正式启幕。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黎巴嫩总统府7号发表声明话，黎巴嫩同以色列日前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谈判，在边界问题同被扣押人员获释方面取得进展，相关措施有望近期出台。相关方将着手解决停火、试点区域问题等剩余议题。试点区域机制源于今年6月底黎巴嫩、以色列同美国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在罗马举行由美国斡旋的新一轮黎议谈判，6号因黎南部局势升级被迫提前结束。此轮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三方框架协议。
0: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公开数据显示，目前海湾国家绕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道运输能力仍远不足以完全替代通行海峡的运输模式。中东战事前，每日约有超2000万桶石油通过海峡运输，而目前沙特阿拉伯同阿联酋管道每日可运输约470万桶石油。有分析人士表示，中东战事前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不单止是石油，仲包括液化天然气以及化肥等石化产品。这些产品的运输好难或无法用管道替代。另外，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意味着绕开地缘政治风险。因此，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在全球能源运输中的地位可能会被削弱，但讨论该海峡的战略地位完全被替代仍为时尚早。
1: 据日本媒体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日本政府2022年年底正式通过新安保三文件。文件指出，将在2023至2027财年将呢5年的日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自2023财年以嚟，日本防卫预算连续创落新高，而引发日本各界担忧。
0: 国际奥委会7号发布了题为《网络恶意攻击与体育》的报告，其内容聚焦2024年巴黎奥运会同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共计甄别出近2.5万条攻击性内容。国际奥委会方面表示，虽然可能未达到平台下架或刑事起诉的标准，但此类内容的大部分属于合法但恶劣的性质。这个凸显了制定防范策略、开展教育与数字素养普及，以及建立应对机制的必要性。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一下天气，香港多云，37到28度。澳门多云，37到28度；广州多云转晴，38到27度；深圳多云，35到28度；珠海多云，36到28度；佛山多云，38到28度；惠州晴转多云，36到27度；东莞多云转晴，38到28度；中山多云转晴，37到27度；江门晴转多云，37到27度。 肇庆多云转晴，38到27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0: 龙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国希，打开今个星期嘅声音节。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四成。中国经济向新向优，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形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在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的一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的生产基地，穿过超过一公里长的现代化生产线，企业负责人被记者展示了他们今年三月量产的最新产品。企业总经理陈秋飞：
4: 我们今年三月份全球首发的实现量产的 T1200级的碳纤维，一束丝里面呢有12000根单丝，但是这么细呢，它强度又很高，它强度还达到了这个8000兆帕，是我们那个普通钢铁的10倍以上的这个强度，但它密度呢又特别轻，只有钢铁的1/4还不到，就像我们手指头这么粗，就1平方厘米，可以吊起一架满载的 C919 的大飞机。
3: 碳纤维被誉为黑色黄金、新材料之王，广泛用于航空航天及风电等高端制造领域，是支撑大国重器的关键战略物资。然而20多年前，中国连一条碳纤维都不能够自主制造，完全依赖国外企业的产品。陈秋飞介绍，碳纤维根据拉伸强度分为不同等级，数值越大，性能和技术难度越高。 T300 级是基础通用级， T700 级可以用在风电、新能源汽车制造等民用产业， T800 级是航空航天领域核心材料， T1000 级及以上属于超高强级别，面向火箭、卫星等尖端国防航天领域。从 T300 级开始，中国一直在度跟跑，直到今年 T1200 级成功量产，中国才第一次在碳纤维领域实现领跑。为了这一日，他们拼搏了4年多。
4: 国际上的头部企业呢，已经深耕碳纤维差不多有50多年，从 T1100级的碳纤维到 T1200级的碳纤维的这个开发过程花了10多年的时间，它目前还没有实现量产。那我们花了4年多的时间，从研发到量产，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快的一个速度了。
3: 新质生产力是拼出来的，这个是这家碳纤维新材料生产基地给人的最深切感受。为了国家战略需求，为了追赶国际一流，在这里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无缝对接，新技术、新工艺直接在生产线上试。研制生产碳纤维，从白色的原丝到最尾脱胎换骨变成黑色的碳纤维，涉及300多道工序、3000多个调控参数，可以说是一场参数复杂而精密的舞蹈。企业首席科学家张国良：
5: 碳纤维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这个复杂就是在于它的变化，它有4道是化学变化，还有4道是物理变化。炉膛的温度要从200度到2000多度一级一级的往上升，而且每一道对下一道的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么8道变化加在一起，就使碳纤维的整个生产过程变得相当的复杂。
3: T1200级碳纤维拉伸强度要达到8000兆帕，这个是目前世界碳纤维最高的强度。从实验室研发到实现工程化量产，研制团队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碳纤维的缺陷控制。以前研制 T1100 级及以下级别碳纤维，控制的缺陷是亚微米级的，而研制1200级碳纤维需要控制的缺陷是亚纳米级。要达到量产的量产率，从原丝分子结构设计到每一道工序都必须严格控制缺陷。 正当研制团队不断试错，寻找技术突破口的时候，2023年日本碳纤维头部企业宣布 T1200 级碳纤维实验室研制成功，计划2026年实现工程化量产。这个激起了联盟港这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研制团队赶超国际一流的斗志。这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有一条很长的生产线，据记是一条中试线，亦都是一条百吨级的碳纤维量产线。实验室科技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一般要经过小规模中试生产，才能够进一步实现大规模量产。为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企业研制团队选择了从一直接到 N 的快速产业创新路径。企业总经理陈秋飞：
4: 我们能用四年多的突破一代碳纤维材料，就是得益于我们在这个工程化的这个生产线上进行这个验证，验证完了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转入这个量产。
3: 企业首席科学家张国良：
5: 从开始做试验到现在四年就把它做出来了，其实我们前面的20多年，这都是一个很大的积累，一直在积累。我们做碳纤维这些年来啊，技术的进步是从来没有停止过。最近呢，又进行了一些探讨，认为碳纤维的强度、聚焦性能还能够再提高一步，还能够再提高一个档次。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开局之年，除了碳纤维新材料领域全力接报，中国还在一系列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长征十号月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 Kimi K3 正式发布，新一代超大规模算力系统曙光8000正式落成，38个全球新创新药密集获批，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全球首发。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一家高科技芯片企业，现有国内首条8英寸通讯领域高端滤波芯片生产线。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他们研制的滤波芯片迎来新突破，产能将达到10亿粒以上。高端滤波芯片就好像米粒大小，5G通讯离不开它。它就好像一个信号守门员，可以对空气中不同频率的电磁波信号进行过滤选频，滤除杂乱噪声。它直接决定了通讯质量和网络数据传输的稳定性。一部 5G 手机要同时处理超过10种无线信号，大约需要30粒滤波芯片。长期以来，这一重要芯片技术被国外企业垄断，他们利用专利筑起严密的技术壁垒。怎样攻克这个关键技术呢？黄埔区这家高科技芯片企业选择了产学研一体化

0: 芯片大規模生產線，當年月產能夠達到3000萬粒。依家企業已實現近100款鋁波芯片的穩定量產，良品率穩定在98%以上，關鍵性能較國外產品提高20%，實現了國產鋁波芯片的自主可控。企業總經理李國強：
1: 接下來我們往6G 通訊，往更高速的通訊來講，可能更高的频率、更高的带宽，这些芯片的需求越来越大，所以把我们这个单晶氮化铝的体声波滤波芯片做到速率更快、带宽更宽、功率能量更高，那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研发方向。
0: 广州市黄埔区呢家高科技芯片企业的成功，是广东创新链同产业链深度耦合的结果。在广东，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并发，产业配套完善完备，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创新资源在这里高效转化，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在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有一家特殊的成果超市，它不卖日用百货，而是将实验室里面的前沿科技成果好像商品一样摆上展架，方便企业快速找到想要的技术。展架上的每一张卡片就是一项新技术，现场扫码就能够看到技术亮点、应用场景、合作方向以及研发者的联系方式。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产业发展中心执行副主任王小华：
2: 通过这种对接，企业找到感兴趣的技术，技术呢又能只能面对企业的需求，这样能做一个精准的一个匹配。其实这个过程非常简单，就是来了看中了就扫码，扫码感兴趣了就去找老师。
0: 在成果超市，记者遇到的一位企业负责人已经是第二次来寻找新技术。此前他们从成果超市找到了企业急需的人工智能视觉检测技术，解决了复杂电路板生产质量视觉检测的难题。成果超市展示的上千个科研成果都来自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10个研究所。过去5年，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平均每日产出专利6.6件，每个月都有新的货源上架，源源不断的创新成果正在成为产业创新的种子库。成果超市开办1年几来，已经实现科研成果转化金额超过2亿元，带动实现产业价值几10亿元。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国希，继续打开今个星期嘅声音字。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嘅国际形势，中国外贸超预期增长，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喺中国制造出海嘅货单上，出现咗越嚟越多新面孔。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作为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在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从服装、家具、家电的老三样，再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的新三样，再到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的新兴三样，中国外贸的发展轨迹不单只是商品品类的更迭，更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系统性跃升。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介绍：
5: 从老三样到新三样，是我们从生产成本的优势到先进制造能力的体现；新三样到新兴三样呢，是从先进制造的能力到整体的创新生态这种能力的一种集中的体现。
0: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我国不单止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人工智能硬件出口亦快速增长。全球 AI 浪潮下，海量数据日夜奔跑在数据中心之间，承担传输任务的是由光纤、光模块和光元件等核心部件组成的光通讯网络。在武汉光工一家光纤企业的生产车间里面，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企业总经理文肖刚：
6: 特别是我们用于人工智能的 AI 自传中心的特种光纤，因为数据中心的爆发，所以这个产品的供不应求。
0: 面对全球算力需求井喷，企业能够稳稳接住订单，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多年的技术储备。20世纪70年代，中国第一条实用化光纤诞生于武汉。 武汉光工用半个

0: 制己，构建起咗涵盖材料、器件、设备等环节嘅产业集群。如今8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扎根于此，光电子信息产业年产值突破6600亿元。睇似简单嘅小元件，对精度嘅要求极高，公差往往控制喺微米级别。咁样嘅精度需要长期工艺经验嘅积累同持续科研投入。面向 AI 算力场景，武汉呢一家光纤生产企业布局咗人工自算光纤系列产品。呢类产品嘅突破，使中国喺下一代光纤技术领域跻身全球前列，亦都为全球算力基础设施提供咗新嘅技术选项。企业副总裁郑恩。
1: 在研制这种光纤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用到10年以后的 AI 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研发它？因为我们觉得这种理念是很先进的，我们一定要储备这种光纤，也许我们想在不远的将来，在某一个场合就会大量的使用。果不其然， AI 浪潮来了以后，那这种光纤就是给有准备的人。
0: 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
2: 过去一直以来，从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规划上边，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等到我们迎来了当前 AI 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的时候那正好我们原来的坚实的这种产业基础就为这一轮的新的产业的爆发或者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期。
0: 新生三样的崛起离不开我国高端制造与产业集群的强大支撑。中国机器人以完整的产业生态以及场景落地能力，成为全球智能化浪潮的领跑者。北京中关村一家成立于2014年的机器人企业，靠着多年的技术储备和场景服务能力，如今业务已覆盖全球40000多家酒店、200多家医疗机构及大量工厂、楼宇、零售等场景，出口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用分体式架构将机器人通用底盘和各种功能组件灵活组合，用户通过手机端的 AI 智能体助手下达语音或文字指令，即可以调度机器人完成多项服务任务。在这家公司，机器人不单止是被研发的产品，更加是员工们每日的生活搭子。穿梭在不同楼层和工位之间的机器人，时刻要回应员工们的各种需求，从而打磨出越来越实用的服务能力。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着更聪明、更划算的机器人。如果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出海，输出的是产品和系统化的服务能力。咁样，新生三样中嘅创新药，更多系喺度输出专利同基础研发能力。今年上半年，全球共有31款国产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有2款就诞生于杭州钱塘新区嘅医药港。呢一片仅6平方公里左右嘅区域，过去10年几嚟集聚起咗300多家创新药企业。在呢度，除咗已经上市嘅创新药，进入临床开展研究嘅创新药亦都不在少数。而在上市销售之前，一些药企就已经通过药物专利授权获得了来自海外的收入。一家生物公司董事长钱丽丽。
3: 10年前的话，这些产品要等到在国外上市了，再去把这些产品引进到中国来重新做开发，重新在中国境内上市。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自己自主研发的产品把权益授权给海外公司。我们有一款研发的产品，是一款 CD38 的单克隆抗体。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3期，我们在今年和美国的博健公司完成了一个 BD 的交易，整个的交易金额是8.5亿美金，首付是1亿美金。
0: 所谓 BD 就是创新药领域的商务合作，中国本土药企研发出新药，通过对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与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新药研发、上市和销售，从而将创新成果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个亦都正是国产创新药出海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2位。 细胞培养基是生物制药的核心原料之一。细胞在培养基里面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的抗体。过去每年仅这一项费用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自主研发的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的四分之一。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创新药研发环节的加速以及审评审批速度的提升，令到国产创新药快速上市，更早惠及国内患者，亦都令到医生手中的武器库前所未有咁充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林：
4: 现在我们就觉得底气比较足，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新药的研发速度明显上来了，而且这些企业它会更关注我们中国人群的需求。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先满足我们中国人的需求，再走向国外。有了这个产品，有了临床需求，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多个方面共同加力，所以才促进了这个领域里面的发展。
0: 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
5: 中国创新药物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创新企业一个必由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0: 新生三样并不是多了几个新的出口商品，而是中国制造在几十年的探索过程中培养出了一种新的系统性能力。这样的变化不是出口清单上的小修小补，而是面向15外国产业逻辑的再一次提质升级。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今日的新新三样，中国制造的接力演进，勾勒出中国经济发展动能深刻转换的升级曲线。如今老三样在品牌化中持续提升附加值，新三样在下一代技术演进中继续巩固优势，新新三样则企上产业竞争前沿，角逐全球创新高地。三代产品没有被简单的新旧替代定义，而是以新的姿态并肩前行。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国希，继续打开今个星期嘅声音节。自然资源部本周一发布嘅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海洋船舶新接订单量、员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传统产业中，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人工智能持续赋能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新型产业亦持续扩容增效。四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一期临床，海洋信息服务蓬勃发展。正值暑期，不少港澳游艇北上驶入大湾区内地口岸。今年6月，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正式落地后，坐上游艇游湾区成为港澳居民度过暑期的新选择。政策落地后，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以在广州、深圳、珠海等大湾区内地9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随着跨境游艇消费持续升温，广州南沙日前正式发布南沙游艇12条，其中围绕激活游艇消费市场需求，在展销推广、文旅消费场景打造、赛事活动、培训服务等方面推出多项支持举措。南沙游艇会常务副总经理徐峰娟讲：这个背后是由上万艘港澳游艇支撑起来的超千亿元的消费新南海。
8: 港澳游艇北上呢，第一件事是找泊位。内地游艇码头的泊位供给很大的缓解了港澳游艇一位难求的困境。那游艇靠岸之后的话呢，还将面临加油啊、加水啊、维修保养和物资采购等等一些刚性的消费需求，这也都是以千亿起的这个消费大市场。那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政策落地后呢，我们其实也不断受到来自港澳的一些船东啊，包括一些行业人士的咨询。因为港澳船东呢选择将他们的船停来南沙作为母港，来往粤港澳三地。我们也推出了全流程一站式的航行通关服务，实现船到即办，一次办好。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推出了游艇消费的一些大众化产品，也举办一些嘉年华的活动，游艇啊帆船的一些赛事等等的，来带动文旅、运动、培训和展会的一个消费生态，拓宽游艇家的发展空间。
0: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 4.6%、 5.4%。 咁而在海洋资源供给方面，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3.6%、 0.6%。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规划计划部总经理高阳介绍，如今无人机的规模化应用正逐渐成为海上生产的新力量，令曾经耗时数小时的作业有了新的解决方案。
9: 其实我们就是瞄准了低空加海洋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根据我们的测算，到2030年，这一市场有望突破3000亿元。现在蓬勃发展的海上油气、风电、港口航运、海洋工程等这些领域，因为都是海上一个一个的点位，它存在着高频、分散、远距、实时等低空服务需求。我们率先去实现海上无人机工业化和规模化的应用，成功落地了一批像海底管道巡检、平台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等应用场景。像这个海底管道巡检，用传统船舶的话要耗时17个小时，用无人机开展巡检只要4个小时，大幅提升了海上的作业效率。无人机的规模化落地为海上作业搭建起了一条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也成为了平台工作人员的坚实安全的保障。
0: 与此同时，在海洋新兴产业方面，前期积累的动能也在不断释放，使海洋新兴产业持续扩容增效。以海洋生物制药为例，无奈前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为造强造优造大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提供政策指引。上半年4项原创海洋新药获批，海洋生物医药研发领域实现新突破。中国海洋大学教授邝杰杰介绍，海洋高盐、高压、寡营养的独特环境，促使海洋生物产生结构新颖、活性独特的天然产物，具有被陆生来源的天然产物成药性高的潜力。
10: 中国海洋大学研发出的 LY104 注射液是咱们国家蓝色药库开发计划首个获批进入临床实验阶段的小分子药，有望成为全球首款抗慢阻肺的海洋新药。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一种海洋无脊椎动物苔藓虫。我们先是利用人工智能算法等手段，从8万多个海洋小分子和中药小分子中筛选出潜在化合物，又发现海洋苔藓虫为抵御海洋高盐、高压、低光照、寡营养的环境，会分泌或合成活性很强的物质来保护自己。这些物质正符合我们筛选出化合物的核心结构。我们还将继续在海洋丰富的药用生物资源中为大家淘出更多海洋新药，服务广大公众的健康生活。
0: 自然资源部介绍，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持续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 0.4%，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 7.9%。 在上海、江苏等沿海省市，海洋相关产业对经济的牵引作用十分明显。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纪淼一介绍，从全国来看，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涌现出一批新增长点。
11: 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不断加快，最为亮眼的还是海洋船舶工业。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 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海洋新兴产业更是扩容增效，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比如高端海工装备方面，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在海洋生物医药领域，我们印发了国家层面首部专项支持政策，研发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治疗急性肾损伤、凝血病、晚期肿瘤、镇痛四项原创新药获批进入一期临床。
0: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奇妙一介绍，上半年受支持生物医药、就业创业等多项政策密集释放的利好影响，涉海企业生产经营预期持续改善。海洋新业态成为资本关注的热点。
11: 总体来看，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持续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增强海洋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郭希，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6: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6: 澳门、珠海 FM 105.4，
12: 广州 FM 98.0，
6: 深圳 FM 101.2，
12: 佛山 FM 93.2。
6: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1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4: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3: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7: 嚟到2026年嘅8月8日，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搵食大湾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每逢周末我们都会有特别环节，今日我主播。今日的节目，肥光邀请到六位正在参与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的澳门同学加盟节目。我们会连通天地线，邀请他们分享参与这次项目的见闻和感想。而且这次的采访会分开两拍，每拍三位同学和我们一起聊天。咁啊，事不宜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1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19: 我想喺大湾区打工创业。
20: 我女朋友系香港人，点样攞结婚证呢？
18: 听讲大湾区嘅高校都几唔错。

0: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哇，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连通天地线，肥光仔在大湾区。另外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远在首都北京，但他们不是在北京的朋友，而是来自澳门的青年学子。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在北京那里进行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这个项目，有40位的港澳青年行入了北京的故宫博物院里头，是在各个岗位从事一些相关的实习活动。今天我们会分开两个部分，邀请六位同学跟大家一起作分享的。下面我们连通天地先，邀请他们介绍自己先。第一位同学，你是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志伟，来自华南理工大学，现在正在读的是建筑设计理论方面，现在在故宫是做遗产巡查岗位。
0: 哦 ，OK 啊，都是嚟自大湾区的朋友，你而家喺广州度读紧书啊，我知道吓。咁啊，今次阿志伟点解会话报名参与呢个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咧？
1: 因为咧我自己嘅专业系读建筑学嘅，我知道故宫系中国留翻低嘅比较重要嘅建筑遗产啦，所以我都想去北京见识一下，同埋学习佢哋嘅即系智慧啦。
0: 嗯。Okay, 因为我知道澳门的历史城区都是世界遗产来的，世界文化遗产来的，但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话历史我相信应该会更加之悠久。这个呢有很多学建筑的朋友应该会是心之向往，都要去打下卡这样的。今次是第几次去故宫那里，即是去近距离去接触呢？志伟。
1: 是第二次，第一次是高三毕业旅行的时候来到北京故宫啦。但是那时候就是走马观花咁啦。不过今次呢主要是比较近距离接触一下他们的建筑同埋啲管理模式啦。因为我知道澳门都有个世界遗产监测中心嘛，故宫都有，所以想睇下佢哋啲管理嘅模式系点样嘅。
0: 明白，我相信咧，高三嗰年可能毕业旅行啦，去感受一下、体验下。咁但系今次咧，系带咗好多专业性嘅问题咧，而且你又系呢个专业嘅，咁啊，所以去学习学习啊。啊，欢迎啊，志伟啊。咁另外，呢、这个钟数同我哋做分享嘅第二位学生系女生嚟嘅，你系边个咧？
2: 大家好，我是社会教育部线上教育传播组的刘允彤，目前是在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就读。我的工作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就是负责故宫宣教的微信公众号内容运营，就是写一些推文文案、影下相，还有分析其他博物馆账号等等的工作。然后第二部分就是去社会教育中心去做助教，带小朋友玩游戏、正手工这样。
0: 嗯，所以我见到你的实习岗位是故宫博物院的社会教育部，叫做在线教育传播。刚才你都解释了，第一个在线就是公众号是你要编辑的，而且要搜集很多其他博物馆的相关资讯。第二个就是、要向那些小朋友进行传播。你是暨大的学子，都是大湾区的学子，为什么要选择去到故宫那里做这个实习呢？今年
2: 因为由小到大都很喜欢故宫的建筑设计，就是觉得它不单止是一间博物馆那么简单，而是它有一个有生命的宫殿。跟着我一直都很好奇这个这么宏伟的地方内部是怎么运作的，还有它的在运营方面 是怎么操作，跟着展览是怎么策划的。跟住咁啱见到有呢个计划啦，咁即刻报名。
0: 你都系一个问题少年，好多问题咧要去考究一下嘅。今次系第几次亲密接触呢个故宫博物院？
2: 第一次。
0: 哦，第一次，即系
2: 第一次嚟北京。
0: 第一次嚟北京，哦，即系好多第一次喎，第一次去到首都啊！我相信你应该都试过唔少美食啊，北京嘅一啲美食啊，咁啊都非常之感谢阿允彤嘅分享。就第三位朋友，我见佢嘅呢个就读学校嘅话啦。真的好远啊！你是边个咧？同大家介绍我自己。
3: 我的名字是叶俊如，在伦敦大学院 UCL 读考古同人类专业。在故宫我做的实习咧，系喺器物部做策展嘅。
0: 在英国伦敦大学咧，而家读紧书噶，学嘅考古同人类学啊。点解今次 这个假期选择不留在英国那边，或者不回到家澳门，而选择哇真的最远是你了，这里这三位同学来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实习呢？
3: 本身我学这个专业博物馆呢，就是因为看展览去博物馆先有这个兴趣的，之后第二呢就是有这个机会，还有在故宫博物馆这种即系好少会去真正接触入面啲工作嘅地方咧，就申请咗呢个工作内容。本身系因为呢个展览 inspire 我去做呢个专业嘅，所以有呢个机会咧，我就想学多啲，想做翻呢一块，睇下到底系点样从一个研究呢个范围转翻去俾一个大家观众去了解同埋觉得有意思嘅。
0: 即是希望有更加之多的实践机会来提升自己的一个专业方面的实力，我听你这样说。刚才三位同学都简单跟大家作了自我介绍，我都想邀请几位同学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是从7月5号起去到8月15号为止，40日左右的时间。现在这个计划实习的过程已经去到尾声了，你们已经在北京逗留了一个月的时间了，不知道有没有一些难忘的事情在这一个月当中，会在自己的实习岗位或者是自己的其他生活方面的一些呈现出来，都邀请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首先问问志伟先，志伟有没有什么想跟大湾区的朋友去分享一下？
1: 有个比较特别的事情，就是我在工作之中呢，我完成我本身的工作之外呢，有一件事就是要去查下旺极殿上面的结构它是怎样，因为宫殿呢它是有一层天花吊住在那里，但是看不到上面的结构，所以我们就要去架一些手架之后去花一些天花上去，但是这个工作呢其实呢我哋系唔可以去嘅，但系我哋老师咧就觉得，同埋我哋都系学建筑嘅，佢希望咧，一生可能就嚟呢一次，所以佢就带埋我上去啦。因为知道个手架可能都知道一个月左右，因为入边啲摆设啊、啲嘢啊都要同相关部门去沟通下，就话唔可以电到咯。之后摆好啲个手架之后，我就翻咗上去，翻咗上去咧。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它上面的灰啊已经积到可能有十公分咁厚啊，仲有去见到那些大梁啊啲嘢啦，喺上面就比较小心一啲啦，同埋要钻过去睇下佢啲结构有冇漏水啦，所以但係个窿比较小啦，可能就50cm， 高就40cm， 进阔就60cm， 我老师比较大隻，佢就钻唔过去，所以嗰时就我钻过去啦，钻过去同埋影啲相啦，留低啲纪念啦。之后咧落到嚟出到嚟嗰时咧，就好多朋友啊、同事啊就同我讲笑话，你系出土文物咁。
0: OK，
1: 呢件事系我觉得比较有趣嘅。
0: 明白，我觉得你老师有啲私心，佢明知道自己捐唔入去，所以揾个窿替。找你捐入个窿度帮佢影相咁样，呢个系嘅少少私心啊。当然系开玩笑啦，但系哇，好羡慕你。据你咁讲话，呢个店可能就已经好耐冇开放噶啦。因为如果开放嘅话，佢冇可能会有咁多灰啦，会有咁多嘅啲相关嘅有窿又成俾你捐入去啦。所以帮个店咧去做维修、做保养，特别系个穹顶嘅话咧，其实有好多好多嘅啲困难。我相信你系作为一个。本来这个任务不应该你来完成的，但老师给了这个机会你，所以我相信下面有很多同学应该相对来说会很羡慕，会不会很羡慕你啊志伟？
1: 其实会啊，他们都想就是说体验一下，就是一生就这一次就他们都想体验一下些出土文物的 feel
0: 是啊，就是要知道你咯，握握手啊，可能知道你身上的灰啊，就是等同于我们入了去这个窿仔里面，那里面会不会说有很多奥秘被你发掘到出来，可能前面的人未发现到的被你发现到，有没有那么厉害？
1: 其实有的，我上到去去看到，因为是检查一些结构有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很明显就看到它有一段就是那个梁架，它们 達字嘅 方式可能唔啱，就出現啲少少嘅裂縫。因為我知佢可能建嗰陣時可能係清朝，但係清朝嗰陣時咧冇就御韻律呢個概念，所以咧佢就自然會下沉。所以啲達字方式啦，就可能冇咁先進咯。
0: 所以你哋呢一個作為故宮嘅世界遺產監測部嘅遺產巡查咧，就好有必要啦。要睇睇，究竟邊度需要我哋去保護，去再加固下，令到佢哋可以以後更加之快咁樣俾大眾可以睇到。頭先你講過嗰個咩殿啊？阿志偉，
1: 係黃極殿。
0: 黃極殿係咪
1: 太上皇？
0: 哦，哇，好高階啊！咁係咪佢暫時未開放俾普通市民群眾去睇嘅？
1: 即系唔可以入到去，但系可以只系外面睇下嗰啲陈陈列系点样。
0: 啊，咁即系你就已经系先一睹为快啦，里面啲陈设啦。咁啊，所以呢一个都算系你非常之难忘嘅事情啦。我相信你会记一世啊。好多谢智慧嘅分享啊。好啦，咁啊，另外想问一下暨南大学啊，暨大嘅刘允彤啊，允彤。你在社會教育部在線教育傳播，我相信肯定就不會有智慧那麼多這些由捐東捐納到處去發掘故宮結構的一些相關的經歷，但是你有什麼難忘的經歷想跟我們的聽眾朋友分享一下呢？
2: 我想說一下，就是接下來呢，我會參加一個是關於故宮聲音的專題策劃，跟住會推一期專為盲人的公眾號推文，跟住我的任務就是出去收集故宮的聲音啦。雖然他們是不可以親眼看到故宮，但可以去聽，然後想像出來，我就覺得

0: 呢、这个几有意思啦，同埋我觉得我嘅工作可以帮到人，实现到自己少少嘅价值，都好开心。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转发支持我哋，俾更多人听到故宫嘅声音。
1: 啊，即系我哋可以关注北京故宫博物院嘅微信官方公号，就有机会睇到噶啦嘛。
0: 系叫故宫宣教。
1: 哦，故宫宣教啊，记得啦，叫故宫宣教。嗱，呢、这个针对盲人嘅推出嘅呢条嘅公众号啊。故宫声音是不是你提出来的、这个概念
0: 不是
1: 即是老师提出来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故宫有什么声音呢？因为我们入到故宫的话、很静静地去看这些文物，顶多真的有声音的话就是故宫里面的猫了，故宫的猫很出名，喵喵喵喵声的。文物的建筑洞在这里冇聲嘅喎，咁有聲嘅可能係風吹過草動啊，但係故宮裏面冇樹，我知道啊。唔係你啲聲音邊度嚟咧？你點去收集咧？
0: 我就係其實一入故宮第一個聲音係烏鴉咯，即係好大聲，去到邊度都可以聽到佢哋喺度叫。跟住就係錄嗰啲聲音，同埋啲導遊啊講解嘅聲音。雖然係影唔出文物啦，但係可以從導遊講解嘅時候去收佢嘅聲咯。
1: 即是这些可能代表到故宫的声音，还有什么特别的声音呢？因为你刚才讲到收录乌鸦的声音，但乌鸦在屋檐那么高，你虽然收到声音，但可能不是太清晰，比较远，而且故宫很多的游客的嘛，你会收到很多其他的声音，那你们会怎么做呢？
0: 我哋通常是閉館的情況下、即係星期日，跟住然後我都找到一個專門烏鴉集合的地點啊，即係佢哋會飛到好低食嘢嘅時候，我就去錄佢哋。
1: OK， 咁會唔會配埋你哋呢啲傳者或者係宣傳人員的講解聲咧？因為可能大家話聽到啲烏鴉聲音，但係佢唔知啊邊度打邊度，可能烏鴉聲音仲。分成咗喺边度嘅养心殿嘅乌鸦啊，同埋另外头先阿智慧讲嘅黄极殿嘅乌鸦，可能佢哋叫声唔同嘅，会唔会有啲导赏嘅声音喺公众号度都会出现
0: 咧？呢个可以参考一下，我哋未谂到咁。
1: 系啊，咁而且而家你可以系唔单止用声音，仲可以用视频去呈现噶嘛？咁视频里边有声音，咁虽然盲人朋友系睇唔到视频，但系。只要点击个视频都可以听到声音嘅。我相信你呢个公众号或者呢个系列，并唔系净系俾盲人朋友去听噶吧？应该普通嘅健全嘅朋友都可以去感受，系嘛？
0: 系。
1: OK， 咁啊，相信对于你嚟讲系一个比较大嘅挑战啊！你觉得呢个好有趣，要同大家做分享。而家未做完啊，定系做紧啊？
0: 而家系做紧。
1: OK， 咁啊，期待期待。好啦，咁仲有叶俊如啊。咁啊，你系学考古嘅，我好有兴趣听听你有啲点样嘅难忘嘅经历喺呢次实习过程当中同大家做分享。
2: 虽然我系学考古，呢次实习嘅内容系策展啊嘛，接触嘅比较多咧，就系啲器物同埋啲物品，有啲开放嘅已经喺度展览咁嘅，有啲咧就唔开放嘅。我觉得最有意思嘅其中一个咧就系玉器啊，而家啲。玉器咧都系攞嚟做手链啊、颈链，但系咧嗰阵时候咧，其实唔单止系做呢啲，乾隆嗰时代咧系基本上玉器咩都做到，已经做咗出嚟嘅，唔管系碗啊、筷子啊或者长期都做晒出嚟。我觉得呢个系我冇谂到过，呢、一个material。去做得出嚟嘅嘢咯，我覺得好有意思。
1: 講到玉咧，我哋係有非遺項目玉雕啊，可能因為玉嘅材質咧相對比較特別，佢唔係燒出嚟，佢只能夠雕出嚟，去慢慢留空佢出嚟啊。好似玉嘅枕頭等等啦，呢啲皇帝用嘅，我哋肯定係比較少接觸噶啦。咁你係咪有機會帶上一啲專業嘅器物，親自去觸摸呢一件嘅玉器咁話咧？
2: 亲自去触摸嘅话咧，就唔一定，但系可以比较近距离去睇，同埋有老师帮我哋去解释，同埋深入佢去理解呢啲物品系，同埋仲有第二样嘢我想分享嘅咧，就系故宫除咗工作上面咧，好多老师都比较注意身体健康嘅，即系周不时中午咧。都会一起在度打篮球，我觉得呢个真系好 surprise 咯。
1: 原来咁噶，因为我印象当中咧，故宫博物院啲老师咧，个个都好守正啊，即系可能有相对嚟讲太过守正，但系个传统啊，呢个我自己嘅旧印象啊，因为我之前都

0: 睇过一部纪录片咧，系总台推出嘅《我在故宫收文物》。咁佢哋个个都好静嘅，即系你要对住个文物嘅话咧，我就会觉得哇，呢、這个人一定要心好静、好定。咁但系好似你头先咁讲嘅话，诶，为咗身体健康，即系可能大家平时坐得多吓，腰肌劳损，咁就要打篮球、做运动，去同大家一齐共乐呢个体育运动中。即系你，即系故宫里边系有。呢个篮球场嘅，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啊？
1: 系，因为正常啊，我觉得大家嘅印象对故宫咧，就系一个你工作一个非常要严肃嘅一个地方。
0: 系，
1: 但系咧，我中午去到嗰个篮球场，同啲老师啊打篮球之后咧，大家都系好轻松嘅，即系感觉唔喺故宫，即系好似一啲朋友一齐咁样去运动一下，开心一下咁样嘅感觉咯。呢个系我觉得。我冇想到故宫会有嘅嘢咯。
0: 系，我想问下呢个篮球场喺故宫里头嘅个范围。
1: 系喺故宫里
0: 头。咁犀利啊！即系可能普通嘅市民群众佢谂都唔敢谂，话基本上入唔到去啊嘛。
1: 系谂都谂唔到。
0: 系 OK 咁啊，所以我都谂都谂唔到啊。而且我采访过往届嘅啲同学啦，佢哋话仲要踩单车去上班，因为里边嘅距离实在太远啦，所以好多嘢都系谂都谂唔到啊。咁啊，都多谢晒三位同学分享嘅一啲好难忘、好有趣嘅事情咧。嗱，咁呢个实习咧就将近结束啦。唔知道大家仲有冇啲未来嘅目标仲未完成，要努力紧咁样啦？想问下智慧先。
2: 其实基本啲任务咧我都完成咗，因为其实基于我本身啲专业知识咧，其实做啲嘢已经完晒啦。而家做啲嘢都系啲老师做嘅嘢，即系。平時他哋做咩，我就跟住做咩。而家未做完嘅嘢，我自己俾自己嘅要求就係，因為我九月份要翻到去華工，要去開我嘅碩士論文嘅題目。我碩士論文嘅題目就係研究翻澳門呢個歷史城區啲管理模式，即係基於呢個世界遺產中心同埋故宮，我就攬住喺故宮呢個世界遺產呢度學習到佢哋啲。

0: 即系话点样去建立呢个模型同埋呢啲数字化信息咯。
1: 嗯、
0: 就而家做啲嘢都系跟老师睇紧佢哋啲出嘅文献同埋佢哋啲研究系点啊。包括我都会问翻佢哋系诶你点样做呢个故宫文物信息系统。系咁啊，
1: 嗯，所以你今次嚟度橋嘅，喂，你啲論文啊，而且咧就喺澳門啦，前幾年咧就係有，我冇記錯嘅話係故宮嘅一個研究院啊，係喺澳門文化中心嗰邊嘅，咁啊，所以有興趣嘅話都可以去嗰邊去了解了解，我相信澳門同北京嘅故宮博物院咧未來會有更加之多嘅聯繫，我都希望你可以成為其中嘅一份子嚇，咁我相信呢個就係你未完成嘅目標，同埋喺今次實習活動當中嘅啲獲得嚇，起碼一篇論文喺九月份等住你嘅經驗去累積出嚟啊！多謝你啊，志偉。咁啊，允彤咧嚇，允彤咧，你有啲乜嘢啊？而家努力完成緊嘅目標完成啊？除咗你嗰篇講嘅故宮聲音公眾號之外。
2: 而家目前就系整翻呢篇要做咯，跟住其他基本都已经完成晒啦，
1: 即系冇冚啦，系仲有冇咩其他未做嘅都想去试试啦。
2: 跟住目前就系想跟老师学更多嘅嘢咯，跟住佢就都系俾其他博物馆嗰啲账号系俾我分析。而家就学紧故宫嘅一啲运营策略啦，譬如佢系抖音啊同小红书系做啲轻量化嘅视觉内容去。吸引更多年輕人啦，跟住佢喺 B 站就會鋪啲同其他高校合作嘅深度科普嘅啲紀錄片，就係用唔同嘅方式去普及唔同嘅受眾啦。跟住呢啲經驗就係俾我對傳統文化點樣做新媒體傳播有個更加具體嘅認識。
1: 即係等同於你係可以接觸到，其實故宮博物院咧，佢並唔係好。太過傳統嘅，即係喺我哋印象當中啊，喺傳播方面啊，其實佢會有唔同嘅矩陣，喺唔同嘅平台咧，亦都會有唔同嘅目的性嘅投放咯。啊，你最中意邊個平台？故宮嘅邊個平台嘅投放？因為有好多朋友咧，我身邊的朋友養貓嘅，佢好中意故宮啲貓咁樣嘅。呢、這個呢啲、貓係故宮啲貓會喺邊個平台度投放比較多咧？
2: 通常呢個係整文創比較多咯。
1: 嗯，文創比較多。
2: 我哋線上平台就比較少，更加多嘅係關於故宮建築嘅嘢，同埋一啲暑期攻略咯。我最中意嘅肯定係而家做呢個嘅帳號，就係、是、故宮宣教嘅微信公眾號。
1: 嗯，故宮宣教，我都要關注一下先啊，睇睇你哋有冇呢個作品啦嚇。
2: 好、
1: 嗯，你覺得你喺呢一個月當中，做得最好嘅作品係乜嘢咧？
2: 整咗一篇。故宫的暑期攻略咯，就是怎样行故宫，教大家已经出了 post 了。
1: OK 啊，因为在暑期期间的话，故宫肯定啲门票好热销啊。虽然唔使买，但系预约嘅话咧就包晒棚噶。咁啊，攞住呢篇攻略，可以在最短嘅时间可以感受到故宫嘅魅力啊。好，都多谢晒啊，允彤嘅分享。好啦，想问一问啊，俊如啊。你又在接下来还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有没有什么未完成的目标想努力完成和今次实习的怎样的获得呢俊宇
3: 因为这段时间是跟我们部门老师做一个、拆展一个展览的 proposal、关于原名的丝绸之路、现在就尽量去做这一块东
1: 西即是跟丝绸之路相关的一个展览的拆展是吗
3: 是我觉得做这个过程之中因为我本身我都是英国读书的嘛、我觉得这一次回到来特别在北京、做关于中国的历史中国这些文化就可以学回到很多关于我自己的内容、
1: 其实讲到说这一次的实习呢你是关于展览的策展的可能跟你自己的这个专业呢并不是说、十分之对口那一只但我知道呢澳门呢佢都系博物馆之城嚟嘅，佢行到边度咧就是一个博物馆嚟噶啦。咁所以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嘅梁慧敏局长之前都讲过一句话：啊，澳门系一座露天博物馆啊！你行嘅历史城区啊，都可以通过佢历史建筑啦，通过世遗景点啦，甚至通过一啲人同埋事、一啲习俗啦，去感受到澳门历史城区嘅魅力。咁、其实澳门处处都系博物馆，咁所以处处你都可以系策划一啲好特别嘅展览。有冇机会以后运用到你今次嘅实习学到嘅知识，甚至喺你学习紧嘅英国伦敦大学啦，或者喺你未来唔知会唔会翻到澳门啦做翻个 属于自己策划

0: 嘅展览呢？阿俊如，
1: 其实呢个已经喺度考虑紧咧。
0: 嗯，
1: 我已经啱啱毕咗业，我做嘅论文咧系关于澳门土生葡人嘅其中嘅一种文化。
0: 嗯，
1: 有一种茶色叫做肥茶，系做紧呢一块，同埋即系好似你同埋梁局长讲嘅咧，澳门系一个基本上你成个城市都系一种博物馆，因为你行到边度，你都可以睇到呢啲嘢同埋呢啲人物。我觉得澳门最特别嘅一个点咧，唔系好似其他地方，都系好似你呢个历史，你呢个文化已经系基本上完咗，已经停咗喺度啦。澳门咧系仲加喺度进行紧嘅，仲加喺度 develop 紧嘅，即系你睇到唔管人啊、啲楼啊呢啲地方都仲系一个喺度进行紧嘅一个状态。
0: 嗯，明白吓。咁你头先讲到嘅澳门嘅土生葡人啊，肥茶，我可能会觉得佢系一个澳门葡人嘅烹饪技艺啦。佢已经系成为咗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噶啦。嗱，中西融合吓，唔单止佢哋嘅语言土生葡语，咁佢哋嘅习俗又中又西，另外佢嘅烹饪方式亦都系嚟自全世界啊，啱啊，所以亦都印证咗嗰句咧，系喺澳门咧，系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嘅交流合作基地啊。咁啊，希望你呢一个研究啦吓，我哋未来可以继续跟进啊。我都好中意澳门嘅土生文化咁样噶。好，咁啊，系都多谢晒啦，阿俊如嘅分享。咁就正如啦，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嘅梁慧敏局长表示啦。港澳青年同根同源，各具风采。佢亦都希望港澳青年啦，通过呢一次嘅实习，系可以将好多嘅澳门嘅故事，更加多嘅生动嘅故事带翻去自己嘅家乡，努力成为增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嘅中坚力量。嗱，呢个就系梁局长对于你哋嘅希冀啦。咁啊，呢一个板块咧，都系感谢喺北京故宫博物院正在进行紧嘅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嘅三位澳门学子陈志伟、刘允彤同埋叶俊如嘅精彩分享，多谢你哋啊！咁啊，要暂时送走你哋咯，咁啊，我哋稍事休息，仲有另外三位啦，你哋嘅同学一起去分享一下今年七月到八月喺北京故宫博物院进行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嘅啲见闻同感想，仲有三位澳门同学会同大家一起分享嘅，希望你哋接落嚟最尾一个星期实习顺利啦，三位同学好嘛？
2: 好啊，好啊，多谢。
0: 好嘅，好，拜拜，拜拜，
1: 拜拜，拜拜，
3: 拜拜。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
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下一站广州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嗱，继续嚟到我哋今日咧连通天地线嘅时间吓，因为咧正在进行时嘅有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啊，有40位嘅港澳青年啦，喺今年嘅暑假期间，由7月5日至到即将到嚟嘅8月15日啦，一连40日嘅时间喺北京故宫博物院嘅各个单位咧进行实习。沉浸式感受啊，喺故宫方面嘅一啲啊，相当之悠久而又神秘啊，对于普通人嚟讲嘅一啲文化吓。好啦，咁下面呢个钟数咧，三位澳门嘅同学啦，啊，要恭候大家嘅，邀请佢哋简单介绍自己先啦。第一位同学系边位呢？
4: 大家好，我叫刘建豪啦，嚟自厦门大学广告学嘅。咁本次我实习嘅岗位咧系文创产品研发同埋销售管理啦。目前我嘅工作咧主要系负责市场研究啦，同埋内容策划为主嘅。
3: 嗯，明白吓。咁啊，广告学啊，我一开始谂，哎，好似同故宫博物院啲考古啊、文物研究啊、展览冇咩拉格。咁但系考到你应该系新闻与传播学院吓，类似嘅。咁，应该系要传播啦吓。
4: 系。
3: 点解学广告学啊，要嚟到故宫博物院实习咧？揸紧呢个机会去报名咧，同我哋分享一下。
4: 因为故宫嘅文创其实系非常之出名嘅，咁佢2014年推出嘅嗰，那个关于乾隆皇帝啊、雍正皇帝佢哋嘅文创咧，其实系网上面系火爆咗一段时间嘅。咁呢个案例咧，其实经常会有老师同我哋讲啦，所以我就好想去了解翻故宫佢如何喺呢个商业社会里面去寻找到商业同埋文化之间嘅一个平衡点。我想嚟故宫睇下佢哋系点样去设计文创啊。同埋佢點樣去傳播銷售呢啲文化嘅？
3: 即係帶住問題咧，係過嚟學習嘅。咁今次係第幾次同故宮嚟個親密接觸啊？
4: 係第二次嘅。我第一次咧都係高三畢業旅行過嚟故宮呢邊走馬觀花一下啦。咁呢次就係深入去研究一個專有嘅話題啦。咁樣
3: 當時走馬觀花嘅話，有冇被啲文創吸引，自己買翻兩個翻屋企先？當時
4: 咧。因为太攰啦，所以都系买雪糕多啲啦。文创就系冇点样去买嘅。
3: Okay.
4: 但系呢次咧就系行咗好多文创店啦，都系有啲想买嘅文创先带翻去屋企嘅。
3: OK， 咁你都喺文创部度实习噶，你有冇啲福利啊？攞走啲相关嘅文创咁样嘅咧？
4: 啊，我都好想，但系我哋文创部其实系冇文创喺度嘅，都系冇啲福利。
3: 哇，咁样文创部冇文创，即系你哋负责系产品研发嘅，啊，最尾啲成品喺晒喺门店啊。OK， 明白。
4: 系已经卖晒出去啦。
3: OK， 好多谢阿建豪嘅分享啊，希望你可以喺结束之后买多啲文创啦。好啦，另外一位同学，
4: 好啊，
3: 你系边位咧？第二位同学。介绍自己。
5: 大家好，我是黄海璇，我刚刚是在英国伦敦大学金像学院毕业，就读的课程是艺术与艺术史学士课程，现在在故宫实习的部门是古建部，负责彩画保护研究。
3: 是啊，海璇嘛，啊，你的名字很男性化，但是都相当之我们港意头很喜欢你的名字，海璇归来这样。今次你真的归来了，你真的在英国伦敦大学是不是学成归来？因为刚才你说是刚刚毕业嘛，今次为什么会选择在毕业季，大家 去毕业旅行的，你是过来故宫那里实习呢？选择
5: 因为我本人都在英国读了好几年书啦，就想趁终于毕业了，咁就想翻到中国，咁有呢，这个喺网上面见到一个可以喺故宫实习嘅机会，就想申请一下，然之后可以嚟到首都，仲要系故宫，然之后就尝试申请，然之后就嚟到呢个实习啦。
3: 第几次同故宫嚟过亲密接触？
5: 是第一次。
3: 哦，你都系同头先一位同学都系第一次嚟北京，第一次去故宫系嘛？
5: Okay, 是北京都是。
3: 是啊，你这个部门的话我觉得很有趣啊。古建部我以为是跟建筑相关，但是彩画保护研究，即是你们都分得很细，跟你的这个专业 藝術與藝術史學士課程會唔會有些少拉更呢？因為藝術同呢個畫嚇，即係傳統畫作有一定嘅拉更。
5: 係，我對於我嚟講，其實係好相呼應嘅，因為我自己喺大學讀藝術咧，我自己都係創作都係繪畫為主，即係畫畫為主，所以今次嚟到故宮可以好深入咁去研究呢個彩畫，即係因為古建築佢唔單止係啲木結構啊咁樣，但係都係。即係譬如你去到故宮留意啲木結構上面，你會見到好多好裝飾性嘅彩畫啊、繪畫，就係、是、彩畫咯。所以彩畫都可以係古建嘅一部分。
3: 哦，我明白啦。你哋講嘅彩畫咧，佢唔係一幅獨立嘅畫作，即係我哋睇嗰啲畫咁書畫嗰啲，而係喺古建築上邊作嘅嗰啲畫啊。是不是有什么理解呢？ OK， 即是等于都跟建筑相关，它不是普通的画作来的。OK， 明白了，多谢海璇的分享。好了，还有第三位我们这一part要分享的澳门同学，你是谁呢？
6: Hello， 大家好，我叫谢远山，我在南京大学读考古学。今次实习的岗位是考古部的田野考古，我主要的工作是负责考古发掘和对出土遺物進行一啲清洗啊、遺跡嘅記錄等等。
3: 嗯，明白啦。咁啊，遠山，你係女生嚟噶。咁通常考古咧，我自己覺得第一印象咧，可能就係相對比較苦啊。呢、這個苦，因為你要落到地底啦，或者可能同泥土有親密接觸咁樣啦。咁啊，相對嚟講嘅話，我覺得會辛苦啲嘅。你仲要係田野考古。会唔会真系要落到去某啲洞啊，或者系挖到好深啊，去发掘咁样咧？我听你咁讲嘅话，呢个实习岗位啊，
6: 系需要嘅。我哋会有一个类似长方形嘅土坑，或者正方形，或者系唔同形状啊。我哋叫佢探方，跟住我哋就系探方入边进行发掘。我哋会进行刮面啦，即系表。地面的表层我们可能会用工具去将它进行的清理，跟着再往下逐层逐层地进行发掘。所以不同的探方它的深度都不一定一样。是的。
3: 即是等同于现在故宫还在探掘的东西，是吧？即是不是已经全部已经呈现了出来的，即是还有东西在地底。
6: 是我们会了解故宫它是一个宫殿建筑群，我们都有一些史料可以了解到故宫它的功能是什么。但是对于一些史料它没有记载的部分，比如说以前的工匠他们会在翻工的时候做些什么呢，用些什么工具那些，可能会通过考古的发掘，跟着我们将这些东西揭露出来。
3: 哦，明白了，这些真的不为人知，大家展览都看不到，可能以后你们要变成一个研究成果跟大家去呈现，因为给不到你看嘛。可能有些什么工匠以前在我们广州有很多做广彩啊广绣的朋友都会在角落头会雕上自己的名字咁样，我唔知喺故宫会唔会有啲雕梁洞柱有啲咁嘅情况啊。但係可能喺更加深层嘅地方呢，会有以前工匠留低嘅

0: 家分享呢？我想问一下阿建豪先。
1: 哦，好嘅。咁我谂翻，主要系发生喺同消费者访谈嘅时候啦。咁无论系今年嘅十五规划啦，或者系澳五嘅三五计划，其实都有提到文化出海啊，加强国际平台上面关于文化交流啊、文化宣传嘅内容嘅。所以我哋部门咧就去采访咗好多嚟自唔同国家嘅游客，咁问佢哋关于故宫文创啊，或者文化交流呢啲嘅睇法啦。其中有两个嚟自俄罗斯嘅游客咧，你就答咗好多问题之后咧，仲写咗啲俄罗斯文嘅嗰啲祝福俾我哋啦。然后我哋翻译咗一下，大概意思系希望我哋平安啊，拥有爱与幸福咁样咯。同埋仲有一次咧，我哋问咗个外国人啦，然后用英文问佢啦，然后佢用中文答翻我哋啦。佢系一个识中文嘅外国人嘅，咁佢就同我哋讲咗好多咧，同讲话其实佢除咗想睇我哋同其他国家文化交流之外咧，都系想睇翻中国咁多嘅民族，佢哋多民族嘅一个文化嘅融合啊交流咁样。所以我可以喺访谈之中就系睇到好多嘅游客嚟自唔同国家嘅游客，都系对我哋中华文化系感兴趣嘅。咁我觉得呢个系一次好有意思嘅经历啦，同埋可以了解到好多好有趣嘅观点啦，同埋遇到好多好 nice 嘅游客啲人咯。
0: 我觉得你呢个项目咧好有趣喎，访谈游客啊，因为之前咧，我以为你哋系文创产品研发及销售管理，你系要做去研究，然之后去设计咁样嘅，或者系销售管理，睇下卖成点。谂唔到咧，你哋要好似之前分享嘅位同学啦，阿允彤咁样咧，佢系做呢个传播嘅，公众号传播啊，做啲产品俾大家睇。而你哋咧要做埋佢嗰份，要去采访啲游客，即系等于你哋系咪拍翻个视频？以后呢啲相关嘅同游客嘅对话或者佢哋嘅观点，可以喺公众号度睇到咧？
1: 這個呢个咧，可能系暂时做唔到嘅，因为采访游客咧拍视频系有一啲比如话佢嘅版权嘅问题啦，就系有啲采访者系唔愿意出镜嘅，我哋系比较难做噶啦。咁同埋我哋故宫文创嘅微信公众号其实而家系暂时冇喺度更新紧嘅，所以希望将来有机会可以再拍翻啲视频或者系宣传啲文创相关嘅内容俾到大家，但系而家系做唔到嘅，
0: 明白，
1: 可惜啦。
0: 即系等于你哋呢个采访系一次调研嚟嘅，佢唔系一个好正式嘅采访，咪坐到嚟，大家即系对住一啲问题去倾咁样嘅，而系做一个了解，做一个访谈，睇下佢哋对于故宫嘅一啲文创嘅睇法，可唔可以咁样理解？
1: 可以咁样理解，就主要睇佢哋中意边种类型嘅文创啊，而家对文创有冇啲意见俾到我哋咯？
0: 咁跟住你哋整翻个调研报告，睇下以后未来你哋故宫文创嘅发展方向啊，为呢个发展方向提供一啲理论嘅或者系例子嘅依据咁样咯。
1: 系啊，冇错
0: 嘅。OK， 嗱咁啊，通常见到一啲外国人咧，我之前都曾经做过北京奥运会嘅志愿者啊。是好耐之前2008年嗰届北京奥运会嘅专门带啲小朋友嘅志愿者，我带啲小记者嘅，咁我都撞到好多外国人，咁我哋会攞啲北京嘅徽章咧、襟章咧同佢交换咁样，你哋会唔会攞故宫嘅文创或者啲小礼品同翻佢交换咧？因为佢都做咗你呢个调研报告啊，有冇啲咩送翻俾佢？佢会唔会有啲咩反馈翻俾你哋咁样？
1: 我哋都好想俾佢哋啲禮物啦，但系咧，我哋冇申請到經費落嚟。我哋呢個因為我只係一個小小嘅訪談採訪，有可能勞資嗰邊冇批呢個經費落嚟，所以我哋比較難去話送啲小禮物俾佢哋啊。
0: 但係
1: 我哋都好感謝佢哋願意花啲時間同我哋去傾呢啲事情，非常之感謝佢。
0: 即係人哋喺度旅遊緊，去參觀緊嘛，佢都願意係花呢啲時間同你講講啊。咁有冇邊啲文創係好多嘅外國遊客好受佢哋歡迎嘅？即係最尾調研出嚟。
1: 有一款係非常之受到外國嘅遊客女性遊客中意嘅，係個香膏，是蝴蝶形的香膏啦。然后我们采访问他说为什么去买这个香膏呢，他第一点就是说很好看啦，因为他觉得很精致啦。这个就是我们文创方面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精致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点啦。第二个有趣的点呢，他说佢香膏呢啲香膏用完之后呢，他可以去换一些新的香膏下去，就不需要再重新买一个这样好减少产生嗰啲包装嘅垃圾啊，可以保护。

0: 翻環境咯。我發現咧，啲外國遊客佢哋會好注重呢種環保嘅精神，
1: 嗯、
0: 會唔會喺你嘅產品裏面體現出嚟咯、
1: 哦？
0: 我就覺得係一個好有趣嘅點。
1: O、okay, K， 我更替嘅一個香膏啊，有唔同嘅味道啊，可能乾隆後宮咁多啲皇帝或者啲妃子佢中意邊個味道啊？咁啊，或者可能適應春夏秋冬有唔同嘅味道啊。咁啊，呢個亦都好有趣啊、
0: 嗯。
1: 好，都多謝曬阿堅豪嘅分享啊。我想问一问海船啦，咁啊海船归来啦，咁似你喺将近一个月嘅实习过程当中啦，有冇啲咩特别嘅有趣嘅经历同我哋分享一下啦，海船。
2: 我想分享一下一个生活上嘅经历啦，就系、是。放工我就會同我同部門嘅同事一起踩單車翻、
1: 嗯
2: 我哋住嘅地方，跟、
1: 嗯、
2: 住呢但係如果我哋準時收工嘅話呢就好難會好近門口就會有單車，所以就會通常要行遠啲嘅，同埋平時遊客都比較多，所以閉門嘅時候都係正正係我哋收工嘅時候就會比較多人，所以就會難啲有單車。然之后，但系咧，如果我哋迟15分钟放工嘅话咧，就会遇到一个平时放共享单车嘅叔叔嗰啲师傅，跟住佢哋就会、嗯、即系咁啱，佢就会可以喺我哋面前放啲单车俾我哋，咁我哋就可以踩翻酒店咯。
1: 嗯，
2: 系啦，呢个就系一个比较有趣嘅生活上嘅事件。
1: 嗯，即系踩单车上落班啦。咁你哋工作嘅地方离、嗯、你哋住嘅地方有几远啊？
2: 踩单车就10分钟。嘅距離
1: 係咁，點解唔選擇行路呢？
2: 行路可能北京天氣比較炎熱啦，跟住平時朝早都想多啲時間，即係長即係瞓耐啲咁樣，就翻工可能就會精神多啲咁樣，係、
1: okay,
2: 精神好啲。
1: 而且喺故宮範圍之外踩單車嘅話咧，係一個好特別嘅經歷啊！我冇記錯話、嗯，你應該講你係第一次嚟北京故宮呢度啦嚇。我相信你有好多地方咧都踩過單車嘅嚇。喺北京嘅故宮博物院嚇，門口應該要圍住個城牆。去踩翻到自己嘅住处呢一段嘅距离，或者呢一段嘅时间，同你喺其他地方踩单车会唔会有啲咩唔同咧？感觉上边，
2: 毕竟故宫都系一个旅游胜地、
1: 嗯，
2: 所以上落班正正就系、是故宫开门同埋故宫闩门嘅时间，所以平时嘅景象都系好多人同埋路况都。比較擠塞咯，但係有一個有趣嘅景象就係你會見到好多遊客佢哋都會穿住嗰啲格格嘅衫啊，即係佢哋會租嗰啲皇上嘅衫，同埋有啲可能太監嘅衫，可能呢個就係一個比較有趣嘅景象咯。平時上落班見到嘅時候，
1: 有冇人穿住太監嘅衫或者係嗰啲格格嘅衫嚟踩單車啊？
2: 都有啊，都有噶。
1: OK， 咁啊，所以呢個都算係一個好特別嘅景象啦嚇，會有一個穿越嘅感覺啦，因為以前啲格格啊，啲、可能坐轎出門噶嘛，咁但係而家大家都想成為格格，想成為公主咁樣，咁所以就有咗呢個奇景嗱，大家搭住唔同嘅交通工具嚇，著住當年清朝嘅服裝嚟到現場，一齊共賞故宮美景啊！嗱，呢個經歷都好有趣啊！多謝海船嘅呢個分享啊，非常之得意，要踩單車上落班，見到唔同嘅奇景啊！好啦，咁啊，仲有問一問阿遠山啦嚇，咁你有冇一啲好特別嘅經歷要同大家分享咧？
3: 其實係問題實習中有好多經歷啦，咁我最想分享嘅係一個，即係我哋部門老師李偉文老師，佢係一個。北京人，跟住佢到對北京嘅城市同埋呢個歷史都有好多嘅認識，跟住佢就會推薦我哋，成日推薦我哋可以去邊度邊度玩，收工之後近嘅有啲咩地方，跟住即係佢有時間嘅話就會帶我哋收工之後係周圍轉咯。我哋有去北海公園啊，有去啲胡同，跟住係到慢慢了解北京呢座城市。嘅一啲文化特色，我會覺得好有意思，而且老師真係好好人，佢會好願意同你分享好多有趣嘅一啲事情。
1: 嗯，你哋係第幾次去北京啊？你
3: 我係第二次。
1: 嗯，咁今次除咗實習之外嘅話咧，仲有一個地膽咧，帶住你周圍去捐窿捐鬧啊！有冇係帶你去品嚐一啲好特別嘅美食，譬如話豆汁啊、炒肝啊等等呢啲咁樣咧？
3: 佢有推薦過我哋咯，但系我哋就覺得唔係好想食。 好想揾相，因為我之前有試過上次嚟北京，嚴格嚟講嚟過三次北京，所以上一次我有揾相，我今次就唔使揾相。
1: 明白啊，咁啊，你對於呢位老師嘅感情都好深啊，即係佢帶你除咗係落到去你哋講到嘅考古嘅田野、考古嗰啲地方去進行考古發掘之外嘅話咧，仲會係帶你去感受老北京佢哋嘅生活啊。你覺得老北京的生活有沒有什麼吸引你的地方？
3: 我覺得是北京有兩個地方很吸引我，第一個是城市文化方面，我前排去個什刹海，跟住在那度行啦，我去了宋慶齡故居那度出嚟，即係那度係冇乜遊客，啱啱好就可以感受到當地北京人的生活，因為你會見到即係雖然那日好熱，但係佢哋會喺出邊喺度落棋啊，跟住喺度打乒乓波啊，跟住聽到啲人喺傾偈，跟住小朋友喺度玩，我覺得好有嗰種好超嘅感覺。跟住從第二個方面就係，因為我自己呢排發現，我覺得因為受老師嘅啟發，我覺得古建築係一件非常之有意思嘅事情。跟住喺北京，佢有好多嘅寺廟你可以去行，你就會見到唔同時代嘅古建佢係點嘅，跟住佢有啲咩特別嘅點啊，你會好深。切咁样感受到建筑带俾你嘅魅力感受，
1: 明白啊，咁啊即系好即系 local 嘅生活方式啦，令到你哋觉得流连忘返吓。而且我了解到咧，你哋除咗实习之外嘅话咧，每逢周末啊，星期六日，你哋都会有好丰富嘅活动吓。即系除咗北京之外嘅话，会喺周边都系感受下当地嘅非遗啦、当地嘅美食啦，同埋啲美景，系咪嘅咧？
3: 系
1: 去过边度啊？
3: 去了很多地方，比如说我们去了圆明园和颐和园。
1: 都是除了故宫之外的话，就有很多皇家园林给大家去感受样的。我相信这一次实习就是相当之有意义。好了，想问一问几位同学，接下来呢8月15号会迎来这个实习的 ending。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些还未做的一些尝试，就是想努力在接下来一个星期完成埋佢咁样啦，同埋参与今次实习会一啲点样嘅获得咧？我想问下建豪先。
0: 咁剩余嘅实习时间咧，我应该会努力完成个关于嗰个故宫文创澳门空间融合馆嘅策划案嘅撰写嘅。咁希望我可以让自己嘅少少意见啦，去参与到呢个项目当中啦，同埋希望可以听到啲业内嘅人士啲建议啦，比如话我哋部门老师啊，或者我部门嘅主任佢哋啲意见嚟检查下我自己目前嘅能力到咗边度啦，同埋边度系需要继续努力嘅。同埋我都希望喺最后呢段时间同部门只猫猫嗰啲相处，因为可能之后就见唔到佢。
1: 你讲嘅系部门只猫猫，即系等于你哋部门系养猫嘅，即系养咗只猫，养只故宫嘅流浪猫系咪咧？
0: 佢係故宮嘅公貓，但係佢會經常嚟我哋部門呢邊玩，所以佢都係算我哋部門隻貓貓。但係佢會經常喺出面，喺我哋嗰個工作範圍區裏面周圍行咯。
1: 佢係咩品種啊？
0: 中華田園貓嗰種佢橙色嘅咯。
1: 哦，嗰啲骨貓啦，大骨嚇，
0: 係啊，骨貓
1: 嘅嗰啲骨貓嚇，咁啊，通常都頗肥嘅，如果食得犀利啲嘅話，我相信你哋都會即係養到佢肥肥白白啦嚇。咁啊，希望會唔會話，因為頭先都講到咗，有同學講到咗啦，故宮嘅文創好多都同貓相關嘅。咁有冇一隻貓嘅文創就係你哋嗰只骨貓嘅呢個形象衍生出嚟嘅咧？
0: 我覺得可能係有嘅，因為故宮有好多嘅貓文創咧，都係骨貓嘅形象啦，可能都係有。取材於佢啦，但係因為故宮文創咧，大部分嘅設計咧，其實係我哋部門嘅老師可能係會揾一啲出面嘅設計師一齊嚟設計嘅。咁我哋其實主要負責審批佢哋嘅設計嘅產品，所以我唔太確定係咪就係佢就係原型啦。
1: 明白嗱，咁你喺故宮嘅文創部度實習嘅話咧，有冇你啲屋企嘅長輩啦，或者係親戚朋友啦，甚至係同學啦嚇，就話你喺嗰度文創部。做实习，可唔可以整翻啲文创过嚟做手信咁样啊？结束实习之后，有冇啲咁样嘅同学表达出咁样嘅意愿或者系希冀嘅？
0: 有好多嘅，就算唔系远在澳门嘅同学啦，有时呢个团里面啲同学都希望我可以带佢哋去行啲文创店啦，帮佢哋盖章啊。 或者係幫佢揾啲可能其他人揾唔到啲文創咁樣。
1: 係喎，要集章喎，有啲要周圍走去啲文創店先得㗎，唔同嘅店會有唔同嘅章啊。咁所以你任務艱巨啊，喺接落嚟最尾呢個星期嘅話咧，要做多啲嘢。

0: 先得啦，帮大家谋福利啊！好，唔该晒建豪。
1: 好嘅，好嘅。
0: 咁啊，海船咧，
1: 唔该晒。
0: 啊，海船，咁你会有啲点样未完成嘅目标要努力喺最尾嘅实习时间度完成佢？
2: 因为我哋而家负责紧系临摹紧彩画，所以工序都比较精细同埋繁复啦，所以。我哋而家目前已经画紧呢个彩画，大概可能两三个礼拜啦。然之后我哋就需要喺呢个实习完成之前、完结之前去完成，所以我哋，所以我希望系咯，可以喺实习之前完成到呢个彩画。
0: 即系你嘅呢个功课、或者你嘅实习嘅任务仲未完成啦，要努力先得啦吓。嗱，咁其实你头先讲到咗，你系。畢業噶啦嚇，結束呢次實習之後，會唔會話我唔知道你要去邊個方向揾工咧，定係繼續去讀、其他嘅一個碩士課程咁樣？同埋呢一次嘅故宮實習，會唔會為你未來呢個方向有加持咁樣
2: 咧？喺學習彩畫，喺呢次故宮實習入邊學習到呢個彩畫，佢唔單止係呢個工藝啦，而係我喺繪製呢、這個彩畫嘅過程當中，我都可以。了解到和學習到以前那些工匠啊和匠人他們的藝術精神和他們的審美，我可以在就是在這個實習當中可以學習到，我覺得我可以將這次學習到的東西運用在我日後的藝術創作過程，藝術創作都好，或者、做事的精神都好咯，
0: 明白。咁啊，将匠人精神啦融入自己嘅作品当中啊，咁啊，多谢阿海船嘅分享啊。咁啊，仲有阿阮山啦，咁你啊喺今次实习当中有咩获得，同埋诶，仲有啲咩未完成嘅目标要啊打算继续努力啊？
3: 首先在獲得方面，我覺得是一次非常之好的實踐機會，讓我體驗了田野工作中需要做的事，它不單止是發掘本身那麼簡單，你要對它進行拍照建模，跟住要清洗出土遺物，跟住你要記錄好每一日你做了些什麼，因為記錄是非常之重要的。總之就是一個 體驗上來說，我學到很多東西，跟住想做些什麼，就是我現在進行緊遺跡的一個平面繪圖，我就希望可以在這段時間內將這幅圖畫得好一點，
0: 即是最尾仲有未完成的工作啦，很多同學都係表達了一定要在最尾的時間揸緊時間要努力去完成咗佢。我知道咧，你哋應該係同往屆一樣啦，翻到澳門之後嘅話啦，會集中咁樣，可能做一個回報咁樣嘅嚇。咁啊，我唔知道會唔會到時候有啲做新媒體嘅朋友，將自己或者各位同學佢哋今次參與嗰啲集體照啊，或者係一啲難忘嘅工作照啊。變成短片，或者可能真的會問下你們去拍個短片去總結，或者一些項目的呈現，那我都很期待參加我們今天節目的幾位同學在未來的一個分享。就正如故宮博物院的常務副院長劉偉他表示，要令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當中煥發生機，也都希望今次港澳的青年學子在不同崗位實習當中理解到守护的份量，将故宫的故事带回港澳，或者带向更加广阔的世界，做文化传承的桥梁。我相信今天的采访大家都听到他们有些经历难忘的事情，还有即将到来的相关的项目，还有今次的收获，都应该知道这群学仔以后应该会将这份经历变成自己的动力，不断向前。好啦，咁啊，都多谢晒呢一 part 嘅阿建豪啦、海船啦同埋阮山接受我哋嘅采访，分享佢哋喺北京故宫博物院参与嘅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多谢你哋嘅分享。好啦，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啦，咁啊，都多谢晒大家嘅分享。希望大家喺接落嚟最尾呢一个星期嘅实习当中咧，继续顺顺利利做埋一啲我哋之前立咗 flag 但系未做完嘅嘢啦。好，唔该晒三位同学，希望。以后会有机会继续听你哋嘅分享啦，好嘛？
2: 好嘅，多谢晒。
1: 好嘅，好嘅。
0: 好，多谢晒。好，系咁先，拜拜。
1: 系，拜拜。
4: 被习惯出走向任难改变，霎时亦喝到百岁仍都不厌。

0: 今日我主播 Showtime 时间，星期六日大湾区之声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1: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3: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6: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根脉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7: 大家好，我系陈飞。《根脉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为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6: 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根脉中华》节目嘅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咧，会同大家关注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怎样令到古代的瓷片懂讲嘢噶。
7: 全程有我的环节会听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刘青竹刻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黄志伟的匠心传承故事《刀手竹心》。
6: 而八雅会馆的环节会听到青年生演奏家彭杰同我哋分享专题《生命新韵：古老乐器的时代回响》。
7: 咁而文化公开课啦，就会有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为你去讲述啦，古人到底发明咗几多种竹笋嘅食法。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2: 倾听历史嘅诉说，触摸多彩嘅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

0: 好了，继续回到今日中华，本期的节目主持会有建光和陈飞。在无奈之前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面，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这个项目身为成功。窑火夜夜明，瓷器日日出。景德镇这座自十世纪起就窑火不息的东方瓷都，见证了中国瓷器从古至今的传承和发展。
1: 然而在景德镇，不单止有精美的现代瓷器，还有全球首个基于海量考古标本搭建的古陶瓷基因库，里面收集了近2000万片古代的瓷片。什么是古陶瓷的基因呢？2000万片古代瓷片背后藏着哪些跨越时空的秘密呢？咁当古陶瓷遇到现代科技，又会碰撞出点样嘅火花呢？今日嘅节目，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会带大家一齐啦去探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
0: 根据古陶瓷基因库嘅专家介绍，每一块嘅古代碎瓷片都藏有好多信息嘅噃，系俾每一块嘅古瓷片制作出生证，就系呢度好重要嘅工作之一。古瓷片的出生证里头又包含了哪些信息呢？我们先跟着翁彦俊院长去实验室里头了解一下。
2: 在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的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一项极其枯燥却至关重要的基础搭建工作。这些古代碎瓷片正在被逐一转化为计算机里的庞大数据库，涉及出土信息、三维扫描以及成分分析数据、制作工艺、原料来源、纹饰、釉色等多项内容。
3: 我们把器物的造型、纹样、色彩和它的胎釉、装烧款制这方面的信息呢，作为原数据进行录入。我们首先确保每一件瓷片它都是有出生证的，哪一个地层、哪个年代。我们提取它的8+X 类信息，所谓八呢，就是这个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延展信息就是我们说的 X 类信息。
2: 为了能在专业显微设备下精准提取瓷器的结构与成分元素，科研人员必须对标本进行严苛的物理打磨。
3: 胎体的薄片30微米，无论是看它的微观形貌，还是分析里面的检测里面的成分元素，我们都需要把它做成这种仪器设备可用的状态。它的这个平整度要恰到好处，而且不能有任何的划痕。打磨抛光工作，这是最费人力物力的。科技跟陶瓷考古、陶瓷历史结合中，往往就是因为缺少大量的这样的标本，你得愚公移山嘛，这个标准的建设都要时间。
0: 每一块古瓷片都需要经过切片打磨，提取出它的专属基因。咁咁费力费时咁提取微观的数据，究竟又有咩用呢？每当遇到一件颜色独特的古瓷器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再使用形容词，又应该怎样向世界精准描述它的色彩呢？中国学者又是怎样在世界舞台上主导建立古陶瓷研究国际标准的呢？针对以上提到的这么多问题，我们来听听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的院长翁彦俊的介绍。
3: 原来的色彩的话，我们很多都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描述，那现在我们用的是更底层的 LAB 值， L 代表它的照度， AB 呢代表它四种基本色的一个坐标值，这些方面呢就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来把主观和客观呢取得一个平衡，也让它的变得非常的准确。
2: 目前通过构建完善的标准体系，科研团队正在主导制定 ISO 古陶瓷科学表征国际标准，这也是中国主导的全球首个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标准之一，
3: 让大家能够说同一种语言，并且呢可以进行量化的比较，这一切都离不开标准，我们可以成为这个标准的制定者和发起者。
1: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说，很多出土器物的残件反而比完整的器物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工艺信息。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的系统后台，跨越上100公里，时间跨度是长达半个几世纪的考古一张图，将历史上零散的考古发掘成果首次在三维空间上系统呈现。一张图怎样重现千年瓷都盛景呢？继续来听报道。
2: 景德镇全域考古系统一张图，从昌江水岸的

0: 观音阁遗址到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的钰窑厂遗址，从转运窑柴燃料的涧西码头到运送高岭瓷土矿的东河码头，让跨越千年的手工瓷业发展历程跃然屏上。
1: 我们的考古发掘是连续的，它有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点来进行的，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些遗址信息呢，去整合到一张图上来。你可以根据不同的它的不同的历史年代，比如说唐代的、宋代的，你可以根据它的不同性质，是窑炉还是作坊，还是道路，来去呢让它这个进行分层表达。这里所有数据呢都是可以直接测量的，它是正投影三维扫描的，并且我们把器物信息和它的这个遗址空间信息、地理信息关联上。
0: 很多出土器物的残件反而比完整器带给我们更多的工艺信息，比如来自落马桥遗址的小足印花盏。
1: 这个曹操的阁古要论中啊，为之赞赏的苏府瓷，这个釉呢跟在青白基础上，它有点更加成湿透状，它的碱金属钠，比如特别是钠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它的釉的流动性就要弱，弱的话呢，花纹就更容易清晰，而且呢，对青花瓷、原青花的成熟更有帮助。我画上去的这些青花料不容易晕散。景德镇的这种，或者说中国的这种传统工艺发展到这个阶段了，然后呢，跟来自于波斯的苏麻离青一结合，所以产生了让世人惊艳的青花瓷。
0: 在明代正统时期，曾下令烧制体量巨大的龙缸，因难度极高鲜有成品。如今科研团队开启了全球首创的 AI 智能拼对实验，
1: 最近扫描了16000件这个正统时候的龙缸片，进行 AI 的智能拼对的训练，全球首次把 AI 应用在陶瓷拼对的实践中，是真正的应用级的。但是你要从数万件里面，可能属于好几百个个体中去进行拼对，那就很难了。而且它很多的瓷片它是散失掉了，它可能已经不在这里了，在这种情况下找出有效解到全世界来讲是个难题。预计10月份我们这个项目能结项，应该到时候会有很好的消息出来。
2: 那500多年前的瓷质香薰究竟生成点呢？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是深埋在景德镇的御窑地下，蛰伏了500多年。专家介绍，他们是屡烧屡败，从来都未成功过的作品来的。据了解，这批鸭是由于烧制难度极大，没能够完成皇家的考核，紫禁城的大门始终都没有让他们进去，就被就地压碎了，深埋在地底。那这些屡烧屡败的鸭仔又是如何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的托举之下破土重生的呢？下面来听翁彦俊院长和我们分享一下。
1: 打开它可以看到，这分上下两个部分，下腹部呢它还有6个隐藏的小孔叫隐孔，这个隐孔呢来中间呢来进行进气，从跟鸭嘴这边呢形成一个对流，然后下腹部呢就去填满了香灰，香灰里面埋一颗香炭，之上呢再放一块云母片或银箔片，在上面再放一颗香丸，这样的话你香炭点着的时候啊，你的香烟呢就从鸭嘴里面就可以袅袅的升腾而起了，从它俏皮的吐着舌头的鸭嘴里面，从它瞪圆了的花眼边上，你看这花眼中间还有一底乐平当时最早的国产料平等青花料啊，做了瞳孔，没有见过传世品的，所以它当年没成功过，很可能没进过空。
0: 直到上世纪80年代，考古队才将它们从遗址里挖出来，再从上千件碎瓷片中艰难地拼合出了6只。
1: 这个民窑绝对不敢烧，这个太难，难度太大了。
3: 难度大在哪儿呢？
1: 各方面，所以它是一个典型的成化的胎釉，这个胎质非常的细腻洁白，釉呢是非常的温润的。原料的提取和加工，它是非常精细的。然后它造型太复杂了，底座也好，下部鸭掌也好，鸭身的曲线，这个鸭那个素羽的部位，羽毛的这种银杏叶一般的这个刺羽的雕刻，和它填充的这种孔雀绿，后脑烧湿的墨绿，底座的草绿，就它的叫素山采光绿，其实就有3种，黄有焦黄、土黄，紫有切皮紫，瞳孔呢还有一点平等青，细节拉满。它叫素山采，就没有红色，说它没成功过，没红过，又很有才，年轻人觉得很有代入感，等待着第二次的开局，所以我们让它红一把，让它成功起来。
0: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发起了鸭生重启计划，号召大家给这6只小鸭子重新命名。目前已经有3只鸭喜提大名，老大叫岁岁鸭，

0: 念他破碎深埋的过往。老二叫岁岁鸭，谐音岁岁平安，是对他新生的美好期许。最搞笑的是老三爆棚鸭，造型通体发黑，爆炸头，
1: 摇炸了，塌了，他一个成了一个爆炸头，眼睛很愤怒，但实际上是内心还是很柔软很善良。我们正在做打样，另外三个还没定，正在邀请广大网友一起来参与。
2: 无论是最前沿的 AI 拼对，定是屡烧屡败又终获重生的岁岁鸭，古陶瓷基因库正带给我们文物保护修复以及展示利用方面更多种可能。对于普通公众来说，老祖宗留下的绝美文样是怎样变身融入现代文化生活的呢？继续来听报道。
0: 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自建立之初就秉持着开放共享的理念，除核心安全数据外，绝大部分内容正逐步向国内外学术界开放。一个由多国参与的国际合作平台已初具规模。
1: 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国际瓷研究学会，现在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89家机构，包括不少的一些著名的博物馆，这个和相关的大学考古所在共同参与。大部分，甚至可以说绝大部分的数据，是对国内外开放的，通过这样来为大家建设一个公共的、世界性的一个研究平台。
0: 除了面向国际学术界，为了让传统经典活在当下，科研团队还研发了面向公众的数字交互系统。游客无需掌握任何设计基础，就能把古代纹样图谱秒变国潮文创。通过建设这座世界级的古陶瓷基因库，千百年前的窑火流光就这样轻轻落在了我们的指尖。前沿科技让散落的古老瓷片拼出传统文化在当代最鲜活模样。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陈飞。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提醒阁下收听收看我们今日中华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你下载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日中华。
6: 常州刘青竹坑是江苏省常州地区传统的民间工艺，起源可以追溯到唐代，清末时期已经是独负盛名。而近现代以来，名家辈出，精品叠现，形成了以徐苏伯、白氏风为代表的两大流派。
7: 而常州刘青竹刻的产品呢，有工艺台瓶、工艺挂瓶、工艺笔筒和秘角等多种的类型。而其制作过程主要包括了整形、描图、切边、铲底这四个步骤。要完成一件精品，经常需要耗费数月之功。各位艺人在竹材上面是巧思全流、多流、小流、微流、不流等的雕刻技艺，成就了常州刘青竹刻的刀工巧用、刻齿描春、骨法用笔、阴阳并济的线条造型特征。和取竹本色、见素验朴、巧思分若、墨分五色的色彩表现特征。2008年，常州刘青竹刻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 黄志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州刘青竹刻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从艺近40年来，他深耕刘青竹刻艺术，对形制、题材、技法及展览形式进行了创新，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其作品屡获国家级省级大奖，包括百花杯金奖、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金奖、苏艺杯金奖等20多项。下面来听黄志伟的匠心传承故事《刀手竹心》。
8: 在江苏省常州市的晋源，黄志伟正忙着为他的刘青竹刻新作挑选材料。他一般会挑选生长在山阴处5年竹龄的毛竹，这样的毛竹密度大，做出来的作品更为稳定。
9: 比如说它有凹凸不平的地方不能用，竹又没擦干净的我要裁掉。我们刘青竹刻其实因为就在这个薄薄的竹青上面嘛，因为我们对尤其是竹子表皮要求太高了。
8: 常州刘青竹刻是竹刻艺术的一种，它是保留最外层的竹青做图案，而利用竹肉做背景，因此得名刘青竹刻。随着时间的累积，颜色较浅的竹青渐渐呈现微黄色，而竹肉的颜色则日益深沉，宛如琥珀。刘青竹刻正是利用这种色泽差异，在不到1毫米的竹青与竹肉之间雕刻出层次丰富、浓淡不同的笔墨效果。王志伟正在为他的新作品绘制文稿。
9: 我用刘青这个表现方式做了一个小铅桥，这个上面呢是一个仙鹤，然后仙鹤边上呢是云纹，因为下面是水，参差着花了3块，就是山石。这个题材来于寿山湖海。
8: 传统的刘青竹刻常见于壁戈、笔筒、扇骨等文房用品中，其中壁戈的应用在明清时期尤为流行，主要用于书写绘画时割放手臂，防止沾墨。其纹样装饰采用刘青竹刻较为合适，既保留了更大的实用功能，又彰显了文房用品的朴素和高雅。
9: 你第一步勾线是靠这个刀尖刀头嘛，你的下去的分量感觉必须是正好是达到这层青的厚度，你稍微深一点，你看这个边上它会起毛起白的就是线，但是你呢又不能太浅，你等于没勾线。
8: 王志伟雕刻的作品通常选用存储了十多年的老竹料，这种竹料性质更稳定，不易开裂变形，雕刻后色彩更为丰富，但老竹料的竹皮更加坚硬且脆，在这样的竹料上雕刻层次难度更大。
9: 就是普通的工匠的话，它就分基本三个层次或四个层次或五个层次不得了了，但是我真正的高手里面可以细分，比如说20个层次30个层次，像工笔画的渲染一样的，就像一层纸一样的薄度。
8: 王志伟从事鎏青竹刻制作已有近40年，11岁那年他无意间闯入了鎏青竹刻前辈白世峰的工作室，从那时起鎏青竹刻便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9: 这就是我老师原来的家嘛，然后小时候经常就跑他家玩，而院子里面有一个楼梯，我就从那个楼梯上爬到他二楼那个工作室边上，还有一个小的玻璃柜，我看到那个玻璃柜我直接傻了，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他那里面简简单单的陈列了一些他的作品，然后我就看了就不肯走。
8: 常州鎏青竹刻能跻身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与独刻名家的贡献密不可分。明末清初有鎏青圣手张锡璜，而近代则以徐素白与白世峰两位先生影响最为深远。年少的王志伟对鎏青竹刻一直念念不忘，回到家便自己尝试雕刻，父亲发现后将其作品拿给白世峰看，小小年纪竟对竹刻如此着迷，这让白世峰感到意外。此后王志伟变成了白世峰家中的常客，自己刻了2年，父亲觉得是时候让儿子正式拜师学习，但没想到却被白世峰拒绝了。
9: 他说小孩子你就让他喜欢吧，将来不一定会从事这个行业，因为他带的学生太多了，他已经从内心来讲没几个能下得了这个苦，能熬得过这个时间。
8: 被拒绝后王志伟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依然坚持练习竹刻，并且进入了学校的工艺美术班，为自己打下了良好的美术功底。4年之后，王志伟带着自己的作品与父亲一同再次拜访白世峰，看到眼前这位少年如此执着，白世峰十分满意。父亲见状立刻让王志伟磕头拜师，白世峰也欣然接纳了这位徒弟。拜师后王志伟更加努力，但他的竹刻生涯并没有因此而平顺。17岁那年他却对自己的竹刻失去了信心，
9: 刻是在刻，但是呢自己的内心积极性啊就没那么高了，你刻出来自己欣赏也没有人说你刻得好啊，精神上也没有鼓励，然后物质上也没让他说来收藏你的作品，那一阶段就是刻得少了。当时我们的鎏青竹刻是没市场的。
8: 1990年文物鉴定家王世襄先生的一次香港之行给王志伟带来了新的希望，他带着王志伟等师兄弟的作品前往香港，讲解中国传统竹木牙雕艺术。出乎意料的是，讲座结束后，所有人的作品竟全部被收藏。这次经历让王志伟第一次深切感受到，鎏青竹刻可以如此受欢迎。
9: 哎，结果卖掉了，卖了多少呢？5000港币。 我记得很清楚，一辈子都忘不掉。他让香港的收藏家直接汇款给我个人，那个时候是邮政汇款单，我激动的无比，我清清楚楚记得，就是上面写的香港嘉木堂吴嘉恩女士，黄花梨皇后，终于就是有人会收藏，花重金来收藏我的竹刻。我那么小，我内心就太激动了，我就突然之间又兴奋出来了，哎，就开始拼着命的又开始创作。
8: 制作鎏金竹刻需要经过整形、勾线、切边、缠底等步骤，对刻竹人的心力、脑力、手力、眼力的要求极高，
9: 就是不可能补救的地方，你是肯定要是100%的把握。虽然每块地方我都很用心、很细心，但是特别细心的地方是一丝不苟的，眼睛都不眨的。其实，所以说他的工作量太大了，一不小心就为了那一点点，你不前功尽弃，这么多功夫下去了。
8: 王志伟手中大大小小的刻刀用了近40年，虽然新刻刀购买很方便，但他依然习惯使用自己最了解的那几把。
9: 这六把刀是一直从我学手艺开始的，这是自行车的钢丝，我父亲帮我磨，原来其实不是这么短，刀口不快了我就蹭两下差不多没了。这个你再好的刀，但是我用不习惯它的手感分量。
8: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王志伟的竹刻作品十分受欢迎，但就在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的手艺不能仅满足于订单的需求。
9: 我每天的脑子就动在怎么样要作品达到这样的体量，画面又要满，构图又要巧，但是呢你刻的时间的成本又要少。我就全部刹车，刹车了以后我就到长寿宾馆的静园里面静下心来，就是纯粹的练各个方面的技法。
8: 在静园创作的日子，王志伟潜心研究传统工笔画的雕刻效果。2012年，他创作的安居图荣获如是如家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不仅如此，王志伟对于极具挑战的大写意画风也实现了突破。
9: 刚开始的时候认识吴冠南老师，然后他是大写意的，那我就得动脑子了。这个大写意画在竹子上，它都墨色都没有的，它不是画在宣纸上你能看到那个笔墨，那我就需要和吴冠南老师经常交流，这个怎么刻，要刻出你在宣纸上的笔墨的味道。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挑战大写意。
8: 在王志伟对作品方向思考过后，他又大胆尝试与当代艺术家合作，但最开始这种合作并不顺利。
9: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和这些艺术家们合作，他们都抱着就是不好意思回绝你，包括关南老师啊、张健啊，他们对你就是你是搞工艺的嘛，信心都不大的，是否能刻出他们心里想要的效果。他们的画很贵，知名度很高，然后我都是你帮我画3块吧，画了3块以后我刻完给1块你。
8: 就这样，王志伟获得了与当代艺术家合作的机会，也因其中一件作品让很多艺术家改变了对传统工艺美术的看法。
9: 高倩当时帮我画的第一件竹刻叫丝路鞋，我就开始那一阶段就天天研究蕾丝，蕾丝怎么编织的，蕾丝上有什么样的图案纹饰纹样，我就挑战我的肉眼的极限，我还要把它做成虚实关系若有若无的毛毛的那种质感。那件作品整个我刻了4个多月，我大概刻5分钟我的眼泪就会溢出来，我估计我现在刻不出来了。
8: 随着时代的发展，曾一度受文人追捧的鎏金竹刻更多地出现在各大展览中，但王志伟不断寻找传统与时代的结合点，让鎏金竹刻艺术融入当代生活，焕发新的光彩。
9: 作为一个匠人很容易，但是你要做艺术家太难了，尤其艺术家是要有一种状态，你对艺术的追求的状态，你如果哪一天没这个状态了，就会被别人抛弃。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陈飞。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嚟到呢个环节系班雅会馆。
0: 笙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自由簧的古老乐器，具有吸吹皆鸣的特点，亦是中国传统吹管乐器中唯一能够演奏和声的乐器。《诗经·小雅·鹿鸣》中一句“我有嘉宾，古瑟吹笙”，就表明了笙在古代礼仪场合的重要地位，亦令其名号随诗句传播而广为人知。
1: 讲到笙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在春秋战国已经是流行甚广的了。而笙的音色是清丽透明、柔和温润，具有独特的穿透力和感染力。而因为它的音域比较广，和它自身的音色特点，笙是能够在保有自己特色的同时，和其他乐器好好地融合的。今日的八雅会馆环节，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余婷和青年笙演奏家彭杰，一起聆听笙鸣新韵，古老乐器的时代回响。
2: 在中国传统音乐中，笙既是独奏乐器，也是合奏中的和声乐器，能够很好地展现中国音乐的韵味和风格，是乐中君子。在民间音乐、丝竹雅乐、戏曲音乐、宫廷音乐和礼教仪式中都有重要的地位。青年笙演奏家、湖南民族乐团

0: 用3000年的回响告诉我们，最古老的声音往往蕴藏着最超前的智慧。
1: 笙这个乐器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了。诗经中说，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了古人以雅乐迎宾，以古乐代弦的动人画卷。可以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早的浪漫。到了西晋，文学家潘岳在《笙赋》中又进一步赋予了它更神圣的描述：“笙击黄钟以举韵，望凤仪以酌行。”在中国古代礼乐文化中，黄钟为12律之首，既定音律的根本，又与君王之正统。而凤仪则象征着祥瑞与高洁。这两句话其实非常精准地概括了笙在音律上的正统地位，以及其形制上模仿凤凰展翅般的高雅美感。古人常常会将乐器视为一种能够沟通天地、承载美德的灵器。笙的造物理念呢，正是天人合一、取法自然的绝佳体现。像笙的斗，它代表着大地；笙管依竹节而生，又象征着万物生长。笙的簧片则以金属锤炼发声清越，暗合金玉之德。它的整体结构就像一个微观的宇宙模型，在吹息之间气息流转，阴阳相合。笙的魅力在于，它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自由簧且能够吹息发音的一种和声性乐器。它的发音原理直接催生了管风琴、口琴、手风琴等西方簧鸣乐器的发展，因此被西方音乐学界尊称为管风琴的鼻祖。笙丰富的和声在民族乐队中始终起着调和音准、润色声场的核心作用，所以也被誉为众乐之纲。
0: 彭杰是第6届文华奖笙专业最高奖获得者，同时也是第9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民乐组合比赛优秀奖获得者，本科和硕士均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师从武汉音乐学院中乐系原系主任谭军教授。他说，谭军教授让他真正走进笙的世界。
1: 谭老师常对我说，乐有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刨竹。

0: 过我的坚持和创作，能让更多年轻人听见生的美，听见我们文化中不曾断流的回响。
1: 姚天乐是湖南民族乐团原创音乐会《长歌潇湘》中核心曲目之一，该作品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24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同时也是全国民族器乐展演的获奖作品。在演奏这首乐曲时，彭杰深深感受到笙子间乐器所承载的深厚文化内涵。
0: 湖南有巍峨的岳麓山，浩荡的湘江水，更有千年书院的文脉延续。而笙作为我们民族千年传承的乐器，它的古朴和音，千年传承的乐器，它的古朴和音与华丽和声，恰好能表达这种悠久的文化根曲。作曲家将岳麓书院唯楚有才的浩然之气与笙这个乐器天地和鸣的特质相融合，创造出了这样一个能够跨越时空的音乐对话。从韵律上说，姚天乐他突破了传统的和音肢体，这样既挑战了笙的演奏技法，也诠释了我们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一种精神。乐曲中迸发的那些乐句音流，就像楚人骨血里的锐意进取，那些绵延的长音呼吸，有如书院眼角沉淀的千年智慧。当笙的声音在书院回廊间升腾时，会让人懂得所谓的天人合一，不仅是文脉的传承，更是湖南人对生命自由的热烈追寻。这是我所理解的笙在姚天乐中的文化意蕴与韵律之美。
1: 彭杰曾创作笙曲《中流》《楠木之语》，并改编多部笙语重奏作品，其中笙曲《中流》入选国家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2025年青年音乐人创演项目。他还曾组建旭日笙组合，开办笙讲座与系列笙专场音乐会，以用文化带动文化，用笙的音乐影响声音的理念，大力在线上与线下平台普及与推广笙音乐文化。在《中流》这首作品里，他在演奏技法和表现形式上做了一些新的尝试。
0: 演奏方面呢，运用了健声最新的五管滑音技术，突破了传统滑音的音色限制，同时充分发挥了笙的辅调演奏技法，让这件乐器在叙事性和层次感上有了更强的表现力。在传承与推广上，除了恢弘气势的大乐队版本，还专门创作了室内乐版，把笙的演奏与沁园春长沙的词朗诵进行结合，配合舞美灯光的叙事辅助，探索了一种跨界融合的民乐新场景。这一些尝试其实都是希望能够用当代的语言讲好传统的声音，让笙这个乐器能与更多的年轻观众产生共鸣。
1: 作为青年演奏家，彭杰近年来活跃于国内外各大舞台，曾先后担任四项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笙独奏，领衔多部省级重点剧目主演，在各类重大音乐会中多次以独奏领奏身份登台，并先后赴英国、瑞士、俄罗斯等国家演出，在国内及国际舞台上均获得好评和热烈反响。
0: 每一次的远行都会让我愈发确信音乐的力量。记得《浏阳河》的旋律初次在欧洲音乐厅倾泻而出的刹那，温热已漫上眼眶。河流、劳作、生命、诗篇，这些人类共有的主题与眷恋，随千里潇湘的世界巡演逐一铺展，中国走向世界的足迹也悄然融入在乐曲楚颂激荡的民族精魂里，绽放在丝绸之路壮阔而瑰丽的画卷之中。艺术自有其独特表达，其实最令我难忘的从来不是舞台上经久不息的掌声，而是乐曲终了时观众席那静

0: 默的三秒，那样深沉的沉静与共振比一切喝彩都更令人振奋。每场音乐会结束后，当地的华人同胞以及来自遥远国度的朋友们，他们总以各自的方式在热烈地表达对中国音乐的赞赏，还有许多异国的面孔怀着好奇走进我们的乐器，即便语言不通，也借助着翻译软件与手势努力地在彼此靠近。古往今来，多样的语言筑起了沟通的屏障，而在当今这个联系愈发紧密的世界，音乐却悄然逾越了语言的藩篱，跨越了时间与空间，让我们在心灵深处共鸣，在灵魂腹地相逢。每一次携中国乐器远渡重洋，都是一次民族文化的自信袒露。身为一名民乐的传承者，我深知这也是一份将中国之声传向世界的使命与担当。
1: 谈及声的未来传承与创作，彭杰表示希望通过守正创新，让声焕发新的生命力，向大众展现这一古老乐器的独特魅力。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陈飞。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讲竹笋。竹笋的妙就妙在一个时字，就是时节的时。古人做笋这个字，从竹从秦，十天为一秦，就恰恰应了春笋过十日变老这样的短促时令。春笋生于宿雨之夜，长于春风之晨，错过这个时候就要再等成一年的时间了。从周天子款待韩侯的盘中之珍，再到怀素挥毫写就的古笋帖，到白居易经时不思欲这样的忘情赞叹，春笋既登得上天子的御案，亦都装得入文人的诗囊。然而如果只是图这一口的新鲜生脆，又怎样满足到平民对美食的极致追求呢？于是乎，一代代的文人雅士、市井名厨就纷纷围绕这一口春鲜，各显神通，烹出了一部包罗万象的中华笋谱。
5: 那古人究竟为竹笋发明了多少种奇思妙想的食法呢？下面来听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的介绍。
7: 古人到底发明了多少种竹笋的吃法呢？我们这里列举几种。你比如南宋有一个美食家林洪，他就发明了一种吃法，叫做薄金煮玉。什么叫做薄金煮玉啊？薄就是用油煎的意思，用油煎烤。薄金就是油煎笋。煮玉呢，是他到这个莫干山去看自己的一个朋友，他这个好朋友呢用新鲜的竹笋来招待他。那这个竹笋怎么吃呢？大米稀饭里面放上竹笋，他管这叫煮玉，他认为鲜美异常，这是一种吃法。还有一种宋朝人烹饪竹笋的方法叫做山海兜。什么叫做山海兜呢？就是把这个鱼虾切碎，先烹调熟，和竹笋包在一起。它包竹笋的这个皮儿特别特殊，它是用这个绿豆粉皮来包，透亮的，放入各种佐料之后上锅一起去蒸。这个蒸熟之后呢，你想啊，这个绿豆粉皮是透亮的，透着这个皮儿能够看到里面包着的笋丁、鱼丁、虾丁。这个竹笋是山上产的，这个鱼虾是海里出的啊。外面这个绿豆粉皮啊，像包袱皮儿一样，像个兜兜一样。他把这个菜美其名曰叫做山海兜。唐朝人韩沃也是一个笋的爱好者，他呢后来考中了进士，那个时候已经到了晚唐时候了，朝政糜烂，无所作为。韩沃呢很灰心，辞官到了福建，住在泉州。泉州靠海啊，这个海味比较丰富，他就发明了一种吃法，就是把这个海鱼和竹笋一起煮。他也写了一首诗来介绍自己的这种吃法。诗云：提鱼苦笋香味新，杨柳酒旗三月春，风光百计千人老，争奈多情是病身。他这里面就提到了一种吃法，就是用提鱼。提鱼是一种小型的海鱼，一般这个身长就有十几厘米，一种扁鱼。因为他住在泉州嘛，在海边上，他就把这个提鱼和苦笋一起烹饪来吃，他认为味道好极了，香味新嘛。这是一种吃法。清代美食家袁枚在他的《随园食单》里面也记录了一种笋的烹饪方法，他把这种笋呢叫做问政笋。问政笋即杭州笋也，徽州人送者，多是淡笋干，只好泡烂切丝，用鸡汤微用。也就是说，问政笋出自杭州，是这个徽州人送给他的，是晒干的笋。那么为什么叫问政笋呢？ 其实得名于它的原产地温正山。温正山不在杭州，温正山在安徽，就是徽州府。所以为什么是徽州人送给他呀？徽州这个府志里面记载啊，说温正山出的这个竹笋呢是最好的，所以他拿这个温正笋用鸡汤一起煨。在我国的江南地区啊，特别是这个苏州、杭州这地区啊，有一道传统名菜叫做腌笃鲜。这个笃其实就是煨的意思，小火慢熬的意思。腌和鲜呢，分别是两种食材。腌一般指的是腌肉，你比如说像金华火腿啊之类的，就称为腌。鲜一般指竹笋、鲜肉这些食材在一起长时间的炖煮，他们认为味道好极了，所以就留下了这样一道传统名菜，叫做腌笃鲜。
6: 那从文同的傍林鲜，再到林红的薄金煮肉，再到原木的文正山笋，古人围绕春笋烹出了千般风味，更加留下了无数段的佳话。但是细品之下就会发觉，这些吃笋之人之所以钟情的，当真只是竹尖上面那缕清鲜吗？恐怕远不止于此。就像苏东坡曾经就写到话，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竹是破土于乱石而不卑，立于风霜而不折。这个恰恰是我们中国文人心目当中最理想的人格写照。因为爱笋而及竹，而文人墨客真正钟情的正是那份虚心有节、刚正不阿的君子之风。咁喺古人嘅心目里头，竹究竟系承载住点样嘅情感同埋精神寄托呢？下面我哋继续嚟听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嘅讲述。
7: 古人为什么喜欢吃竹笋呢？除了竹笋可以食用、味道好、营养丰富以外，竹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有多种用途。你可以用来做筷子、做家具、编席子、盖房屋，甚至可以用来当武器。竹子削尖了就可以当武器，可以说竹子浑身都是宝。所以中国人对于竹子的感情是很深的，尤其是在我国的南方，我国的江南和西南地区啊，因为这里是竹子的主产地，所以说人们对于竹子的喜爱就更是溢于言表了。《后汉书·南蛮西南一列传》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竹王的故事，我们称之为竹王传说。相传呢，东汉的时候，在这个我国的西南地区有一个国家叫做夜郎国。这个夜郎国怎么来的呢？根据这个《后汉书》的记载啊，他们当地人传说说有一个女子到这个河边去浣洗，这个时候呢，突然从上游呢飘下来几个竹筒，听到里面呢有小孩的哭声。那么这个女子啊就很好奇，把这个竹笋拿过来劈开一看，发现里面有一个小男孩。谁家的孩子呀？不知道，只好把他抱回去抚养。这个从竹筒里生出来的小男孩后来就成为夜郎国的创始人，成为首任国王。那么后人就把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称之为竹王传说。后世的学者认为啊，这个竹王传说实际上是反映了我国西南地区的民众他们对于竹子的一种热爱，甚至是崇拜。他们认为自己的王是从竹子中诞生的，这样一种民间的信仰。甚至有的人认为，那他们就是把竹子当作自己部落的图腾，所以才会流传下来这样的故事。可见呢，竹子在我国西南地区它影响之大。竹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四君子之一，梅兰竹菊嘛。北宋著名文人黄庭坚他就写过一首苦笋赋来赞美竹子。薄道苦笋，冠冕两川，甘脆切当，小苦而反成味，温润缜密，多淡而不及人。薄道是一个汉代设立的古县，因为那个地方啊是薄人，一个少数民族在那里居住，所以把那个县的名字呢命名为叫薄道，属于汉代的叫前为郡。这个地方呢出苦笋，这个地方的竹笋呢冠冕两川，是整个西南地区品质最好的、最好吃的。小苦而反成味， 虽然有一点点苦味，是苦竹笋，但是呢，烹调起来之后呢，味道甘美异常，多淡而不及人，淡是吃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吃很多，但是呢，不会因此而得病。我们知道很多食物虽然有营养，味道比较好，但是是不能多吃的。苦而有味，如中见之可活国。苦竹笋就像人一样啊，苦而有味。那些为国家的利益、为人民的利益向君王进谏的这些忠贞之士，往往他的意见是不中听的，就像吃到这个苦竹笋一样，是带点苦味的。但是呢，他对你的身体是有好处的，多而不害，如举世而皆得贤。就是像竹笋这样的贤士，多多益善。朝廷里面这种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夸的是苦竹笋。夸的是竹子的品格，实际上说的是做人做官应该怎么做，应该学习苦竹笋，做一个敢于提意见、敢于为民请命、为国家民族考虑的一个好官，不能只是考虑个人。这就是古人说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这样一种精神。
6: 好了，各位，到今日为止，今麦中华节目要稍告一段落了。我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和央视频客户端，搜索今麦中华。
5: 主持人建光、陈飞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6: 再见。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蝶音。
2: 咱家己人的节目，
4: 天爱蝶音。
5: 六号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日嘅天爱蝶音节目，我是建吉。
6: 大家好，我是志雄。
5: 今日节目呢，给大家我摆录音嘅内容。
6: 大佬仔呢，今日来陪着爱变魔术嘅头车。
5: 嗯，今日嘅场景记录，咱就是走进大凉山，西窗凉山以作者地招，空山凉面地势向右。这个曾经是东国西南部上贫困嘅一角，但这个嘅农家呢，你因为这个老师吹到了精神冷哼。后老家并借着教器走出了大凉山，建构了更大的舞台。这个老师就是土生土长的大凉山人阿铁雪吉，也用音乐接种了大凉山老家的童年。今次的场景记录，咱就坐在来聆听山河般的歌谣。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在天的蝶精的精彩节目。
3: 蝶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蝶山红尘月，
2: 蝶山红尘月。
7: 希望大家好，欢迎你来到蝶山红尘月生物，我是贤杰。今次嘅生物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蝶州嘅江湖大哥啊，一个迎宾来说，甲各个时期嘅饮带红香，也饮带方式对大哥嘅影响，任何时期嘅大哥，依个山山呢都是为饮带做服务嘅，并且呢随着山山技术嘅发展啊，社会风向啊，和饮带方式啊，地壳嘅改变，热度不断嘅调整，所以呢更加适应，更加适合。呀，糖豆的时候，咱到这个起个这么做当，咱不搞了的。糖豆呢，伊个饮蛋就是以这个煮蛋为主。代表好多呢，加了这个鸡肠啊、肘啊，或者是鸡腿啊、包好等等这些调味品，做的都来做。所以呢，但是这个饮蛋，首先呢可以当是食蛋，这个蛋食呢也是以菜食为上等。蛋菇呢也是以菜食为上个。这个蛋糊呢都是以五白来糊来做的。方便来吃，防止这个烫手，所以到这个糖豆，这个饮带带骨呢，就是这三年的这种情况。也到了这个宋代，宋代社会主流的饮带红香是从紫带发过渡到中带发了。也后来时候，豆带风气非常盛行，带骨比糖豆也出现了好多变化。究竟有什么三年的变化呢？接下来就请大家继续跟随着行业来走走溪头乡蝶州的泡沫馆，来这个呢推推这个江湖大鼓的顶浪，跟随着李馆长一起来聊个。
8: 到了这个宋代的时候，他这个第一个文化已经推到了这个高峰。当时呢北宋的冬季的时候，海子丝雕走路已经开通，所以国家经济已经这个南迁，也就是那把国家经济的动荡已经走向海外，梦已经确定了这条海丝这条路线。中国的传统文化实质形成的发展就是到宋代，那宋代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工业高峰。从这个遐唐诗宋词到这个词话，到这个遮，包括咱个饮带陶瓷，相当要就是咱五大名业都是到宋代形成。遐当时就是发现了高岭头有面高温写成个瓷器，遐瓷器当原来个非常高托东温。尊严薄托高温，这三个解决天咱今天的陶瓷实际上不能跳跃宋代或者成水平，所以打宋代是咱中国文化的个推入非常工业的个历史时期。咱地主话比较所以做个好在物件，甲带有关。那当这个智库国人个智库，伊个料非常大，而且伊个文刻非常有力，伊就是用过那道煤矿个时候倒落滴个碗。哦，会刷三只， 哈，爱山西就来去博，所以唐代伊是倒带，伊就落来只碗位啊，倒落碗，一落碗就是叫人过落嘛，就是只倒落碗，啊，伊来生带就叫水山，这条水山呢，直接就是只大坡，啊，伊生后地系地，伊家的伊作为门，啊，就只落大坡另外边做一条更大的道啊。啊，门石伊只解乜就是等时都得一个改宿，啊，能见红仔已经落去学了，只特征古宅个阴带个方法。
7: 嗯，也就是当伊落重带时候呢，伊是比较贵个，即些贵西即些
8: 元素。然
7: 后呢，就是当伊只个铺，哦，又做或者是当只铺来开门，来做伊只讲究。
8: 伊只铺是做后来有滴。配方就係對食，
7: 哦，
8: 所以一配外加，伊指定即係嚟啲牡丹杏仁食，
7: 哦，
8: 係，即係點蛋，
7: 哦，所以送
8: 到
7: 點蛋呢，伊是以點蛋發為
8: 主，伊又是代表啲特徵。腌带改熟咯。
7: 因为家己大现在学做只个倒带咯，冲带的时候呢，又是有讲究这生意。家手法开始，家只个送到冬天只个手法呢，是差不多。
8: 是。
7: 所以刚刚呢，听了李馆长介绍之后呢，大家都会知了。到了这个宋代的时候，这一个茶古呢有了变化，一般来讲都是以强溜之铺甲茶爪为主。第九一个茶古主要呢就是哇强溜个之铺啊，还有这个爪啊。油食呢，也一般呢都是以青白油为主，这黑油呢就比较少。而且喝的时候嘞，江湖大姑呢出现了刻月花这套装饰，这大姑呢比较素雅，比较简单，也不失精美。那时候做这套大姑的主店呢，都是集中到别个山野。而且到了宋代的时候，点茶黄呢，逐渐也成为了社会的主流饮茶方式。喝的时候呢，就比较喜欢的出人围着一道来倒茶哈。直到点茶的时候，对这个茶汤的颜色、茶花的加作形态的味道，都有增加了一方评比。遐几件辛苦呢，有几个因素，这个呢就是汤色，这就是以茶水的颜色来托。好，接着个呢就是以汤花，这就是它从这个茶起来搞哈，这个茶只定的这个泡沫啊，这生意来托。另外第三个呢就是从这个茶汤推推到事后古比有色香味古春，这生意的茶汤就是香槟的。所以的时候的饮茶呢，一般都是以这个茶爪为主，比唐代这个茶碗呢又小一个。但是到宋代的时候，唐代的茶碗并无完全地脱出茶古的历史舞台，只想学在地区的话有技术研制的茶碗，所以也出现了这个茶爪、茶碗、钢葱这三样的一种革命。宋代第九页茶古这个制服呢，造型呢也是有了一定的特点，比如说以这个弧形的小枪，口爱比较碎。因为这个弧嘴比较短，而且呢口比较碎的话呢，导致个点带个过程之中，就是有利于这个形成这个汤花。所以呢，喝的时候这个茶壶呢就要求大，弧形的小枪，则这个口呢爱比较碎一点。好，这呢就是喝的时候茶壶个这套特点了。到了明代，还有清朝的东西，这个茶壶的发展又是如何呢？到下一期的什么之中，现在将会继续带大家来了解。

0: 刮水 TS 听嗯来修咯，
1: 回咪该呀
0: TS 叠金大乐哉。
1: 多水天是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吉。
0: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次个咱来拍只会变魔术的头车。
1: 嗯哈，袂得哈，做你变魔术咧，咱就慢慢来听。刚刚蝶鸟呢是当各界迟到，如来如在嘅人通过各种各样嘅方式见识了蝶鸟嘅陶瓷。
0: 嗯，一配到陶瓷雕，大家可能会先有半碗啊，甚至用包得又有陶瓷得啦哈。
1: 嗯，
0: 因为咱集中配花片嘛，还是一外边魔术嘅陶瓷之嘅又是什么界呢？可能大家就不一定会知了。
1: 嗯，其实呢是变黄木质界也变瓷。
0: 嗯，不会得啦，因为为了让大家呢了解呢个外边魔术嘅陶瓷啊，即也变瓷。今次啊，那就专门来去参观蝶鸟可以用叶边技术陶瓷拍玫瑰。
1: 嗯，啊，那是因为蝶鸟直接有一个高超到民间的真正的传统哈。遐只个叶边技术陶瓷拍玫瑰呢，也是深藏到民间的，因为蝶鸟香格区红星街道高处等村，隔离蝶鸟村南面广电差不多8公里远。
0: 其实这呢有条大道噶路区了之后哈，
1: 就更老
0: 了。改啊，以前呢去高处等就家己改，不习了的。
1: 嗯。
0: 但是呢，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偏的地方了的。
1: 哎，
0: 啊，所以你讲个在那当好几句啦，高手到民间，到现在天经济物质一个
1: 那
0: 物质在拍玫瑰，一到这个可以用叶边艺术陶瓷拍玫瑰来搬呢，就停留了4500件作品啊。这作品呢是彩边文边摸一件扮演，然后绘本呢是各有各个特色，有错呢叫绘扮演，有错呢就是买空来搬一个青岛扮演，有错你就是啊。日落则中一届蒙下版无错，你就是九下版耶。很简单就讲了，应该当是目不暇接。
1: 嗯，变黄多端哈，有四块的美景，有山水清新，然后呢这个优势是五光十色，梦里会写着异彩虹天，看起来是雍容难掩奢华。可以，但是令人目不暇接哈，令人叹为观止。
0: 袂得，而且呢，最奇特的点就是呢，但是佮画片吼，你通过个，佮我通过个可能我唔明。
1: 诶，光线嘅唔当，然后角度嘅唔当，通过这个光嘅指示下面，这个夜色会听清楚唔当嘅一个特点。
0: 就是啊，就每人嘅横线角度啊，线线唔明，对唔对？然后搬到一个空间啊，所以唔当人同佢当夜侧边，对唔对？感受我不会咁明了啲，所以就系但而家就话变魔术病嘛。
1: 嗯。
0: 呀，阿柯植勇呢，其实是会用年轻嘅艺术家哈，90后，因为90后呢有变缺啲，高级感觉美术设计就系职称呢，应该但到以前嘅年纪呢，佢是比较自介了。

0: 举苏柏梅君咧，看我只狗好似特别嘅典型吓，即是只嘅滑梯嘅柏梅君。
1: 嗯，
0: 所以记得滑梯呢，就是举苏嘅电视嘅写上嘅显电视，作者系从多
1: 嘅。对啦，所以大家呢，参观回路作整变咗呢，那是啦，一样爱吃爱挑战一下啲呢，随时可个自己写上车过吓，佢黏黏就系啲，一到自己写上嘅车过，大家呢好通过啊，自己写上嘅过听，包括啦自己车呢嘅钢制工呀，我呢野路嘅钢制工等等。最特别的是，这个嘅车企呢，隆重嘅是用只超拉普嘅成型做成嘅，所以佢阿柯植勇介绍啊，到底就能够用双手将四十公担嘅车呢，帮住只超值胎来完成拉普嘅工作嘅设备，其实已经背架了。
0: 嗯，
1: 知道钢索呢，有啲有力，我哋有技卡。未得出门嘅就令个永生吓。
0: 嗯，听到唐志达打讲下，即投资外边魔术最关键一点呢，是这个叶饼嘅这个技术吓。诶，帮助嚟嘅大家介绍这个叶饼，介绍知识。因为叶饼开，但是佢先知有啲独特嘅每粒嘅吓，是直正偷夹回家下就点显出嚟嘅。好似有领先嘅直正技术吓。今日嘅叫做叶饼呢，就是直出投资下读嘢咧写生嘅时钟，依个腰呢因为行活多精，甜食嘅黄素经过因。或者是黄安的责任，出夜后呢体现出意识不够的要食后果，所以便出现不登的色彩啊、本楼啊、倒位啊或其他意识不够的变化。就等一等啊，那正说要水气去哈，然后直捞个事，写啲出嚟讲，哎，做事搞变魔术病啊，再唔病嘢去谂下。
1: 就那变魔术啲喂，阿魔术师话在那，主要出嚟嘅是什么嘅？其实，这夜变车呢，有阵时系咪魔术师嘅？那我唔知啦。主要出嚟嘅系什么声音啲？
0: 就是天意。
1: 我哋因啲出现。之声，色属偶然，形态独特啊！嗰是异化者妹，偶然者妹，偶然呢又唔知那个是什么原理，只在那夜来呢，导致个血管听之当变回热的，所以呢就把它叫做夜变。所以个呢，偶然打打夜变魔生啊，就是那入夜直射，出夜本菜。变化的目测独自无脑自己就有这意思，基本上始终都是有了颜色，但出来呢就不扮演了，所以呢入夜直射，出夜荣彩。
0: 一口直用做改变大大，实施者夜饼的动摇因素呢是各种天将的矿物配比成之的腰，然后呢根据不当黄料摄氏温度，不当酸性，不当的黄色，再根据家己醒目当大地所写的这个方向下来去摄氏的腰，就摄氏的温度和出夜的时间改革呢决定了夜饼是否会成功，就是即使咱留西北楼下，先来可能有个件事发下，但是等了彩神傍神，无够出夜嘅最后一刻阿咪，即个结果已经是不可测嘅。夜饼无生嘛，能能无饼，闹出大日当日掉河流就是道理哈。
1: 是，所以呢，也即个实际生意造成了即个夜饼主要是整饼地位呢，确实就是无价值爆料。作为制作者来讲呢，是非常心塞嘅。而同一人呢，你行开了即个领地位啊，再也全部自己如此让了人脉或者让了心塞嘅双饼。一路间呢，人也可给大家来拍下，即系野兵出夜山上嘅感觉。即系野兵出夜山上嘅感觉呢，其实也是比较复杂嘅哈。第一步呢，就是这个连呢，连呢啊，顾名思义就是呢来连头咯，就是把高粱头即用强子按只比例配方来制成自己头，然后呢经过连呢机真空混合嘅连子，连成泥雕啊，然后呢就可进入直道钢丝。
0: 第二道钢丝呢就是拉坡哈，拉坡就是将自己这个泥汤哈，放到自己装包东西，然后呢按亲自自己设计就轻，控制好沙雕拉至成轻，直播桥等自己白呢侧边嘅超拉技法呢，弄条所有自己呢以前嘅钢盖机。操脚病拉好嘅，
1: 但我知嘅讲书啲话，大家是唔是马上时间就难归清回了，来讲嚟经经片，是吧？一对手到讲书呢，就是只系离配啦，离配其实就是小配啦，因为但只系呢只是粗粗嘅拉成配嘛，或者呢只系讲书呢，就是把土配放到只系离配烫顶盘，然后呢转动车盘，然之嘅小配嘅多呢来旋转石龙，使配体嘅高度适当，形成股比表里光洁。这只个小配呢，需要十外元只小配个解开它哦。
0: 遐小黄配之后呢，就得爱拿只个配咯哈。拿配呢，就是将小配成型之后，解套配放到只个白个顶边个烟缸。诶，只个拿配呢是只纸浆钢槽个哈，冇去拍，冇吹风，就帮那个拉一打只声。
1: 是，遐只个拉打了之后呢，对牛头钢丝就是树蟹套配，树蟹就是呾把拿好个只个青配经过野路900度个蟹子，配铁呢固执定喺硬度。

0: 为半车啊，遐半车的意思呢，五日水伊无淹去了，我哪知道伊是土嘛，放落水就淹去嘛，吼。
1: 是，遐说来呢，就断了道江书，拍薄几个速写坡，拍薄速写坡呢，用刷纸来进行拍薄个，然后对着比较水处呢，紫色个拍薄，让伊个表面是更加光顾。
0: 啊，如来如水，如来如啊油啦哈，一段切道江书就是速坡进水，拍薄之后个速坡呢，需要用海面进水之后呢来切。啊，然呢，表面会更加嘅水质，卫生都只无江苏州呢，就可进入自己石油嘅江苏了。
1: 石油是会动摇嘅哈，到前往自己最之后呢嘅苏坡顶部，用自己炼油啊、喷青啊、喷油啊，啊，用水来水之后油哈，甚至是用生抽来煎油，将自己油食施加到自己苏坡顶部，然后呢，可进入一直到江苏了。
0: 呀，进入幽州呢，等于高道江苏就是写野流，所以说呢，把头车之兵就放落自己高温嘅野路里边，经过30多点钟，高达360度嘅高温写字之后，啊，我哋经历72点钟嘅托温过天，诶，嗰度字嘅时候呢，面对就系结晓了。
1: 可以拍开自己野门，将自己侧边嘅切出来。呀，说了来进入另外的一道江苏，对这道江苏烧自己对，从野路起出这侧边之后，因为自己野边要流动性非常多哈，所以每只行侧边的对部呢，拢必须定着自己高温内火蒸，让捞落来的腰呢，对到自己内火蒸顶部。起出侧边之后呢，再进行切割拍薄，来完成自己小对，接下来呢，就行野边的侧边，才算是完工了。
0: 不会的，每件这边呢都经历了自己十道江苏，所以江厅是非常多的。一道靠着用自己夜边高速拍门过来搬呢，有一件定棍直播，名呢叫做水菜老金。呀，这呢是自己棍哈，通过牛车写字则生改典故则咋。
1: 遐只个侧边呢，都意义，然后平行直接向诶呢，有直径类似七尺嘅光绘板嘅，然后就喺会显示形体，抬起来会显示蛮黄哈。遐只个侧边嘅能叠之处呢，都意义抬起来哈，就桥等平行有直类嘅绘板嘅哈。到只个灯光诶是一日时间，摸佢呢要等叫曝光粼粼嘅最明白嘅，只摸嘅要等叫是金光闪闪嘅吊窗板嘅。抬起来两天时要将只个会成清水嘅。有雕且好，可以等呢，唔单系拎个台，唔单系角度个台啷，另个台出，唔单系景象，另个令人双生波行嘅遐想。
0: 唔会打，就是只野边车呢，办完去拉地位，唔会打，即乜台落就台聊去，你看去心味地位呢，如心就如味，到或者唔单系时阵去同意，唔单系心情去同意地位，都另个半日唔单系感受。一只只行侧边呢，正经多，当于十三届中国签注国际文化双业。柏林教育会前获得了中国当代美术文化创意奖国家级金奖。马中亚之前这边呢，典藏到靠着用嘅夜边艺术拍卖会总冠嘅丁林听者来。
1: 来了个只广场靠着用吧，卖台靠着用。后生，
0: 九零后嘛，
1: 九二年出生嘅后期子少，现在呢已经是蝶椒鼠更改美术协会嘅副会长了。但是呢，我是蝶椒鼠更改嘅个头出协会嘅前部会长。
0: 一陪到后生兄做你爱从事自己夜边艺术嗬，而那个时代2006年直出实习经历，之后呢就行自己条路嘅。佢嘅时阵呢，依度头出学校读者，多只嘅板块嘅头出上嚟，帮一通交流，形形色色各种造型嘅只夜边头出。呢会成整合，零八年嘅时阵呢，伊就交为南边落去，参而年会夜边界有了配合，正因之界夜边车。
1: 当时开头南下开始观念嘅时间呢，写了900多页，还冇写出一件满意嘅作品。我老师下直观南嘅话，如果写了900多页，我写冇出嘅，我可能放弃佢了。
0: 但不要一条道走到黑。
1: 对，佢嘅时钟啊，靠直用嘅心声，其实夹作大多少人拢是扮嘢嘅吓，你先睇900多页冇一件升。
0: 其实呢，900多页，这方面是心理受够了过多拍剧，另外一方面，
1: 经济性嘅拍剧，我先
0: 得。但每只页呢，其实自己消耗是未知嘅，我听大字错。腰呢，因为都是矿物质嘛，就是硬矿啲，所以是非常贵啊。
1: 是，遐多真实嘅情况，阿咪来新江澳考生就知哈。当时伊就国家新会议呢，再加在这个亲戚朋友方面，就跟咱当买落地啊，有钱物点咪敢望呢？
0: 但是呢，伊就那个我考，只有考认可出的成功去用破

0: 成功嘛，所以多谢个这种思想的指导安呢，伊呢也就家己咱经典路家己开一间一条路，继续个经营落去。
1: 也成功了，那是比较意外的哈。靠着用了回单啊，平常时啊，就是等于老天爷就鸟爱了过，这些就该抗命的哈。他们在节约了这股个资金，苦灵两到这个瞬间做事就诶接受着控了。
0: 一旦是成功呢，时间是到2020年的年代啊，等起先啊，天气是比较硬啦。连续个失败呢，已经让伊心情面啊就好啦。要到这夜投资时候，未出业之中呢，已经是先高单爱放弃。但是等伊开只车出去散心。保险呢，落车顶特殊夹击啊，将啲电波三只车呢轰落耳朵。虽然冇咩大问题，但是你就耽误了好咩吓出夜嘅时间。一听到动物之一个拍开夜梦嘅时钟，会显啦，出车说真是事业成功了。
1: 到这个时钟，一只走将啊，黄将大我哈，往来出夜需要自强耐克，这阵呢就是先听马上就来个出夜。这个夜温急剧来变化，到底这个瓷器呢是受热不更温，才导致这个夜变失败的。接着在你来就直滴导致直滴滴间的时间来问我，来来去去，来来去去个徘徊。哎呀，
0: 这面当门咧心是比较急咯，所以老伟大心急接不了只豆腐烧豆呢个哦。从此啊，黑人开冷界口食用呢就拍彩正枪啦，接多嘅奇怪就大声，吉下台湾啊、日本、福建等地嘅配优特色做成只嘅。
1: 吓近年来啊，口食用嘅作品呢，到中国国家拍卖馆、中国郊外美术馆、广东省拍卖馆等几十年呢展示。并且呢，被小青到国家级、国家级嘅评比，当已经是获得了六张国行大奖嘅。
0: 一听我这个呢，有错朋友可领先啦，嚟去同一同就系啦。今日再介绍一下，佢就用嘅夜边艺术拍卖馆呢，做到地主市上街区红线巨斗高处灯起步嘅个。依家中国呢，占地面积大概是直面平方米，建筑面积约四重平方米。即系拍卖馆呢，现时有只姿态厅，面积大概是150平方米，侧边嘅电视厅面积更500平方米。停留了历年来获奖嘅侧边，我有其他嘅整边，即更是400件。此外呢，我有红窗侧边大概500件。
1: 现在说光的话是我自责存一个钢铁盖啊，也落钢铁盖顶顶，但是呢话我传统超钢立去更改的电视界，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有爱时钟去看一只电视机的外边魔术的投资。好，听众朋友，现在就是经济界大乐仔，欢迎你收听评论，关注天爱电视节目。欢迎大家也在红天客户端收听经济天爱电视节目的精彩回放。

0: 从欢喜降谷泪，但还有人落卡推。
1: 台顶面小插队，为村民带更高泪。
0: 两东西通南北，台地顶地势向阳拍。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社会英雄榜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金掌麦，我是金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社会英雄榜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向咱外围解答，构想相通，马上开菜。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次的社会英雄榜，我是吴斌。今次讲过的三套米分别是这三样嘅，第一条是豆泡瓦是很悲惨。豆泡瓦是很悲惨，就到伊大声的时候非常悲惨。李主角，李主角，第二条是听朝老故去三间，长月依稀。听朝老故去三间，长月依稀。拍调山小姐证，调山小姐证。第三道谜个是听梦立索三尺深，听梦立索三尺深。拍偶字相安，偶字相安。黄老师你好，
5: 你好，黄老师。
1: 今次个第一条谜是豆泡瓦是很悲惨，李主角，调做你猜。
5: 豆泡我是很悲惨，李主角，咱李主角个面有点特殊，特殊到个特殊无标志个面目。
1: 嗯，
5: 了你识面个时阵，爱改读面个时阵呢，就是你猜面个时阵，就含只面目猜出来到惊。
1: 嗯，
5: 了甲伊个面段下做一句话，
1: 嗯，
5: 一句话就加卵，那了就通贴，可来改识面面个，应下只面面个。啊，钓几条米呢？一个李珠，猜到咩个？猜到唐诗，就是一句唐诗话哈。唐诗：人生多事不轻易，明哲山河龙并朝，即系李白嘅。但是卖呢哈，整本啊啲嘅叫做唐诗：人生多事不轻易，用只花儿嘅发梦，可你改食起来呢？把将自己秘密哈。面目惨面个面目，加一句话，粗乜粗面个面啊？唐诗经生多事不轻易。
1: 因为豆泡就是唐朝的诗经，
5: 哈。就是唐诗经生多事不轻易。
1: 嗯。
5: 哦，把张面目面袋呢下落，
1: 亮起来打，
5: 亮起来打。嗯。好。在豆泡的时阵呢，确实。

0: 挖就是悲惨的啊。
1: 不过豆粕也是因为伊许种个三毛米去注意，所以伊个是伊有变黄样，非常
0: 对张人民个生活啊，是啊，都黄样出来。
1: 是，袂大。嗯，好，那来谈谈第二条，米是听朝老枸杞三件，长月伊去拍钓山小姐仔。
0: 哦，这条米个段个食段叫做伟丽，哎，做年叫做伟丽呢，就该是用蒸笋里下。啊，上一发问个哈，咱个看下，听朝老枸杞三件，听个听字，个朝字个老字个枸杞，杞会伊小部分，只个字数个头部分。
1: 哦，遐做个夹口，
0: 做夹口个眼，个目字，
1: 个直字，
0: 个直字，个直字。
1: 哦，直字。
0: 执字，个钩字啊，吼，咱根据需要出直哦，出执，个钩字咁啊，吼，欢数欢嘛，吼，咱必要性要数个土，哦，咱情况咁啊，要出能写作实呐，吼，要出个执，就出只，你三件咩个？三件是直丝，就出个字，
1: 哦，
0: 出个字，一出落去到囝时阵呢，摸住刀落啊囝，抓只破了，来吧，
1: 嗯。
0: 这只款呢，上兴就长骨鱼鱼，就上兴，攞只硬硬叫威力，就即摆硬字摆，
1: 是，
0: 夹口哈，即只硬硬就对，听是出个夹口，招就出个硬字摆，捞就出个白，高就出个执，伊个起步起势步红，
1: 是，
0: 三根卡子，啊，了这个长骨鱼鱼一破。老人家到老人家暗暗为力，哎呀，做你叫为力为不为呢？我老避开老揣子了，咩事同你老就暗暗问啦。遐做你为不为到底个来？佮在为不为呢？为不为力？伊当时最先来那发明者，他是做恶国的人啦。伊恶国的人，咱无兴趣在国饮料面个。遐恶国的人，点汤这个跳下飞机，奥利达。做你妹，你去当时也无只咩啊吼，无好平面下所以伊个唔知第一间呢，伊就发明着啦，一生生啊，那只不会生生好奇怪，所以就会生精，伊就用只机会去浸个落地啊汤，你就去干，伊那干食咧帮吹过，你就恶到啦，又就为着干大容易气大，所以呢。血脂囊哈，囊尿酸叫做恶狗囊，血脂囊，血脂个正常脉搏值嘛，一搏值呢叫做胃搏。
1: 哦，
0: 所以个胃，伊脉值的胃能叫做胃胃。
1: 胃胃，门口
0: 无胃有直出顶生酸力，人力个台就叫做胃力。
1: 哦，是这样来
0: 个。那当时我们来到那，那一时我们到底来应该来到那山胃，我是南市个南丰买来个，哈。只要咱南丰也叫咩啊，苏州平汤市食大个呐。伊就有胃半胃呀，所以做只导致个咩来个就掉。
1: 好，来睇第三条是天目绿色，沙丘青拍五字上岸。
0: 即系五字上岸，主要就那我哋个也去飘中音大个，叫做时候不早了，未熟个即系上岸啊，哈。啊，就普通话个，那个时候不早了。
1: 嗯，
0: 一时候不早了，这个民族的歌呢，听梦绿色三尺深，五字上岸，拍作时候不早。这个么个是典故发梦。
1: 嗯，就听梦绿色的典故。
0: 这个诗人呢，搭食咗人命，是杨诗，杨诗大家知。杨诗是福建人，伊到洛阳求学个时阵呢，当时生拜是拜阿只听好为。为老师，听好，他非常好学了，人非常好，吼、哦，就是谦恭有礼，所以爱死的时阵呢，把伊介绍开也低吧，
1: 听戏，
0: 听戏的时阵就等于咱迄个时阵呐，听戏介是做你那点那家小病有事来问伊啦哈，伊就直接就教伊平日有主去
1: 家己去问我，
0: 去请假就问对啦哈。所以都拄着落雪，伊哩落屋哦，落那
1: 坐到坐到
0: 坐到屋，只个门端伊人人现在就爱来捉鸡哦啊，还钓啊，呀听老师做你有病，你讲么天气硬要死，人坐班个当麦叔么了呀，做个感冒个，人天气要凉个，今日就变坐班当麦叔也无夹啦，你。

0: 咪咪，今仔去打鸟鱼，所以就徛到去门卡，也去无去打鸟鱼。等到天气发晴的时候呢，门外的爽已经是侵直潮了。所以这个天梦立所呢，伊做就指学生，恭敬受教，像比如是尊敬师长。就是那，比如那求学心切个，对有学问讲者尊敬是啥？
1: 是啊，那山头啊，当时有一个名称啊，那孔家辉个会长啊，叫做杨素立啊，伊姓杨，杨素立就是食个杨家店，
0: 来名名个，
1: 系啊，就是只话个杨阿杨开阿公，叫杨素立。
0: 迄只个米对事后不炸了丝，就指杨丝嘛，
1: 后
0: 就等后，
1: 不炸了丝，
0: 不炸了丝咪个呢？
1: 不炸就那等候过久未吼，不早了吼，未炸等候过久了啊，意思。
0: 好，这是今次个三条米就是林凯老师的讲解。
2: 城市界车水马龙，眼村界烟火气势，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我是金吉。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昆山凉面第四乡游。这个曾经是东国西南部最贫困的一角。当这个的老家因为这个老师找到了精神人员，还有老家凭借着一口气走出了大凉山，见到了更大的舞台。这个老师就是土生土长的大凉山人阿提雪日，已经引导之中了大凉山老家的童年。今日的传承记录，咱作者来聆听山河帮一个歌谣。阿提雪日，土生土长的大凉山彝族人。1999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后，阿提雪日被着白天的老月经，徒步行了33米，行出了以淡水生活的山村，行出了长两平之的大凉山。

0: 我是9岁才真正的学习这个专业的这个音乐知识，就找到那个四川音乐学院的有些老师，虽然你是不能正规的考进去，但是你要到成人学院里面去的话，也会提高你的这个音乐理论和知识。他说他让我先唱一首歌，我先唱了我们这个民歌的时候，他就说，哇，特别美。他说他是坚持要让我自己的这种唱法保留下去。他就说你学了别人的东西，你也成不了别人。
1: 后来，阿铁率直又从成都到了北京、上海，以及挂自会学习民歌，每挂到酒吧做驻唱歌手，参加到大都市熙熙攘攘的人流中，高耸入空的大楼抬不到顶。阿铁率直历时四星期日时到街灯为着火灯唱歌的情景。
0: 但是有一次我在那个大学里面去玩，哇，我们一进去那个录音棚，然后我突然就想吼一声，我们这个高腔，情不自禁的，把那个导演和那个老师他们说，哇，是谁呀？是谁呀？马上就过来，很多老师，很多导演，那我哇，就在那个地方唱了这一段以后，我确定我说我要回去，这个才是我地地道道的我自己的东西。
1: 之前期好像独将两起直道光，阿提率直抬到火塘边阿爸高档些个车辆，以二将比起白青个月轻，赢得新小学个公路，登上登高了粉坑望角个大凉山。再次登高大凉山，阿提率直开始了家己个青春，跋山涉水去到每一个村镇，小青和一撮山落个古老彝族上路，小资家里。唐强。
0: 从那年回来以后，经常都在乡村里面。我问哪个地方的民歌最

0: 出名，哪个老师，就是哪个老年人唱的最好，哪个地方有这个说唱的一些史诗，诗词，哪些地方有这个乐琴弹得好的人，我就经常去这样去拜访他们。然后我在这样，美姑县的200多个村里面都住过，都各个乡各个村都住完了，把它分类，最后收集起来有童谣，每一首都是特别好听的。比如说我们，给小孩取名字的时候有取名字的歌，给小孩留天菩萨的时候有留天菩萨的歌，给小孩戴这个耳环的时候有戴耳环的歌。方方面面特别多，这个内容特别丰富。
1: 阿提说起已经收集整理了直唱歌手遗作传统民歌，以将这首曲子分门别类、直切归纳。另一惆怅的是，二是能能聆听好好领歌的电景，早已不在。你前能已经不再吟唱这首动人的歌谣，像同样的农家更是如来如解。讲讲解，这个念头扑进了心头。2025年的春天，已经是乐器召集汇聚团成当届阿提设计，将直接接声海报达到了关于文化灌溉不够冷淡。同有团协帮接声，热爱音乐即可报名，不少学会。自从流通跳过百年，甚至才年的同有是大山次而界，依旧到去讲，听得人们直到又直到的吟唱。阿提说起是将直草宝个个歌谣静静脑筋回个心灯，直到到堂前落去。伊相信将这个个每何六档个音符，就靠得一座火把在前跳档个火苗扮演，能够照亮多少清楚脑筋回心灯个梦想。小学6年期间去个暑假，叶春好到家乡每个县文化馆个布告冷灯。提交了同优唐氏班的接生海报，又从好成就当一届同优唐氏班的学生，我请移作同优及唐州国卿。回想每届，伊成就了阿提率先上第二的学生。6年之后，并借着优秀的演唱及国卿演奏技能，伊考进了东央民族大学音乐表演专业，成就自己专业介绍界当一届大凉山移作学生。
2: 如果没有音乐的话，可能也就没有我现在在这个地方。主要是考这个学校的时候，唱完了之后，老师就说：“你有没有特长？”然后我就说了我会弹乐琴，就这样。在初试的时候，老师就说：“你能不能找一下这个琴？”然后我就开始就打电话跟老师，我就说是我的琴没有带起来。然后，他就打电话开始帮我找。啊，当时他们的表情就是也蛮惊喜的吧，没有，肯定没有想到，因为我唱的是艺术歌曲，我唱的不是原生态。
1: 见了更大的世界，见了更大的舞台。由从好李宗实现起水的时钟，对着阿铁老师落线演出的时钟，大凉山的小小天地。
2: 跟着阿铁老师四处去表演啊，农村下乡啊这些，但就觉得很快乐。然后那些人的那种掌声啊，听着就，他们那种感觉就很不一样。对我来说，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凉山对我来说，我的自己的家，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宝藏的地方。就是我，所以说我还挺想回去，就是采一下风，听一下那些歌，又会觉得，啊，心里面就是感觉很有力量。
1: 阿提设计更新到了农家回到后瓜，这个时钟农家回的精神状态拢会特别好。音乐拢是来自生活，同忧也是半夜改。
0: 我经常带他到户外来，一个是兴趣会更好一点，二个是他的精神状态在户外的话特别棒。我们彝族童谣在大自然里唱的也有，山上唱的也有，河边上唱的也有，在火塘边唱的也多，游戏里面唱的。牧歌类的这种也有，所以说它的这个内容和这个旋律都是非常的丰富，这个都是和这个生活分不开的，音乐都是来自于我们生活嘛，所以说这个童谣也一样。
1: 童谣唐氏班分布到凉山九界八个县， 挂在从唐食帮别人的要小学生有因自王家的先红等先等到之果成作经常的农家回的小老师。大量上的路如来如何如来如在的人来到山里而有如来如在的后生人走到山谷。这座农家外双大大以作行李或者是王等帮家走出黑对着从外地拍刚登来的亲家去拍刚。阿铁老师的学生并不大量山但是你只有能出黑。成为阿铁老师的学生几乎是零门槛的但伊有一条铁路农家回来在不准出黑拍刚。阿铁说这段
0: 我是给学生是这样说的只要不读书的退学的辍学的 这部分学生的话你那边的书的不读了 那我这边的乐琴也没必要再学就把乐器推给我我是这样要求尽量的把他们自己的这个文化要提升

0: 蝶仔向灯双盘，
1: 这个是天爱蝶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篇章，蝶仔向灯双盘。
2: 今朝大家送出的呢是蝶仔采老鸡当个双灯，惊吓火，希望你喜欢。
1: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新来收听甲陪伴。
2: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小数天一点钟，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更最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1: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一时间，天一点钟，等再会，
2: 再会。

0: 请伊今日一面高低，夫妻相会，你该不下餐厅做该官衣，
1: 请相公点眼，
0: 随礼
1: 从。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0: 个人前访人苏糖思海客家我是飞千。
1: 好多朋友我是收尾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苏姐那好是抵得不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的热度一点发起。
1: 在等你在客场外来在等以后来听听声音前客家。
0: 最后我等你会去那个立场的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谈客家歌骗客家事。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思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唔能可以下载并打开原单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喺其他完整节目同埋精彩片段。很多朋友首先来关注到嘅系啲啲唔啲啲，湾区新鲜事讲啲，
2: 唔啲唔啲啲，
3: 啲啲乜嘅？
2: 思海客家啦。
3: 哦，啲啲湾区通梯客家小事。
2: 思海客家湾啲。
1: 去年中国上期山向广东深圳一家企业颁发了国内头一张阴阳船舶气象导航系统实船应用符号商品，标志着我国和埃及两位 KPA 自主可控世界安全的国产化服务运营能力。国产船舶气象导航实施化服务体系正式迈进标准化规范化商业落地新阶段。阴阳船舶气象导航系统是智能航运同埋绿色航运的核心支撑，佢能够帮助船舶精准避开台风、气浪等恶劣海况，输出安全带线，同时通过优化航线、调整航速，有效减少燃油消耗、降温油减碳。长期以来，伊两位嘅核心技术同埋服务标准都由国外机构主导，而呢个国家嘅阴阳船舶面临世界安全与供应链数字阴影嘅风险。一百非常认真的 Life Cycle 持有图阴阳船舶气象导航系统由深圳中央海运实施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成功打破为 A 局面。一个系统能够覆盖航行前中后前电路环节，兼容多样气象数据，依托气象态模型以实测模式全球海洋气象预报数据技术精度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实现了从带层转发到服务流程的完全自主可控。深圳中央海运实施科技有限公司自由度气导系统首席技术官金伟安来介绍。
4: 自由度气象导航系统的核心特点是全面自研，并拥有实时更新的高精度电子海图数据资源。我们的系统可以提供 0.1 度15天的高精度气象预报，相当于10公里的预报范围，并为远洋船舶提供全流程的气象导航服务。
1: 一百版本的证书不单只是对企业技术实力的全面认可，更加填补了国内阴阳船舶气象导航系统标准化客观认证的行业空白。认证过程当中，中国船舶三联合技术强加司机精度算法准确性及服务流程等核心维度，可将人员的审核同步建立了我们国家头一个针对阴阳船舶气象导航服务的标准化评估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可量化、可复制的质量准绳，迈出了从技术应用到规则制定的艰辛一步。中国船舶三深圳分社副总经理田兆波安来讲道：“
5: 发布了远洋船舶气象导航服务认证指南，有效地解决了目前远洋船舶气象导航服务领域没有标准可依的现状，系统的技术框架、精准度，包括数据的这个有效性。”以及我们整个的服务体系开展了认真的审查，携手这个深圳航运创新和智能化领域的一些公司，共同推进深圳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建设。
1: 未来随着 A 国产化改革方案的推广应用，将有力推动我们国家航运产业链实现自主可控与绿色低碳转型，设立交通强国与海洋强国的建设。

0: 琼姨，广东深圳真实是实的。深圳市养老机构穷养人员不得办法回天，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穷养人员可以同时申请享受一直补贴的岗位补贴。目的在于加强养老服务人才对应认识，吸引优秀人才从事养老服务工作，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给你方法。为切实提升一线养老护理人员的职业吸引力与长期从业意愿，深圳建立了薪酬与技能等级紧密挂钩的岗位补贴机制，作为从业者和一线养老护理技能岗位连续工作满一年，从第一年开始即可以按月领取技能补贴。补贴标准根据技能等级阶段式递增，从初级养老护理人员每人约100人。一路攀升至暑期起时的每人约1700人，让护理员凭技能证书、凭暑期的就。深圳市养老护理院医务部护理班长冯乐才安来讲道：“
1: 政府推行这个政策，会很大的推动我们这个行业的发展。从事这一个行业的人员来说，其实也是给我们一种鼓励，使我们更加愿意在这个行业扎根下去。”
0: 行业直播条方面，办法出充分发挥政策引导作用。吸引具有专业背景的抢人人才投身养老行业，规定明确，做起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3人以内进入深圳养老机构，从事一线专业技术岗位，比如话医师、护士、社工等，或者是养老护理技能岗位，且工作累计满3人，并持有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就可以一次性领取8000元到15000元不等的一直补贴。另外，补贴标准与学历资格挂钩。在这期间提升学历的，还可以申请补贴产业，鼓励从业者持续成长。深圳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一级调研员马淑凤来讲道：“
2: 那么入职补贴呢，我们想解决的是前端引才的问题，目标呢是把专业知识背景的青年人才引进来。那么岗位补贴呢，是为了解决后端稳岗留才的问题，让护理员呢能留得下来。”收入还有涨，还有奔头。
0: 两轮人士表示，一百新增最大的亮点在于打破为以往补贴一线一的限制，双补贴可同步申领，而其次既扩大了补贴覆盖面，放宽了人才应聘门槛，又精准发力，解决养老人才总量不足、流动性高等行业痛点，为深圳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心剂。深圳市养老服务发展促进会会长你查单来讲到，
3: 入职补贴啊和岗位补贴啊可以呢同时申请，那么这种补贴模式呢就兼顾了我们引进人才和稳定岗位的这一个双重的一个作用，这也符合深圳这个城市的特点，就是呢通过这种对于高层次人才和高学历人才的这种引进，更有利于呢提升啊我们深圳养老服务的这个专业化的水平。

0: 听众朋友，前面已经一旦不跌就同本人留言，如果唔想肥坦节目嘅上岸内容，本人下载并打开原坦客户端，搜索思考下架肥坦完整节目，即系喺电脑转载平台，很可以喺原坦评论区同你留言互动。
1: 其实就等下来又好，可以扫后台嘅狗肉过后，阿等人将我建议到下潮埃嘅来板块，本人继续留意扫堂。

0: 是香港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情，
7: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 我是客家人，
0: 我是客家人，
13: 我是客家人，
5: 客家人，客家人，
14: 客家人，
15: 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情，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6: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今日呢已经系上映落去前客家，
17: 接下来边送咗啲专题节目，台请陈丽阳把蒙族阿才玩起，去睇了警员未来，欢迎收听。

陈立阳，台湾新中人，通过今年时间的市场考察，陈立阳在广东东莞、广州、深圳、福建、泉州等地奔走，最终给带领省会科技项目在东莞长沙湖海峡两岸抢人创业集体落地。今本的节目，我们以下来分享台前陈立阳在台湾去创业的故事。

0: 看广场鸭基金成为全球一点，太看广场鸭是具有其他市场上的个新兴产业，曾利用所好的专业是食品科学，以看准了太看广场鸭的发展前景，带领优质的抗癌项目。佢来到为东莞全省府或者龙岩青年创业集体，开始自家嘅创业之路。
1: 我们是主要是做两大类啦，第一大类是那个就是降血糖血脂的那个食品，对，那我们治疗糖尿病的，就是糖尿病专用的一种补充性的复方型的那种中草药的维生素。吃了之后可以就是帮助辅助治疗。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做那个汉方科学精油，一个复方的，它在可以就是三分钟帮你涂，它是嗅吸跟涂抹两用。嗅吸就是把你用鼻子闻，那你鼻子过敏的部分可以在五分钟后就直接帮你舒缓原本肿胀的鼻黏膜，它就消帮你消炎，到时候我的呼吸就会很畅通。所以鼻子过敏啊，那个鼻窦炎等等的这些人很好用。那它另外一个用法就是涂抹在酸痛的地方，肩颈劳损容易劳损的部位。

0: 全康武乐体董冠道见客，陈立阳同入一团队伙伴亦即去做前期嘅准备工作。陈立阳讲：董冠从省府开始两岸抢人创业几天，未见得人体永远是很友好嘅支持。
1: 当然听到这个消息就是还蛮震惊的。我想说如果是创业的话，怎么还会有政府出钱创业？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吸引人的点。但是就是保持着不相信的态度，我就过来。

0: 好冇输赢六天赢，但系对于长野健英难几次嘅陈丽阳来讲，挑战真正开始。不过东莞全省府长野几天与整套完整嘅培训课程，让长野仔可以轻快嘅进入状态。
1: 对，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他有为期三个月的培训课程啊，那是对于就是完全没有创业经验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就是那个课程啦、啊、让你从零开始上手的一个有点像保姆式的教学啊，这是还蛮好的，就是因为我没有受过一些专业的创业的一个系统性的教学，那刚好这三个月刚好就帮我补足了啦。那第二个就是

是在那个一期创业联盟，就是松山五青年创业基地。好，那他们这个部分它是一个一个台商的一个

那当然也不乏也有其他内地的企业啦。啊，第三个部分就是在一些公开性的场合，就是比如说展览，然后还有活动，那同时把一些这些讯息都可以让其他人知道，就散布的速度是蛮快的。

0: 喺项目扶持方面，东莞穷山湖创业集体也系建议嘅呢度嘅优惠政策，鼓励创业者等人把项目转化为成果，并且能够推动到市场上。
1: 因为我们的项目比较偏生物医药类的，生物医药类它的困难就是它没有办法马上就可以转化，把成果转换成就是现金啊，对于投资人来说比较困难。那但是在当中有一些路演的环节啊，就是拿到一些，我们也参一些参加一些比赛啊，比赛也获得一些二等奖、三等奖、优胜奖等等的的荣誉。我们的产品在分布在很多省份，从新疆、内蒙、北京到上海啊、浙江，然后到华东地区、华南地区都有我们的产品，只是我们帮别人代工而已，对，就是贴别人的牌子。那所以这个市场是越来越大的啦，所以我们也比较不会去担心在产品的质量上面、技术上面，我们已经在过去在台湾已经测试过了，也是那个效果也是非常非常好。

0: 作为一个台湾系统广城科技创新走廊的重要节点，东莞连接广城两大科技创新引领器，可发展社会产业等高科技产业方有点其他地方难以比拟的比较优势。
1: 我们现在是比较集中在就是华南一带的地区，在福建广东这两个省份啊。那因为我们的点是在东莞啊，东莞那周边的广州跟那个深圳，其实是我们比较大的，就是在市场的部分。那我们就是从东莞开始扩散。那目前我们即将后面要合作的就是那个东莞有一家广义大药房啊，那个之前我们已经有谈过合作了。那后续的话，我们会把这个商品从那个就植入到他们的连锁药店。

0: 好，听众朋友，今日节目热嘅客场艺嘅来宾，快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哦。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片段。下载大概原听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
1: 再来，讲正嘅，嗱，我哋上个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记得我去过一个地方，那里不需要电灯。记得在天亮的时候，我们用雪来煮饭。记得在那个茅草屋里面，那些和亲人一样的笑容。记得几句山上朋友教我的歌。记得那条有趣的河流，还有人的故事。飞过银河。

0: 我是客家人，
1: 我是客家人，
2: 我是客家人，
3: 客家人，客家人，
4: 客家人，客家人，
5: 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情，
7: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8: 思海客家。
1: 我是香港的客家人，
0: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9: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10: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11: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12: 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情，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3: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5: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4: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7: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8: 思海客家。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飞千，
15: 我是收尾，欢迎来到思海客家拿歌的双板块，一路听客家歌，品客家诗。
7: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铺谈客家。
16: 广东汉客主要流行在一东一北、闽西、闽南、甘南等地，以及广台同达东南亚客色华侨聚集地。广东汉客可以表扬方也相当富有特色，绍兴开邦拉山平人，技术陶铸、文创提防、端庄文雅。文生同文武生都从小沙飘逸，讲究山内水秀上智功夫。文生爱行诗秋风落叶，针而玉树亭亭。武生技术陶铸，讲究暗金力土，操弦两相同的刀枪八字，而且行开邦拉山对齐上，破开邦拉山不过人不下齐，但行嘅系科普动作。陈设有慢铺、中铺、快铺、细铺、碎铺、侧铺、前铺、弯铺、太跳、小跳、出水、溺水等五十多种。鬼门单要求行不溜脚，踱不过村，笑不露齿，输不双雄。创作爱壮阔，西沉丹田，头当空，前平腰转两眼松。创的时候，影子爱要后凸，创法要稳。表演轻松端庄，出行表演动作夸张，胸针曲切，上周矮部分就是单腿移动，紧人披球失意，紧竖直腰腿密切配合，要求功大过硬热身强，蹲铺动作稳宜当，走铺起靠思无边，翻腾飞跃无上上，功要求老实的，要求是。开邦拉山斜向出树，松树平间拉开，树丘台铺，山内的各种陈设都要求太放端庄稳重。凤腔、武腔的表演陈设要求是技术陶铸千斤重，开邦过头显英雄，铺里稳坑是暗金，阿衰金刚本不同。接下来我再来分享广东汉客，一张浪闽诗眼，欢迎收听。

在乐园创作的是康桥神团先生一片慈悲心弘扬书堂。

0: 是香港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5: 我是连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亲，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尚暖人心的节目，
12: 思绪客家。
11: 好，听众朋友，今日收下好，即系节目二《思海客家》节目前部内容嘅有，今次系节目二收听。
13: 好，节目之外，日本人虾仔边大概完下活动，搜索《思海客家》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
11: 今日你好，听我嘅节目当中，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琴日特别咁邀请到广东省中国画学会理事温昭辉系作客我哋嘅节目。今日我哋继续咁请嚟温昭辉老师。首先我哋请出温老师。温老师你好。
1: 你好。
0: 讲到绘画收藏啊，好多朋友都非常之感兴趣。咁但系咧，作为我哋普罗大众咧，就唔敢贸贸然咁去收藏某一啲作品嘅，因为惊买到一啲唔知佢有冇升值潜力嘅一啲作品噶嘛。同我哋介绍一下咧。
1: 首先提高自己嘅鉴赏能力，多睇多听睇就包括睇画展、睇画展睇下啲故事多了解啲画家嘅情况，了解艺术嘅发展嘅情况。
0: 嗯，
1: 呢个系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要关注啊一啲中青年，因为讲实在话，老一辈嘅画家嘅作品比较贵，一般人收藏唔起。
0: 系啊。
1: 可以多欣赏，提高自己鉴赏能力，多睇睇睇冇问题嘛，睇唔使钱噶嘛。
0: 嗯，
1: 咁就要收藏嘅话，假如当作嘅投资，
0: 嗯，
1: 可以瞄准一啲有发展前途嘅中青年嘅画家。
0: 嗯，
1: 咁中青年画家有好多，边啲系有咗发展前景？

0: 可以瞄准一啲有发展前途嘅中青年嘅画家。咁中年画家有好多，边啲系有咗发展前景呢？呢、这个又有学问啦。我觉得首先好嘅程度啦、影响力啦，呢啲都要去分析，即系能够判断佢能够做几严，佢嘅知名度能够去到边度。佢画得最好，讲实就话好多画家画得好好，但系佢画出嚟画出嘅作品本身呢，系有局限性，有啲系佢自己局限性所在。第二呢，佢本身有局限性，佢从来都唔接触社会。大家都唔知道佢边个，咁你
1: 藏
0: 攞住
1: 匿
0: 佢
1: 深
0: 画，
1: 闺，
0: 你话好靓，但系个个都唔识，唔系话个个都同你咁样嘅欣赏，好多人仲系睇佢嘅社会嘅知名度，所以要夹起嚟，唔系唯一啊，睇画要靓，要好，艺术嘅水平要高，仲要睇佢嘅社会嘅影响力，将来嘅即系社会嘅传播啊，能够大家接受嘅程度啊，仲有你收藏呢，又唔系话塞喺柜桶，我觉得画家嘅画架亦全部都放喺人哋收藏间柜桶，又系好好俾佢试。我自己认为呢，你艺术嘅作品同发表文章一样，一定要发表。呢个发表好多途径，一个今日我喺度倾偈，但系你请我做呢个节目，本身系一种发表。我思想已经同大家都喺度
1: 冇
0: 交
1: 错
0: 流
1: 啊，
0: 紧啦。
1: 传播紧你嘅思想内涵。
0: 第二个呢，有一啲公共嘅场合，一啲能够合适嘅地方。画出嚟又系一种发表，博刊系一种发表，出画集系一种发表，版画展系一种发表，即系让佢要同广大嘅观众啊，同大众要结合，要让你睇得到佢。本身藏家又系不断攞出嚟，讲实就话艺术家东西唔属于边个人，将来你系带唔
1: 属于
0: 走噶，
1: 全社会嘅，
0: 属于对嗰啲系一种精神嘅财富，唔好咁自私，攞出嚟俾大家睇下啦。你通过你嘅方式范围自己可以决定，你可以搞啲雅集啊，或者搞一个自己嘅展厅啊，或者甚至好多收藏家最终都系送俾政府嘅博物馆收藏，因为带唔走啊。你8年之后嗰啲留俾子孙咩？子孙未必有你咁嘅收藏嘅咁样噶，攞去卖到嘅，佢系攞去卖到佢，贱卖咗你，或
1: 咁
0: 者系
1: 啊，太可
0: 冇
1: 惜
0: 保
1: 啦，
0: 护咗，或者系俾人偷咗，或者系一啲事故出现咗偷盗啊咩之类，你点办呢？仲系要让佢产生佢本身应有嘅价值，让大众去睇得到，去欣赏佢。
1: 咁作为岭南画派又发展到今时今日啦，已经系到咗一个点样嘅阶段呢？
0: 岭南画派嘅发展呢，系永无止境嘅。每一个时代都有佢赋予不同嘅价值。我认为，依家嘅阶段呢，我觉得系到咗一个新嘅更高嘅发展阶段，就系从传统向当代结合。单一嘅题材对多方面题材结合，老一辈到中青年，特别系青年，我特讲起青年，青年方面我要更加讲一讲，我哋有一个项目叫做青苗画家嘅培养计划。点解叫青苗呢？就系比方讲喺专业嘅院校出嚟之后，好多好多嘅好好嘅苗子啊，但系为咗生计，佢可能要从事咩工作，但系呢。往开放弃咗艺术嘅追求，因为肯定要揾食先嘛，揾食又好艰难，唔可能天天画画咧，
1: 起码
0: 画
1: 要
0: 又唔系出
1: 生
0: 名，
1: 存。
0: 对，佢靠卖靠啱先讲啊，靠养画嚟养自己又好难养，系仲未有咁多社会嘅认可度，咁呢个时候点办呢？我哋作为画研又好，或者系中国画学会又好，就有咁嘅义务跟责任，把呢啲好嘅苗子收起嚟，继续。让佢免费去继续深造，咁呢，请带佢去，包括好多写生活动，带住佢哋去一啲展览，免费帮佢策划，有啲老师一对一喺度去继续帮佢培养佢，睇佢，比方佢系油画嘅，就去油画方面发展；佢系工笔画嘅，国画嘅就工笔画，花鸟系花鸟，要有唔同嘅老师嚟比较专一去辅导佢哋，咁样呢，可能好多大师将来系其中系产生人才嘅，系一代一代。青出于蓝胜于蓝，有咁嘅心嘅胸襟去扶持后生一代，去让佢能够接得上。而我哋当初有老师教落嚟，已经好幸运。后生一代又希望能够有人去带佢，一路一路咁样把我哋嘅岭南画派、岭南文化嘅事业，即系由香火不断，不断嘅繁荣昌盛咁发展咯。

0: 果我哋绝对相信啊，有好似温老师咁样嘅文化界嘅人士嘅积极努力咧，我哋岭南文化一定能够系繁荣发展嘅。亦都系多谢温老师今日接受我哋嘅专访，多谢晒。
1: 非常荣幸。
0: 系嘅，期待住日后咧有机会嘅话，温老师多啲走入我哋嘅节目，同我哋介绍更多岭南文化方面嘅资讯。
1: 好，有机会一定嚟。

0: 咁啊，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噶。
5: 大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创下了无数宝贵的工艺手作。岭南文化博览与你分享岭南传统工艺。

0: 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继续回到岭南文化博览，今天我们哇犀利了，跟大家介绍一种岭南的传统工艺真蚝泥鸡。讲回广东江门五一土特产，广东江门市开平水口镇竹联乡的真蚝茂林两个村制作的泥鸡玩具已经有成200几年的历史。每到农历年关，咁嚟自學山啦、台山啦、恩平啦、新会啦等地嘅商贩们就会揸车去采购呢啲泥鸡，作为年货嚟到销售。咁呢种泥鸡呢，外形古朴，价格比较平，深深受到人们嘅喜爱。咁每到大年初一呢，就係今日啦嘛，咁大量嘅泥鸡就会上市啦。真是有一唱红鸡天下白这样的情绪的，给人们带来喜悦和欢乐。泥鸡在镇蚝茂竹两个村是有一段传说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嘉宾主持骆慧如和大家介绍镇蚝泥鸡这种传统工艺。
1: 镇蚝泥鸡，这个我们广东江门五邑地区的土特产来的。它呢是用泥制作的一种鸡形的玩具，已经有成200几年的历史了。以前每到这个农历的年关，来自學山、台山、恩平、新会等地的商贩呢，都会过去那里去采购这个泥鸡作为年货销售。这个泥鸡呢就外形古朴，价钱亦都平，深受很多街坊的喜爱。大家知道大年初一呢是鸡日来的。每当这个时候，大量的泥鸡就上市，一时之间这个泥鸡啼声四起，可以说呢有这个一唱红鸡天下白的情趣，被当时的人呢带来了很多的喜悦和欢乐的。泥鸡在这个镇蚝和茂竹两条村，当时呢还有一段传说的。话说在以前呢，当地有个财主佬雇用了个长工，这个长工呢是个孤儿来的。这个孤儿养了只公鸡仔，人鸡相伴形影不离，都不知几好感情。有一次呢，这个孤儿就不小心将两半斗的黑豆和黄豆呢就混杂了。个财主见到之后嬲啦，咪闹这个孤儿啦，啊你个死豆丁嚟啊，居然将啲黄豆黑豆搞到乱晒啦。哎嗱，我行呢个早上你执返开佢啊，你唔执开佢嘅话，你今晚啊你就唔使自己食饭啦。这个孤儿听到之后当然慌失失啦，一来真的怕没饭吃，二来的话喂，一斗那些黄豆黑豆都混在一起啦，要揀返出来的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如果真的早上揀不出来怎么算啊，这样。好啦，就是这个时候。咁只见呢个孤儿养嗰只公鸡仔咧，就围住佢，个哆个哆个哆咁叫出起身。佢一叫啫，全村啲鸡咧都围埋过嚟。公鸡啊拣黑豆，啲鸡乸啊拣黄豆，一个时辰都唔使啫，就帮个孤儿仔咧就分好晒啲黄豆啊黑豆咁样啦。哎呀，所以咧阿孤儿仔当时又唔使挨饿啦。咁另外仲有一次，有班强盗咧就谂住密谋洗劫呢条村嘅。当时呢就派个匪徒就扮成啲阉鸡佬呢，就潜入村里面做内应。佢哋约定啦。喂嗱，你到时啊喺三更嘅时候你要扮鸡叫啊。你一扮鸡叫呢，我哋成班人就攞入条村度，仲唔抢光佢啊，你记住咩啊。哎呀大佬你放心啦，三更扮鸡叫嘛冇问题。就係咁样，呢、这个假扮嘅阉鸡佬呢就静鸡鸡入条村里面匿埋啦。点知头家啱过啫，你喺财主后面嗰个阉鸡佬呢，佢惊动咗呢个孤儿仔养嗰隻公鸡仔喎。隻公鸡仔见到啲陌生人，并且见到条友都唔方好人呢，即刻引颈长啼，嗰啲嗰啲嗰啲咁样。霎时之间，成村嗰啲公鸡啼叫声响应。呢个阉鸡佬啊，见到咁嘅情况啊，当然惊㗎啦。一手捻住呢个公鸡仔嘅颈，一夜捻死佢啦。跟住呢就点燃咗个草堆就走佬啦。这个时候虽然

然已经夜晚啦，咁但系啲人咧仲未瞓晒噶嘛。听到鸡叫之后，大家都冲出嚟咧，啊，见到哦，原来有贼入村，咁啊将呢个阉鸡佬咧当场捉获。村外边嗰班匪徒咧，听到村里边咧人声鼎沸，咁啊知道咧佢哋嘅计谋啊暴露咗啦，即刻咧走夹唔到。后嚟呢个阉鸡佬咧就讲出呢个实情，如果唔系嗰只公鸡仔喺度叫啊，我哋啊一定成功嘅。啲村民听到之后话呢，唉，对只公鸡仔可以话真系相当之感激，于是呢就将只公鸡仔呢就厚葬咗。咁只可惜嗰个孤儿呢就冇咗一个同佢形影不离嘅好朋友啦。嗱，咁但呢个孤儿呢就为咗寄托哀思，咁用啲泥呢搓成公鸡仔咁样。村里面啲人呢见到佢咁做啊，亦都纷纷搓起呢个泥鸡呢，咁相互去比较啊，去争胜啊，代代相传。咁几经改进呢，越做越精巧。用手推嘅话呢，泥鸡就咯咯咯咯咁叫啊。用口吹嘅话呢，咯咯咯咯咯咯咁会啼叫添㗎嘛。咁呢样嘢呢就慢慢流传到外地，即係人见人爱，车见车载啦。做生意嗰啲人呢就纷纷过嚟收购啊、订购啊等等。咁制作呢个泥鸡呢就慢慢成为咗呢两条村传统嘅工艺副业啦。制作泥鸡，春天就挖泥，用木锤搅烂之后呢，放入个模里面呢压成呢个鸡头鸡尾两部分，晒干就备用整泥鸡嘅啦。咁通过图片你可以见到啦，呢个泥鸡嘅话呢分鸡头鸡尾同埋中间嗰个横膜嘅。鸡头嘅头部下面呢有个窿仔，尾部嘅左边呢亦都有个窿仔㗎嘛。咁用嘴对住呢个尾部一吹嘅话呢，呢个泥鸡就会引颈提唱㗎啦。咁声音呢同啲真鸡叫差唔多嘅。咁如果用手指公呢按住呢个尾部嘅窿仔，慢慢咁样抖动佢嘅话呢，咦，就会发出好似啲鸡乸生蛋嘅时候嗰啲咯咯咯咯咯咯咁样嘅声音。咁工艺相当精巧，令人赞叹嘅。所以难怪当时啲华侨啊、啲港澳台同胞啊都鍾意呢带返几只泥鸡走作为家乡将特产馈赠亲友嘅。嗱，咁泥鸡呢样嘢呢而家仲有，并且越做越精美。

0: 杠杠。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杠姐。
1: What's up？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5: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6: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7: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8: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晓华。我们要继续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是由李佩聪播讲。今天播出第100

0: 李沛聪，
1: 余优薇嫁咗俾李益之后啊，两个人经常喺长安城游玩，人人见到佢两个都会称赞一番。哇，长安城著名嘅女诗人竟然如此美貌，李兴又真系有艳福嘅啫。佢两个听到呢，亦都十分之高兴。佢两个郎才女貌，确实系般配嘅。不过正所谓爱情使人盲目，爱情亦都令余优薇冲昏咗头脑，忘记咗自己呢，只系个妾侍嚟嘅啫。李益是有正妻的，别居江陵，是出身高贵的裴氏。这位裴氏夫人又泼辣又有心机，这个时候的余优薇只有16岁，哪主是他对手才行。两个人成亲100日都未够，正是他们相恋99日的时间，裴氏夫人就找到上门了，轻轻一出手就捻断了余优薇第二段的恋情了。余优薇原本还心怀幻想的，觉得男人三妻四妾都正常不过嘅啫，最多跟住李益翻去委屈啲。吓，殊不知咧，佢连踏入李家大门嘅资格都冇。余优薇为咗爱情，裴氏就为咗家庭，呢个正系正妻同小三对抗嘅好戏，古往今来都最吸引眼球嘅。咁以前嗰啲恭维嗰两个郎才女貌嘅人，而家就纷纷过嚟睇热闹啦噃。睇下李益夹喺两个女人之间，究竟点做先好？李益这个人呢，并不是一个有本事有担当的人，又懦弱又不负责任的。裴氏夫人一直为他操持家务，盼他回家。李益不务正业，还拈花惹草，做人老婆找着个这样的老公都挺可怜的。不过在年纪轻轻的余优薇面前呢，裴氏夫人就很淡定了，事关他摸透了李益的性格的了。人呢就是花心啲，但是自己说话就不敢不听的。裴氏夫人讲一，李益就唔敢讲二嘅，咁余优薇嘅命运就可想而知啦。仓促之间，李益就将余优薇送咗入道馆，叫余优薇等佢3年，话3年之后呢，我必定嚟接你翻屋企嘅。嗱，李益许下诺言嘅时候呢，我相信佢都认为自己做得到嘅。男人都系咁噶啦，应承嗰时信誓旦旦，反面唔认人嗰时呢，亦都系真心实意嘅。李益就打如意算盘，谂住等个老虎乸翻咗屋企之后，自己可以偷偷地嚟道观同余优薇相会。点知裴氏夫人就好本事嘅，管教非常之严，而且京城遍布耳目，风声好紧，李益就唔敢乱咁喐。其实将余优薇送入道观呢个办法呢，都唔系李益自己谂出嚟嘅，早有先例㗎啦。之前杨玉环呢个寿王妃呢，就是被唐玄宗李隆基送了去道观，成为了女道士杨玉珍。咁经过道观这个中转站啊，再改头换面翻出来做贵妃嘅。大唐王朝的道观啊，因为独立于法外，政治力量就唔多管得到嘅，所以系个灰色地带嚟嘅，根本就唔系咩清净之地啊。相反，仲系寻欢作乐，甚至系藏污纳垢嘅风流场所。可想而知啊。当其时在道观里面真正研习道教学理的人都没多少。余优薇在道观里面冷眼旁观，应该就很清楚了。3年复3年，余优薇情意绵绵的诗篇呢，换不回李益渐行渐远的脚步。曾经的山盟海誓，在时间冲刷之下，亦都非常之讽刺。被温庭筠拒绝，又被李益所抛弃，受了情伤的余优薇在道观里面一夜之间死去。而活落嚟嘅系大张艳翅嘅余元基。余元基出家呢个道观呢，叫做咸宜观吓。咁有一日啊，有个村姑就喺咸宜观里边烧香，一边烧就一边喊，话爱佢嘅人抛弃咗佢。余元基有感而发，写咗首诗送俾佢。呢首诗就系传颂至今嘅《赠邻女》啦。首诗系咁嘅：收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床。以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枕上潜垂泪，花间暗断肠。只能窥宋玉，何必恨王昌。咁呢一首诗啊，其中以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呢一句呢，成为咗千古传颂嘅名句。咁有情郎啊难得啦，但係负心汉啊周街都系㗎吧。既然有情郎唔要佢啦，余元基亦都唔想等啦。於是啊，佢寫咗一个余元基斯文后教嘅广告，喺咸宜观静候佳音。 或者是深受道

0: 换呢个另类嘅风月场所影响啦，愚园机开始游戏人生啦噃。一时之间啊，嚟道观揾愚园机嘅人排晒长龙，呢、这个咸宜道观呢，成为咗当时长安城最出名嘅清流，而愚园机呢，就成为咗呢个清流最出名嘅红牌阿姑啦。咁喺卫道士睇嚟啊，愚园机真系玉臂千人枕，朱唇万人赏。但系喺愚园机自己睇嚟啊，反而系佢咧就嫖咗呢班男人啊。当时嘅愚园机啊，行为之放浪，连清流女子都闹佢系荡妇嘅。而嗰啲良家妇女就更加妒忌呢个有才有貌嘅女子，勾晒佢哋丈夫嘅魂魄去啦。啲男人表面上就睇唔起咁豪放嘅女人，但系道观门前咧就车水马龙噃。嚟登门拜访嘅人，将个道观门口都踩烂咁滞。愚园机随手喺溪水放低嘅桃花毡，成为咗别出心裁嘅邀请，令到成个长安城嘅男人都为之疯狂，喺溪水边争住捞。大家都话呢个女人黐咗线啦。其实讲到底呢，愚园机唔系黐线，而系妒忌。妒忌嗰啲才华不如佢、相貌不如佢嘅女人可以拥有幸福。呢、这个时候嘅愚园机二十出头，既有少女嘅妩媚，亦都有成熟女性嘅风韵，再加上佢嘅才华同风情，不知几多人就拜到一个石榴裙下。当其时有个官人叫做裴晴嘅，对愚园机十分之爱慕。但系愚园机一听佢个名系有个裴字嘅，弊家伙啦，谂起当年嗰只老虎乸裴氏夫人，对呢个裴晴就再冇好感，对佢敬而远之。吓、啊，点知啊弊家伙得罪咗呢个人呢，后来又大镬啦。嗱，愚园机热衷同名士把酒言欢，及时行乐。长安城咁多公子哥儿都冇人入得愚园机嘅法眼嘅，吓、啊，偏偏呢个时候咧，佢又睇中一个人噃。呢、这个人就系乐师陈伟啦。呢、这个陈伟身材魁梧，长相不凡，再加上又有音乐才华，竟然啊获得咗愚园机嘅芳心噃。好可惜，愚园机睇男人嘅眼光啊，认真麻麻地啊。呢个陈伟亦都唔系咩好人嚟嘅。有一日啊，佢嚟揾愚园机，愚园机唔喺度，就撞啱愚园机嘅贴身丫鬟陆乔。咁等到愚园机翻嚟之后啊，阿陆乔话佢知阿陈乐师晏昼嚟过，见你唔喺度就走咗啦。愚园机心谂陈伟冇理由唔等自己噶。再睇呢个妹仔陆乔，只见佢面色红润，钗横鬓乱，马上就明白发生咩事啦。两个人一言不合就厮打咗起身。愚园机一个唔觉意呢，就失手将陆乔打死咗。打死咗人，愚园机亦都惊起上嚟啦，慌慌张张就漏夜将陆乔条尸埋咗喺后花园。咁一个丫鬟唔见咗呢，本来大家都唔系太上心嘅。咁但系呢个时候就天热噃，有客人嚟花园嘅时候，又发现个花园有阵怪味，亦都好多乌蝇。咁有人口快同个步快讲咗呢单嘢，步快觉得疑惑，就漏夜过嚟搜查，一挖就挖咗陆乔嘅尸体出嚟。愚园机好快就俾捉咗起身，带到公堂之上审佢嘅，竟然就系当年追佢而不得嘅裴晴。咁裴晴呢个人咧好小气嘅，自己得唔到，亦都唔想益人哋啦。于是啊，愚园机就俾处以斩刑，一代才女就此系呜呼哀哉啦。呢一年啊，愚园机先26岁嘅啫。嗱，如果愚园机有幸生活喺现代啊，一定系一个男人爱女人恨嘅角色，有才有貌，俾爱情伤咗心之后呢，游戏人生。好可惜呢，愚园机生喺古代，嗰个时代用唔落愚园机咁样有个性嘅女子噶吓。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个名字大家都知好熟悉咁啦，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星，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韵味岭南》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们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嗱，今日咧我哋嘅节目当中啊，除咗晓华之外咧，我哋仲特别请嚟咗一位嘉宾，佢嘅名字叫梁启康。嗱，我哋首先系介绍一下梁启康先生嘅身份，广东省曲艺家协会嘅名誉主席，以及系中国曲艺家协会嘅会员，粤剧嘅资深文武生。相信好多梁生嘅粉丝们啊，对于梁生嘅艺术人生咧，都充满咗好奇，系咪？好啦，咁呢个时候我哋即刻咁请出梁先生。梁生你好，
1: 啊，晓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讲返梁生呢，其实同粤曲结缘呢係从十零岁就开始㗎喎，係咪梁生？
1: 係啊，我呢十二岁就开始呢、这个我哋广东俗话讲呢叫学做戏。咁呢我係读緊中学嘅时候呢，就夜晚呢就去一个叫做汉词粤剧训练班嗰度嚟到学艺。咁汉词粤剧训练班呢当时都系小有名气㗎。中学毕业之后呢，其实我就去咗呢个专业剧团。咁我最早呢就去咗呢、这个南海粤剧团嘅前身。叫做好景象粤剧团。咁我就由呢个跑龙套，即係所谓笛手下一路做起。同埋就当然又系即系一路做一路学啦。
0: 咁你当时点解会咁有缘进入咗粤剧团嘅咧？
1: 呢啲咧就系、是、我哋啲训练班学完之后咧，系师傅啊会系介绍我哋即系落班啊、叫做，即系落去剧团。咁我哋师傅咧都即系小有名气咧。我哋最大大师兄咧叫做桂明阳。咁啊，同门嗰啲师姐啊，好似陈姨姨啊，嗰啲即系话黄河啊，嗰啲都系我哋啲师兄嚟噶。咁都系叫做即系好有名噶。咁然之后咧，我哋即系叫做学咗叫做毕业啦。咁啊，介绍我哋叫做落班。咁啊，去剧团。咁但系剧团咧，一定亦都系由低嚟到做戏。咁我去咗剧团之后咧，其实我就亦都分配咗一个师傅俾我跟㗎。咁亦都好有名嘅黄月峰叫做。
0: 咁喺嗰个过程当中係咪都参加过好多粤曲粤剧方面嘅演出呢？
1: 咁係、即係因为嗰陣时呢就当地嘅领导文化部门都好重视即係、就是、培养呢个年轻人㗎。咁嘅我呢就虽然是话去到跑龙套啫、其实因为我都是叫做喺训练班汉词训练班嗰度学完先去
0: 的。所以呢我是。基础。
1: 是啦。基础比较好啲古老嘅排场啊，传统嘅曲目啊、舞台嘅官话啊，嗰啲基本嘅即係舞台嘅我哋讲嘅好似係武功嗰啲呢，我哋行家称就靶子啦。
0: 係、
1: 吧咁跳大架啊，罗边花嗰啲，咁其实就通通已经学晒㗎啦。咁就去到冇几耐呢，咁就即係劇团就会即係俾到适当嘅机会就培养，咁我哋就即係唔使叠咗几多个月嘅叠兵，唔使叠几个月，咁就可以参加演出。咁我就大概係做咗11个月到。
0: 其实呢之前都曾经睇过你嘅演出啦，的确基本功呢係非常之扎实嘅。咁多年嚟你一直都冇离开过舞台㗎喎，係咪？
1: 咁唔係，我到呢、这个80年代嘅时候呢、我又亲自呢就即係组建返呢、这个惠阳粤剧团。由当时惠阳嘅文化局。咁呢就嚟广州专门邀请我，咁要求我返去就即係帮手组建呢个剧团。咁我就由佢哋正式话一条斧头带一对靴。

0: 开始，一路帮佢即系重新组织。咁当时咧又托赖咧有个呢个罗一柱先生，咁咧佢又系好资深嘅一个呢、這个我哋粤剧嘅即系老行专啦。咁咧佢就好热情帮手，咁所以将个剧团咧组织得咧都叫做唔错。咁一直咧我哋嘅演出咧亦都即系几卖座啦。咁、我都系曾经试过咧，即系话一锤锣鼓，我哋通常六日咧。就演即系16场
1: 哦，两日嘅时间，六日两日。
0: 通常咧就有时真系好卖座咧，一日系会演3场。但系转点啊，拉伤嗰日，梗系只能够演一场啦，系嘛？咁咧，而且咧，场场咧都系爆满，咁就因为观众和气啫，就唔系话我艺术好。但系咧就满足观众嘅要求，几辛苦都。照做，咁当时咧的确又即系体现到咧，我哋广大嘅观众其实好喜爱我哋传统嘅艺术嘅。后来咧，我咁喺美国生活咗一段时期之后咧，即系体会咗好多我哋即系华人社会对于呢、這个我哋呢个传统嘅民间嘅艺术嘅热情同埋爱好。所以对呢方面我自己亦都有好深刻嘅体会。
1: 系咯，有一句说话咧，话有华人嘅地方就有粤剧粤曲嘅存在。你亲眼目睹嘅海外华人啊，咁佢哋喺推广粤曲粤剧文化嘅嗰个热情系咪都好高噶？
0: 系啊，我嘅感觉咧，我哋唱粤曲呢啲乐社咧，正式我话粤曲无日落啊！
1: 粤曲无日落。
0: 因为东西半球南北美洲呢啲劇社都非常之多㗎。东南亚又有，北美南美。当然我哋华夏大地梗係即尤其我哋广东啦珠三角啦就都会评曲艺之乡。咁海外嚟讲呢，我自己亲自即係话经历嘅呢，我就觉得咁乐社係一个团结我哋华人解决我哋好多嘅中华文化的推广，就很多年轻人呢，包括啲学生啊嗰啲咧，都中意学唱粤曲。佢点解中意学唱呢？因为粤曲嘅本身嘅文化底蕴咧系比较深。咁因为喺外边咧，好多嗰啲后生嗰啲，尤其喺美国、加拿大出世嗰啲咧，即系对中国嘅文化咧就系了解唔系好深。咁但系我哋有一个办法。即系使到佢哋系爱好嘅咧，就系教佢哋唱粤曲。
1: 哦，粤曲当中可以学到好多中华文化。
0: 系啊，而且咧粤曲里边就学到好多中文嘅字啊，啲词句啊。因为通常一首名曲咧，啲词句都系好华丽嘅。而且咧，我哋中国嘅中文咧，好多成语。四个字就已经包含咗好多嘅故事啦，譬如你话黑舟求剑又好，系嘛，掩耳盗铃又好，系嘛，佢本身有好多古仔喺度噶嘛。咁唱曲嘅时候，经常系会用到呢啲成语。咁你年轻人就会问啦，我系识唱咗，我唔识解噃。咁我哋比较资深嘅嗰啲师傅会解释俾佢听，嗱呢个故事，譬如《长亭送别》。咁啊咩古仔咧？咁嗱呢个。崔莺莺同埋阿张生系嘛，两个人咁就牵出一个故事出嚟啦嘛，
1: 冇错。
0: 咁牵出咗呢个故事出嚟，而此情此景，佢即系话阿崔莺莺个妈咪系嘛，唔中意张生啦，咁一定要佢，除非你上京考试中到状元啦，咁。咁虽然咁讲啫，系嘛，你唔一定中到噶嘛，
1: 冇错。
0: 咁。但系咧，崔莺莺又中意佢啊，就希望佢中到啊，咁啊吩咐佢要路上小心啦，咁又牵出一段《长亭送别》啦嘛，咁咧意境意情，再加上啲曲词，只要佢中意唱，佢慢慢咧通过啲唱词咧，就提高咗好多中文嘅水平，咁弘扬我哋中华文化咧，一个系一个特。破口嚟噶，你就咁嗌佢念咧，你话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苗条淑女，君子好逑，佢唔知你念乜。但如果佢喜欢唱曲嘅时候咧， 佢唱咗出嚟嘅色戒，先至可以表現到啲感情噶嘛。
1: 冇錯，
0: 係嘛？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我覺得啊，我個人覺得呢個係非常好嘅一個方式嚟噶。咁組織呢啲樂社、呢啲劇社咧，咁大家啲華人咧就有一個聚會嘅地方。
1: 嗯。
0: 咁有咩困難啊？可以互相幫助、互相交流。佢就唔係淨係話唱曲啦，即係除咗唱曲會友之外咧，喺外邊華人嘅社會，如果大家團結咧，係會解決好多個問題
1: 嚇。以曲會友，結識朋友。
0: 係啦，咁咧變咗就即係對呢個社會嘅和諧都有一定嘅促進啦。喺外邊就，譬如啊，我個星期六大家都嚟唱曲嘅喎啊。点解唔见咗阿乜阿陈伯嚟咧？即系咁，哇！陈伯可能病咗，我哋系咪一间唱完曲
1: 去探一探佢？
0: 去探探陈伯啊咁。咁有时有好多喺北美嗰啲咧，啲老人咧又好孤独下嘅啫，唔系话想象中咁好啊！啲仔女个个出咗去揾食，系嘛？咁或者因为美国呢个工作流动性好大噶，可能去咗其他埠去做嘢。咁或者得翻阿陈伯一个人喺屋企咁。有咩头晕身热啊？咁病咗未必人知噶嘛，系嘛？
1: 冇错冇错。
0: 咁尤其以前咧，即系啲通讯又唔系咁发达，唔同而家咁啦。而家一阵间又话微信，一阵间又话手机啦，系嘛？咁嗰阵时冇嘛。
1: 系。
0: 咁一见到边个冇嚟波，咁啊，大家去探下佢，咁可能咧又会解决好多问题。所以呢个唔系纯粹净系唱曲嘅问题，系个社会里边一个促进一个和谐同埋互相帮助嘅一个咁样嘅效果。
1: 系啊，起到咗一个联谊嘅桥梁作用。咁近年嚟，你翻到咗广州发展，你喺广州西关嗰边系搞咗个乐社，系咪？
0: 系啊。
1: 啊，咁当时系点样谂到创办一间乐社嘅咧？
0: 咁咧，当时咧就因为咧我哋即系乐社就。俗称叫做狮火局啦。
1: 哦，
0: 喺广州咧，其实就好多噶。
1: 咁其实讲翻康哥啊，就唔单止系出钱出力啦，并且咧需要嘅时候咧，你仲会亲自上阵粉墨登场去演出噶、哦，系咪？
0: 系，咁我通常我演出咧都系比较少噶啦，有时即系有啲慈善捐款啊嗰啲咁嘅热心公益嘅演出咧。咁有人邀请到我咧，偶然我都会参加嘅。
1: 曾经喺南方戏院嗰度搞咗一场嘅演唱会，系咪？
0: 系啊，咁咧我就大家一班热心人咧，就猛咁话整翻一出啦咁、啊，演出咗呢、這个一出子戏《柳毅传书之花好月圆》。
1: 哦，
0: 咁啊，当然咧，亦都系得到我哋自己围内嗰啲观众咧就。虽然唱得唔好咧，不都鼓励下，都有啲掌声嘅，
1: 系嘛？并且咧喺文化公园嘅中心舞台嗰度啊，有一个名为《春风送暖曲艺晚会》嗰度，我亦都系睇到咗康哥系亲自上阵，同黎家燕合唱一曲《梦回离宫》。
0: 系啊，咁我即系。应大家即系话怂恿啦，咁啊好耐冇唱啊，咁不如唱翻支啦，咁啊，因为何平女士咧，即系佢啊作为一个好资深嘅呢个唱家啦，咁佢当时佢亦都希望佢啊康哥不如唱翻一支啦，好耐唔唱啊会生疏噶，咁系嘛，咁佢就专门安排我。咁同阿黎小姐咧就唱咗一曲。
1: 当时我亦都系现场见到咧，现场有好多嘅观众咧就拍烂咗手掌噶，系唱得非常之精彩噶。创办乐院以曲会友，咁从中咧亦都令到好多啲志同道合啊、志趣相投嘅朋友咧喺呢一度起码揾到一个乐园啦，大家一齐喺嗰度抽下曲啊咁样。
0: 系啊，因为唱粤曲咧，其实就。同练气功差唔多嘅
1: 啊，咁犀利
0: 系啊，咁即系越唱咧，其实真系越健康。啲老人家咧，咁你我有一次咧，我亲自咧就参与过一个狮火局啦。咁啊，一个好有名嘅演员，咁咧佢又患呢个哮喘啊，好犀利噶。
1: 哦，
0: 平时咧就佢都晓噶吓，嗰日咁啊，大家柴佢嗌佢上去唱支曲啦咁。一板一丁一字一腔，非常之清楚，非常之好戏，唱完晒一曲，一 啲曉嘅聲都冇。嗱，咁呢個就非常非常奇怪嘅。
1: 嗯，
0: 咁啊，即係點解我就親自感覺到，你唱曲即係等於練氣功喎。佢坐喺度一味曉噶啦。佢上去唱曲一啲都唔曉。呢、這個我自己親身即係喺嗰度聽佢唱，喺嗰度體會噶。
1: 咁點解平時就會氣喘，但係一唱起曲上嚟就冇咧？
0: 我都試過，我平時啲病瘟病懵噶啦，即係話又感冒、又即係話個人一啲精神都冇噶。咁、但係你因為咧要演出咧，滿曬座啦，賣曬票啦，咁點辦咧？臨時臨急，你未必揾到人頂檔啊嘛。但係鑼鼓一響咧，好似冇病咁噶。人的精神全部一集中了，那我自己亲身体验，即是他这即是你一集中了一个舞台的时候呢，对人的一种升华。
1: 一种升华。
0: 一种升华。那你是一切都忘记了呢，你譬如我那日我是演赵子龙的，那就整个赵子龙那
1: 么
0: 龙精虎猛的嘛，是吧？那回到来当然不是，但这个呢变了呢，你喜欢唱曲的人呢，年纪大了呢，你要锻炼到你的记忆力。你出台，尤其俾个机会出台唱，你要记曲嘛，是吧？你平时唱的时候你要一板一丁，你要练的嘛，是吧？那其实对这个身体即是个健康呢是很有好处的。或者未必很多人即是体会到啦，是吧？但我自己本身就亲身体会到。
1: 我哋绝对相信咧，喺好似梁继康先生呢一大班嘅粤曲发烧友，亦都系专业嘅粤剧粤曲表演家嘅推动之下，粤曲粤剧呢一种文化精髓咧，一定能够发扬光大。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定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3: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8: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由洪家豪演唱的《黑玻璃》。《黑玻璃》发行于2024年1月，亦即是一首新歌来的。歌曲的灵感是来自于洪家豪对日常生活的观察，而黑玻璃所指的就是安装于车辆的一些透光度比较低的玻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隐私玻璃。因此车外的人就较难看到车内所发生的事情，令到车内的私隐受到了就保护。洪家豪认为就黑玻璃内的爱情是一个颇浪漫的想法来的，所以就将这个想法展现成在这首作品当中。好了，我们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叫做《隔离》，由陈耀森作词，由陈海永演唱的。

好似听到呢一首歌《远在眼前》，作词有萧庆锋，作曲有冯允谦，同埋咧就唐善行，演唱咧就有冯允谦嘅，系一首单曲嚟噶，发行于2020年嘅11月。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许冠杰作词、作曲兼演唱嘅《浪子心声》。咁当然作词亦都有黎彼得噶。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So Called Love Songs》系由 Edgar 演唱嘅歌曲嚟嘅。咁其实同名嘅专辑咧，亦都系咧就 Edgar 发行嘅第四张个人音乐专辑吓，喺2020年9月咧就推出噶。咁而呢一首歌亦都系专辑嘅第6首歌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用製種種花》。

0: 由朱彦安同埋白礼香演唱噶。
1: 喂，嗨，我系十年前嘅你啊。今次我打俾你咧，其实系因为我有件好想做嘅事情。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布志伦咧喺两年前推出咗咧就系《想再和你看烟花》呢一首歌啊。咁啊，其实咧佢创作之初咧系想写首圣诞歌噶。之后咧，系喺监制嘅意见之下啦，唔希望咧就呢一首歌局限于一个节日，因此咧就有咗咧就原版嘅样啊。而直至到咧就系旧年嘅圣诞啦，布志伦亦都再一次咧将自己心爱嘅作品咧就重新包装制作出咗圣诞版嘅。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谢》嚟自谢。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第一个早晨系林奕匡演唱嘅歌曲嚟噶，由陈永谦作词，陈浩南同埋林奕匡作曲，收录喺专辑《Songs of Love》当中，发行于2017年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朋友，请不要伤悲》，由林若玲作词，由林峰演唱。

会再迷宫走过，前面遇着一颗金光，而我竟胆敢伸手去摸。或许这种际遇逃躲不过，就算伤口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再见不再见》，是歌手陈柏宇的歌曲来的，收录在专辑《Put On》当中。听听下一首歌，由吴若希演唱的《越难越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未婚妻》，系张智霖演唱嘅歌曲，收录喺张智霖2003年发行嘅专辑《爱与梦新曲加精选》当中。好啦，呢个时段系时候要送上最后一首歌啦，嚟自于周恩廷演唱嘅《My Everything》。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用魏晋生的这一首第一个迷开启呢，就是这个时段的音乐旅程。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24岁的魏晋生出道有两年几了，由素人身份参加电视台真人 show 节目，无心插柳打开了就是演艺之门的。而他的第一首单曲就是这一首《第一个谜》，发行于2023年的。再来听听下一首歌了，由 Supermoment 带来的《幸福之歌》。

在分针短针飘圈中竞赛，看似又尽了梦见的将来。今天应该高兴满自在，得到掌声欢呼与被爱，人生已跨越几番波折障碍赛。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 Tonic 演唱嘅《长相厮守》，亦都系电影啦《旧姜清道夫》嘅主题曲嚟噶。咁啊，由咧就系梁柏坚同埋咧就系姜岭乐咧就系作词啊。咁啊，由 Tonic 咧就系作曲并且咧就演唱，发行于2017年啊，收录喺同名专辑《长相厮守》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虚拟》，由陈粒作词作曲并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好熟悉嘅歌曲《夜机》啊，系陈慧娴咧就1989年推出嘅经典歌曲嚟噶。咁啊改编自啦一首咧就德文歌噶吓。咁啊睇翻咧就呢一首歌咧就1989年咧由欧丁玉咧就制作啦，陈少琪填词，编曲咧由卢东嚟噶，收录喺咧就系1989年发行嘅大碟啦《永远是你的朋友》当中。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张曼芝咧就系作词作曲兼演唱，《不眠游戏》。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遥远的他》吓，系谷川新司作曲、卢东尼编曲、张学友演唱嘅歌曲嚟噶。咁呢一首歌当然有分咧，就系粤语同埋普通话两个版本啦。啱先我哋听到粤语版本咧，系由潘元良咧就系填词噶吓。咪收录喺1986年发行嘅粤语专辑《遥远的他 A More》当中噶。1986年呢一首歌亦都获得咗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奖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这首歌叫做《与我无关》，由 MC 张天赋演唱。

多谢大家继续守候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懒人包》系黄伟文作词、郭伟亮作曲、郑欣宜演唱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就系专辑《Joyce》当中，发行于2016年。继续听歌，听听刘浩龙演唱嘅呢一首《眼缘》。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 Dear Jim 带来的只知感觉失了踪。再来听听下一首歌了，这首歌叫做今天是我的，由汪岑蕊就是演唱的。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最后的嬉皮士》啊，系陈奕迅演唱嘅歌曲嚟噶，由黄伟文作词，梁乔柏咧就作曲啊。咁啊收录喺咧就系专辑《What's Going On》当中，发行于咧就系2006年嘅。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度，亦都去到尾声啦。最后拣选有萧亚轩嘅呢一首《我陪你哭》，结束今日嘅节目。当然，节目最后亦都呼吁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澳门、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3: 四海客家。
6: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7: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音，
6: 咱家己咱的掌握，
3: 天爱蝶音。
8: 聚焦湾区热点。

0: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3: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4: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5: 听多啲，识多啲。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早安，湾区。
6: Morning Bay Area。
5: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7: 科创梦工场，
4: 有梦就飞扬。
8: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9: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10: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4: 现在我听探世界。
1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10: 探世界，
8: 探世界。
2: 新闻正在发生，
5: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1: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2: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6: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6: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7: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8: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9: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20: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9: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8: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21: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22: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23: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4: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22: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25: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6: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25: 人家己人的掌脉，
4: 天安蝶音。
27: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28: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4: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

0: 功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开场听到的这一首《夏夜最后的烟火》，用温柔治愈的旋律勾勒出夏夜海边的浪漫图景，烟火晚风和星光交织，诉说青春里面的默默陪伴和温暖支撑。银人中带着火粒感的细腻声线，将夏日独有的闲色和治愈娓娓道来，定格了盛夏限定的温柔和成长的力量。大家好，我是泽峰，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叫醒你的耳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夏日倾情，下面为你送出温岚演唱的《夏天的风》。

听到的这一首《夏日倾情》由黎明演唱，这一首粤语金曲自带情切的夏日质感，歌词细腻描摹出仲夏晚风入面的温柔情愫和清洁期许，可以说氛围感拉满了。黎明温润通透的声线搭配舒缓悠扬的编曲，推去盛夏的燥热，尽显浪漫纯粹。接着来跟你分享好歌了，下面为你带来的是李玖哲演唱的《夏天》。

唔同于一般夏日曲风嘅热烈，盛夏的果实以清冷舒缓嘅格调，诉说盛夏落幕时嘅释然同埋成长，细腻诠释咗情感嘅沉淀同埋释怀。莫文蔚慵懒有深情嘅独特声线，搭配简约通透嘅编曲，道尽青春入边嘅遗憾同埋坦然，就好似夏末嘅风带住余温，又收埋住清醒。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跟住嚟为你送出由曾沛慈同埋韦礼安合唱嘅《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

听到的这一首由陈奕迅演唱的《不期而遇的夏天》，温柔又有力量。歌词书写着夏日里面突如其来的相遇、陪伴和别离，收埋着小人物的治愈和成长。而 Eason 陈奕迅沉稳细腻的唱腔，搭配舒缓克制的编曲，褪去盛夏的燥热，将平凡相遇里的温暖和羁绊娓娓道来。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泽峰。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夏日倾情，跟着来为你送出周杰伦和杨瑞代合唱的《我要夏天》。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1, 2, 3, 4

由圣哲演唱的《夏天的歌》，用清新的流行曲风定格了盛夏里面短暂又美好的恋爱回忆。歌词带着淡淡的唱言，诉说相遇的炽热和离别的不舍。圣哲干净温柔的声线搭配简约灵动的编曲，就好像夏日午后的一阵微风，裹住阳光的温度，收埋住青春里面的细碎心事。跟着来，等我们来聆听沈以诚的《夏夜灯塔》。

听到的这一首《夏日有晴天》来自周深的演唱，歌曲是充满着治愈的夏日气息，歌颂少年纯粹的友谊和奔赴热爱的勇气。周深空灵活泼的天籁声线搭配清新温暖的编曲，融入海浪和海鸥的声效，将乘客的热烈、少年的纯粹和陪伴的温柔完美诠释。看看时间，最后用刘瑞琪演唱的《初夏》来结束今日的醒神好音乐。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主持人李志峰。在听节目的同时，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亦都可以搜索关键字眼韵味岭南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今天是8月9号，首先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文化资讯。在我们湾区文化地图会跟大家关注到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20261号及2号客运大楼同展港户双城魅力。另外有博物馆大展又上身了，8月份大湾区有很多的展览可以看。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8月1号就正式启幕了。趣味十足，上海野生动物园迎来了大熊猫的生日月。另外在今天的湾区建筑很好看，会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地方。六一堂，六一堂全名是南门赵氏宗祠六一堂，位于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是南门当地的赵姓居民为了祭祀其先祖赵康美及祖辈而修建的宗祠，建于明朝景泰年间，是珠海市内保存较好、颇具地方风格的古建筑。在稍后的节目时间当中，将会和大家来分享这个建筑的故事。另外在歌声里的诗意，今天将会跟大家分享就是当古典诗词遇上现代旋律，千年文字跨越时空，化作耳畔悠扬乐曲。今天我们会重温经典咏流传当中的一个舞台，孟庭苇《柔情向南唐后主》，李煜千古绝唱《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一同在歌声当中，在朗诵与名家解读之中，来读懂那段向东奔流的愁绪。在随后最后的岭南处处有段古，会继续为大家来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会播出第103集。好了，下面我们先去片花，回来之后正式开始我们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
5: 湾区文化地图，
4: 欢迎你继续收听韵味岭南，来到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跟大家分享一些的文化资讯，先来看看香港方面。香港机场管理局联同多个的艺术团体日前正式启动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2026。今年艺术节首次在1号及2号客运大楼同步举行，以香港上海双城聚为主题，透过为期三个月的艺术展览以及一系列的精彩舞台演出，展现香港与上海两座国际都会独有的文化魅力，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穿梭在港沪两地，感受双城的历史传承与艺术活力。活动开幕典礼由香港歌手邓建明联同香港传承爱乐管弦乐团及上海乐滩城市乐队，以合奏重新编排的经典作品《上海滩》揭开序幕，并分享演出如何推广两地音乐文化。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在开幕典礼上面致辞表示，香港国际机场不单止是世界级的航空枢纽，更是联系不同文化与促进交流的重要平台。今年文化艺术节别具意义，适逢2号客运大楼5月启用，1、2号的客运大楼无缝衔接，艺术节活动亦会横跨两座的客运大楼，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领略到香港、上海双城文化的无缝传承。香港机场管理局企业事务总监张永祥表示，让旅客有一个期待的体验，听听他怎么
6: 说。香港和上海都是非常国际化的城市，两地也有很多人民商务的交流，所以我们觉得做一个双城聚，将两地的艺术摆在一起，给我们的旅客有一个期待的一次体验。
4: 机场一号及二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于艺术节期间，以香港唐楼与上海的石库门为灵感，转化为沉浸式的城市街景，让旅客走进有盖走廊及庭院，感受两地建筑交汇共融及文化传承。而 現場亦都係特設咗有一個攝影展以及係畫作展嘅，咁展出咧嚟自香港同上海嘅攝影作品啦，以照片及畫作記錄兩地獨特嘅景緻以及城市變遷。一號客運大樓接機大堂嘅大屏幕上面咧，亦會呈現數碼藝術啦。展演包括由香港、上海嘅特殊需要人士以獨特嘅視覺描繪嘅兩地面貌。以及香港中小学生的艺术作品等，亦都会带领游客走进充满创意与想象的数码艺术世界。咁由8月4号会去到23号，一连三个星期，一号客运大楼的接机大堂亦将会举行连串的表演节目，由香港及上海艺术工作者同台献艺。演出包括有香港70至90年代耳熟能详的粤语流行曲，源自上海的爵士音乐，就是中乐及特色的舞台表演，以及由香港及上海的中小学生带来的中西乐的演奏、合唱团以及舞蹈表演，透过音乐与艺术促进两地文化交流，为旅客带来丰富多元的视听体验。看完这个在机场的演出之后，就看看博物馆又上新了，8月份有很多的大展等着大家去打卡的。正值暑假，粤港澳大湾区博物馆迎来了新一轮的展览热潮。据广东省博物馆事业发展基金会最新公布，8月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中山及香港等多家的博物馆均有代表性的大展上新，同时多个此前引发广泛关注的热门展览亦都会持续热展的，为观众奉上一场跨越古今、融汇东西的文化盛宴。新展亮相亦都是亮点纷呈，本月最值得关注就是当属于广州建成2240年、启德名1800年专题展，会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即是广州美术馆正式开展，展期会持续到2027年6月份。展览通过丰富的文物、典籍和多媒体的叙事，深入梳理广州的城脉、商脉与文脉，系统地呈现这座千年商都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和岭南文化中心地的历史地位。与此同时，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即在陈家祠那边会推出《塑造万象馆藏工艺雕塑作品展》，集中展示石湾陶、风溪瓷、木雕、牙雕等传统工艺展品。惠州市的博物馆亦都会以《贞观天下李世民治下的大唐万象展》带来观众沉浸式感受大唐盛世的恢宏景象。仲有热门大展亦都会持续火爆的，此前开放的展览同样不容错过，例如是广东省博物馆的三大展览并蒂花开，互利天下广东外贸1000年，以200余件的文物讲述千年海贸故事，文艺复兴的交响展出来自格拉斯哥博物馆的提香、贝利尼等大师真迹，数字艺术展印象梵高则是以沉浸式的光影还原后印象派大师的精神世界，南越王博物院的利洛河的赠礼会展出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引入 AR 以及全息投影技术，实现古埃及文明与汉代南越王墓的跨时空对话。另外，广州艺术博物院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展，在南山博物馆的三合出土文物保护利用展，在中山市博物馆的千古同一物、粤港澳大湾区早期历史展等等，全部都是暑期文化之旅的优质选择。趁着这个暑假的时间，不妨走进博物馆，在文物与艺术的对话当中来为知识充电。好啦，关注完大湾区的一些新闻，看看内地其他城市，看看滇池方面。日前记者从2026年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在1号去到9号以滇池家聚万物生为主题的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在昆明举办，今年构建商主会场引领八大分会场补充五大长效咖啡载体落地的一个全域运营体系，落地滇翠咖啡综合体、好在岛等长效咖啡文旅载体，实现咖啡文化常态化运营，持续赋能昆明世界咖啡风尚之城的建设。这次活动作为连续3年打造的城市标杆的文旅 IP， 全面升级活动规模和内容布局，采用滇池东岸、西岸两大主会场加八大特色分会场全城联动的模式，融合精品咖啡产业、跨国文化交流、生态可持续发展、多元潮流演艺、 環湖、戶外、休閒五大核心板塊，匯聚全國52城200余輛嘅特色咖啡車，落地300余場嘅主題活動，200多場嘅音樂演藝。咁喺22攝氏度嘅夏日春城，打造一場覆蓋全年齡段、貫通產業與民生嘅沉浸式咖啡文化狂歡啊！滇池國際咖啡文化嘉年華啦，其實從2004年開始舉辦以嚟啦，持續深耕咖啡加滇池文旅融合賽道，逐步成長成為面向南亞、東南亞嘅標誌性城市咖啡盛會。活動啦，創新咁推出咗啦海陸空咖啡漫遊計劃，設置無人機咖啡派送、熱氣球觀光、水上佈局、水上瑜伽、遊船市集，陸地打造9公里休閒滇池跑、無勁速壓力。沿途設置咖啡補給站打卡啦，同時聯動東西岸推出家鄉花景滇岸巡遊，29台創意改裝車輛啦，組成200米嘅流動藝術長廊，包含噴火牛啤騎士、咖啡渣回收泡泡車、復古機車等，最搭配翻啲 NPC 沉浸式嘅演繹啦，串聯2大主會場。另外環保板塊方面啦，落地咗1粒咖啡渣嘅星球共生計劃。全城回收咖啡渣发酵还田，构建完整生态循环链路。最后去到上海睇下呢个大熊猫嘅生日。暑期过半啦，上海野生动物园啦迎嚟咗热闹嘅大熊猫生日月。园区为雌性大熊猫嘉嘉啦精心准备咗14周岁嘅生日会啊，推出系列嘅特色活动，让市民游客啦沉浸式感受萌趣治愈嘅夏日游园体验。嚟听总台记者嘅报道。
7: 8月5号上午，上海野生动物园熊猫馆内，大熊猫嘉嘉迎来14岁生日。针对盛夏高温天气，保育员特意为它定制清爽可口的水果冰蛋糕，呆萌慵懒的进食模样，憨态十足，吸引不少中外游客。
8: Everything is cute here. The panda is so cute.
9: 熊猫是我们能见到的最棒的，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景象，这是我与动物相处过最完美的体验。
10: 熊猫的14岁其实相当于我们的人类的中年嘛。嘉嘉呢自己饭来的话就是慢悠悠的，脾气呢也非常好。
7: 依托嘉嘉生日契机，园区正式启动大熊猫生日月系列活动，工作人员同步为龙凤胎幼崽千然千亿开展例行体检。目前2只幼崽各项生长指标稳定良好，状态健康活泼。与此同时，大熊猫龙凤胎主题文创新品同步首发，萌趣十足的周边产品深受游客青睐。此外，园区车入区沉浸式观赏项目开启试运营，游客可乘车近距离观赏野生动物。
4: 好啦，关注完呢个熊猫生日啦，咁啊睇睇啦，我哋湾区建筑好好睇，今日会带大家嚟去到啦绿衣堂啊。绿衣堂咧全名为南门赵氏宗祠绿衣堂，位于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是南门当地的赵姓居民为了是祭祀其先祖赵康美以及是祖辈而修建的宗祠，建于明朝景泰年间，是珠海市内保存较好颇具地方风格的古建筑。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跟随录音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座建筑的故事。
11: 行云粤港澳，次次有着数，有玩有食有文化，还有古仔听得下。湾区有段古迹，湾区建筑好好睇。
12: 绿衣堂全名是南门赵氏祖祠绿衣堂，位于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是南门当地的赵姓居民为了祭祀先祖赵康美和祖辈而修建的宗祠，在明朝景泰年间修建的，是珠海市内保存较好颇有地方风格的古建筑。绿衣堂的建筑布局、结构、形制手法都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其布局是三进四合式，以南北轴成一线并两边对齐，每一进之间有一个天井做间隔，而且越进越高。祠堂用了大量各式的雕饰，另外四面的墙都画了很多幅以山水、文人墨客琴棋诗书之乐的图画，十分清新雅致。绿衣堂的豪壳墙是最吸引人的，古人看中豪壳成本低、防台风性能好、冬暖夏凉等特点，喜欢用豪壳来砌墙，正所谓千年砖万年豪，始建于明代的豪壳墙到现在依然屹立不倒。据称绿衣堂的豪壳墙 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

0: 完整度最好、时代最为久远的豪学场。赵氏的先祖赵匡美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弟弟，在赵匡胤登基称帝之后改名为赵廷美，受命宋太祖驾崩，弟弟赵光义继位，传出了金贵之盟，即是皇太祖道士的遗言，话皇位需要先传给弟弟，再传给个仔。就这样，赵廷美成为了继承皇位的热门人选，而赵太宗赵光义呢，都的确封他为开封府尹。当时一般都认为皇族担任这个职务意味着储君的地位，但是宋太宗呢，一心想传位给自己个仔，于是以赵廷美谋反为由，将他贬到西京留守，跟住就削了他所有的官职。到了雍熙元年，赵廷美举家迁到去房州，没几耐就忧愤而死，终年仅仅38岁。他的子孙后代都逐渐散落各地，而六依堂呢，就正是他15世孙赵龙所建的。
1: 好了，以上这一 part 就是湾区文化地图的文化资讯部分的内容。下面先听一首歌，回来之后会有我们的第二 part 歌声里的诗意。

0: 蓬勃演出，多啲观众传承落去。
1: 虾饺、烧卖，咁咪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呀？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緊三個，
5: 冇浸
6: 噶。
5: 快
6: 走！
3: 呢杯茶融入廣東大氣精髓。
7: 涼風有。
3: 呢杯茶凝聚嶺南藝術精華。
8: 粵語童謠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夠撥去嘅一段廣東文化。
9: 韻味嶺南節目，好好聽噶，唔好走雞啊！
10: 唔該曬。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2: 哇，好甜啊！
13: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14: 春眠不觉晓。
13: 每逢佳节倍思亲，
14: 明月几时有？

0: 将美好的古诗词融入现代音乐，
1: 等你重新认识古代文学，
0: 歌声里的诗意。
2: 也无风雨也无晴，
3: 来到歌声里的诗意，欢迎你咧继续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韵味岭南》啊！当古典诗篇遇上现代旋律，千年文字跨越时空，化作以伴悠扬嘅乐曲。今日咧，我哋会重温经典咏流传第一季嘅舞台上边，孟庭苇柔情唱响南唐后主李煜嘅千古绝唱《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一同在歌声朗诵以及名家解读之中读懂那个向东奔流的愁绪。一曲《虞美人》道尽末代君主无尽的怅惘，我们先聆听两段的诗词的朗诵。首先是经典咏流传的现场，由总台主持人撒贝宁带给大家的普通话的朗诵。
4: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五代李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3: 普通话的朗读啦，工整沉郁，直抵人心。跟住落嚟，有请广东音乐人陈辉权咧，为我哋带嚟咧粤语朗诵《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啊？
5: 《虞美人》感旧，南唐李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3: 感谢陈辉权为我哋带嚟嘅粤语版嘅朗诵。同一首嘅词，两种嘅声韵滋味各不相同。下面咧，我哋一同咧走进呢首词作嘅创作背景。李煜曾经系南唐君主，国破之后被呼至汴京，幽居小楼。每逢春风月夜，会昔日繁华的往事会涌上心头，春花秋月年年往复，可故国江山再也无法重返。景物依旧人事全非，巨大的落差催生这首的绝不之词。这首《虞美人》是南唐词的巅峰之作，上阙触景生情，春花秋月东风寻常春色，于囚徒眼中全是折磨。下阙虚实对照，遥想金陵宫殿，雕栏石阶应当尚存，只是故人容颜凋零。收尾啦，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以奔流的江水比喻无穷的愁绪，抽象情绪化为巨象的画面，成为千古写愁的第一句。文字承载愁思，旋律就赋予新生。跟住落嚟的时间，等我哋嚟听听孟庭苇为大家演唱这首改编了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0: 非常之好听的作品，清澈温柔的声线，缓缓流淌，婉约曲风搭配李煜苍凉的词句，刚柔碰撞，生出独特的韵味。听完这首作品之后，我们一起走进孟庭苇的现场访谈，来听听总台记者撒贝宁和孟庭苇的精彩互动。
1: 谢谢大家。
2: 刚才您出现在舞台上的那一刹那，我和我的同事们一下就穿越回了小楼昨夜又东风。这个小楼就是当年我的学校的宿舍楼。真的，因为听您唱的很多经典的作品的时候是在我们的学生时代，但这些作品直到今天还在年轻人当中传唱。而今天我们看到的非常特别的一点，在春花秋月何时了当中，我们又听到了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1: 对，
2: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结合。在他的作品里还有一个在文学上的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他是借物
3: 对
2: 来咏唱自己的心绪。
3: 中国古代的诗它有个特点是什么呢？它要讲究含蓄，它要借物来寄情，他要借助个意象，比方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他就不说他想你。因为这些诗人啊，他写一个诗写个作品，他是要寄托他的一种情感在里面，所以他用雪用梅用柳用各种各样的意象来传递他内心的心结。你要猜不到那你就惨了。
1: 惨了。
2: 您也选择一句您熟悉的音乐作品当中不直说情绪，但是用其他的东西来表达的。
1: 在我的歌曲里面好像有这样一首歌，它就是用一种暗喻的手法，然后让大家知道它的那种愁绪。
2: 愁绪，
1: 对。

0: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1: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2: 又回到你的小楼了。
0: 早期的流行歌曲好像比较偏重这样，
1: 对，
0: 就是含蓄的，然后用一种很唯美的文字来传达情感，
1: 传承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0: 对
1: 很多这种委婉的表达。
3: 温柔的歌声之下藏住厚重的创伤。节目现场康震、黄黎光、余晴卿、曾宝仪四位的嘉宾依次都分享了自己听完这首歌曲的感受。首先是康震老师，
1: 那么接下来把时间留给我们四位鉴赏团成员进入我们的鉴赏时刻。
4: 李煜在中国古代帝王当中和中国古代的诗人当中应该算是最独特的一位，他在中国古代最著名的诗人里边，他的政治地位是最高的，因为他是一国之君主，但是又何曾有过一个君主像他这样遭遇了家国之沦落，沦为阶下囚，还在用他的诗等于蘸着自己的血在写这种千古名作。因为像那样的春花秋月何时了这首词，包括他写的什么车如流水马如龙，很多的词都成为后代的人进行创作的时候的母题，然后他还让这个词变得很美，所以他是个艺术上的天才。王国维讲得很好，说士大夫之词从李煜开始，过去的灵工之词那都不算什么了，从李煜开始人们用词来说真话，写真实的感情，所以这种体验不是一般诗人能有的，那非常伟大的诗人。
3: 感谢康震老师对于诗词的赏识。下面来听听中国音乐学院黄黎光教授从音乐角度来分享他自己的看法。
5: 孟庭苇我们很熟，因为我们曾经有过合作。孟庭苇的婉约，我想他是很多歌手都不曾有，所以他的特点非常鲜明。我们年轻的时候听他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啊，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我这个年龄段基本上都是孟庭苇的粉丝，非常的了不起。所以由孟庭苇来传承经典，是经典中的经典，很有意义，很有意思。
0: 谢谢。
3: 感谢黄教授的分享。音乐人余晴卿也带来了自己独特的点评，一起听听。
6: 孟庭苇一直以来啊，他的作品都比较诗情画意，然后古诗跟现代的歌词做了一个结合，以诗传情，现在是以歌传情。哦，当你这个情绪啊到达了一个极致，不管是你感动的时候、激动的时候、悲痛的时候，当你觉得你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时候，不妨试试看，你这个古文造诣不错，就写一个诗词。如果你很现代，写个歌词，好，我觉得肯定可以让你身心舒畅，然后脚步的扭伤快速痊愈。

0: 好，感谢我们的经典传唱人，请您在我们的经典名册上签名。这一首《虞美人》，很多人说当年在念书的时候读诗词的时候，没有办法去了解林玉的心情，但是。 经过这个流行乐曲的配乐编曲之后，去唱出来，你反而能够进入到那种，愁绪里面。我觉得这是蛮特别的一种做法，那也能够接引更多年轻人，让他们来学习我们中国文化的诗词之美。
1: 感谢四位嘉宾精彩嘅解读，李煜将一生嘅悲欢凝聚于短短嘅56个字。 孟庭苇用歌声为古老嘅诗篇赋予咗全新嘅生命力，春花秋月依旧往复，而一江春水承载嘅愁思，伴随住诗词与乐曲代代相传。好啦，今日嘅歌声里的诗意呢，我哋一同品读李煜嘅《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亦都欣赏咗啦孟庭苇嘅经典演绎，诗词有韵，歌声有情。下期节目我哋继续寻宝啦喺旋律当中嘅中华诗意啊！ 最后再次送上一首孟庭苇演唱嘅呢个版本吓，《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啊？

大家好，我是向香港教七弦琴同埋粤曲及盲人弹唱广东话说唱的南音的唐建活。我希望咧多啲人学习或者欣赏呢个盲人的说唱南音，咁使到佢传承落去。欢迎各位嚟听韵味岭南节目。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咁啊，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戏。
4: 冇浸噶。
5: 师傅，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啊。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1: 哇，好甜啊！
12: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13: 欢迎你继续收听《韵味岭南》，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继续会为大家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沛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103集，敬请留意。
14: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5: 上一回呢，我就同大家介绍咗著名嘅女诗人虞元姬。呢一回啊，我就再讲多一位女诗人啊，佢就係著名嘅才女薛涛啦。佢同刘彩春、虞元姬、李治并称为唐代四大女诗人，而又同卓文君、花蕊夫人、王娥呢并称蜀中四大才女。佢嘅诗歌啊，流传至今都仲有九十几首嘅。薛涛出身是一个官宦家庭，父亲薛允呢当时在朝中做官，学问十分之好的。而薛涛作为薛家唯一的女仔，薛允就将她当成掌上明珠的，真是放在手心就怕跌烂，含在嘴里面又怕融了去了。在这样显赫的家境和父亲无限的宠爱之下，薛涛自小就接受贵族式的教育，读书写字、琴棋书画样样都学的。而薛涛自己亦都聪明过人，学嘢呢真系一点即透，一教即明嘅。咁聪明好学嘅女，边个唔中意先得噶？所以薛允呢个老豆啊，零舍中意个女嘅。喺薛涛八岁嗰一年啊，有一次父亲薛允带住薛涛喺屋企庭院嘅梧桐树下边休息，睇住苍翠嘅梧桐树啊，薛允灵感一现，对住梧桐树就吟啦噃。听翠一古童，耸干入云中。这个时候啊，在旁边玩梧桐叶的薛涛头都没抬，顺口就接了句：知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薛允一听，本来

于讲真说话，令到佢得罪咗权贵，被贬咗去四川。于是啊，年纪细细嘅薛涛就跟住父亲一家人爬山涉水，从繁华嘅京城搬到遥远嘅成都。咁四川咧就山清水秀啊，对于薛允嚟讲系一次惩罚，但系对于薛涛嚟讲咧，都系十分之开心嘅。佢系好中意四川美丽嘅景色，而佢嘅一生人啊，亦都要喺呢一片山水之中谱写佢自己嘅传奇。一家人喺四川生活咗几年，虽然冇京城咁繁华，但系都安逸自在嘅。薛涛喺四川慢慢长大，生得容颜俊美，落落大方，仲通晓各种才艺添。喺薛涛十四岁嗰年啊，朝廷一纸令下，叫薛允出使南诏。点知啊，薛允喺出使嘅途中染上咗恶疾，好快就过咗身啦。这个对于薛家嚟讲系一个非常之大嘅打击，屋企嘅顶梁柱一夜之间冇咗，薛家好快就家道中落啦。薛涛同娘亲嘅生活陷入咗困境，两个人曾经都系锦衣玉食嘅，而家家徒四壁，以前就系十指不沾阳春水，依家冇计啦，马死落地行，样样都亲力亲为。咁但系冇收入啊，点办呢？走投无路之下，薛涛为咗自己娘亲同自己嘅生存，喺十六岁嗰年加入咗乐籍，成为咗官妓。从一个官家小姐成为官妓，明明才学胜过一般嘅男子，但系因为身为女子，无法以才学为生，要以官妓嘅身份喺风月场中卑躬屈膝，讨好他人。咁样嘅遭遇啊，令到薛涛深深咁了解人生嘅艰难。佢写嘅诗呢，亦都因此显得更有气魄，更有格调。咁加上薛涛生得十分之漂亮嘅，咁样一个有才有貌嘅官妓，好快就喺当时嘅风月场中出咗名啦。咁当时好多官员呢，都系科举出身嘅，佢哋喺风月场揾官妓就唔紧要生得靓噃，仲要有才艺，琴棋书画、吟诗作对，咁先过瘾嘅。咁呢啲啊，薛涛最擅长噶啦，所以好多官员都慕名而去嘅，令到薛涛同当时好多著名诗人都有所来往，譬如白居易、张籍、刘禹锡、杜牧等等。喺公元785年啊，中书令韦高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韦高系一个能文善诗嘅官员，亦都系一个十分之识才嘅人。喺一次宴会上边啊，韦高叫薛涛当场写一首诗。薛涛从容淡定攞起纸笔，提笔就写咗首《揭毛山庙》。韦高一睇就拍案叫绝，哇！呢一首诗竟然出自一个女子之手，实在系难得啊！呢一首诗令到薛涛名声鹊起。自此之后呢，若然喺韦高府里边举办宴会，薛涛就必定出现嘅。咁好快呢，薛涛就成为咗韦高身边嘅红人啦。韦高啊，唔单止俾薛涛喺宴会上面展示才艺，仲嗌佢做一啲案头工作添。呢啲案头工作令到薛涛第一次体会到脱离咗官妓呢个身份，真正用自己嘅能力嚟体现自己嘅价值，所以佢十分之欢喜嘅。而且讲真啊，呢啲事对于薛涛嚟讲就根本系小菜一碟。佢写嘅公文唔单止富有文采，而且比起男性啊，佢嘅公文更加细致认真，出错嘅几率亦都十分之细。韦高睇睇下，觉得薛涛写公文啊，实在系大材小用啦。有一日啊，佢谂谂下就谂咗个办法噃，佢又向朝廷上奏，请朝廷俾咗个教书郎嘅官职过薛涛。咩叫教书郎呢？教书郎官啊，系官职之一，从九品，主要嘅工作咧就系公文撰写同埋典教藏书。咁虽然系个官仔啫噃，但系门槛就好高嘅，只有进士出身嘅人先可以担任呢个官职嘅。好多著名诗人都系从呢个官职做起嘅。当时历史上啊，仲冇女子担任过呢个官职。咁后来虽然因为旧例冇办法如韦高所愿颁教书郎呢个官职俾薛涛，但系薛涛女教书呢个称号咧就不胫而走啦。好多人都称佢为女教书，后来啊，这个女教书就成为了官妓的雅称添。薛涛成为了韦高身边的红人之后呢，难免有点儿恃宠生骄了吧。这个令到他处事起身有点不顾后果，喜欢怎么搞就怎么搞，
咁亦都为佢带嚟咗一场灾祸。

0: 嗱，当其时嚟四川嘅官员为咗求见韦高咧，好多人都中意走涉途呢个后门嘅。事关涉途对于前嚟求见嘅人来者不拒，面对啲官员为咗贿赂而送嘅礼物咧，佢亦都照单全收嘅。你哋敢送我啊，敢收噶啦。不过呢，佢收个礼物之后亦都全部上交，一文不留嘅。呢样嘢对于嗰啲走后门嘅官员嚟讲就冇乜所谓啦。事关只要涉途，你帮我引见韦高就 OK 啦。钱同埋礼物，你追留住又得，上交又得，都同我冇乜关系嘅。总之办到事就得啦。于是啊，嚟揾涉途走后门嘅人就越嚟越多，动静就越搞越大啦噃。最后啊，呢单嘢就激嬲咗韦高啦。佢心谂涉途偷偷地收下贿礼就算啦，明目张胆大摇大摆咁俾朝廷知道咗，自己官位不保噶噃。一气之下呢，佢下令将涉途发配咗去崇州，以示惩罚。呢个时候，涉途先知道事情嘅严重性。正所谓成也萧何，就败也萧何。韦高可以捧自己上天，亦都可以令自己落地狱嘅。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韻味嶺南的全部内容啦。咁啊，喺听节目的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啦喺节目之后啦嚟下载云听客户端，随时随地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亦都可以搜索关键字眼啦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叹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7: 叹世界。
8: 又系首摊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嗱，今日嘅摊世界啦，除咗有摊世界快讯之外啦，咁啊中间嗰 part 啦，继续啦会承接翻琴日嘅话题啦，会同阿晓露咧继续讲下啦佢嘅新疆暑期自驾之旅嘅。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摊世界 topic， 今日咧会同大家探讨一下旅泊噃。
9: 嗯，因为其实而家睇翻啦，旅泊已经越嚟越多人去选择啦，并且喺越嚟越多嘅地方都系去开展当中啦。咁究竟点样先至？可以令到佢嘅即系成为大家旅途当中嘅一个加分项，而唔系啊谂起就会觉得好唔抵啊咁样，早知就唔拣佢啦咁样咧。
8: 系啊，谂起都觉得哎呀咁，系嘛？而家好多
9: 好形象啊，
8: 系啊，即系你话
9: 一言难尽
8: 啊，一言难尽吓，只可以会不可言传，净系嗰个语气词啫。哎呀，大家就大概知道啦吓。而家真系都几参差嘅吓，咁啊点样可以即系做好相关嘅呢个管理咧？大家拣呢啲产品嘅时候吓，有边啲？嘅竅門啦，咁樣嚇，希望陣間咧，我哋喺討論嘅過程當中嚇，大家都可以有啲心得嘅。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仲有我哋嘅特別環節博覽灣區啊，今日咧會同大家去廣州嘅南漢20博物館一齊解鎖啦，津南朝嘅羊城往事嚇。我哋事不宜遲，先進入到今日嘅嘆世界快訊先。
2: 灣區出發嘆世界，資訊最快睇旅途，嘆世界快訊。
8: 嚟到探世界快訊啦，先關注到咧，為期兩個月嘅鐵路暑運咧，由7月1日開始就啟動啦，咁啊一路咧就截至到7月31日。目前咧，鐵路方面嘅數據就話咧，淨係7月份就累計發送旅客4.32億人次啦。嗱，暑運之前咧，其實已經有唔少嘅呢一個高鐵啦、新嘅段啦，可以投入運營啦，即係亦都有一啲新嘅車站，譬如話西安東啊、佛山站啊咁啊一啲新站嘅開通嘅。咁啊，暑運期間咧，亦都完善咗新線、新站同埋完善。建咗路网，提升咗啦成个铁路网络嘅综合枢纽能力。根据翻咧国铁集团方面嘅统计下，譬如话净系西安局嘅统计啦，7月份咧经由西十高铁吓呢条新嘅高铁啦运行嘅动车组列车，累计运送旅客就高达233万人次。而全国铁路喺7月1日开始啦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嘅基础上啦，仲同步实施暑期嘅列车运行图，嚟到科学分析翻啦12306上面嘅大数据，采取啦加开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不同的方式，在热门的方向、区间和时段来到增加运力的投放的。
9: 嗯，你不要说，我真的试过在广州和湛江之间见到去到某一个站的时候，哎，突然多了一挂、
8: 多了一节。
9: 是啊是啊，但当然不是我所在的那趟列车，就见到在那里停站的时候就有部车慢慢这样揸过来，然后就挂了上去。哇，那个奇观来的，对于我来说。那么其实看回都是因为我们暑期很多的地方方有啲集中嘅客流，例如見到大數據方面啦、成渝啦、京津冀啦、長三角啦，同埋我哋大灣區嘅客流比較集中啦，咁所以咧，亦都係有咁樣嘅一種加開運力嘅方向同埋方式嘅。咁喺數據方面就顯示話，截止到7月31日，國鐵嘅北京局方面咧係累計發送旅客3877.4万人次，咁啊國鐵廣州局咧就係累計發送旅客係5892.5万人次啦。
8: 嗯，咁啊，可想而知 下大灣區幾旺呢，歡迎大家即係趁住呢一個暑運做一半嘅時間，接近一半時間啦，咁都可以啦，即係嚟大灣區下體驗一下啦，呢一個鐵路嘅效率啦。另外咧，仲要關注一下啦，皇崗口岸方面啦，咁啊，皇崗口岸嘅香港方面港方口岸區咧，喺7月31日就啟用啦。咁啊，有唔少朋友就話嚇啟用嘅，我未通得關嘅嚇。啟用係指咧港方口岸。他們可以進駐入場去到調試一下一些設備的。咁啊，港方口岸區啟用之後咧，亦都係依據法律啦，由香港特區按照本地嘅法律嚟到實施管轄。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啦，最近亦都同多位嘅香港立法會議員啦，去到港方口岸區參觀。咁啊，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喺參觀完之後就話，港方口岸區咧會進行大大細細超過100项嘅演練同埋測試。咁啊，完善之後咧，大家就可以通關啦。
9: 嗯，咁啊，如果係真係可以通關之後咧，皇崗口岸。对于旅客咧系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而且话大家喺使用呢个自助通道嘅时候咧，只需要排一次队，同埋检查一次证件，核实一次身份，就可以通过港深两方嘅出入境嘅查验区域，完成成个通关嘅程序啊，亦即系一地两检吓。咁啊，全部嘅过关时间咧就由原先嘅30分钟啦，缩短去到5分钟噶啦。
8: 咁而私家车由香港过关方面咧，就需要咧先开到入去即系皇崗口岸嘅一楼车检。楼层会有联合一站式的车道可以便捷完成包括香港海关、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香港入境处和深圳边检、深圳海关一共5方的查验，一次过查晒，大幅缩短大家通关时间。而跟车的旅客就可以进入到 1M 的随车查验厅完成过关的手续，就不像以前那样

0: 要行上去，咁啊，同大家一齐排队去旅检大堂，唔需要啊吓，直接有个专用嘅随车查验厅俾到大家。咁啊，邓炳强方面都话啦，嚟紧咧100项嘅演练啦，同埋测试啦，包括一啲跨部门嘅演练咁样，亦都啦会有香港同内地嘅部门合作嘅内容，譬如话啦，深圳方面咧就开展至少20,000人参与嘅大型压力测试啊吓，咁啊等到啦测试完全畅顺，冇安全问题之后咧，就会双方商讨正式开放通关嘅时间啦。
1: 嗯，我比较感兴趣嘅佢嗰个20,000人参与嘅系咪其实真系俾嗰啲人去做个通关去测试下咧？
0: 唔系真通关，系真系试下系咪可以一次过咁多人咁样样？
1: 好得意嘅一个测试啊！希望咧喺测试完全顺畅之后咧，我哋系好快咁样见到佢嘅通关嘅。
0: 冇错。
1: 咁啊，再睇翻另外嘅一则消息咧，香港方面嘅香港猫咪博览会2026咧，近日系正式闭幕啦。咁睇翻，虽然成个活动期间系落雨啦，但系大家入场嘅熱情亦都非常之高漲嘅，3日累計入場嘅人次咧係再次突破22,000。咁今次嘅呢個博覽會咧係匯聚咗超過185個展商，一共有400多個展位，亦都涵蓋本土同埋海外嘅啲文創貓藝術產品啦，同埋潮玩啦、生活用品以及係寵物食品嘅。並且會有 CFA 冠軍貓展啦，同埋一啲即係夏日分 show 啊等等嘅一啲活動啦，令到大家可以喺呢一度买到啲原创嘅设计同埋手作嘅品牌啊！
0: 有参展商就话啦，其实咧3日嘅展期唔长啦，不过展期第一日咧就达到预定嘅业务目标啊！咁啊期间咧大会咧仲安排唔同嘅品牌啦嚟到主动去到对接啦，咁希望佢哋有啲合作嘅机会啦咁。咁啊博览入场嘅人士咧，因为叫猫迷博览啦，所以其实好多咧都系养猫家庭啊，客群都几集中。对于啦新品牌嚟讲啦，系推广效率好高嘅市场切入点啊！
1: 冇错啦，嘅大湾区都有好多呢啲猫猫狗狗啊、宠物大会啊等等嘅活动咧，亦都系非常之印证咗我哋大湾区嘅呢个市场，亦都非常之有潜力嘅。咁啊，见翻展览集团方面嘅相关负责人咧，亦都话啦，今年系特别留意到啦，入场嘅观众就唔再局限喺猫主啦，而系有一啲好似文创艺术嘅爱好者啊，同埋亲子家庭啊，同埋啲追求生活体验嘅一啲年轻一族啊，可能佢哋仲未落定呢一个决心啦，我哋一定要养猫，但系可以先过嚟体验一下嘅，包括一啲文创同埋艺术类嘅产品咧，都系大受追捧嘅，带动咗更加多元化嘅一个消费嘅模式。咁啊，佢亦都话啦，未来会继续以内容体验平台咁样嘅定位去深化成个博览。咁啊，同时亦都会去结合翻艺术文化同埋一啲国际嘅元素，将博览打造成为亚洲区内独一无二嘅猫文化体验平台啊。
0: 咁啊，即系自己唔想屋企养，系咪先吓？系喺个博览当中体验一下养猫嘅快乐啊，
1: 希望以后有3日卡啦。都变成一个文旅景点咁
0: 样，系啊，我都觉得 OK 嘅。你当系有个体验咁样样吓，俾到大家去到云养猫系嘛，线下限定体验3日咁都几好吓。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国家文物局近日咧喺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今日敦煌研究院嘅副院长咧就介绍话，敦煌研究院啊30多年嚟咧一路致力于啦数字敦煌嘅实践嘅。咁啊，目前咧有啲新嘅成果，就系已经完成咗323个洞窟嘅数据采集，16个大遗址嘅3维重建。同埋咧227个洞窟嘅全景漫游制作，并且咧形成咗超过600 TB 嘅文物数字资源吓，咁喺做好啦数据采集、加工同储存安全嘅基础上啦，佢哋咧有序实现咗数据嘅对外开放啊。
1: 冇错啦，就好似而家喺广州嘅呢个艺术博览院嗰度啦，喺度展开当中嘅一个叫做一念敦煌呢个展览啦，其实就系得益于咁样嘅一个数字敦煌嘅实践嘅成果嘅，所以见翻咧喺敦煌研究院方面都话啦，公益性去利用场景，包括浏览、查询等等，通过数字敦煌资源库同埋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数字藏经洞呢啲平台咧，亦都系令到大家可以免费咁样去睇到我哋喺敦煌嘅一啲数字嘅成果嘅，而呢啲都喺佢哋嘅小程序都有吓。咁同时亦都会有啲非盈利性嘅利用场景啦，例如系学术嘅研究啦、公益嘅展览啦，同埋公益宣传等等。咁喺呢个时候就可以去收取一啲合理嘅成本费，或者系无偿嘅方式去授权使用都得嘅。咁仲有当然就系盈利性咁样去利用场景，包括有文创嘅开发啦、影视动漫啦、游戏啦、商业展览等等啦。咁啊喺呢个情况之下就会系一事一议嘅方式去协商授权嘅范围同埋费用。咁啊签订翻授权嘅协议之后，可以提供利用嘅。
0: 其实咧作为好多嘅一啲有文化历 史價值的景點都可以試下採用咁樣樣嘅方式啦。譬如話你喺做文創開發啊，頭先提到動漫啊、商業展覽呢啲咁嘅方式啦，其實嚇點樣去到授權咧？點樣去保護好嚇呢一啲權益咧？咁樣樣都係好重要的一點嚇，可以採取同埋借鑑一下敦煌嘅經驗嘅。以上咧都係我哋今日探世界快訊嘅內容啦。我哋休息一陣啊，陣間翻嚟啦，會有我哋嘅在路上啊嚇，會有曉露在路上咧，同我哋咧一齊講下佢嘅新疆自駕之旅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0: 你同佢哋相遇嘅机会，
1: 就在路上，
0: 叹世界，
1: 在路上。
2: 又到嚟探世界在路上嘅时间啦 ！Hello， 我系少夫，我身边嘅会有嘉宾嘅晓露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嘉宾晓露。
2: 系啦，啊，转换身份啦，我哋上一次咧同大家探世界在路上啦，讲阿晓露啦嘅北疆自驾之旅啊，都其实未入正题嘅。上一集主要系讲咧一啲行前嘅准备啦，
3: 准备在路上啊，
2: 系啊，心理嘅调适啦，预期嘅管理啦，
3: 行程嘅规划，
2: 冇错啦，都讲咗好多啊吓。咁啊，我哋今日咧就终于入正题啦。喂，先讲下啦，你话喂三日先一个景点啊、其实你共总去咗几多日北疆咧？
3: 我仲共去咗九日，九日跟住其实系九日九夜嘅，因为我系喺第一日嘅系马哈到咗乌鲁木齐嗰度去攞车。
2: 因为讲真的，你乌鲁木齐，你话我哋大湾区飞乌鲁木齐咧，讲真的都成五个几钟。
3: 系啊系啊，
2: 跟住你
3: 晏昼落班走嘅话，其实你就去到已经十二点噶啦。
2: 系十二点几啦，其实都已经叫跨日噶啦。
3: 哦，都算
2: 系啊，真系跨日噶啦。咁你到第二日就真系去到攞车入住，第二日你可能都会瞓到好晏。
3: 其实在新疆它不叫跨的，因为你知道十点几才天黑嘛。
2: 啊，是啊，是啊，
3: 所以你十二点的时候
2: 吃晚饭的时
3: 间，啊，所以我就我说为什么你说我跨人的无跨
2: 因为出于实际时区的区别，
3: 是
2: 我们大湾区和这个新疆起码两到三个钟头的生理上的时差的。当然大家都看北京时间，但你说从生活习惯来讲，以我去过的乌鲁木齐是真的他们讲紧话，十点几十一点食早餐，系一件都几常
3: 见。九点即系起码要九点先起身咯。
2: 系啊，
3: 所以我嗰阵时我同佢讲，我话我可能第二日早上我系八点半要攞车咁样，人哋即刻就讲你今晚攞啦。我话十二点可以攞车嘅咩？佢话可以，十二点可以攞车，但系九点唔可以。我就是那晚去到就即刻就攞咗車
2: 咯，所以先你即係其實你話從落地嘅嗰刻已經可以感受到大家心目中嘅差異。
3: 係啊，咁然之後咧，我嘅計劃咧，其實就係獨庫公路我一定要去嘅。係咁啊，然之後我亦都希望一直入到獨庫公路之後，佢咪仲有咩伊州啊、伊呢、這個伊嗰個嗰啲嘅，咁佢就係接駁住獨庫公路嘅一啲支線，咁你要入到去嗰啲支線入面，你先至可以去睇比較靚嘅嗰啲草原嘅。
2: 係
3: 咁具體叫伊乜嘢，我又唔係好記得啦。
2: 唔緊要啦，
3: 係啦，唔緊要啦。對於呢啲即係唔係好自駕發燒友嘅人嚟講，
2: 對家庭客嚟講，可能真係唔係好緊要
3: 嘅。係啊，反正有導航就得㗎啦。咁然之後我嘅規劃就係話，我首先第一日我要去到嗰個獨山寺。亦即系独库公路嘅起点嗰度，嗰度有个峡谷嘅，咁然之后就喺嗰度玩一日，因为嗰个峡谷嗰度有好多机动游戏系可以俾我仔玩一日嘅，咁啊第二日就瞓醒，然之后再出发咁样，因为其实独库公路大家都知道，佢第一个需要预约啦，第二个系好容易塞车嘅，所以咧系要排住队等佢开放嘅，佢早上九点钟开放，我就预计我哋计划就系八点半去到去排队嘅，咁所以既然八点半要排队，就证明我哋七点半就要起身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嗰一日咧就喺独山寺嗰个大峡谷嗰度玩到差唔多啦，咁就翻嚟就休息，就食饭瞓觉咁，
2: 早
3: 啲起咁样咯，所以第一日本身就咁样。规划嘅，咁实际上我哋每日都起唔到。
2: 我啱啱先想讲啊，点解而家又开始讲规划嘅？哦，因为实际执行出，
3: 即系每日都起唔到咁。
2: 因为我觉得其实最大嘅挑战就系你按照新疆朋友嘅呢个生物钟啊吓，你话要七点半起身咧，系不亚于我哋大湾区人凌晨三点半起身赶飞机嗰种感觉。
3: 冇错啦，所以其实起唔到嘅，起唔到之后咧就啱好啦嗰日。嘅天氣都唔係好好，其實新疆唔係話我哋所在嘅嗰個天氣唔好，而係獨庫公路嘅某一段佢嘅天氣唔好，佢就會成段都唔開嘅。
2: 係，
3: 咁所以咧我哋嗰日又因為其實我哋趕到去嗰度嘅時候就即係趕到去差唔多去到嗰個入口就已經離佢一點幾公里，就開始塞車啦。咁塞車嘅原因咧就係中間嘅一百幾米係封咗嘅，咁所以嗰條路咧就大家就喺度排隊。咁我哋去到嗰度嘅時候咧就係九點九個字啦。咁有啲車可能七點幾就過嚟排隊噶啦，所以離我哋仲有一點幾公里嘅時候，我哋就已經根本就塞定喺度啦。咁啊等咗差唔多 一個半鐘。就覺得
2: 哇，你講得真係好輕巧啊！但係你話對於親子家庭嚟講，喺嗰度停一個半鐘，我覺得都幾
3: 哦。嗰一個半鐘，佢哋兩個去爬山啦。
2: 哦，
3: 係我喺度等。
2: 喂，但係你唔會有種擔心，就係話喂你媽媽，你留守喺部車度，我同爸爸去行山啦咁樣。
3: 嗰、那個因為我一個半鐘，我哋前移咗可能100米。對於他哋嚟講，區別唔係好大。
2: O K，
3: 佢哋，
2: 但你好難 make sure 佢就係真係嗰一個半鐘頭，佢就真係你喐得就翻得到嚟噶嘛？
3: 睇嗰個路況咯，因為佢其實係可以有預期睇得到嘅，起碼有部車喐，咁佢就喐咁樣。最唔對咗，佢咪跟住跑一下咯，冇所謂嘅呢啲。佢哋個體能係 O K 嘅。
2: 但係獨庫公路嘅嗰種路況咧，亦都唔建議大家咁做啊。
3: 未入啊，未入去啊，
2: 都未入去。
3: 係啊，離嗰個入口仲有一點幾公里的時候，就已經因為佢嘅某一段嘅天氣唔好，佢就已經即係失喺嗰度啦。咁然之後佢兩個去行山啦，我哋喺度等。咁我等咗個幾鐘嘅時候咧，我就同事喺度查話，如果我哋今日上晝冇辦法預期
2: 到唔到嗰個目的地點算咧？你原本係諗住朝早即係譬如話中午食飯嘅時間係可能行幾多個鐘或者幾多公里去嗰度停嘅。
3: 我哋個預期都好鬆啊，天黑之前到就得噶啦。
2: 所以你自備乾糧嘅。
3: 我哋沿途會不斷食嘅，其實係啊，即係當然啦，都建議大家自備乾糧咯。即係如果你買唔到一啲沿途買唔到啲咩嘅話咧，你其實喺獨庫寺嗰、那個一開頭嗰個起點嗰個位置咧，其實好多買嘢食嘅，咁喺嗰度可以買定嘅。咁我哋嗰日咧其實就冇買乜嘢出發啦，咁啊啱好佢亦都塞車啦，咁我就查咗下我哋去另外一個峽谷，去嗰個安澤海峽谷嘅話咧，佢其實亦都係一個即係點講咧？我哋兜去嗰邊，再兜一條S101，再去上嗰個地方嘅話，就完全兜開咗我頭先話中間封閉嘅嗰100多米，同時都去得到嗰個獨庫公路嘅起點嘅。咁所以咧，我哋就決定話啊，唔等啦，費事喺度嘥時間啦咁樣。然之後我哋就兜咗可能一個鐘的車程，就去到了另外的一個峽谷，並且在那裡玩了上午，都在那裡吃了中午飯，然後再通過 S101 上到去獨庫公路的起點。即是說其實我們整個上午原計劃是應該在9點順利去到那個起點，並且等它開放之後就入獨庫公路的。那事實上呢，就是我們上午就去了另外一個景點玩，並且通過另外一條路去到了那個起點，但是 去到的時候未開放，它一路拖到晏晝3點它才開放。係啦，咁大家都知道獨庫公路每日嘅時間，佢就係天黑之前佢就會去關閉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嗰日係真係好後知後覺咁樣，我哋過咗去嗰、那個坦布拉什列花冷，佢哋嗰度都設咗個關卡嘅。我哋當時好奇怪呢度設個關卡做乜嘢咧？之後去到嚇過完個關卡之後，可能是那些社交平台就開始幫我們推了，之後我們就發覺半個鐘之後就開始推，有些人在那裡入不到了。你看看我們那些攻略是不是做了等於沒有做，很多東西就完全是 很幸運的，就是到了之後才知道，哦，我們很可能就是最後的那10多分鐘入了去那裡，然後那個景點那天就不開了，它就是到那裡 它就停了，又你再什麼的話你就要在那裡停一晚，你第二天再可以進去了。
2: 所以說呢，就是那種計劃比不上變化。如果換著是我作為一個好 J 人，我為什麼這麼久以來都不夠膽說親身去獨庫公路或者怎樣呢？因為我覺得這件事不可控，
3: 很脆弱，即是獨庫公路的脆弱是超乎我想像的。我去之前就知道它一年只有開4個月，但是我不知道它每一天都有可能不開。
2: 是啊，說不開就不開的。
3: 是啊，它說不開就不開，它說幾點開就幾點開，即我們在這件事上面其實是沒有辦法去左右太多的。因為畢竟它不開就是為了你的安全，它是應該說為了你的絕對安全。因為我們進去才知道，即包括你是 S101 都好，你包括獨庫公路都好，它很多車都是雙向單車道來的，然後呢就會在沿途的車多嘛，你就會看到不斷有些車呢，它是 借道超車、甚至在一些彎道沒有視野的地方你都會去見到這樣的車、當然我在現場是沒有見到有事故的，但我查這些社交平台我會不斷地查到這些
2: 到、
3: 就所以我就會覺得即如果路況更加不好不清晰的情況底下、你還有這樣的事故的話，很可能這條路大家的體驗都會變得很差咯。
2: 是啊，不只是體驗很差那麼簡單、你說真的因為天氣的原因呢，好像、以往、即未有那麼多先進的管理經驗、又或者說在、未有那麼多的預警、大家信息沒有

0: 咁暢通嘅情況之下呢，以前係真係好多呢啲意外嘅發生啦，而且近呢幾年大家算係駕駛習慣好咗，即係以往嗰幾年呢可能都真係好多嗰啲逆行超車呀、到最尾就真係原路返回咁樣往後騰，一路騰一路騰，騰返去嗰個車龍嘅嗰個起點嗰度，去讓返對面該行嘅車道去到行呀、所以其實而家我覺得已經比以前好啦，都仲話仲有咁多嘅困難啦。
1: 係呀，同埋呢我哋會喺現場見到你講嘅嗰個一路向后腾嘅，哇！嗰、那个场面太燃了，你知道吗？即系新疆嘅交警啊，揸住部嗰啲铁尺
0: 赶翻去，
1: 系将佢赶佢翻转头，跟住佢一路腾一路腾，然之后佢腾嘅时候，我就见到好多其实已经去咗隔篱坐低嘅嗰啲人，哇！纷纷攞出手机出嚟就喺度影佢，
0: 公审
1: 就佢啊，系公审佢，鬼叫你超车啊咁样，大家都喺度排队啊，点解你就可以咁样超咧？咁样即系嗰种感觉就系、驾驶习惯嘅呢件事，有啲人真系好差嘅。咁啊，当然啦，佢嘅交警亦都系非常之辛苦嘅。
0: 嗯，冇错啦。所以其实我哋之前咧，包括喺《探世界快讯》都同大家提过啦。其实近呢几年，道府公路有多咗好多呢啲智慧化管理嘅措施啦，咁样样啊。相信嚟紧咧，越嚟越完善嘅情况之下，俾到大家体验咧，亦都系越嚟越好嘅。好啦，但系晓露先讲到啦，嗱，我一个上昼，其实我都完全冇入到去。
1: 系啊，我冇入到去，我反而系解锁咗另外一个峡谷。所以其实我就觉得话，即系都推薦大家的另外幾個路線，就是說如果你是在獨山寺那裡、正常地想去從獨山寺那裡入去而入不到的話、不妨下就兜一個小時、再去另外一個安澤海的大峽谷那裡去看一下、都飛下你的無人機啦，這樣然後再、通過 S101 去的，因為 S101 上面呢亦都有好多好似丹霞地貌啊，又或者有啲大家嘅嗰啲草場啊，都係非常之靚嘅。而從嗰度入去嘅話咧，佢相對車流係會少好多，即係佢係唔需要去到傳統嘅嗰入口嗰度去排隊啦。你去到嗰個烏蘇伊嗰個地方咧，佢亦都係從另外一條路咁樣入去啦。即係反正佢就係避開咗嗰個排隊嘅路線咯。
0: 嗯，冇錯啦。所以大家咧喺規劃路線嘅時候啊，就唔使話死盯住，哇！我一定好死板，我就要喺嗰個位置嗰度入。你听落好似话哇，兜一个钟头好似好远咁样样，但系你获得多咗一个景点，又唔会花太多嘅时间啦。你沿途咧亦都获得一个更顺畅嘅交通体验啦。比起下你真系 stay 喺部车度吓剥四五个钟花生嘅，我倒不如睇多一个景点
1: 系
0: 嘛。我有机会去感受一下唔同嘅路况，嗰一个钟头你会觉得花得好值啊吓。咁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啦，就啱翻嚟继续同晓露在路上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今日嘅叹世界在路上。我系小夫，我身边会有我哋嘅嘉宾晓露啊。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系啦，咁啊，头先咧先讲到话，哇，喺咁好彩啊，去到林峰路嘅即系最尾个 moment 啊吓，诶，都仲入到去啦。咁后屘嘅行程啊吓，即系虽然话计划赶不上变化啦，咁但系变化嘅过程当中吓，你都可以好顺滑咁样样去到更改自己嘅呢一个计划啦。咁、然而对你造成夜晚嘅入住嘅酒店啊，或者嗰啲会唔会都造成新嘅影响，或者有一个我哋称之为蝴蝶效应咁样样影响你后续嘅行程？
5: 嗰日反为系冇嘅，因为嗰日我哋本身嘅预期就系天黑之前入去就 OK 噶啦。咁包括我哋其实沿途咧，亦都一路都喺度玩，即系走走停停嘅。喺独库公路上边，首先啦，佢会有好多个地方可以俾你停低去影相嘅。第二个咧就系每个停低影相嘅地方咧，都会有牧民喺度敲佢哋嘅羊串嘅。
4: 哦、
5: 所以我哋嘅停低咧就
4: 唔会饿嘅，
5: 系啊，所以我哋就会即系见到有烧烤咧，就都会停低啊喺呢度试下，嗰度试下咁样，所以一路系走走停停影影相，同埋咧，因为独库公路佢嘅。叫做一開始可能是山腳下，我哋係著短袖嘅，咁上到去咧就要著埋衝鋒衣啊，咁樣如果唔係好凍，
4: 一年五季
5: 啊，係啊，好凍啊，有雪山喺眼前嘅嗰種，所以就你就每一下你停低，你可能都要去換下衫啊，食下嘢啊，影下相啊，咁樣就一路走走停停，一路走走停停，咁然之後咧到我哋去到即係其實真正嘅插曲唔係喺我哋停低嗰、那個時間會。会影响我哋嘅入住，而系因为停低太多，小朋友不断咁样要翻去攞衫着，所以我哋有一次系将个车匙系俾咗个小朋友嘅。咁、然之后等到我哋真正去到我哋嘅目的地之前，即系入咗唐布拉呢个景区，佢唐布拉叫十里画廊啊嘛。咁啊，去到嗰个景区。入到去即係準備要封路的那個地方那個區域之後呢，就再一次有停低去影相的時候，咁停低的那一下，我老公就問了一句話：車匙在哪個身上？咁然後死啦！
4: 喺個仔度，
5: 我同我仔互相指住對方，我仔一口咬定我已經俾咗你了，然之後我都一口咬定你冇俾到我。
4: 點解唔搜身嘅？
5: 搜身冇用的，因為。绝对不在他身上，
4: 是因为很多件衣服你换来换去之后，不知
5: 道我仔的东西是绝对不会放在袋子里的、即除非是那些不应该放在袋子里的
4: 东西。 OK， 明白了。但有一件事就是、一般来说，我们从驾车的经验来说，即是车匙应该特别现在电子匙，你不在部车上，部车开不到的嘛。
5: 是的，所以那时候、我先生就问了我，他就说会不会有提醒啊？我即刻就去搜，就话某款越野车佢嘅车匙如果唔喺度，会唔会报警？
4: 我记得系会嘅。
5: 咁啊 ，AI 就话俾我知话有可能唔会报警。
4: 讲咗定冇讲？你哋问 AI 啦。
5: 佢话有可能唔会报警，咁就开始去反数翻啦，就话你话你俾我，你系几时喺咩情况底下俾我嘅、我仔就作咗个场景，就话我。一上车，你一上车我就即刻俾你啦。跟住我就话你系交到我手上，仲系放喺边度？咁佢就同我讲，佢话我系交到你手上嘅。我话我冇呢个画面，佢话唔系你话冇就系冇嘅，我话有。咁啊死啦，又系个系啦，又冇用啦。咁然之后我就又要去搜，就话如果我哋个车匙唔见咗。咁呢部車呢附近有冇 4S 店？又或者有冇邊度可以拖車、拖翻到去烏魯木齊，或者拖翻到臨近嘅某個城市？應該點算？咁接落嚟嘅行程，如果我哋冇車嘅話，又點算？我就一路喺度搜呢啲嘢。
4: 佢唔會叫你翻獨山子位去副車係嘛？
5: 即係我哋甚至仲驚咧，就係話 如果冇車事，咁、我哋仲可冇，即係有冇可能再揸著呢部車？即係如果佢熄火之後，仲有冇可能揸著呢部車？所以導致到我哋接落嚟，哪怕見到好靚要停車，我哋都唔敢熄火。停咗一次，最即係實在忍唔住就停咗一次。但係嗰次係唔熄火嘅、就係掛咗個嗰、個叫做咩 P 檔之後，就一直係。開住，甚至個門都唔敢關啊！
4: 驚你開唔翻門。
5: 係啦，就開住個門喺度，跟住就影完相啦，跟住就上車，咁啊去到嗰個目的地之後，我哋就將所有個行李攞曬出嚟，之後將每件衫都翻咗，然之後再將一部車再翻咗，因為我覺得以我仔，我對佢嘅了解，佢冇可能係交到我手上嘅，係
4: 啊，
5: 佢好可能就喺佢嘅意念當中交到我手上，而嗰、那個。嚟我手上個即係方圓幾多米嘅距離，佢就係應該真實係交佢交出去嘅嗰個距離，即係我就會喺嗰個距離入邊去揾，即係我甚至都唔喺佢個座位揾，我就會喺
4: 背架啊，
5: 係啊係啦係啦，背架啊，
4: 仲有
5: 係啦係啦，喺嗰啲地方揾啦。咁最後咧就真係俾我喺正駕駛嘅下邊、就揾到
4: 地下。
5: 就揾到，即係座位嘅呢、這個位置啊，呢、這個位置揾
4: 側面嘅，
5: 係啦，咁就揾到嗰個車匙，所以我哋接落嚟嘅行程先得以順利咁樣去完成。而我哋當日嘅計劃咧，就只係話我哋到酒店就 OK 啦。咁、到酒店揾乜嘢食啊，附近逛一逛啊，因為我哋已經住到咗嗰個景區嘅
4: 裏邊
5: 啦，住到佢個門口，係啦，住到佢門口，我哋聽日直接入去就 OK 啦。
4: 究竟係咩景區咧？係咩景區嚟嘅咧？
5: 孟克特，
4: 孟克特，好啦。孟克特呢个景区有啲咩可以简单同我哋预告一下？我哋下一期就要同大家讲下呢个孟克特咯。
5: 呢个景点咧系我认为呢一期当中嘅我哋见到咁多个草原入边最靓同埋体验感最好嘅一个。当然喺前期其实我哋亦都只系将佢当作一个备选，而个
4: 原本系 Plan B 啦，
5: 系啦，
4: 又或者系攞嚟。攝下時間，同埋你從規劃上嚟講，你嗰日確實應該揾個地方停嘅，
5: 係應該揾個地方住低，因為我哋冇辦法直接一路踩到去 Nalati 嘅，同埋咧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因係我哋未搶到 Nalati 嘅票，所以就冇辦法話我哋即刻搶到去嗰度去玩，我哋呢度一定要揾個地方停嘅。咁當時我哋係諗住話，我哋可能第二日早上佢呢個景區一開門，我哋就入去，咁咧一入去之後咧，我哋中午之前我哋一定会出嚟，咁样先至可以晏昼赶到 Nalati。
4: 实系玩到唔舍得走啦。
5: 系啦，冇错。
4: 咁究竟有几咁好玩呢？同埋 Nalati 嘅票究竟有几难抢咧？Nalati啊，同阿孟克特之间系有啲咩唔一样咧？我哋留待下一期吓，继续同阿晓露啦一齐在路上嘅。
6: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啦，同大家讲下旅拍噃。
3: 嗯，冇错啦，今年咧其实喺成个暑期啦，我已经有好多朋友都问我啦，呢个地方旅拍好唔好玩噶？嗰个地方旅拍好唔好玩噶？我先后知后觉咁样觉得咧，原来旅拍呢件事已经喺咁多个地方落地开花啦。

0: 城啊咁樣，佢哋就會有比較成型嘅，包括龍門石窟嗰度都會有比較成型嘅呢啲旅拍嘅機構或者係旅拍條街咁樣，俾到你去提供裝造加攝影，甚至有啲地方佢裝造加同埋攝影係分開噶啦，有啲地方佢就係只做裝造同埋做得非常之專業嘅。咁跟住咧，我就會見到好似喺我去新疆咁樣啦，佢哋就係以拍啲網紅視頻為主。我覺得有個好處就是會令到大家減少那個解釋成本，即是說你一聽到慳啲把充這四個字你就知道他做什麼的你一看到說、什麼車跟隨的視頻你就知道他做什麼的、所以你只需要去對比他的質量和他的價格你就可以去買了。
1: 是啊，但事實上呢，即是現在有很多的一些旅拍呢未必是說真的一個正規機構，有很多譬如說是、攝影師自己在社交平台接私單、有些可能就是你景區裡面見到有個人就拿著部相機跟你去兜售這個服務啦，而事實上咧，佢究竟有冇做到相關嘅咩價格公示啊？有冇服務合同啊？呢啲就另計啦。你應該都唔會，
0: 基本都係冇嘅。
1: 係啊，我覺得基本都係冇嘅，
0: 大部分都冇咯。
1: 大部分都冇咯，同埋你好多時候係臨時起意嘅，你唔好少會話好似之前咁樣，我穩定、你真係影結婚相嗰啲咧，我咪穩定個咩旅拍平台咁樣。
0: 嗰個會同你簽合同嘅。
1: 係嗰啲啊，真係簽合同啦。但係你嗰個係因為你有提前嘅準備量，或者你提前係做好咁樣嘅規劃嚟到。為此而規劃一個旅行，同埋而家你去到嗰個景點，見到其他人有，你又想體驗一下嗰種臨時起意，
0: 就嚟都嚟咯。
1: 係啦，你既然係來都來了啦，咁樣啊，你點樣去到做相關嘅呢個規範呢？咁包括行業嘅標準係點樣呢？嗱，而家成行成市啦，就係時候要討論下行業標準問題
0: 了。嗯，係啊，因為而家咧，基本上頭先講到嘅好多咧，佢哋都係我覺得係個人行為，尤其是去到好似新疆咁嘅地方咁樣、基本上就係當地牧民佢哋有隻羊有隻馬，他們牽出來跟住俾你幫你影相，或者
1: 話佢張咁樣，你自己想點影點影。
0: 冇錯啦，或者他哋又買了無人機啦，哦，識飛嗰個無人機啦，咁啊，究竟係點樣去幫你影嘅咧？個可能第一個、第十個我都未係好熟嘅，咁啊，第三日、第四日去到一百個嘅時候，我就已經好熟啦。
1: 係，
0: 咁佢哋就已經開始做生意啦。跟住再到下個月嘅時候，可能第二家又開起身啦，就係、是、咁樣個規模效應就出咗嚟啦。但係你話佢哋嘅價格之交有冇通過水咧？又或者係咪真係有標準？有冇管控呢？我覺得是完全冇嘅，因為我記得我嗰時喺塞里木湖嘅時候、我就係試過、去問佢哋，我話呢一個跟車要幾多錢啊？跟住佢就話三百幾咁樣，然之後我轉頭一睇，佢隔離就有人喺度對住嗰個手機喺度直播緊。跟住佢就喺度講佢直播間嘅價格係兩百幾，即係其實呢件事佢哋之間嘅空間係非常之大嘅，但係係真係冇人去管呢件事嘅。
1: 但係對佢哋嚟講，其實就冇乜成本可言咯，即係本身你個景色係天然嘅，跟住然之後我就真係買部無人機嘅錢。
0: 係啊，其實講到呢一點咧，我就會覺得即係佢哋而家好識做生意啦，就係、一開始可能啱啱買個無人機翻嚟嘅時候，佢哋係完全冇一個非常之好嘅。叫做服務的質素的，咁佢哋就係攞遊客練手嘅，基本上係。
1: 基本上係啊，你就一世人一次咁樣，我成世人都喺度。
0: 係啊，如果你唔滿意，咁咪退錢俾你咯，咁樣。但係你旅客仲嘥咗啲時間成本咧，咁、其實有陣時喺呢個情況底下，旅客係冇地方去投訴呢件事嘅。
1: 係，所以其實喺呢個管理嘅過程當中咧，有幾樣嘢係需要界定嘅。首先係點樣維持一個旅客機構。是不是他是要注册一间公司啊，定是他真的一人公司 ?OPC 就 OK 呢，咁样。
0: 新疆的 OPC 好。
1: 是啊，一个新的概念啦，是不是。你说对于、景点来讲下，他在里面要开展这样的服务，是不是要有相关的资质的检查呢，审定呢，去到规范啊，譬如说这个景点里面是吧、我提供的服务商可能就是这几个。或者呢十幾個啊，呢啲有資質嘅啊，我可以做到相關嘅管理同埋協助嘅咁。咁但係你話有啲我自己係私人嘅原因嘅咁，點樣去到做好呢方面嘅管理？係咪話我限制相關嘅一啲設備進入到呢個景區啊、現場啊，或者點樣咧？咁無人機你係咪你喺飛嘅過程當中係咪會對其他旅客進行到滋擾啊？或者你真係啲咩名山大川嘅話，你係咪真係有機會？譬如話佢就。要刮樹生啦，係嘛？定係你就跌咗落個湖度啦，咁樣呢啲其實都造成咗呢個管理嘅難度啦。而對於旅客嚟到講咧，就係、我應該要有邊一啲嘅合同方面嘅約定，譬如話我邊啲係要有嘅服務啦，要影到咩程度啦，何為滿意係咪先？你話你影得我唔好睇咁樣我就要回水咁。講真啦，即係攝影師都幾無辜嘅喎。喂，可能係你個樣生得唔好睇，唔係我影得你唔好睇啊嘛，係咪先？咁仲有啲就係徵收啦。
0: 而家有好多嘅攝影師咧，佢哋真係會喺自己嘅宣傳板上。

0: 面就直接寫影到你滿意為止。呢、件事我覺得多多少少佢都會有一種，因為冇管理嘅情況底下，大家開始惡意競爭嘅
1: 卷，
0: 係啦，冇錯。
1: 啊、你點為之就係話所謂嘅咩徵收啊，或者你一定滿意為止啫，係咪先？將你 P 到不似人形，或者同你個樣一啲都唔似嘅，或者你呢件事呢張相冇乜真實性嘅可言嘅咁樣嚇，咁其實亦都未必係旅客想要嘅嘢啦。咁係咪話我一定要喺呢個成本裏邊嘅競爭，或者喺呢個服務裏邊嘅競爭，去一路刷新呢個下限，就係、是、對呢個行業良好發展嘅即係？一個階段呢，我覺得也都未必咯，所以你在管理的過程當中有些什麼對策就很重要了。你不可以說單靠 我低價去到引流啊、或者我去到惡意去到進行這些競爭啊，或者在拉客的這個過程當中滋擾到旅客，可能人家真的不需要這個服務呢。
0: 還有有時候他們在拍的過程當中呢，我會覺得對其他的遊客是多多少少有打攪的、因為他有些清場的行為啦，又或者霸佔機位的行為啦，甚至會有些我覺得是破壞了當地的一些某些生態的那些行為都是會出現的。同時呢還有一個就是，其實我覺得如果要管控的話，現在目前他們這個鏈條，即以前我們經常都說什麼延長整個產業鏈條，但是旅客這個產業鏈條它延長它現在都幾長下的了，但是那個管控呢，你又覺得好像哪一方如果只是管自己那一方的話不是那麼夠使。
1: 因為對於旅客來說，一個完整的體驗是分很多步的，
0: 是的。
1: 然後你每一步呢，可能你都是可能不同的供應商在做、或者每一步你這個 step 和下一個 step 之間其實是沒有關聯的、這件事那個鏈條只是你體驗當中認為它是一個鏈條，但對於每一個商戶來說，它到那個點是完成了就完成了，它就結束了、
0: 就好像你在那個直播間那裡去買到這個服務一樣、好像你只要核銷了，那個平台就不理你了。
1: 是啊，
0: 即我覺得他其實這樣去分割的話，他就很難去保證你後續是其實是會得到一個穩定的個服務質量。
1: 所以到最後傷害的除了說有遊客的體驗之外，也都是這個景區的後備咯。你說真的要將整條鏈條串起身，到最後都依賴的是景區自己的一個管理，或者景區內部怎樣去到協調這個鏈條當中不同的點位或者不同的環節之間，怎樣去到做到環環相扣，大家體驗是可以連續的，同埋服務體驗是好好嘅咁樣咯，你好難話依賴我一個供應商就做曬做通曬所有嘢，亦都唔現實。咁景區可以點樣去到做好呢方面嘅管理呢？就真係要考驗一下嚇，即係裏邊嘅工作人員嚇係咪有咁嘅心，或者係咪有咁樣樣嘅動因去做？其實而家好多景區咧，我覺得唔係話佢冇咁嘅心去做，我覺得好多係佢冇咁嘅動因，因為好多你話旅客咧可能係外邊嘅攝影師入嚟嘅。咁你話如果我唔俾外邊嘅攝影師入嚟，咁我話我呢個我老婆嚟嘅，我幫佢影相啫嘛，唔得咩？咁
0: 我覺得未必要分到即係外邊啊，或者係裏邊自己官方啊咁樣，而係如果可以統一去有一套咁樣嘅標準去，即係叫做核驗佢哋嘅資質啦，或者佢哋嘅信用評級啦咁樣。即係例如嚇，我再以塞里木湖咁樣舉例咁樣，成個環湖咁長咁大嘅一個地方，如果大家都可以入嚟咧，其實亦都唔現實。但係你話，只是被官方又真的拍不過來的，那不如就是好像我設了一個、你如果在這一年內你的綜合評分是 4.9 以上的，你可以進來，這樣的話可能大家對於這個景區去旅拍這件事會更加有期待咯。
1: 哦，又是，但是怎樣去到你好像那些
0: 就現在就是沒有平台去幫我們評分，統一評分
1: 沒錯了、是不是那些 OTA 平台可以
0: 應該做一下這件事，
1: 可以試一下做一下這件事。還有有些東西就是當你變成了一個體系之後，你可能會變成某種全國聯網、某種信用分數樣樣、
0: 大家都來抄那個個景區的那個旅拍可能都會變得更加之有令人期待咯。
1: 沒錯了，以上就是我們的一些暢想，也是我們今天探世界topic嘅內容啦，我哋休息陣啦，陣間翻嚟會有我哋嘅鼠皮特別策劃啊，博覽灣區今日咧會去廣州嘅南漢二零博物館啊。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3: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探世界，
4: 探世界，
2: 探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1: 休息回来了，继续探世界的时间，来到这一刻会有我们的即是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今天会

0: 大家去下啦，南漢二陵博物館啊。
1: 嗯，冇错啦。讲到嘅呢个南汉二陵博物馆咧，就系从我哋2026年6月12日嘅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开始，就已经有一个展览喺呢一度啦。呢个展览叫做《旷野与书斋：广州晋南朝考古往事》。咁啊，成个展期咧一路去到10月25日嘅。今次嘅展览咧，主要亦都会有210件组嘅展品啦，去呈现翻我哋广州考古百年学术史，亦都去讲述文物背后。一些考古人的坚守和传承、
0: 其实对于考古这个专业有兴趣的朋友，我觉得其实很值得一看的。还有不少的朋友会觉得、岭南地区呢可能不会说很大的这些考古发现，其实都不是的，都有很多东西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譬如说这个展算是广州第一个考古的学术史展览，里面会有170几份珍贵的考古档案是第一次集中展出的，包括一些、考古学家的手稿、当时挖掘的一些老照片、考古的报告、等等、再搭配40几件的晋南朝墓葬出土的文物、按照即室内的场景、去到场景的复原、口述的历史、等等不同的手段告诉大家这些的、文物是怎样样的出土的过程、过程当中有哪些困难是怎样做的，让大家了解考古是怎样做的、而另外还有另外一个展、就是、广州的魏晋南北朝历史风貌与考古历程的、会展现翻晋南朝时期广州的一些社会历史的文化风貌，希望等大家去到一些历史的场景当中，透过多高科技的手段、你可以跟2000几年前的广州人聊聊天的、好像挺有趣的这件事。咁广州得名亦都有1800周年啦，咁在这件事上面怎样样去到、追寻相关的考古的足迹呢，咁亦都可以在里面进行一些互动的吧。
1: 而且呢还会有一些展览是聚焦1920年代一路去到建国前，还有1951至到1970年还有改革开放到现在，咁三个时期不同的考古人他们的故事的，会有些历史照片，有些手稿和一些信函等等的资料。当然大家也可以去那里看看这些珍贵的文物，去感受一下考古人的故事。
0: 如果对于考古这个、学科、十分感兴趣的朋友、我在故宫收文物都 OK 的，如果我在广州挖文物有一个怎样的体验呢，就不妨去到南汉二陵博物馆看看这个展览。以上也是我们今天探世界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1: 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3: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国希。
6: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8点，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8月9日，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系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嘅基础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昨日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5: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6: 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3年服务超过8万车次。
5: 广州南沙升级港澳青年就业创业政策，打造湾区青年发展高地。
6: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话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以下嚟